0: 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您好，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9: 嗯，您好，
8: 我关注那个咱们节目啊，这个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啊！
9: 嗯，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您直接讲。
8: 赵宁老师，就我才那个50出头，但是就是身体吧，现在就不太好，一塌糊涂。
9: 怎么的呢？
8: 不太好。前年吧，我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当时就差点没抢救过来。那天吧，我就在家里收拾东西呢，突然就感觉那个右边那个胳膊它就没劲儿，手也抬不起来，说话也不利索。后来吧，送医院了，然后说是脑梗，就是哎呀，得亏那个孩子在家送的及时，这命算是保住了。
9: 那就行呗。我看你现在跟我通话的这个状态啊，还算是可以的。是不是？您觉得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8: 这两年就是说话吧还行。最大麻烦就是头晕，还有那个手脚麻。就走道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就感觉那个脚底下就像踩棉花似的，就轻飘飘的。有时候在家里就走着走着，他不敢快走，就怕一下就摔了。
9: 其实你注意点还是对的，但是你要是手脚一直都在麻的话，你这个情况是一直出现还是说偶尔出现的？
8: 就是天气一凉或者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特别明显。
9: 晚上睡觉或者天凉。
8: 有时候就半夜睡醒，那整个胳膊就麻的，它就难受，得活动半天吧，才能缓过来。
9: 得活动活动还能缓过来哈。
8: 对对，张老师，我现在最害怕的吧，就是头晕，有时候就是晚上睡觉一翻身，然后突然就感觉那个整个房子都像转起来了似的，就天旋地转的，完眼睛都不敢睁。

0: 我血管条件不咋好，微循环也差。
1: 啊，微循环差，嗯，
0: 对，完我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就反正别人说什么方法好啊，我就跟着试一些，反正有时候就能感觉舒服一点，但是过一阵儿吧，就又不行了，嗯。
1: 嗯，我觉得吧，像你这样的这些问题吧比较常见，但是有一个嘱咐哈，我要跟您去讲，如果是医生去给您开的各种方式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按照医嘱去做。但是另外一点，如果是其他的这些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或者说是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哈，就是除了你在医院见到你的主治大夫之外，我觉得很多的药物不能随意的去尝试。因为首先药物的他们之间有没有这个药理作用你不知道，另外一个的话，那如果不了解你的身体的话，你只是看别人吃好然后就想试的话，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反而不益。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如果你想要改变用药的话，你要跟你的主治大夫去讲，你的主治大夫他会给你去指导相应的用药，你不能随意的去听别人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啊，那样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你不太了解自己身体的伤害啊、哦，那你现在知不知道你自己都在吃什么药啊？
0: 我现在降压药还有那个防血栓的这个都有，就是大夫让我坚持吃啊，完、我也
1: 那行
0: 不敢停，
1: 这个没错，遵医嘱用药很好。
0: 但郑宁老师就不瞒你说，我就怕就再梗一回咋整？现在就每天睡觉前吧。我都想说万一哎呀晚上突然出事儿啊咋办，你说完有时候呢胸口还闷，我就老觉得是不是心梗脑梗啥的就又要来了，哎呀老想着这事儿。
1: 你是心理负担比较大，那么是不是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太好啊，你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的比较平稳的话，那同时其实会减少很多突发性问题出现的几率的。但是你这种思虑过重心理负担过重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对你降压没有好处，反而增加了你突发性风险的存在。其实我跟你讲哈，按现在的医学我们的用药来讲有没有错，没有错，只不过大家的目的不一样。我们很多的临床医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来改变你现在出现的这个危险性，我们要把突发性风险降得最低，来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所以你现在吃的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但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我们这些患者，我们想啥呢？我们想一劳永逸，就你给我治利索了，我以后不吃药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的医学并不是所有药物都能够达到这一点，这就是矛盾点，就是医生想要给你的和你想要的，他们两个不能完全的契合到一起。作为我也是这样啊，那我要是你医生给我开药，我要吃一辈子，我也会很上火的。所以现在你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全世界的医学都是在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我们想要完全的攻破这个医学，所以不断的大家去投入人力和物力去研究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大家想哈，对于血管来讲，就跟我们家使用的那个水管子一样，你说啊，如果我们的水管子一打开就是锈，一打开那个水都无法去喝，全是水锈，一把手指头从那水管子伸出去一点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着的地方都疙疙瘩瘩的，你说我这个水的质量不好，全是水锈，你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换个干净的不就完事了吗？但是血管换不了。但是好在啥呢，自己家的水管子它不存在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它却存在自己修复的能力。所以很多的科学家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包括我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国际上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就是血管再生的这种能力。这种东西是19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种东西，大家都在不断的去研究。那我们如果自备了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血管也可以达到修复的目的，就容易让我们远离这些问题。
0: 老师，那我该咋办呢？我就听你们今天讲的那个对血管好的这个叫血管再生素 是不是我也能用啊？
1: 血管生成素啊，这个东西呢，在国际上它有名字，但凡是你看到这个任何的尖端医学上边称为 ANG 的，就是字母 ANG 的，其实就是血管生成素的一个简写。就它这个东西啊，是国际上非常先进而且关注度非常高的一种东西，它是参与你血管生成、修复和稳定性存在的一种物质。改名以后

0: 吧，要是真的谁能赶上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身体血管无法自我修复，心脑血管频发的，你能够赶上这种东西，我觉得就会很好。但是哈，我要跟大家也要讲清楚一点，这个血管生成素哈，目前还是医学研究领域非常前沿的一种方向和研究的阶段，它并不是说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已经普及了，你随处都可以拿得到的，那这个是达不到的。
1: 哦，那我还以为现在就能买着呢。赵玲老师，
0: 您有点，
1: 像我这种情况，还有机会恢复不？
0: 你恢复肯定是有机会的呀。首先你看啊，就你现在这个问题，医生给您开的临床用药你一定是坚持吃的，再有一个的话，从你的饮食习惯上来讲的话，我们就要保护我们血管内的环境，为我们的血管自身修复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所以肥甘厚味这种物质哈，尽量的远离。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大家知不知道50年前我们过什么日子，你现在的饮食

0: 挺好的。
1: 嗯、
0: 啊，然后您所担心的这个什么头晕呐、啊、什么麻木的这个事儿，你不说这个症状不结束就总感觉自己要犯病吗？
1: 嗯，
0: 对吧？你这个的话，我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去解决这个问题，减少你的心理负担啊，行不师傅？
2: 好好，这位朋友啊、
0: 嗯、
2: 你看我给你开个这小方也挺方便。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这里面用黄芪10克、丹参10克、葛根10克、川芎5克、山楂5克，给它煎成水，代茶饮。这里面这个黄芪呀、啊，它主要是以补充气血为主，对身体有推动气血运行这个力量。丹参川芎呢，它能帮助活血化瘀、通经络，还有这个舒筋通脉的作用，这个可以改善头部不适这些症状。山楂呢，可以帮助你调节血脂循环，这些个症状都能得到缓解。
1: 嗯，那我记下来了，
0: 是吧？
1: 啊，对，那赵宁老师人老。哎呀，今天这听完呢，我心里踏实多了，
0: 是吧？
1: 总感觉自己挠梗以后是不是就这样了？
0: 嗯，
1: 现在就知道还要从那个血管健康方面去注意一下的。
0: 对对对，我们在饮食方面和生活当中多注意点，积累起来，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益的。而且我们的身体恢复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健康绝对是每天的累计，而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咱们能够长期的坚持就行。你要记住哈，就是国际上的一种真理，你想让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健康的，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好好去保护我们的血管，毕竟人与血管同寿这一点是国际上认可的。
1: 好
0: 了，
1: 好，谢谢张宁老师。
0: 没事，好了，就这样，再见。
9: 再见。
1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其实很多朋友脑梗之后呢，都有类似的困扰。通过今天这位朋友的经历啊，也提醒大家了，而且是正式的提醒大家，千万要记住，心脑血管健康不仅要关注当下的症状，更要关注血管长期的养护。感谢赵宁老师跟任老的分享。如果各位您有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记得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11: 哎，你好赵德老师。你好。哎，任老
0: 师。
11: 嗯、哎，赵德老师啊。哎，另外呢，我还想就是给我老伴啊咨询你啊一件事情。
0: 啊，您讲什么事情？
11: 他吧就是心脏不好，你说2年前吧、他做过这个支架。那本来就想做完支架、就是一劳永逸了，这回血管也通了，心脏也不会再犯病了呗。但实际上哎呀往往不是这样。你看这2年下来他他就是总感觉这个还有这个胸闷呐、没劲儿啊。你看他以前吧还能出去散散步啥的，还能感觉还挺好。但现在你说他走10几分钟啊、就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胸口就感觉发堵、有时候就可能坐着不动，他就也感觉这心脏啊一下一下跳的就特别明显那种，就不正常。就是然后到医院，你说到医院去复查哈、大夫还说他没啥事儿、说那个支架那个位置啊还可以。然后啊、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就要回家吃药养着。但是你说他总说那块不舒服啊。
0: 哎呀，今年也是哈，这个大环境

0: 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的这个改变，其实对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今年这个气候也是有这个对我们有一定的身体不舒服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他现在这个啊，支架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支过一个架就一劳永逸了，它只是紧急处理的一个方式，但是问题还是要我们继续去寻找这个解决的方法。现在他这个心脏不舒服，大夫给他吃的是啥药你记得不？就是给他开的药啊。
1: 对，他你像什么阿司匹林啊、什么他汀啊、这些都一天也不落都吃着呢。
0: 这些、哎、
1: 那你说
0: 这些必须得吃、
1: 是啊，那你说他这个支架都已经做了，那他怎么这些症状还有还不消失呢？那是咋回事啊？
0: 因为支架它只解决了你一个堵的地方啊，人体的血管可不是只有心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起作用啊，它全身都是它的血管啊，你只解决了一个地方、而不能解决全身的一个血管堵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你现在吃的阿司匹林也好，吃的他汀也好，这些都是常规的一种手段，一个呢是抵御你那个放支架的地方，避免它再次堵塞，另外一个也是在控制我们再次形成斑块和对血管的损伤可能会加重的这种事实，对吧、所以他现在的话这个怎么讲呢，要是跟我现在来去看的话哈，他出现这些症状正常，因为你只是解决了症状，没有解决的血管堵塞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懂，我今天在讲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到了一个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只解决了心脏病的问题，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几个字你没有解决，对不？你只是解决了一个心脏心梗的一个问题，但是它发病的部位是在血管，你整个的治疗方式，你看阿司匹林也好，他汀也好，其实对血管的生成没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它都是在预防你的栓塞怕堵。
1: 那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就像你说的这情况呗，也是这个原因呗。
0: 那肯定是啊，因为这个药理作用就是防止你的血小板聚集，它是抗凝的作用，他汀是降低血脂来稳定斑块，减少你这个斑块形成的作用。但是你看他们两个的药理作用，你翻遍他的说明书，他也不能对你损伤的血管有作用啊。但是你的病问题却发生在血管，这就是需要你长期去维护的这个事儿。
1: 那我听明白了。那你说我老伴儿这个虽然做了支架，但是血管还是需要养的是吧？那
0: 你血管不养的话不都硬化了？对不对？你血管一定要养的。
1: 你养
0: 那你就以养血管的方式呗。养血管的东西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呢吃点深海鱼，这个东西对血管好，吃点深海鱼吃点核桃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血管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最终血管要靠它自身的能力去维护。你看我们讲哈，就是国际上的医学你得认，国际上医学现在最先进的包括我们国内也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物力人力去研究什么呢，就是血管生成素，我们讲全世界的统一名称叫 ANG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目前医学领域关注的最新的也是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因为 ANG 这个东西血管生成素它是直接参与血管生成稳定和修复过程的。
1: 那赵明老师、那他这个血管生成素现在他就可以直接用吗？
0: 现在还达不到，因为现在血管生成素那个东西啊，只是在新西兰那边有相应的这个营养制剂，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引进到我们国内当中来。咱们国内对血管生成素的研究其实也在，只是现在还没有上升到人家新西兰那款那个就是血管生成素的那么高的那个定向当中，所以他还没有办法就从国内的这个就可以直接介入。现在血管生成素的一切的物质几乎都是国际当中来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因为他们的这个对这个他这个研究吧还是有就是年头也早，然后的确他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啊。看你以后呗，以后等那个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去引进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但是如果从国外进来这些东西的话，价钱也是十分的可观的。
1: 赵明老师，那像我老伴儿他现在这情况用点什么合适呢？
0: 你可以。

0: 那个啥呀，整点对养心的东西呗，比如说核桃仁儿、莲子各15克，加上点薏仁20克、黑芝麻10克、山药30克，给它一起煮粥，或者给它打碎了，像吃那芝麻糊似的。哎，你天天熬着点吃，每周吃几次，其实也挺好。但是这个得长期，得长期，短期了、没有多大意义。
1: 行，哎呀，太好了，赵明老师，这个食疗法太好了。哎，我听着平时啊都挺有食欲的。
0: 那你就得那个啥呀，就得坚持。
1: 行，那好的，那我就按照这些，我看这些我都记下来了。行，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去做。
0: 长期吃吧，就是全家都可以，你也可以用，你老伴也可以用，就长期吃，长期养护啊。
1: 好，太谢谢你了。
0: 好嘞，哎，行了，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哎，好，谢谢你，赵明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感谢赵宁老师专业的解答。其实很多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血管通了，支架做了，身体还是会出现不舒服呢？其实刚才赵宁老师讲解的相当相当的透彻，我们也是听得非常的明晰啊。因为呢，血管健康就是一个长期养护的过程，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啊，不仅需要关注大血管，也要关注全身血管的环境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场外的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欢迎拨打。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咱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得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4: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5: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6: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8: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9: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0: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1: 我不是人呐。

0: 得坐公交，何止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啊。
1: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
0: 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0: 巨头。
1: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0: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记得第一次见面吗？嗯。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那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0: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打

0: 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1公里省1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5块打。这兜还有1块打，5块打，1块打，
3: 投币要投1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5块的。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
1: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的，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了。

0: 这车咋还开了呢？
1: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0: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1: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0: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1: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0: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吗？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
1: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2: 行了，
1: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2: 到站了。
0: 这不瞎耽误功夫。
1: 再见了，奶奶。
0: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着你了。
1: 慢慢点。哎，
0: 行，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2: 嗨，你捅娄子了吗？
1: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2: 开车。
1: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2: 我儿子爱尿床，
1: 我就是尿不湿。
2: 是啊。哟，
1: 外国朋友，不是卡个兔北京，嘿，哥们儿，兔北京，兔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不是卡个兔北京，
2: 就会这一句吧？哎。
1: 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马兔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马兔上海，好不啦？
2: 你要到内蒙呢？
1: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内蒙游。
2: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1: 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2: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1: 我这请客不要钱。
3: 前进了，
1: 一二
3: 一，
1: 一二下个转，
3: 一二一。哎，哎，哎，啊，咋个转向了？
1: 哈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3: 五位。哎
1: 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1: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1: 上。
3: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1: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0: 港欠不容易，出欠更难。
1: 那个掏一块钱。
0: 啊，没有，
1: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0: 我的是空的。
1: 你有钱？
0: 没有。
1: 你有钱？
0: 大哥，啊，我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1: 救命钱？
0: 啊，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1: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0: 啊，那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
2: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1: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
0: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1: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0: 真是，
1: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0: 不要。
1: 你拿着。
0: 不要。
1: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0: 真难产。
1: 这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是下大雪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爬了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0: 大哥，俺替陈夫谢谢你了。哎，
1: 你起来呀、啊！这干什么这？
0: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1: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0: 漂亮啊。
1: 你别这么亢奋好不好？
0: 长得太好看了，
1: 你不用使劲啊。
0: 达到了自己这辈子的目标，
1: 哦，有理想，
0: 一辈子最喜欢的女人
1: 啊，
0: 他就想找一个瓜子脸，
1: 嗯，
0: 大眼睛的，
1: 没错，
0: 终于达到了目标，
1: 嗯，
0: 找到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1: 嗯，我弄反了，
0: 差不了太多的，
1: 他差远喽，
0: 很可爱，
1: 是就剩可爱了，
0: 嫂子好人，
1: 嗯
0: 啊，也疼他，
1: 人倒不错，
0: 也能挣钱，
1: 是
0: 正经的白领，
1: 嚯，
0: 怎么叫白领
1: 啊？
0: 不是简单的温饱生活，
1: 哎。
0: 最起码得达到小康生活，
1: 比我都能挣，
0: 一个月得挣个8000-1万，
1: 嗯，
0: 这差不多叫白领，
1: 是是，
0: 嫂子正经的白领，
1: 没错，
0: 一个月光工资
1: 啊
0: 好几千块，发下来先还房贷，
1: 顾家的人，
0: 还车贷，
1: 嗯，
0: 没水电，上网费、手机费、座机费，
1: 嗯
0: 啊，吃的、使的、用的，啊，都买齐了，
1: 嗯，
0: 这月工资、
1: 啊、
0: 白领，
1: 嗯。这么个白领啊，
0: 正经的白领，
1: 没听说过，
0: 每月都白领，
1: 这不胡解是吗？
0: 对他好极了。
1: 哦，
0: 在这方面我要跟他比我就差得多，
1: 是吗？
0: 我最近不是很好
1: 哟，
0: 我不拿各位当外人
1: 啊，
0: 咱们说一点贴心话，
1: 聊一聊吧。
0: 我失恋了
1: 哟，
0: 啊，我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1: 哎，
0: 说嫌我长得丑，
1: 嗯，
0: 说我不好看
1: 啊，
0: 好看有用吗？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1: 嗯，
0: 有的观众说我长得还可以，
1: 是，
0: 但是我知道
1: 啊，
0: 分跟谁比。
1: 对嘛，
0: 在德云社这个后台，
1: 嗯，
0: 我确实长得不错。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啊、
0: 我身边都是这样。
1: 嗯，别拿我比行吗？
0: 后台，后台，我师父郭德纲那样的。啊。
1: 啊你别学了。
0: 我跟他比，起码我有脖子，
1: 哎、
0: 是吧？我的基本器官是健全的，
1: 他也有，
0: 他没有脖子，
1: 摇一会儿，只不过有时候不伸出来。
0: 还能藏起来，
1: 是口误，
0: 说嫌我长得丑，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1: 对，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我很丑，
1: 嗯，
0: 可是我不漂亮，
1: 嗯，这不一样啊，
0: 是不是？
1: 可是我很温柔，
0: 嫌我长得丑，
1: 嗯，
0: 你早干嘛去了？
1: 哦，
0: 刚开始认识我是好极了，
1: 是吗？
0: 你现在呢？现在嫌我丑了、
1: 嗯？
0: 刚开始我们俩头一面见面，
1: 嗯，
0: 马克西姆，
1: 这什么劲儿？
0: 老莫。
1: 哦，这门口
0: 西餐厅，
1: 呵，
0: 我们两个人吃牛排，
1: 哼，
0: 一人一小块牛排，
1: 这是小块吗？
0: 40斤牛排，
1: 好家伙，半桶，
0: 每个人喝了4瓶红酒，
1: 不少，
0: 吃饱了喝足，老莫出来，
1: 嗯，
0: 我说你别回家了，咱俩聊得这么来，咱再聊会儿，好啊，
1: 嗯，
0: 好啊，上哪儿去？上你们家去吧，我说行，走，上我们家聊去，
1: 真爽快，
0: 来到我们家沏上茶，
1: 嗯。
0: 这一夜没睡觉就聊天了，
1: 哦，光聊天了，
0: 彻夜长谈，
1: 嘿，
0: 推胸致富，
1: 你
0: 哎呀，
1: 你聊完了，那叫推心致富，
0: 心脏在胸腔里，
1: 哎，那也没有这么说的，
0: 是推心致富，
1: 哎，
0: 聊得好极了，
1: 嗯，
0: 现在嫌我丑了，
1: 哦，
0: 你早干嘛去了？
1: 是吗？
0: 对不对？
1: 也
0: 他跟别人跑了，无所谓，
1: 哦，
0: 不过前一阵我挺难过。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特别惨。
1: 怎么还惨呢？
0: 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因为失恋。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
0: 你看啊，
1: 嗯，
0: 咱们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12级
1: 啊。
0: 第一级，
1: 这是
0: 最初级的痛苦，被蚊子叮一下。
1: 哦，
0: 啊，第12级痛苦，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
1: 不、哦，
0: 我前一阵觉得我已经达到了第13级痛苦。
1: 这怎么痛苦啊？
0: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1: 嚯！您这都什么功能啊？这是，
0: 我太疼了！
1: 行行行行，
0: 我不爽！
1: 你还有希望？
0: 我太惨了，
1: 是够惨的。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是吗？
0: 我最惨，
1: 嗯，我看出来了。
0: 现在心态还保持的平和一点，
1: 这样
0: 最近调整一下，
1: 嗯，
0: 我也希望您各位的。

0: 心态像我一样，
1: 对，
0: 把心态调得平和一点，
1: 这多好。
0: 每天我上这演出上班来，
1: 嗯，
0: 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1: 是
0: 上班来之前打开电脑，
1: 哦，
0: 看一下福布斯的排行，
1: 这干嘛？
0: 如果没有我，我来上班。
1: 哎，哦，那肯定没有你。
0: 如果有我，我就不来了。
1: 那你得来一辈子。
0: 不是，我怕我到了这个位置上，但是没有人通知我。
1: 即便有人通知您，您也不要相信他。
0: 心态保持平和，
1: 这还平和呢。
0: 有时我就是
1: 啊，
0: 现在就是尽量调整自己，
1: 哎，
0: 但是看什么都别扭，
1: 是吗？
0: 有时在家里边看书，
1: 看书好啊，
0: 我调整一下心态，想充实自己，
1: 嗯，
0: 反而倒难过。
1: 哟，这怎么回事？
0: 打开书本瞧
1: 啊，
0: 清朝康熙皇帝，
1: 嗯，
0: 23岁的时候平三藩灭鳌拜，
1: 是
0: 丰功伟绩。
1: 嗯，
0: 我跟人家怎么比？我差的太多
1: 哟，
0: 我真想死。
1: 哎，别介，
0: 我不如人家。接着瞧
1: 啊，
0: 同治皇帝，
1: 嗯，
0: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

0: 里边待，你说我干什么好？看电视不爱看，
1: 电视也不好，
0: 电视没意思，看什么什么烦。
1: 我、哦、看什么都烦的。
0: 你看电视剧，
1: 嗯，
0: 我能疯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个片儿国产的、
1: 啊、
0: 叫《奋斗》，
1: 啊，挺火
0: 啊。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
1: 哎，主人公
0: 身边有十几个美女围着他。
1: 嗯，
0: 然后他的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有钱呢。
0: 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我要的不是这些。
1: 嗯，
0: 你要的不是，我要的是啊。
1: 你这种人，
0: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这这是，别做梦了，
0: 太苦恼了。
1: 您就苦会儿吧，
0: 看什么都烦
1: 啊。
0: 你的国产的电视剧有的可看吗？
1: 那、啊、不看国产。
0: 不看国产，看国外的，
1: 哎，
0: 我更烦。
1: 国外
0: 国外有一篇连续剧，
1: 嗯，
0: 这篇叫《越狱》，越狱都拍了第四季了吧？
1: 嗯，
0: 好几十集，就是说这个人从监狱里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会走不了就别走了，怎么这么执着呢？
1: 行，再别说了。
0: 而且这个题材也不健康啊，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呀。
1: 啊，是是。
0: 他凭什么要跑出去？
1: 满明
0: 好几十级都走不了，你就别走了，死这儿吧就。生儿育女也是好事儿。
1: 没听说过。
0: 看什么什么烦？
1: 哎，您可别烦了。
0: 就没有顺眼的事儿。
1: 哟。
0: 啊，你也别美，你也比我好不了哪儿去。
1: 我
0: 以为你结婚就完了，
1: 结婚
0: 你结婚了，你压力也就来了。
1: 我有什么压力？
0: 你刘云天，你结婚了
1: 啊？
0: 你有媳妇了，完了吗？你以为娇妻爱子暖屋热炕了？
1: 多好啊！
0: 可能吗？比如说你现在娶的媳妇儿，
1: 嗯，
0: 过些年你得生孩子吧？
1: 啊，得要个孩子，
0: 生一儿子，好事吧？
1: 当然是好事
0: 了。大胖小子，
1: 喜欢
0: 来算命的，
1: 嗯，
0: 刘先生，您这儿子克父亲。压力立马就来了，
1: 不，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干脆我就不找媳妇儿。
1: 哦，您
0: 我就这么苦恼着，反正看什么什么别扭。
1: 你就单身了？
0: 我但也不行，我觉得一个人过日子不像回事儿。
1: 就是，
0: 就一个傻老爷们天天过日子，
1: 嗯，
0: 这样不行，
1: 也得找个伴儿。
0: 我也得找一伴儿，
1: 嗯，
0: 但是我烦啊，
1: 哦、
0: 嗯，我找不着啊，
1: 不好找。
0: 我那天打家出去了，
1: 嗯，
0: 我去散一散心，
1: 溜达溜达，
0: 看电影。
1: 哎，这好，
0: 新片儿《金刚狼》
1: 哦，热播的。
0: 我喜欢看电影。
1: 嗯，
0: 啊，吃完饭晚上大家出来，
1: 嗯，
0: 买票，
1: 嗯，
0: 进去，电影院都已经坐满了，压压叉叉，
1: 人挺多，
0: 已经开演了。
1: 嗯，
0: 对号入座。
1: 啊，对，得找那号。
0: 哎，找，嘿，这有一空座。
1: 嗯，
0: 坐下了，我旁边还没人。
1: 好，
0: 坐这看电影。
1: 嗯，
0: 正看着呢。桃花运来了，我旁边这个座坐的是一美女，她也来了，买票来看电影来了，
1: 这是个机会，
0: 一个人来的，
1: 嘿，
0: 哇塞，机会来了，
1: 您、别激动先，
0: 呵，多好啊，
1: 哎，行行，
0: 姑娘长得也漂亮，
1: 我看出来了，
0: 穿着很简单的上衣，
1: 什么叫简单的呀，
0: 然后穿了一个小皮裙，
1: 嗯，这还挺短
0: 啊，长发披肩
1: 哦，长头发吗？
0: 哇塞哇塞
1: 啊，
0: 哎，头发都秃了地，
1: 哎呦，这忒长了，
0: 秃了地
1: 啊，
0: 长发，哇、哦，长得就白净，
1: 肤色好，
0: 我就喜欢白净，
1: 呵，
0: 长得好看，
1: 是是，
0: 沉鱼落雁之容
1: 啊，
0: 闭月羞花之貌，
1: 嘿，
0: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哎，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Very beautiful， 最好看的啊！
1: 啊，
0: 这有一小痦子。
1: 哦，女同志，这长一痦子。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美人痣。
1: 美人痣长这儿？
0: 小痦子。
1: 哦，不大。你。这半拉脸都是黑的。
0: 有一小痦子。
1: 好嘛，阴阳脸。
0: 别说这小辫儿，跟这儿正粘呢。
1: 哎呀，好家伙！这是那金刚五郎，
0: 太有相了。
1: 是你过来，
0: 哇塞，我心目当中的蒙娜丽莎，
1: 别哇，
0: 太漂亮了
1: 啊！
0: 背着个小包，
1: 呵，
0: 坐在我旁边，
1: 嗯，
0: 这样的美女我最爱。
1: 瞧您的眼神吧，我说，
0: 我多看了两眼，
1: 嗯，倒是新鲜。
0: 我看他太

0: 看我。
1: 嗯。哎，别你。
0: 啊！
1: 哎呀，嚯！
2: 等会儿，
1: 很可爱。
0: 我看他，他看我，
1: 对了眼了，
0: 瞧瞧我。
1: 嗯。
0: 把包打开了。
1: 嗯。
0: 背着这小包太讲究了。
1: 哦，还讲究？
0: 那当然了。
1: 嗯。
0: LV 的包。
1: 名牌
0: LV、
1: 啊、
0: 红白蓝的塑胶袋，
1: 哎呦那管什么用，
0: 大包 LV、
1: 哎、
0: 打开了，
1: 嗯，
0: 拿出来一块糖，
1: 嗯，
0: 那意思让我吃糖，
1: 哇、
0: 哦、这什么意思，
1: 嗯，
0: 什么毛病，
1: 给你个机会呗，
0: 给我糖吃，
1: 嗯，
0: 我不认识你，
1: 是，
0: 但是这么漂亮的姑娘给糖吃、
1: 啊、
0: 俺们能不吃吗，
1: 哎，这什么口音呢，您这认了，
0: 认了，
1: 哎，好，太快了，
0: 我看看他，
1: 嗯，
0: 点点头表示感谢，
1: 嗯，
0: 他打开包又递过来一个，
1: 哎，流水线了，
0: 简短接说
1: 啊，
0: 一场电影，
1: 嗯，
0: 我吃了四斤多糖、
1: 哦、
0: 好了我呀，
1: 没事，
0: 好死我了，
1: 我想想多难受啊，
0: 非得吃出糖碎病不可，
1: 那叫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哎
0: 哎，糖也吃完了，
1: 嗯，
0: 电影散场了，
1: 哎，都结束了，
0: 他站起来，
1: 嗯
0: 啊，挎小包他走了，
1: 嗯，
0: 我一瞧这是一个机会，
1: 哦，
0: 这个女人肯定是爱上我了，
1: 保不齐
0: 她喜欢我的天生丽质，
1: 我就您呢，
0: 我也爱她的容颜，
1: 对对，
0: 过于的秀美、
1: 啊、这叫秀美啊，
0: 多么娇小啊，
1: 是不是，
0: 我得跟着她，
1: 哦
0: 啊，偷偷的跟着吧，越走人越少，
1: 嗯，
0: 眼看着路灯也逐渐的变暗，
1: 嗯，
0: 周围没什么人了，
1: 嗯，
0: 我两步绕到她头里，哎哎
1: 什么人
0: 呢，哎我的天，来吧，
1: 疯子吗，这个
0: 姑娘显然被我的举动吓坏了，
1: 那可不，
0: 不对，
1: 嚯、
0: 哦、咱们需要冷静，我是想往和平的，搞，我说你看上我了吧，你爱上我了，
3: 谁爱上你了，
1: 真恐怖，
0: 你肯定是你，
1: 嗯，
0: 不爱上我，你给我糖吃，
1: 就是，
3: 你吃算了吧，
1: 哎，
0: 哎，你说他说的是人话吗？
1: 人家怎么了？
0: 我吃蒜犯法？
1: 不犯法，
0: 蒜调料，我愿意吃蒜，我就爱吃蒜。

0: 吃蒜，消消火。我跟您说，吃蒜并不犯法，
1: 就是啊，
0: 但是呢，这个不文明。
1: 那什么，
0: 我吃
1: 吃蒜不文明？
0: 不是，尤其您到公共场合，哎，瞧瞧我没有吗？刚才晚饭啊，我也是吃的炸酱面，就了两瓣蒜，那嘴里啊肯定有味儿。我怕来后台呀、啊，人家闻见不礼貌，所以呢，我就吃了两片口香糖，遮一下嘴里这味儿，这就没味儿了。大家伙也没人挑我的理，这多好！
2: 什么？吃完饭吃什么？
0: 口香糖。
1: 香糖
0: 啊、嗯！
1: 我没吃过
0: 口香糖，都不知道。
1: 我没吃，
0: 好闻着呢。哎，这不上台之前我刚吐了，嘴里还有味儿呢。不信你闻闻。
1: 这个口，
0: 哟，
1: 那怎么意思？哎，我说黄汉，有活的没有？滚出来一个！
0: 赶紧倒杯水，这一帮子，
1: 这还
0: 倒倒水，再倒水。哎，
1: 你呀，
0: 哎行，还有劲。
1: 哎呦我这，
0: 哎呦死沉死沉的，
1: 我怎么了？
0: 啊，
1: 拿地沟犯味了？
0: 哎，
1: 怎么了？
0: 没有，
1: 我怎么失忆了？我记得刚才说是口香糖，
0: 没有口香糖。
1: 你吃了榴莲味的口香糖？
0: 没有没有，
1: 咖喱味的口香糖
0: 没有。没有没有口香糖，没提这个。
1: 你这么臭？
0: 不臭，没有臭，你就失忆了，记错了，知道吗？实际是你说你女朋友没成，
1: 就是女朋友没成啊。
0: 哎，你说这事儿，
1: 原来的媳妇也没了
0: 啊，
1: 现在的女朋友也不成，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0: 这倒是，
1: 后台有人给我出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出主意。

0: 我们记住了，能过日子白净一点，行，您回去等信儿吧。
1: 挺好，
0: 我回家等着。
1: 嗯，
0: 哎，转过天来来电话，
1: 我第二天
0: 我要这找着，
1: 这么快呢？
0: 我提的条件，白净一点能过日子，
1: 对，
0: 而且女方着急
1: 啊，
0: 当天就必须结婚。
1: 嚯，这你可赶上。

0: 我说行，那你去吧，去吧。
1: 这多和谐。
0: 那我怎么去啊？
1: 嗯，
0: 我你打一车接去吧。
1: 哎，这什么毛病？
0: 打车接去啊！打一锁烂打，
1: 锁烂打，
0: 锁烂打，别打玉兰凳啊！
1: 对，那个儿小点。
0: 接去，
1: 嗯，
0: 一会儿功夫给我接来了，
1: 嘿，
0: 搁在屋里边看看。
1: 嗯，
0: 接来了，去瞧瞧去吧。
1: 看看。
0: 我推门进屋一瞧，呵，这个白呀，
1: 皮肤、
0: 头发，
1: 哎，这头发。
0: 我这个小老太太呀，
1: 啊，
0: 得有80多岁了。
1: 哎呦喂，
0: 一脸的褶子呀，
1: 您瞧，
0: 全是丝泥。
1: 哟，
0: 哎呀，全是褶子，脸上落一苍蝇啊，不用打，一乐就急死。
1: 嚯！
0: 哎呀，好家伙的！我一看这，我赶紧过去了。
1: 嗯，
0: 我说怎么着，妈？
1: 哎，嚯，这什么称呼？
0: 妈叫奶奶都不吃亏啊，
1: 岁数不小了。
0: 谁把您弄来的？不黑山老妖吗？这是
1: 别瞎叫
0: 啊！
1: 别瞎叫人家，
0: 不高兴了。
1: 嗯，
0: 讨厌，讨厌，给我耍骨头是吧？
1: 你瞧瞧。

0: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1: 睡眠不好。
0: 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1: 心不得劲儿的话，我就测测血糖，是不是血糖低了还是血糖高了？晚上也测过血糖。
0: 心不得劲儿，血糖是高的还是低的？
1: 血糖低。
0: 对呀，你听我节目，你知道买药，你咋不知道听我节目的内容呢？老年人发现早上血糖高，别着急加胰岛素，先看看是不是夜间低血糖了。早上那只胰岛素它是晚上起效的，你是晚上低血糖造成的早上高血糖，结果你早上加量，你越加晚上不越低吗？你晚上越低早上不越高吗？这个才是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呀。血压怎么样？
1: 血压还算行吧，最高的时候160，一般的都是140-135。
0: 血压正常。

0: 正常啊，你血脂要降的低一点啊。
1: 嗯，
0: 因为你心脏有支架，这个时候血脂是越低越好。你心脏下支架的原因是什么？
1: 天天那个堵的难受，上不来气儿。
0: 心衰。因为心衰下的支架。
1: 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已经达到。
0: 你现在做两件事儿。
1: 嗯。
0: 你一天吃几顿饭？
1: 吃三顿饭。
0: 晚上几点睡觉？
1: 晚上得九点半以后。
0: 你从今天开始晚上睡觉前要给你两个任务。一个是睡前加餐，睡前喝一杯牛奶，吃一个煮鸡蛋。
1: 嗯啊，
0: 之后你过三天，你看看你早上血糖会不会降？如果你晚上加餐了，早上的血糖降，说明你胰岛素超量了。这样的话，要把早上的胰岛素和晚上里头都减量，早上多减，晚上少减。你现在比如早上18个，晚上15个、16个，那就把早上那18个减4个，晚上那个减2个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第一件事儿，调血糖，防止低血糖，或者是啊，你先不调也行。晚上啊，测12点、3点的血糖，我感觉这有点太折腾人了。你就直接按我说这个方法，简单还安全。完了，再有第二件事啊，就是血压用的什么药？
1: 血压呀，我用的是安氯地平普利片。
0: 嗯，安氯地平什么普利片？
1: 安氯贝那普利片。
0: 贝那普利啊，这也够了。其他的药有吗？
1: 其他的没有。
0: 心率快不快？
1: 心率还算行吧。
0: 你没有吃美托洛尔吗？贝特勒克。
1: 贝特勒克没吃过。
0: 比索洛尔、美托洛尔没吃。
1: 没吃过。
0: 你下完支架，医生也没给你开。
1: 没有。
0: 啊，那你是基础心功能还可以。阿司匹林、玻璃维用的是什么？
1: 阿司匹林。
0: 你支架是什么时候下的？
1: 我支架3年前那么下的。
0: 啊，那单用一个阿司匹林可以了。这些就行了，完了其他的药啊，我不建议你吃太多。这么严重的血管损伤啊，包括尤其糖尿病、大血管、小血管病变，你这种情况啊，血糖不稳非常容易出现。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叫 ANG， 就是保护你血管健康的，就是这名字。有机会啊，把它用上，因为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是血管并发症的极高危，你有了支架，你是极高危中的极高危。所以说保护血管现在对你是第一重任，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血压血糖达标？

0: 工作人员他们找我，我再看你下一步怎么办。你这个血糖现在非常危险，必须马上调。你是低血糖或高血糖？
1: 嗯，
0: 哎，
1: 那什么，陈主任，我请教您一下，现在我这种就是下肢动脉硬化，脚脖子到脚趾头都是现在不能自理了，下肢腿，给我靠着一个轮椅，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上外面晒点太阳走走。
0: 不动换的时候会疼吗？
1: 疼啊。
0: 是一条腿两条腿？
1: 右腿重。
0: 是休息的时候重还是走路的时候重？下地的时候重？
1: 走路休息都重，都疼。
0: 你查过你腿的血管吗？
1: 查是我没有问题。
0: 你的股动脉没问题吗？
1: 查的是没有问题。
0: 因为你心脏有三个支架啊，心脏堵得那么厉害，全身血管应该都堵啊。你确定这个血管没堵吗？我感觉你是血管堵了，你应该下肢腿再下个支架啊。
1: 没下支架，吃的那个吃的脉管复康胶囊，
0: 脉管炎的药。那你不还是血管堵了吗？但是前提条件我还是要跟你说了，

0: 血管生成素的方式。短期吃，干扰源没了，心慌、头晕、肢体麻木等不适会明显改善。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长期吃，血管生成素正常分泌，血管修复力恢复，增强血管弹性，加固血管壁，减少血管的渗漏，攻克血管类疾病，这才是真正的高端养护。但是啊， ANG 极其稀少，在哪儿都买不到，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听节目。节目咨询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就你说的那个 ANG 呀、啊、我用过
4: 啊。
5: 这次啊，我想让你给我留点儿，我用下来效果特别好。
4: 哎，这个可能没办法呀，给大家开绿灯了，数量太少，我们现在就是定了谁抢的算谁的。哎，我这里给你留着，这对其他人不公平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呢能理解您说的这个哈，我吧是冠心病，这心血管啊狭窄，它已经说到50%了。一开始吧想放支架，想着放进去心里能踏实点，结果大夫又说我这血管又细，而且呢钙化又严重，这支架根本放不了，只能就保守治疗。这几年呢一直就不吃这个阿司匹林、他汀还有那个美特洛尔，但是这个心绞痛它老是犯呀。以前走快了吧上楼梯太疼，后来呀、啊、就连走平道都费劲。你说我们家住三楼吧，上一层歇一气儿，爬到门口这心都快跳出来了，得坐那儿喘半天才能掏出这钥匙来。
4: 你这种情况啊是不可能给你下支架的，你是心肌缺血、
5: 啊、
4: 这个病叫冠心病，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血管硬化了、
5: 啊、
4: 那再硬的血管能有支架硬吗？支架可是铁管子呀。哎，那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下了支架的人要吃更多的药啊，因为你血管硬化会更严重了，你又下了一段更硬的血管、
5: 嗯、
4: 更容易堵。所以说下完支架你单吃阿司匹林不行，你得加什么玻璃维，血脂不高你也得降脂。为什么？就是因为问题更严重了，支架是救命的不是治病的，它根本治不了病，只是下完支架血管更硬，病情会更重了、
5: 嗯，
4: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实际是什么？就是你啊损伤血管造成动脉硬化，同时岁数大了血管修复功能差，血管就越来越狭窄，突然间呢急性加重的时候就会引起啊心肌梗死，而且持续下去呢心肌持续缺血，甚至发展成心衰。
5: 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呢带着我们小孙女遛弯啊一点事儿没有，后来呀这就去小区门口取过快递，来回连200米都没有，我得停两回歇两气儿。这心绞痛犯的是越来越勤啊，一开始用点硝酸甘油啊含上不到1分钟就能缓解，到后边我发现呢有时候含上2分钟这心脏还是疼，那段时间我真是害怕，后来用上这个 ANG 啊，基本上含上硝酸甘油3几秒钟一下子就舒服了。主任你说是不是我这血管被修好了呢？
4: 这个啊，正常人的心脏本身就具备建立测试循环的能力。什么叫测试循环？就是主路堵了，身体自己啊能在旁边开出啊几条辅路让血绕过去。但老年人呢这个能力退化了，主路一窄辅路开不出来，血就过不去。用上 ANG 之后啊，血管生成素上来了，这个开辅路的能力就被重新激活了，相当于你自己给自己啊做了一个搭桥，甚至啊比搭桥更厉害。支架啊只能撑开一小段，搭桥测试循环是重新长出来一套网络，主路彻底堵了，辅路照样供血，咱就不用担心心脏缺血坏死，就是心梗了。
5: 哦，主任，那就是物以稀为贵呀、啊！我去协和看病啊，找这个药都找不着，咱们这边还没有呢，专门跑香港是买的。 真是费劲呢，我儿子每次都请假去买，又扣工资搭路费搭住宿成。

0: 本太高了。
1: ANG 啊，技术太前沿，所以说其他地方没有。哎，他盯着的这个血管生成素是目前国际医学界最前沿的研究方向。血管生成素是什么？是人体自带的血管修复因子，负责修复血管内皮，维持血管弹性。全世界所有的药企业都在研发血管生成素的产品，想直接把这个呀补进去，但现在呀还没有一家成功上市。哎，咱们这款 ANG 是目前最接近药物研究成果的产品，它不是直接补充血管生成素，是清除干扰血管生成素分泌出来的这些东西，炎症氧化杂质，让身体自己把血管生成素分泌出来，所以说非常难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孙主任，得亏你把它带过来了，要不然呢，我儿子每次去买呀，你说扣工资路费加起来，这一盒成本翻倍了都不止啊。这次我一定多抢几组，这两天呢，我盯着节目。
1: 对，盯住节目就可以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哎，好嘞，好嘞，再见，谢谢您，孙主任。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修复力啊，核心关键是 ANG1 是血管生成素，是血管的专属修复师。咱们很多老年人被血管问题缠上啊，根源就是血管生成素的分泌不足，血管修复能力下降，短期呢会有心慌、气短、头晕、血压。

0: 高等症状。长期血管损伤无法修复，一定会出现硬化、薄脆、夹层破裂、渗漏等必然结果。而血管生成素分泌充足，能直接修复血管内皮损伤，促进缺血区域血管再生，恢复血管供氧和营养输送，缓解心绞痛、脑供血不足等不适，避免突发。所以恢复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就等于对抗硬化、斑块、狭窄等所有的血管问题。节目咨询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孙主任，这几天呢，听你说这个人参剂可以恢复这个血管修复功能，我就是想问问，你像我这现在高血脂好使吗？
1: 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今年呢我是58岁了，这个血脂啊高都好几年了，总胆固醇呢最高到啊7.2了。
1: 嗯。
2: 医生给开到的呢乐法他汀啊，吃上之后啊这个血脂是降下来了一点，但是啊肌肉啊

0: 哎，这个眼皮啊也抬不起来那种。有一次啊，我开车等红灯啊，差点都睡着了，可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上次去医院抽血呀，护士啊说我这个血的颜色呀很深，抽的时候啊都不太舒畅。我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高血脂啊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个血脂是必须降的。他汀用不了，现在降脂药很多呀，你直接换成比如说阿罗西优单抗就可以啊。但是你血管中啊，你现在肯定还有啊很多氧化垃圾，血管壁里面积累了大量的氧化的脂质，这些东西也会阻碍血管生成素的分泌，血管修复能力大大下降。你吃这些药物啊，会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减缓血管损伤的速度，但没有啊解决血管修复的问题。你只要停药，损伤继续，指标就反弹。只有让你的血管修复力大于损伤的速度，才能彻底扭转局面。
0: 哎呀，是啊，主任，你看，到今天呢，我也去做了这个颈动脉切除。那时候啊，那斑块就跟那个小米粒啊差不多大。吃这个降脂药呀，虽然能控制住指标，但是这斑块开始逐渐的长大了。现在呀，下跌到50%了。再往下降啊，那下跌到70%、80%，那不就多死了？哎呀，我现在天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这个斑块破了。你说这心梗了、脑梗了，找上门来可咋整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这个 AMD 啊，能不能把我这个斑块给它吃没了？
1: 可以的，斑块消失啊，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年龄不能太大，你58岁肯定是不算大。第二个，必须把所有的损伤血管的因素控制住。你这个相对比较单一，损伤血管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高血脂、高胆固醇，所以说降脂药我还说了，你还得用。哎，不用他汀，你可以用其他的。现在降脂药很多，安全性都不错的。再有一个，得让血管修复，控制危险因素，但是同时修复血管也很重要。哎，那我们说了 ANG 也能帮你做两件事，首先稳定斑块，

0: 但是提醒你，哎，降脂药也一定要用，必须啊，破坏因素和修复因素同时两手抓。而且 NNG 是目前中国香港以外地方根本买不到的，因为它的核心技术促进血管生成素分泌，清除血管氧化垃圾，是目前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方向，跟基因干细胞同一级别。哎，这个任何网络平台你都找不到。这次活动少量配额，一两天呢到各地了，到时候就谁抢到算谁的。
1: 我明白了，孙主任。
0: 哎，
1: 活动开始啊，我就受着，我一定抢到。
0: 啊，
1: 我在这里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啊，好的，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ANG1 是血管生成素，也是血管修复的核心。医学界一直在全力攻关血管生成素重组类药物，虽然已经有了进展啊，但至今没有任何一款上市。目前市面上最为前沿的辅助方法是香港高端保健 ANG， 它并不是药物，做不到说血管生成素的直接补充，但它能精准攻克影响血管生成素分泌的三大干扰源，强化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而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成果，能帮助修复受损血管内皮，促进缺血区域血管新生，缓解缺血性中风、下肢动脉硬化等问题，是目前市面上最接近药物研究水平的高端保健。节目咨询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喂，韩经理不在，进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咋没人呢？
6: 我不是人呐，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7: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姐才有的活。
6: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7: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不是总公司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呀？哎，韩经理人呢？
6: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呐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9: 住手！
7: 经理，
9: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6: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心意，
9: 什么心意啊？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
7: 啊！
9: 出去！
7: 我
6: 出去！
9: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7: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瞅你一进门撸撸个脸，给我吓得一撅。

0: 小柳啊，
1: 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呢，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上哪收礼去啊？
2: 不会查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呀
1: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2: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1: 太傻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
0: 而且他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2: 啥呀？
1: 二迷糊。
3: 找我有事啊？
1: 有事儿。
3: 啥事儿？
1: 出去。
3: 是。
1: 吓我一跳，你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去。
2: 你确定没事哈？哎
1: 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别
1: 别别！哎，吓死我了！这不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0: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我吓了。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1: 你先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
2: 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2: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3: 不累。
2: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3: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0: 那进屋上趟厕所呗。
3: 不用上厕所，我又没喝水。
0: 那不喝水可容易上火呀。嗯，
3: 怕上火。就喝加多宝啊，
0: 还能招财进宝呢，是不是？你现在歇会儿啊！
2: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别客气，
4: 别拿我，
2: 哎呀，你
4: 进
2: 来吧。哎呀，
4: 我还没干完呢，你
5: 咋的了？咋的了？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跟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0: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5: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0: 行了，你别等没用了。来来来，你先坐一会儿。来，
3: 先
0: 歇
3: 会儿。
0: 歇会儿，来，坐下。
2: 来，
3: 你们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0: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2: 这倒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3: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六项禁令的。
0: 六项禁令，不是这暗访的，这现在就来了呢？
5: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2: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1: 谁派你来的呀？
3: 公司派我来的。
1: 什么公司啊？
3: 总公司呗。
0: 听着没？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2: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哦，
3: 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0: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3: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5: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3: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0: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3: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2: 小师傅，
3: 小妖精。
1: 哎，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0: 点的啥呀？
1: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呀、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呀、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0: 怎么讲？
1: 好吃呗。
5: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1: 干煸辣椒炒好吃。
0: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2: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3: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5: 对，送给您的。妈，
2: 实在是收下吧。
3: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2: 不是，
3: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2: 当然，
3: 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2: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3: 这里边是锦旗，嗯，荣誉证书，奖状，嗯，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5: 确实没法显摆。
3: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装的是啥呀？
1: 我们公司新产品。
5: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咦咦咦咦
3: 咦咦咦咦咦咦咦，这啥意思？
1: 咦咦咦咦，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3: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1: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3: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0: 算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走。不是，要走他不收咋整啊？快点想办法呀！
2: 站住！

0: 2,240块玻璃，碎了两块，还有3,238块玻璃。哇
1: 塞，他全答对了。
0: 对呀、啊，
1: 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0: 你看，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啊，
2: 该跳的。哎
3: 呀，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啊。我站起来。这是你做的吗？
4: 不是刚才你。
3: 你长这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4: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啊，哎
3: 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0: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哎，
3: 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4: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3: 给你你就忙，你胆挺大呀！我就放这儿，出去！
0: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3: 二迷糊，走！出去！
0: 是。
3: 啊，不是我让你给他等。
4: 我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很有正义感。
1: 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2: 再见。
3: 站住。看来我也得使出杀手锏了。哎哎哎，

0: 诗人
1: 啊，
0: 您呐得说原谅。
1: 哦，
0: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1: 是吗？
0: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
1: 嗯，
0: 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1: 好，
0: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1: 您是
0: 啊？您是什么？江湖人。
1: 江湖人，
0: 嗯，
1: 那你可不配啊。
0: 怎么呢？
1: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谁呀？
1: 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0: 好，您说说。
1: 那是在公元1644年三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如同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王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那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

0: 来的是尖叫主力
1: 毛毛。
0: 好，这个是口号主力张瑶。
2: 哎，你好。
0: 那个是拥抱主力娇娇。
2: 哎，
3: 我是签名组的，
4: 我叫苏小龙。
5: 你欠不？问你了吗？
2: 你问不问我也是签名组的，我叫苏小龙。
0: 这熊下子，你要个签名你都能受伤，你要什么签名？这回你归口号组，过来。
2: 我喊不了，我上口号组。
1: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来，你把钱给我。
2: 啊，那能喊了，能喊
3: 了。真是我真是。
2: 哎，
3: 领导不了你们了，还真是。
2: 哎，怎么了？哎，那后边拿砖头的，那是干啥的？那是。
0: 他呀，是新给你开发的。
2: 啊
0: 啊！你往前走一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2: 这往前呢？
0: 你就试一下，你往前走。
2: 哎呀妈！这
0: 干啥呀？这要
2: 干啥呀？
0: 就是吓唬吓唬粉丝，相当于明星的保镖，就维持秩序啥的。
2: 你先拉倒吧，你把他整来了，你把粉丝不都先吓跑了吗？
3: 不能啊，还吓跑？
0: 就这孩子，我跟你说，就老有经验了，你知道不？我跟你说，现在明星就需要这种氛围，现场是越乱，显得明星越火。你没问题
2: 啊？
0: 那谁呢？我老人呢？
6: 你老人那边的活还没下来呢，一会儿过来了。
1: 他那边活没下来
6: 啊？
1: 儿活太忙。那行，那除了他，人算到齐了。咱给咱这粉丝起个名
2: 叫啥？
1: 对了，您的歌手叫什么啊？

0: 使劲。
1: 好，太高了。
0: 行不
2: 行？
3: 啥？妈，这还高啊？
0: 啊！
3: 嘿，只要拳到位，玻璃都干碎。
1: 来来，再高点，来
3: 再高点啊！
1: 啊，
3: 那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0: 行，来了，不用高了。保持实力，一会儿他带头，大伙都得喊着，让他歇一会儿。
4: 喊不了，
0: 咋的？
4: 嗓子不行，
1: 嗓子不行咋喊呢？
5: 你咋这么气儿呢？你嗓子不好，你状态能不能好一点？
4: 咋好状态？
5: 好不容易接个活，你都给我整砸了。嗓子不好的，一会儿跟我学。
4: 怎么整？
5: 眼睛瞪大点的，嘴变成 no 字形，万分的惊讶，眼睛闭上，五官挤到一起。你不管出啥声，这都是内心的。
4: 哎呀，你这好听得了，不得劲儿。
3: 你干啥了？
4: 难受，
1: 知道了。
5: 什么啥？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
3: 还加啥戏啊？
5: 薅头发。
3: 妈，我这薅一明星头，不得削我呀？
5: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儿的，薅人家干啥呀？
3: 我有病啊！我
5: 什么有病？你看着明星高兴不？
3: 高兴啊。
5: 激动不？
3: 激动啊。
5: 那就得薅。
3: 你加钱不？
1: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3: 真给呀？
1: 你看我说话说话的玩意儿呢。
3: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那早知道戴头套来好了。
1: 我也
0: 孩子，这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来，
1: 娇娇，
0: 自我介绍一下。来，
1: 你好。
0: 挡着。
1: 哎呀，
4: 啥玩意儿？
1: 退钱！
4: 这什么玩意
1: 儿？疯了你啊！
0: 啊！
5: 让你自我介绍，谁让你上前拥抱了？介绍一下，
1: 文章呢？文章，介绍一下。
6: Hello， 我那是从新加坡。哦，你们这边的气候我好不适应。
3: 哎，你不跟俺一起来的吗？去。
6: 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5: 来的，
3: 鞍山的。
4: 装什么玩意儿？
1: 干啥来？这咋回事啊？这是？
5: 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他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
1: 我看挺好。
5: 好吗？
1: 啊，
5: 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1: 谁呀？
5: 我儿子痛苦组组长。
1: 哎呀，还有痛苦组
5: 啊？那是我精心培养啊，一下

0: 浪费，我这都谈完了。
1: 不是，张经理，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干啥呀？但是那个哭吧得另算钱，
0: 哭得另算，
1: 哭得另算钱。
0: 哦，那我就问问，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钱呢？
2: 我们不论个，我们论痛。
1: 痛，
3: 痛，
2: 哭一痛多少钱？
1: 啊，
0: 那你一痛多少钱？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的哭谱。
0: 还有哭谱？
1: 菜有菜谱，哭有哭谱，哭法不同，价位不同。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哎呀。哎呀，还挺专业的。
1: 看啊，第八页写的，小哭20，中哭50，大哭80，嚎啕大哭100，翻白眼哭抽了150，哎，哭抽了脑脚心脑嘎子窝不醒的250，这是工钱，赏钱另算，
0: 就先不用论赏钱了。
1: 哎，
0: 你这价太高了。
2: 这还高吗？
1: 不高，
2: 去年更高，今年赶上金融危机，你享福去吧。
1: 对，
0: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差钱，但是你们一定给我保证质量啊！
2: 哎呀，这个你大可不用放心，我们哭的真诚，哭的讲理。如果发现假哭现象，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好吧？
1: 对对对。
0: 哎呀，我活这么大头一回还听说还有哭协。
2: 贵呀呵，我爹是哭协协会的副协长。
1: 嗯，
2: 知道吗？
0: 啊，这是副协长。
1: 对对。
0: 那郑协长谁呀？
2: 我妈。
1: 那个张经理啊，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要不然你容易后悔。
0: 行
1: 行呀，这么的，我朗诵，儿子哭你听。
0: 可以，
1: 行不行？
2: 看我们活儿。
1: 老人，我跟你说，这活儿一定给他拿下，行吗？要有整黄的，
2: 必须的。
1: 开始吧，
0: 啊，开始吧。啊，这什么毛病是？
1: 锣鼓声声，鞭炮齐鸣，
2: 他咋就那么样的响啊？
1: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迎接一位歌坛红人三炮，
2: 上炮了！你咋又来的那么呀的快呀？
1: 三炮啊，让我们发着肺腑喊出一声：三炮，我爱你！
2: 三炮啊，你可知道我在路外里？
1: 行，你说行不？
0: 活儿，行啥行？这怎么能算成行呢？你这哭的吧，倒挺好，但你这个语气听着太不舒服了。
2: 不，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情绪来哭。
1: 没事，到时候高兴点就完了吧，高兴点哭。
0: 大恒子，你这呢？你们各组啊，这个表现的都非常好，
1: 是吗？
0: 但是你们整体这种气氛，我不太放心。这么来，我那装榜明星，我从飞机上下来，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
1: 这回你就三炮了呗。
0: 对对，我现在就是三炮。
1: 行，咱第一次合作，必须让你满意，好不好？
0: 好，
1: 你看我手势。
0: 行，
1: 那个毛毛，毛毛把人都给我带回来。
4: 来来来来来，
0: 干啥呀？
1: 这个，都给我向我这嘎子看齐，练练怎么样？
4: 挺好。
1: 我告诉你啊，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
2: 很满意，很满意。
1: 但是集体阵容他没有看到，有点不放心。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好好卖点力气，好不好？
4: 好。
1: 好，看我手势，放下来。啊，啥啥？干得好！
4: 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
1: 老人，我跟你说，你这属于职业病，怎么看着躺着就想哭呢？这还活着呢，你什么玩意儿？你都整砸了，这活着。张经理啊，张经理，没事吧？啊，道歉呢。

0: 没事吧？啊。没事吧？你看，没事吧？哎，啊，哎，啊，哎，行吗？
1: 太好了！你看，你看，
2: 是吗？
1: 哎，我这气氛太好了啊！这我终于放心了，
2: 放心了，
3: 来，姐，你放心，
1: 拿下，
3: 我们就没问题。
1: 这来电话了，哎，
3: 来
1: 了，可能是来了。
3: 那好，准备，准备，准备，做好准备。
1: 好，
3: 太乙兵单拿下，准备银子。
1: 喂，哎呀。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落地了。啊啊啊啊！那好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好好好好。啊
4: 啊！哎呀！太好
5: 了！
1: 停停停！停吧，停！不用准备了。
3: 咋的？
1: 来不了了。
3: 咋来不了了呢？
1: 那个天气的原因，飞机返航了。
3: 没事，那我们等一会儿呗。没事，
1: 不是，就是不用等了，就是今天就你这不来了。
5: 哎，你真不来了？
1: 啊，取消了。
5: 哎呀妈，太好了！妈，我可走了，那活能接上，快点。
2: 你这净耽误事儿，这是。
5: 我要回家偷菜去呢。
2: 啊，不来了，那
1: 行。走啥呀？人家都走了，你来快啥？走吧。
2: 给钱了？
3: 对，你没结账呢。
1: 你这话说，人没来，我给你们什么钱呢？
3: 你人没来，我把钱都开出去了。嗯，
1: 对，你钱开出去，你找他们要去，你跟我要什么钱呢？
3: 我给你干活，找人家要啥钱呢？
1: 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人没来，你给谁干的活啊？
3: 你人没来，我人不来了吗？
1: 你来不来？你来吧，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见着人的话，你钱给他们，你不能要钱，你跟我这不就跟我要什么钱？我人没来，你没见着人，你钱给他们，你不跟他要钱，你跟我要什么钱？你有病啊你！你精神不好啊！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人没来的话，人没来，我你就跟我你跟我要什么钱？
2: 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活人钱不好挣啊！
3: 没事没事，老人他这是耍赖小样的，他要该咱钱，他就别想过好年。
2: 那怎么整啊？
3: 爹带你上他家哭去。爹
6: 爹，
3: 爹
6: 爹，不开钱，
3: 他爹走我了。
7: 就愿意在天津说相声。
8: 没错。
7: 天津有很多老艺人，
8: 对，
7: 把传统的节目留给了我们，
8: 哎，传承吗？
7: 把传统的作风也留给我们，
8: 是，
7: 而且培养了一批天津的观众，
8: 对，
7: 天津观众最懂相声，
8: 哎，也爱相声。
7: 你看好多老艺人，他们还有那个艺名都是观众起的，
8: 哦，老艺人还有艺名，
7: 你看，你看，
8: 这您得说说，
7: 马三立先生知道叫什么吗？
8: 叫什么呀？
7: 他叫牙签儿。
8: 哦，我知道啊，可能因为他又高又瘦，
7: 对，
8: 牙签儿。
7: 侯宝林先生知道叫什么吗？
8: 叫什么呀？
7: 叫妖姬。
8: 哦，那个模样长得可乐哏儿，嗯，
7: 还什么大狗熊，
8: 嗯，
7: 小怪物，大小张麻子，这有的是。哎，
8: 这个就不是艺名了，
7: 啊，
8: 这就是外号。

0: 士奇？
1: 哦不，没哈士奇，后来哈士奇不合格，自个儿拉雪橇去了。
0: 没有哈士奇，
1: 是吧？
0: 过去有这一名。
1: 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尤其男生啊，叫还有影视界的叫什么、啊、小鲜肉。
0: 对啊，您说对了，
1: 这是
0: 形容男演员啊，年轻漂亮，都管叫小鲜肉。
1: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啊。
0: 您这词儿完了、啊，不时髦。现在管我们都叫小鲜肉。
1: 哦，你们这样叫小鲜肉，
0: 我们叫小鲜肉。
1: 像我们这几个老 K， 我们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0: 我不叫您们，我们就叫小鲜肉。
1: 这词儿不怎么样啊，
0: 这不是好词儿啊。
1: 还有一个那个没结婚的小伙子叫什么？
0: 叫单身狗。
1: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还叫单身狗。哦，没结婚的小伙子叫单身狗啊，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这
0: 没有这句呀、啊，就叫单身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0: 女汉子也有啊啊，这是形容女的，嗯、哎，有能力，有气魄。能跟男人媲美，女汉子，
1: 巾帼英雄啊，这词儿多好啊！
0: 巾帼英雄，
1: 巾帼不让须眉。
0: 就您这个词儿，现在都翻篇了。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0: 没人用了，
1: 你根本就不懂，
0: 是吗？
1: 打我爷爷那儿就用这词儿，传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
0: 我告诉您，嗯，您用您的，反正我们都不用。这谁用这？
1: 还有一什么词儿叫
0: 什么呀？
1: 叫吃货。
0: 吃货也有啊啊，形容这人什么都吃，嗯、吃过见过，吃货。
1: 吃过见过，那品尝家、美食家这词儿多好！
0: 我不跟您说话了，
1: 怎么了？
0: 这词儿不时髦，吃货现在时髦。这
1: 要用这些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头，你高兴？
0: 你形容我，我就高兴。
1: 真的？
0: 对。
1: 那来试试。
0: 来啊！
1: 你们家有块小鲜肉，
0: 那是我。
1: 有条女汉子，
0: 我媳妇儿。
1: 有条单身狗，
0: 我弟弟。
1: 有块老腊肉，
0: 我妈。
1: 有块回锅肉，
0: 我爸爸。哎呦，
1: 就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全是吃货，
0: 耶！
1: 说这你高兴，
0: 耶！
1: 你看，说这心里还挺美，
0: 爷爷，哎，哎，您答应他干嘛？
1: 不，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了？你
0: 这词儿多好，流行啊，时髦，您不懂。
1: 没法跟你们在，我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您现在我根本不出门。
0: 您还有什么事儿不明白？什么词儿？
1: 我多了，我都不愿意说这个。
0: 你说说，
1: 还有什么叫？
0: 我给你讲讲。
1: 叫裸婚。
0: 裸婚有啊？啊，
1: 怎么叫就裸婚啊？
0: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光着屁股结婚？
0: 光着屁股结婚，
1: 那怎么叫裸婚呢？
0: 我跟你讲讲啊，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也没有车，啊，跟大姑娘结婚了，这叫裸婚，
1: 根本没有的事儿。
0: 怎么会呢？
1: 没车、没房、没钱，那大姑娘就跟他结，哪有那傻丫头啊？
0: 怎么了？
1: 这胡来了，这
0: 现在有裸婚，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也有啊，闪婚这男女双方认识时间很短就结婚了，这叫闪婚。闪婚时间很短，
1: 我上礼拜认识的，哎，这礼拜六结婚了。
0: 对，
1: 那女的穿上礼服，只看那男的。啊，这是上礼拜那人吗？这什么玩意儿？这怎么了？这是？
0: 按您这意思，这模样还没看清楚了？您这是怎么了？
1: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家待着，不出门。
0: 我不出门了。
1: 我不是天天要待着。哎，
0: 那您算宅男。
1: 我宅菜。
0: 什么叫宅菜？
1: 我爸买菜，我天天宅过来宅过去，宅过来宅过去。
0: 您不腻歪吗？在家宅菜？
1: 好腻歪啊！哎，不行啊！那天早上起来出去吧，早起来我吃个早点。哎，
0: 对，
1: 一出门，我不知道这帮年轻的怎么了。
0: 他们怎么了？
1: 围着那儿滑轱辘鞋。
0: 不是这旱冰吗？挺好的。
1: 滑旱冰没事啊？
0: 对呀、
1: 啊。穿的

0: 男女都分不出来美在哪儿啊。
1: 哦，这穿戴您不明白，
0: 我看了半天看不出来啊。啊，这哪是男的哪是女的啊？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嗯，大爷，那留小平头，裤子露的腰啊，露肚脐儿掉眼角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这叫什么呀？
1: 就是。哎呦，
0: 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不是。这爸爸可够娘的啊。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了这是？
1: 这您不知怎么了，
0: 男不男女不女了。
1: 我劝您，您别看，您走，
0: 我吃早点去吧。哎，
1: 躲躲，
0: 我往这一坐，对过桌一小伙子吃那东西，我不知道他怎么了。
1: 不是，人家吃的又怎么了？
0: 一碗嘎巴菜啊，两瓶冰水，一根油条，四瓶冰咖啡，
1: 这搁一块儿的多丰富，营养丰富。
0: 我爷们儿，你爷爷家吃过吗？
1: 那个干嘛？
0: 你爸爸这么吃过？
1: 人家这么吃，
0: 你管脏吗？
1: 吃，
0: 我看我别管了，哎、我喝我豆腐脑吧。
1: 对，
0: 来一大姑娘给他搭话啊！哎，你别吃了，别吃了。呵，你呀、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嗯，说吧。我明儿结婚，你去吗？你终于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连你妈妈都说我行，她看着我都合适。你就是不同意，行，结婚你接吧，接，别的，我问你，你去不去啊？我这意思，我得去呀、啊。行，那你去就行。嗯。临走，这姑娘扔给他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
1: 我都要吐了，你知道吗？
0: 我喝了水里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
1: 没法不吐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就是，
0: 你看现在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小姑娘，嗯，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的当新娘，这是婚姻的，这不是聊斋啊！
1: 您说的是个别现象，
0: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1: 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不明白、啊，我不明白您是怎么了？
0: 我怎么了？
1: 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嘛？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你着这急干嘛？
0: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就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嗯、啊，你们穿的男不男女不女，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
0: 还有的人什么呀？老过什么洋节啊？你都不知洋节是怎么回事？你跟着起这混干嘛？你们怎么那么没有自信呢？说点中国话，穿点中国衣服，办点中国的事儿，再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这是？
1: 您别在这儿撒气啊！我现在我告诉您啊，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年轻人，您不是看不惯，不知怎么了、啊，您别看，回家不就完了？
0: 我回家吧。
1: 对呀、啊，
0: 该着生气吗？
1: 又怎么了？
0: 到楼道口，呵，一对夫妻，男的揪那女的就下来了。哦，哎，我说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问他，我怎么回事？哦，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这昨天他打牌去了，半夜3点他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今儿他就烈着我离婚去。
0: 不是你怎么了你这事儿？哦，你跟人说笑话，人家不乐你就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刚要问，我一看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
1: 哎，不对，怎么又亲上了？
0: 不，这怎么回事啊？
2: 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
0: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谢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党中央对咱农民很关心，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咱农民兜里都有钱了，就琢磨着怎么样过好这个年了。过去我们村过年呢，都是请剧团请明星，今年我们决定请航天员了。
3: 各位好，各位战友大家好。哎呀，三农政策向村光，甩开大步奔小康，对农村加大投入又免税，咱农民衷心感谢党中央，谢谢。在过去啊，我们村一到过年就唱大戏，今年有个新创意，不请明星也不请演员了，专门请神六报告团了。哎呀，这不是前村的魏大哥吗？
2: 这不是后村的黄大哥吗？
3: 大老远的你怎么跑北京来了？
2: 过年了，代表村里请人来了。
3: 啊，
2: 你呢？
3: 我也是来请人来了。
2: 你们准备请谁呀？
3: 我们准备请没定呢吗？
2: 哦，
3: 你们呢？
2: 我们也没考虑成熟呢，还。
3: 这事儿得跟他保密，
2: 这事儿不能给他透底，
3: 不能说。来电话了。
2: 我爹来电话了。
3: 我儿子来电话了。
2: 爹啊。
3: 哎看我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呗，儿子，
2: 哎，
3: 你看，来。

0: 航天城，
1: 待会儿能见航天员，
0: 今天这事儿准能成。
1: 那后村的老黄头也来了，
0: 前村老魏头也来了，
1: 咱们请航天员，我给他支个招，让他请别人啊。
0: 咱们请航天员这事儿不能跟他说。
1: 我说老黄头啊，怎么我到哪儿你就跟着到哪儿呢？
2: 这说明咱哥俩有缘分呗。
1: 你说这么些年啊，我们前村干什么，你们后村都干什么？
0: 那说明咱们一直成龙配套。
1: 我们种萝卜，
0: 我们村养兔子；
1: 我们种桑树，
0: 我们村养蚕；
1: 我们种桃，
0: 我们村养猴；
1: 我们种绿豆，
0: 我们养王八。
1: 去！去干啥玩意儿你啊？别坐我箱子！
0: 你还坐我箱子了？你看看你，
1: 你是诚心给我对着干呢？
0: 你咋这脾气呢？我一点都不和谐了。
1: 哼！
0: 带着行李来的？
1: 那可不，你以为请个人那么容易吗？三天五天不一定办得下来呢。你带个大箱子干啥？
2: 哎呀，我是做好思想准备了。
1: 嗯，
2: 人要请不到啊，我就在这儿过年。
1: 我这老黄头啊，要说咱们农民还得尊重农村的老风气
0: 啊，
1: 过年那就是唱大戏
0: 啊。
1: 我建议你们村还是请几个演员回去热闹热闹。
0: 哎，不行不行，这些年三天进三下乡，免费看戏沾了光，见得多了口味就高了，现在选演员也开始挑了。
1: 那你看惯了国内的，你请国外的呀？
0: 国外我请谁呀？
1: 你看你爹吧，长个大络腮胡子还挺胖，你就请个国外的大胡子爬娃裸体呀。
0: 我都啥体型了还裸体呢？你说叫帕瓦罗蒂。
1: 哎那你妈是一双小脚，你给她请个芭蕾舞跳天鹅湖呗。你
0: 拉倒吧，一屁股鸡毛再把禽流感招来。
1: 你媳妇儿60多岁正青春，你就给她请个大长巾。
0: 你快拉倒吧，还说呢，边看电视边织围巾，个头1米5，织了个围脖5米1，好家伙，围了好几十圈，出去倒是不冷了，老太太裹在里边成蚕蛹了。
1: 哎呀，看来呀，我是把他织不走了，
0: 我根本就不上他这当。
1: 我说老黄头啊，为了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
0: 是
1: 你请几个运动员呗。人我都给你琢磨好了。
0: 都谁呀？
1: 姚明
0: 到，
1: 刘翔
0: 快，
1: 中国跳水队
0: 那是强啊。
1: 我跟你讲，你要把这几个人请回去，你们村立马就火了。
0: 那我怎么接待呀？你就姚明那个
1: 哦，
0: 那个我怎么接待？
1: 怎么这
0: 他去了我得现打房现打床
1: 啊，
0: 乘坐的拖拉机都得拉长。
1: 那你请刘翔。
0: 那我骑马我也赛不过他呀。
1: 那你干脆就请跳水队。
0: 那你得有地方跳水，对不对？我们水库的水上冻了，鱼塘的水放净了，我在哪儿跳啊？我呀，
1: 你们村不是有井吗？
0: 跳井啊。你这老头那么坏呢，你怎么呀？净给我出坏招。我告诉你啊，我今天跟你摊牌
1: 啊，
0: 我就是冲着神六来的，到这儿我就是请航天员。
1: 那我们也是请航天员呢。
0: 你不能跟我争，
1: 我们是前村的，再说我先来的呀。
0: 我们是后村的，我们后来居上啊。
1: 我跟你说呀，我们村啊是一大批的航天迷呀。
0: 我们村有一帮追星族呢。
1: 我跟你说，就飞天的那几天，我们村的电视都看爆了。
0: 我们村边看电视边跟航天员学上面的动作。
1: 我们也是啊，那费俊龙在太空上翻跟头
0: 啊，
1: 我孙子就在床上打把式啊。
0: 那算啥呀？
1: 啊，
0: 我老伴看俩航天员在上面扔东西，拿嘴接着吃。他炒了碗花生米，他扔让我拿嘴接着。那我哪接得住啊，接不住啊，
1: 接不住
0: 啊。好家伙，扔一个没接住，扔一个没接住，低头一看地下趴个小八狗，嘎嘣嘎嘣他全接住了。那家把我给气的呀，我比不过你，我一使劲儿，咔，假牙甩。

0: 去了。哦，那狗叼着就跑啊，把我气坏了，抬腿就追到村口，我掰开狗嘴把我牙掏出来了。
1: 这我怎么着？
2: 老黄头啊，要说最激动人心的，那还是我们总书记跟航天员的天地通话呀。
0: 是啊，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俩孩子咋不懂事儿呢？通话的时候总书记站着，他俩咋还躺着呢？你说啥？
2: 我说你傻呀，那太空失重，躺着也是站着，
0: 站着也是躺着，
2: 对吧？
0: 就这么定了。
2: 我请费俊龙，
0: 我请聂海胜，
2: 我请费俊龙，
0: 我请聂海胜，
2: 我请费俊龙。
0: 咱俩不矛盾呢。
2: 咋不矛盾？
0: 神五的时候就一个航天员呢，神六俩呀，咱俩一人一个给他分了我。
2: 对呀，一家一个，
0: 一家一个嘛，就这么定了吧。航天员请到咱们村过年去，
2: 过年去。哎，老黄头啊，你说人家航天员能跟着咱们回村里过年吗？
0: 能，
2: 能啊。
0: 中央领导都经常到老百姓家炕头做客呢，他俩肯定没问题吧？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费俊龙、聂海胜，那都是咱们农民的后代了。
0: 是啊，过去咱农民的孩子上个学都困难。如今咱农民的儿子上天了。

0: 我们代表全体航天科技饭店工作者，代表航天大队全体战友，向首长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军广大官兵拜年。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哎，
1: 感谢大家的鼓励。
2: 是，
1: 做个自我介绍，
2: 认识
1: 我是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高晓攀。
2: 是他。
1: 这，哎，你谁来着？不是叫什么来着？
2: 你认识不认识？
1: 你叫什么来着？
2: 尤宪超啊。
1: 尤宪超，
2: 哎，
1: 青年相声演员。
2: 是。
1: 自打参加完相声大赛以后，人家挣钱了
2: 啊，挣点小钱。
1: 你包括身上这一身都是奢侈品牌的衣服，
2: 穿的好点。
1: 你看这双鞋，
2: 鞋
1: 奢侈品牌，
2: 什么牌子？
1: 曲奇，
2: 哎，
1: 嗯，
2: 我穿一饼干就出来了。
1: 我这叫什么奇来着？
2: 问，
1: 哭泣，哭泣，腰带，
2: 皮带，
1: 奥迪的，
2: 撞死我！
1: 这什么迪？
2: 奥迪干嘛呀？
1: 什么迪来？
2: 迪奥啊，
1: 奥
2: 迪
1: 奥
2: 迪你。
1: 西服，
2: 外套，
1: 意大利奢侈名牌，
2: 什么牌子？
1: 你妈你？
2: 对。什么？
1: 你妈呢？
2: 我妈在家呢，
1: 怎么不来鼓楼呢？
2: 跟你妈去朝鲜了。
1: 朝鲜干嘛去？
2: 废话，参加军演去，你管着吧你。
1: 不是，你怎么不懂呢？
2: 我懂。
1: 意大利奢侈名牌，你妈呢？你不知道吗？
2: 那阿玛尼呢？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呢？干嘛的？
1: 说错了，
2: 阿玛尼。
1: 阿玛尼，
2: 哎，
1: 为什么人家敢穿呢？
2: 讲讲，
1: 主要是因为人家有钱
2: 啊，有点小钱。
1: 而且为什么人家，但是我说，别看他有钱，跟他这个智商啊是不太匹配的。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明你啊，IQ 低，
2: 你 IQ 低，你 IQ 低，你们全家都 IQ 低。什么是 IQ 啊？
1: 就是智商不高
2: 啊，也是智商意思。我不傻，我
1: 这样吧，我给你个台阶下。
2: 你要什么台阶？
1: 你问我，你是企鹅吗？问
2: 啊，你是企鹅吗？
1: 是。你再问我，你是长颈鹿吗？问，
2: 你是长颈鹿吧？
1: 我都告诉你我是企鹅了。就你这智商，怎么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呢？
2: 你觉得咱俩谁像病疯了的
1: 啊？我看你就不老正常的呀，
2: 还企鹅呢？就这我随便说一，你也不知道。
1: 不可能，
2: 你不可能，你听这个
1: 随便说。
2: 有一种自然灾害
1: 啊，
2: 地震。
1: 嗯，
2: 如果地震是人的话
1: 啊，
2: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1: 你这都不是人类的语言。

0: 语言。
1: 你要听懂了，这就是人类的语言。
0: 不知道，你说。
1: 你不知道说不知道，告你
0: 啊。
1: 地震是男孩。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有几级。
0: 刘宪超，你台上公然爆粗口。
1: 央视也这么报，几级地震，几级地震。
0: 他可以，你不行。
1: 我凭什么不行？你不就这玩意儿吗？
0: 为什么人家，我实话的确智商不高。
1: 你干嘛呀？
0: 但是咱为什么人家能够挣着钱，人家能够出名呢？
1: 怎么了？
0: 我归结的原因是性格好。
1: 啊，对，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0: 跟星座也有直接的关系。
1: 啊，星座不
0: 同。你什么座来着？
1: 我，你想想，告诉过你。
0: 对，金牛座。
1: 金牛吗？
0: 对，金牛座。
1: 哦。
0: 他的这个血型是什么血型呢？
1: 什么呀？
0: B 型血。
1: 哦。
0: 所以小超呢就是金牛 B。 这种人呢是可以
2: 出。撒一点，撒一点去。
3: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
1: 不是高小盘，你有没有毛病？
0: 怎么了这是？
1: 这后台对词儿是这词儿吗？
0: 不就按这说的吗？
1: 一上来穿一身阿你妈，踩一脚饼干渣。啊，这还印一大奥迪，哪辆车撞我印的印儿啊？这是，
0: 不是
1: 啊？
0: 怎么了？这是，
1: 还得给我来一句金牛座金牛币
0: 啊！你不是
1: 你怎么那么会整词儿呢？你
0: 不是你不是金牛币座的吗？
1: 我跟你说，你再说这我就不说了，知道吗？我直接下去了。
0: 怎么了？
1: 你不按词儿说，你老攻击我。再说我是金牛座吗？
0: 你什么座？
1: 我白羊座呀。
0: 白羊币，
1: 哎，
0: 这个白羊，哎，
2: 再来，成废话。
3: 你干嘛呀？这是
1: 是什么座？这什么币呀？这个。
0: 不是，你看干嘛这
1: 啊？
0: 待会儿
1: 这待什么会儿啊？你
0: 生气？
1: 对，撒开。
0: 不是怎么了这是？
1: 你说高小盘，我跟你说，大伙儿不知道，我跟了他我算倒了霉了。高小盘，你就说我跟你在一块儿
0: 啊，
1: 我是能挣钱，我能出名。
0: 你怎么没挣？
1: 我哪挣钱了？
0: 哎呀，每次演完出是不是咱俩都切账？
1: 你等会儿
0: 啊，
1: 咱俩每次演完出你怎么分账？
0: 都切账啊。
1: 刀切账
0: 啊？
1: 几几开？
0: 一九开啊。
1: 你那刀都偏哪儿去了？这是削面，这叫
0: 啊？我觉得很公平啊。
1: 刀切账这一人一半，知道吗？
0: 啊，对，一人一半，
1: 多少啊？
0: 五五开。
1: 多少？
0: 五五开。
1: 你让各位听听，五五开
0: 啊！
1: 咱俩谁五？这都不公平，对不对？
0: 不是，你听我说啊，
1: 你说你甭，你听我说，钱挣不着，跟你也出不了名。
0: 哎，等会儿，
1: 你这啊，
0: 等会儿，你怎么没出名啊？
1: 是出名了，金牛币嘛。
0: 完了，你跟我说啊，你是没少出名。
1: 我怎么跟你出名？
0: 咱俩每次电视台录像
1: 啊，
0: 不都是这么报吗？
1: 怎么报？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盘。
1: 等啊，
0: 啊，
1: 我等谁呀？我等，
0: 我哪说你等谁呀？
1: 等干嘛？报出我来。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盘。
1: 嗯，
0: 先生，
1: 你烫着了，啊？
0: 啊
1: 说清楚点不行啊？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盘，演超。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就对你有意见。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1: 你对我歧视？你对我们捧哏演员歧视？
0: 我怎么能歧视？
1: 我问你 啊，为什么每次电视台报节目报名的时候，先说你名字，后说我名字？
0: 这你跳不着理。
1: 怎么了？
0: 老先生定的规矩，先报逗哏，后报。捧哏，
1: 我告诉你，嘴里说改革，这就是要改革的地方，
0: 不可能，这没法改革，
1: 这就是糟粕。
0: 怎么会是糟粕？
1: 要我说，下回先报我名，后报你名，
0: 凭什么呀？
1: 我讲理啊！
0: 你怎么讲理了？
1: 咱按这姓氏笔画来呀、
0: 啊！你姓什么
1: 呀？你姓什么？
0: 我姓高啊！
1: 哎、你姓高，高几画对不对？你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画对啊！
1: 我姓什么呀？
0: 姓尤啊！
1: 姓尤对，尤几画？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你认字吗你啊？
3: 繁体油
1: 没听说，繁体也是这一二三四四画，我笔画比你少，所以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袁超高攀，挺好。
0: 怎么了这是？
3: 哎呀，
1: 不是小潘，这个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你也不能哭啊，你这干嘛？
3: 超，
1: 嗯，
3: 咱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八年了
3: 啊，你不了解我呀？
1: 你还有什么缺点瞒着我？
3: 其实我不姓高，
1: 啊，
3: 我妈姓高，
1: 你妈姓高，
3: 我爸姓土，
1: 哎， 有姓土的吗？这个
3: 少数民族
1: 啊，
3: 土几画啊？一二三，所以说吓死一保姆。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土小潘、永宪超。
1: 别说了呀，
3: 不是你怎么
1: 别说了呀？

0: 说说你乐什么呀？
1: 我这是乐吗？我
0: 这你这什么呀？这是
1: 小潘呀、啊，咱俩在一块几年了呀？
0: 八年了。
1: 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呀、啊。
0: 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其实我呀不姓尤啊。
0: 那你姓什么呀？
1: 这尤是我嫂子的姓儿呀。
0: 你让各位听听，有跟嫂子姓的吗？
1: 老嫂比母，
0: 你这都不是人话了，已经。
1: 其实我爸爸姓二，外姓儿，所以才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二沈超、土小潘挺好。
0: 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2: 怎么了？
0: 那我不姓土了，
2: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一。所以说，在一报幕下面，请见相声表演者一小潘、二沈超。
2: 不是你要这么说也没劲了，
0: 我怎么没劲了？
2: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姓二，我姓点儿
0: 啊。
2: 下回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点儿现超一小潘。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呀、啊，我这个名没了，下面请上相声表演者一点现超。
2: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名跟姓全不要了，下一报幕，请连线相声表演者这货一怎么了？
0: 我
2: 干嘛呀？
0: 刘彦超，
2: 嗯。
0: 你今儿要疯是不是？
2: 我怎么了？废话，你先攻击我的。
0: 你看话，我哪攻击你了？
2: 你多嫌你上来你就说我。
0: 不是，哎呀，我越说你越火呀、啊、你。
2: 我哪就越火？金牛币就火了这个。
0: 完了，血型作祟了是不是？
2: 什么叫血型作祟啊？
0: 你父亲是 B 型血、
2: 啊，
0: 你母亲是 B 型血、嗯，生你一孩子
2: 什么呀？
0: 二 B 型血。你给我来劲在台上是不是？
2: 你在数字界跟字母界才是亚军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刘宪超啊，完了！
2: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忘了老先生定的规矩了吗？
2: 老先生说什么了？
0: 逗哏的，
2: 嗯，
0: 占99.9999999%。
2: 那我们捧哏的呢？
0: 0.0000000%。
2: 你装什么孙子呀你？给我蒸馏水都没上去呀
0: 你？有什么蒸馏水啊你？
2: 废话，我告诉你，说错了。过去呢，老先生说什么呀？三分逗，七分捧，
0: 谬论。
2: 我们重要，知道吗？
0: 你重要什么呀？这是、啊，我们台上当当当当当好几万句，你们旁边嗯啊这是不就完了吗？
2: 我这哪儿就嗯啊这是？要没我们这拖着，你行吗？这个
0: 我怎么不行啊？
2: 我最后还这缺底的吧？怎么还有在这句呢？
0: 刘宪超，各位不知道，刘宪超。

0: 爷管你叫兄弟是怎么着？你
1: 我爸叫我乳名。
0: 别废话。
1: 那个小潘呀、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儿子尤宪超毕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你看这样，你行行好，你让他给你捧哏去。我一看这，哎呀，既然也是外甥，也不是外人，行了，
0: 我没完了，你这玩意
1: 怎么了？这是
0: 没完了是怎么？
1: 怀着感恩的心给我捧
0: 哏。我告诉你，当初我会逗哏，知道吗？
1: 你哪会逗？
0: 我看你可怜，我跟他们，我会逗哏。
1: 别闹，你哪会逗哏呢？
0: 哎，高攀，你今儿跟我抬杠，你这样，咱俩今天换，今儿我逗哏。
1: 带着家长来的，
0: 你带谁来的？我
1: 啊，怎么都向着你啊？
0: 废话，我逗哏，我带全是你爸爸，怎么了？你这边，
1: 你看了，完了，急了，你别逗。
0: 废话，我逗哏，
1: 不是你要逗不正走了怎么办呀？
0: 感恩有一个走了，我今儿当场自杀我。怎么了？
1: 那进去厕所一个，那怎么算呀？
0: 我再等他出来呗。
1: 啊，
0: 你别废话，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1: 这不走两位吗？这不，
0: 那是演员，我告诉你，就恨我不死这帮人都怎么了？
1: 不是，这
0: 是我逗哏，我跟你甭废话，你
1: 别闹，
0: 你
1: 别闹，
0: 你给我过来。
1: 不是，我
0: 数仨数啊，
1: 你看，
0: 数到三要剁腿，一，二，小腿没了。
1: 不是，你看，你急了怎么这个？
0: 哎，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1: 你看，早知道今儿你逗哏，今儿门票团购了。
0: 你敢？照常该怎么卖怎么卖，没提价都不错。
1: 没问题，没问题，你逗哏是不是？
0: 好，这么多年我也向大伙儿挣。

0: 嫂子嫂子不来，
1: 说你啊没在家，
0: 没在家没在家不来，
1: 我就走了，
0: 不走还死我们家呀。
1: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走了呀。
0: 走吧。
1: 走了吗？
0: 走吧。
1: 哎，我就走了。
0: 走吧。
1: 你也溜达溜达吧，哎，你啊。
0: 干嘛呀？
1: 老朋友，我跟你说啊，按你这么捧哏，你也逗不乐观众。
0: 不能。
1: 嗯，
0: 那是你没能耐。
1: 你有能耐。
0: 我就还是你这套词儿，照样能把观众说乐。
1: 不变词儿。
0: 不变词儿。
1: 你来。
0: 就这能耐。
1: 不可能。
0: 啊。
1: 你来呀。
0: 我那看。我就这段词儿，我还能不单单让观众乐，
1: 怎么着
0: 还能把这栏儿给我摆满了。
1: 对，摆满你躺中间合适，那个
0: 躺中间像话吗？
1: 废话，那是花栏又不是花圈，你摆那么多干嘛？
0: 这是我的实力。
1: 什么实力？
0: 我也托付两句。
1: 先来。

0: 人，
1: 没错，
0: 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1: 嗯，
0: 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似的，这怎么回事？
1: 哎呀，溜嘴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溜嘴。
0: 啊，溜嘴了。
1: 哎，
0: 溜嘴像话吗？
1: 不是你打人干嘛呀？
0: 啊，溜手了。
1: 就现场你没能耐。
0: 废话，你不就这套吗？
1: 啊、
0: 不就出来遛弯？你们家亲戚也不少，你过来，我也来的，我也会。辛苦您嘞，
2: 辛苦辛苦不来。
0: 昨天上您家
2: 了，上家不来，
0: 啪啪一打门，
2: 门挡门不来，
0: 大里出来一人，
2: 出人出人不来，
0: 一看不是外人，
2: 你家没外国人，
0: 你媳妇我大嫂子，
2: 嫂子不来，
0: 说你没在家呀，
2: 在家不死我们家呀，
0: 我就走了，
2: 走吧，
0: 拐弯了，
2: 拐弯吧，
0: 进胡同
2: 吧，
0: 看这人谁呀？呵，他爸爸，哎呦，
2: 打住，我爸爸死了，
0: 你可够下本儿啊！
2: 哎。你管不着，
0: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我明白明白了，
2: 不
0: 明白了，
2: 干嘛这是？
0: 明白这个诀窍了，明白了，明白了，来吧，
2: 剩下的
0: 死了，死了，
2: 我给您道辛苦呢，
0: 哎，死早了。哎，辛苦辛苦不了。
2: 昨天上您家了，
0: 上家，
2: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
2: 出来一人，
0: 出来，
2: 一看不是外人，
0: 没外国，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0: 大嫂，
2: 说你没在家，
0: 没在，
2: 就走了，
0: 走，
2: 就拐弯了，我进胡同了，胡同里看一人，不是外人，是谁呀？是你，
0: 差点他溜去，不能，我爸爸死了啊！哎，死了！
2: 让大伙看看，你爸爸死了，你美什么呀？
0: 这你管着死了，这我死了，
2: 死了，
0: 死了。

0: 打开始搞廉政，这里边越来越干净了。待着好好的吧，谁搞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只有你那边干净了，我这边才能丰盛。这是哲学里否定之否定的正变关系。
0: 哎呀妈，你是真敢整词儿啊！那叫正变关系还是奇异关系？那叫辩证关系，懂不？
1: 我不懂。
0: 哎，
1: 我懂的没你多。
0: 你差远了你。
1: 这两年你捡啥东西，我捡啥东西。
0: 对喽。
1: 你捡的那都是识字的，我捡的这都是实用的。别捆了，那玩意儿还没你绳值钱呢。
0: 我乐意。管得着
1: 你大哥咋样啊？这两年没把研究生供下来呀？
0: 哎呀，你别不服。论东西方面和你那比不一比啊，有点疲软，但是文化程度就是比你高，知道不？
1: 说你胖你还喘呢，一个捡破烂的还净整些个政治科，还疲软呢。
0: 啥叫疲政治科啊？我说的是皮儿软，你知道不？你捡的饮料都铁听的，我这边都纸壳的，这不皮儿软吗？要知道皮儿软和皮软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明白不？
1: 皮儿软我不懂啊。
0: 哎，
1: 我懂的皮鞋，瞧见没？阿迪达斯一双500块，一尺250，见过没？
0: 我别说，真没见过这250的。
1: 没见过，拿去见识见识。
0: 太感谢了，大妹子，就一只啊？
1: 废话，两只我给你呀、啊，会说啥玩意儿？
0: 谢谢了啊！哎呀，大妹子，你这干的活啊，我给你来点精神食粮，念点报纸中不？目前关于海湾威，
1: 我的朋友。
0: 美国大量出动海
1: 子湖的飞行员，
0: 海问我说大妹子你快配齐了，你再捡个钢盔赶上敌后五队了，你说
1: 我乐意啊，你有气呀、啊
0: 啊、有啥气没气、啊、好玩对吧？哎呀，对，大妹子捡那破玩意干啥呀？有钱自己买，那玩意白银都不要，知道不？这不要了对吧？啊，
1: 拿着玩去。
0: 哎，谢谢你大妹子啊。那没针啊，这玩意
1: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那不是有个秒针啊？
0: 光个秒针能看点吗？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表吧，你就得看看表，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再看看表，大约某一估摸，这叫太阳能的。
0: 有这太阳能的吗？胡来老毛子你啊！戴这表不耽误事儿啊？
1: 不耽误事儿，我今天能来晚呢、啊？不耽误事儿，我能让你上我这嘎达花了呀？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休息休息，抽根烟。
1: 休息休息。哎呀，大哥，条件不错呀，还希尔顿呢。
0: 那咋的？
1: 家里条件这么好，你上这嘎达干这干啥呀？
0: 大妹子，你这就不懂了。
1: 咋不懂呢？
0: 马克思曾经讲过，人到了一定程度，劳动就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需要，知道吗？
1: 对，毛主席都说嘛，贪污和浪费是几大的犯罪吗？
0: 太对，我跟你说，大妹子，人呐，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不能总追求物质，
1: 对，
0: 应当追求一点精神。

0: 丝剥剥蘑菇，啥玩意儿？
1: 你的英语日语能分开啊？大妹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你看你呢，物质文明已经追求差不多了，应当加强点精神文明建设。你到我这边学习学习，我到你那边划拉划拉，你看中不？
0: 行啊，那可咱可说好了，
1: 哎，
0: 咱这是换班儿，明天还上正常班儿。
1: 哎，好，
0: 我临时进修去。
1: 哎，你进是临时换换班儿，知道？谢谢你，大妹子啊。
0: 别客气啊，慢慢捡的啊。
1: 哎，
0: 宋好，
1: 他平时没东西，老爹一换班他来东西了，这玩意儿你看到没有？
0: 还有个字条呢，
1: 什么字条？
0: 局长，请吃第五朵小红花。
1: 第五朵。
0: 哎呀妈，进进，
1: 放下，不放下，
0: 不放，
1: 这是我的位置，知道不？
0: 咱俩换班的，
1: 换班东西不能归你，
0: 谁捡的归谁的，干这行的规矩，不放，
1: 有害吗？给我，给我吧。
0: 我这
1: 老三的，
0: 哎呀，
1: 好良心的，
0: 哎，大哥，
1: 老三的，
0: 大哥别拦了，大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
1: 一人一半，我中间摆。
0: 哎呀，大哥真软呐！
1: 那年真去，你那还用说？
0: 哎呀，大哥，
1: 嗯，
0: 明天咱可不能来了，
1: 不能来，万一
0: 没人找呢，是不？哎，赶紧的。哎呀，
1: 大妹子，我觉着咱这事儿性质有点不大对头呢。
0: 是，
1: 对不？
0: 我也闹心呢。
1: 古人云：“君子不得不义之财。”
0: 得不义之财要遭灾，
1: 那还用说吗？大妹子，
0: 嗯，
1: 你上楼上问谁家扔的，问问去，怀疑。
0: 我去啊。
1: 你去，你问问去，啊，
0: 东。
1: 哎，那破筐你就放着吧，我给你看着。
0: 嗯。
1: 你说人这玩意儿吧，就绝了。前两天没东西吧，闹心；这冷静一有东西吧，这更闹心。你还不这么又回升了吗？你说这玩意儿，
0: 哎呀，大哥，
1: 啊，
0: 我听楼上两口子打架呢。
1: 啊，
0: 好像是这回事儿。局长没在家，局长老婆收的礼，局长一生气，搁窗户扔出来了。
1: 真的？
0: 可不咋的。
1: 那说这个局长还不错呀、
0: 啊。可不咋的。
1: 给局长送去。
0: 送。
1: 走。
0: 哎，走。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你又拿我几个易拉罐啊？
1: 你看我替你看了半天，你还不点给点？
0: 你这咋那么不自觉呢？你
1: 看
0: 咱一块合作，可真是没意思。
1: 怎么了？
0: 难解呢。
1: 怎么了？
0: 咱不想玩。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啊！
2: 哎，汉文，
3: 哎，
2: 你看你站到这个舞台上、啊，
3: 怎么着？
2: 我想问一下你的心情
3: 啊！
2: 我问你，你现在你兴奋吗？
3: 我兴奋呐！
2: 你激动吗？
3: 我激动。
2: 你开心吗？
3: 我开心呐！
2: 为什么开心？
3: 为什么开心？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啊。
2: 不是你站到台上，你不知道为什么开心，就冲着观众在这呲着牙傻笑啊？
3: 你这你能怨我吗？你看哪个说相声上来不呲着牙乐呀？
2: 哦，合着人家呲牙你也呲牙，
3: 这不都这样吗？
2: 你就是个骗子。
3: 什么意思？
2: 你欺骗了观众朋友们的感情
3: 啊！
2: 你不配站到这个舞台上，你不配跟我站到一起。下去。
3: 哎，不是，我上哪儿去？我刚上来，我你甭那么激动啊！你要知道为什么高兴，你说
2: 为什么高兴？
3: 你说，
2: 因为我见到了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尊敬的评委老师，所以我心里特别高兴。

0: 亲爱的，在我心里，哎呦，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子云。
1: 你也控制控制呗，你这还是个有故事的人啊。这个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呢？
0: 不好意思说。
1: 咱大伙掌声鼓励鼓励他行吗？
0: 哎，谢谢，
1: 多热情，来吧。
2: Music
1: 音乐，哪儿有音乐呀？咱这是相声大赛，
0: 没音乐没情绪，我怎么往下说呀？没，
1: 那你看我给你伴奏行吗？
0: 那你先试试吧。
1: 不简单，试啥？
3: 棒棒棒棒棒棒棒，那是在25年前的一个山丘。
0: 你这调也太高了，你
1: 喊什么玩意儿？你吓我一跳呢！
0: 你哪有起那么高调？我嗓子都……
1: 行行行行，我降降调，我降降调，
0: 差不多点儿你。
1: 棒棒棒棒棒棒！
2: 你家谁没了？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
0: 怎么能说哀乐来了？那还
1: 什么意思呀、啊、你？
0: 差不多点，
1: 就全低了，
0: 快点呗！
1: 棒棒棒棒棒棒棒！
2: 那是在25年前的一个深秋。
1: 哎哎，等会儿，
2: 你怎
1: 25年前
2: 啊？
1: 你才10岁呀、啊？
2: 咋的呀？
1: 你那属于早恋。
0: 你管我呢？你真是那么多事儿。音乐，哎，
1: 棒棒棒，
2: 那是在25年前的一个深秋。
1: 棒棒棒棒棒，
2: 你在台上演出，我在台下扒头。
1: 棒棒棒棒棒，
2: 你的音容笑貌深深的打动了我。
1: 这姑娘没了，
2: 在呢。
1: 这怎么还音容笑貌呢？
2: 那不显尊重吗？音容笑貌吗？
1: 那说死人呢？
0: 说你不也是吗？你音容笑貌站我身边吗？
1: 不用你说，我不用你说，
0: 快点吧你。
1: 棒棒棒，
2: 你的音容笑貌深深的打动了我。
1: 棒棒棒，
2: 我多想用前世的500次回眸，
1: 棒棒，
2: 换今生的1次回眸。
1: 你换了干什么呢？
2: 没瞅够。
1: 哎呀，棒棒棒棒，
2: 这种感觉就好像一股暖流冲进我的眼球，划过我的鼻腔，经过我的咽喉，在我的胸口、肝尖、肚领、肺叶这么一抽抽，
1: 哎呀，
2: 又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知道这就是爱呀，棒棒棒棒棒，这就是我一生的对。
1: 哎呀，不是，你这前面说的都好好的，就你这一个追求，我好像没敞开着我呀。
2: 怎么了呢？
1: 咱相声大赛你练练普通话不行吗？你啊，你上来你大舌头浪叽你就敢上来？
2: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1: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你说话不清楚，你甭废话了，你赶紧告诉我们，你到底怎么追的？
2: 我追这个，我第一步就是我得知道他住哪儿啊。
1: 你不知道啊？
2: 废话，知道。
1: 你快打听，快打听。
2: 我经过多方面打听啊，
1: 嗯，
2: 我知道
1: 怎么着，
2: 大概齐的这么个位置。
1: 哦，
2: 我从东北我就出发了
1: 啊，从好，
2: 我从东北我就出发，我追他，我就追他追到北京，我从北京我追他追到天津，我从天津我追他追到北京，我从北京我追他追到天津，我从天津追他不就北，我就纳闷，我怎么就追不着他？你说，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在天津等会儿，他就回来了。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2: 打那天起，我在天津我就住下了。
1: 不是你别住下，你家里同意吗？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疯了，这是。
2: 问题又出现了。
1: 什么问题、啊、
2: 我跟他表白，他竟然说他听不明白。
1: 不是你怎么表白他能听不懂、啊、
2: 很简单的
1: 啊。
2: 我说亲爱的，
1: 嗯，
2: 在乎你的我，
1: 嗯，
2: 只在乎我在乎的你是否在乎在乎你的我。
1: 嗯，
2: 我在乎的你是否和在乎你的我在乎我在乎的你一样在乎你，有毛病吗？
1: 你这玩意儿除了你谁听得懂啊？这不绕口令吗？你简单点就告诉我在乎你不就完了吗？
2: 那显得我不深沉吗？
1: 你深沉人家听不懂。
2: 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吗？
1: 啊，
2: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我们在一起整整10年了。
1: 哦，10年了，
2: 不是4年的。
1: 嘿，
2: 俗话说得好啊，44 10 是 10，14 是 14，40 是40啊。你不能把14说成14，你也不能把40说成40啊。
1: 不是，你这是追女朋友，你还是考基本功啊？
2: 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永远分不清到底谁对谁错
1: 啊！
2: 就像是我们永远分不清到底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
1: 你要再说绕口令，我抽你信吗？
2: 亲爱的，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吗？
1: 玩具肯定没有绕口令。

0: 是大花碗里边扣着个大花活蛤蟆。
1: 你怎么琢磨的呢你啊，
0: 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真的不要太多的争论
1: 啊，
0: 因为争论不出谁对谁错。
1: 那对，
0: 就像当初如果低塔嘛喇嘛不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不会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是是低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
1: 停，分手吧，太累了，我听着都累。
0: 你说这累吗？
1: 累，
0: 我苦苦追求他，追了十年呢。
1: 啊，
0: 这十年我没在家过过一个春节呀。
1: 啊，
0: 父母得病，我因为这个亲爱的，我都没在他身边陪。
1: 哎呦，
0: 就这样还有人反对我，还，
1: 你都这样，谁能反对你啊？
0: 太过分了。
1: 谁？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
0: 哪有这样？
1: 你媳妇儿
0: 啊？
1: 你还有家？

0: 哎呀，
1: 咋的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哎呀，不是你说是不是他太过分了？
0: 谁过分呢？你媳妇够有素质的了，这我媳妇得挠死我！
1: 你看你
0: 行，你甭说了你，你说你挺大个老爷们儿，你是个男人吗你？行了，你也甭废话，当着大伙面，你赶紧告诉我们，那女的是谁？
1: 啊？什么？
0: 你别给我装傻！你刚才说半天了，你那亲爱的那女的谁？
1: 谁告诉你我的亲爱的是女的了？不是，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0: 我现在可能更误会了。
1: 我说的亲爱的是我喜欢的相声啊。你
0: 什么？
1: 亲爱的是相声啊？
0: 你的表达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我哪有问题啊？
0: 等，你们家管相声叫亲爱的？
1: 有毛病吗？
0: 不是，那你前面说的都是搞对象的事儿，那像
1: 我前面哪句话说的是搞对象的事儿啊？
0: 这不
1: 都是追求我亲爱的就是相声啊？
0: 啊！
1: 我从天津追到北京，北京追到天津，是我学习呀、啊。
0: 你十年
1: 没在家过过春节，在外边演出很正常啊。
0: 啊！
1: 父母得病，亲人得病，我没在身边伺候着，因为我知道戏比天大呀。
0: 你还真执着、啊。
1: 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我就是向我亲爱的表白来的，
0: 加油！
1: 亲爱的，我爱你，
0: 耶、yeah ！
1: 我爱你，
0: 呼呼，
1: 我爱你，
0: 傻！
2: 这什么了？你这什么玩意儿？整我一脸！
0: 不是，那个，我跟你人说实话吧，我也爱相声，我想跟你一块表白，
1: 那咱一起表白，
0: 一起表白，
1: 亲爱的，我爱你。
0: Yeah。
1: 我爱你，初见你时怦然心动的喜悦；
0: 我爱你，魂牵梦绕在我心头；
1: 我爱你，第一次和你牵手时的心跳加速；
0: 我爱你，在我困难时深情对我回眸；
1: 确认过眼神，
0: 我遇见对的人。
1: 哎呀！你高兴时脸上的酒窝阳光向上传递正能量，
0: 你生气时露出虎牙恨不得咬碎世间所有的丑陋，
1: 当所有人都认为我们不合适的时候，你却在我哭泣时轻轻地摸摸我的头，从此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我终将与你携手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

0: 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史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真得是让您给咱大伙儿拿拿主意呢。
2: 哦，就是需要我帮助大家
1: 帮助了
2: 啊，拿主意是吧？什么情况跟我说吧。
1: 昨天呢，咱们的热线平台呀，有一位年轻人打来电话。
2: 年轻人，
1: 年轻的朋友，他说呀，自己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常备的药是什么药？
2: 什么药啊？
1: 止疼片。
2: 止疼片，止疼药是吧？
1: 哎，对，说他妈呀，一吃就吃了20年啊！
2: 哎呦，吃了20年呢。
1: 嗯，
2: 如果说这个止疼药要是连续吃上20年的话，这个就是一种上瘾，一种症状了。
1: 太对了，
2: 是吧？你不吃的话，浑身会不舒服的。
1: 他就说嘛，说哎呀，一顿不吃啊，胳膊腿儿、脑袋、全身哪儿哪儿都疼。
2: 嗯嗯，
1: 就儿子呀、儿媳妇啊，都劝他不让他吃止疼片了。
2: 对。
1: 但就像您说的呀，老人都吃上瘾了，那没法戒。
2: 对，他这个如果说不吃的话，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疼的话，这就是一种上瘾的表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啊，是吧？它是专门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
1: 嗯，
2: 你时间长了会有依赖性的。
1: 嗯，
2: 我在这个北京东直门中医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什么呢，就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这种快感，追求这种兴奋度，他用什么就用这个止疼片、止疼药来代替。
1: 刚才我还想说呢，你说现在啊，迪厅很多年轻人去的迪厅场子，那国家严检啊，你年龄小，你自控能力就差，你为了追求兴奋，你去摇啊摇啊摇。但是为什么老年朋友，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去吃止疼片？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它的严重性，可能光认为它便宜，能让我好受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2: 所以说，你看看。其实不管年轻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罢，它的药用机理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止疼药物包括止疼片啊，已经被咱们中国列入到什么呢，毒麻类的药物。
1: 对，
2: 是吧？它是明令禁止的，必须有处方的才能买到，是吧？那你这样的药物，刚才说了，年轻人吃起来都兴奋，老年人为什么会上瘾？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疼痛，但是吃完了他会有这种兴奋感，他就觉得很舒服，他就是一种依赖性。
1: 你看刚才啊，我说的这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妈胃穿孔了，
2: 胃穿孔了，
1: 上医院了，多可怕呀。
2: 这就是你在经常依赖这种兴奋度的时候，找到这种快感的时候，殊不知什么呢，它不知不觉的给我们人体带来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量的服用这个止疼类的药物会造成什么？
1: 胃穿孔。
2: 胃穿孔。而且如果说经常使用这些止疼的药物的话，胃穿孔是立竿见影的，能看得到的。
1: 嗯，
2: 还有看不到的一些疾病更可怕，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有一天大量的吸食这个止疼药物之后，有一天尽管是你不吃了的话，它同样会有一个延续性，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大量堆积了，对我们的肾脏功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
1: 伤到肾了，
2: 而且这种肾功能的衰退是不可逆的。
1: 其实今天讲到这儿，咱们大家伙就应该警惕好这根弦儿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家里边也有止疼片的话呢，比如说什么布洛芬呐、
2: 弗
1: 西痛啊，
2: 对，
1: 我们是否还需要使用？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它？使用多长时间？咱们最好是打个电话问问梁老师，给大伙出出主意，看一看还有什么安全的方法来替代它没有？
2: 对，静叔，你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好。
1: 对呢，
2: 有摸不准的事儿，或者是尤其是用药的问题， 可以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
1: 多问问。
2: 如果我有时间，我亲自给大家伙解答。
1: 嗯
2: 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都会给大家伙解答。
1: 关键呢，我们是零差价、零距离，直接和您来沟通的。
2: 对，
1: 那问问老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没有非常好的止痛的产品？
2: 在这个全球的各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它就有这个代替止疼药的这个宝贝。
1: 什么？在哪里？
2: 就在澳大利亚。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就这个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耳苗油。
1: 耳苗油？
2: 耳苗油你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呀。
2: 没听过是吧？
1: 它的止痛效果会比止疼片还好吗？
2: 对喽，在这个国家的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咱们所谓的止疼片、止疼药效果还好。
1: 嗯，
2: 哎，而且它不是强一点半点。
1: 嗯
2: 啊，这个耳苗油，我告诉你，在当地，竟是你知道吗？被当地人称之为叫生命之油。
1: 哇，评价好高啊！
2: 对，被称之为叫神油啊，就一抹上，立竿见影，马上就不疼了。
1: 这听着一抹就止疼，听着就挺神的。
2: 对，而且这个高浓度的这个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什么啊？比咱们这个注射剂。就针剂它的效果止疼效果要强到5到8倍以上。
1: 哇，
2: 而且起效的这个效果特别快，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会快速止疼啊，20分钟左右就能够渗透到咱们这个骨骼呀血液当中，起到这个消炎的作用。
1: 耳苗油的止疼效果那么

0: 8级以下所有的疼痛，这样的效果都可以是立竿见影的。
1: 8级
0: 以下，对，
1: 疼痛还分级别吗？
0: 你看，那当然了。
1: 那地震才7、8级，台风8级，疼痛怎么分级？
0: 我告诉你，在咱们医学上哈，就是把人的这个就感官的疼痛啊，大致分为10个等级。
1: 怎么分啊？什么样的疼是哪个级别呢？
0: 你看，我们说的1、2、3级属于什么呢？属于轻度的疼痛，
1: 就1级等于刮一下的疼，
0: 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比如说蚊子叮那么一下，这才属于1级。
1: 2级。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刮了一下，像你说的那属于2级。静止小时候挨过父母打没有？
1: 挨过呀。
0: 挨过父母揍吧？
1: 是呢。
0: 打屁股是吧？
1: 对呀，抽我。
0: 你看这个父母打这个小孩的屁股扇那么2下，这个疼痛属于3级疼痛。
1: 那挺疼了。
0: 那挺疼了。
1: 那4、5、6级呢？
0: 4、5、6级呢就属于中级的疼痛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被这个小刀啊划破个口子，这属于4级。
1: 嗯。
0: 啊，比如说两个人这个打仗打架了。
1: 用力了，
0: 对，然后打了个5点轻，哎，皮肤红肿这种程度的属于5级的疼痛。
1: 嗯，
0: 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疼痛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临床上的一些，比如说急性的肠胃炎，
1: 嗯，
0: 肚子疼，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头疼，
1: 嗯，
0: 牙疼，
1: 嗯，
0: 是吧，
1: 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命，
0: 要人命，是吧，还有这什么阑尾炎，
1: 对，
0: 这样的疼痛也只是属于什么6级疼痛，
1: 阑尾炎才算6级。
0: 对，牙疼都属于6级。
1: 那7、8、9、10，那岂不是超疼？
0: 实际上，6级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人的睡眠了。
1: 对呀。
0: 啊，那如果说7级、8级、9级、10级的话，那更严重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大出血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内脏出血的疾病，
1: 嗯，
0: 或者是严重烧伤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了，这属于7级的疼痛。
1: 哦。
0: 那么8级疼痛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突出，
1: 嗯，
0: 腰间盘突出是吧？啊，滑膜炎啊，这样的疼痛，或者是骨折、
1: 骨痛类的，
0: 对，这都属于8级的疼痛。
1: 哦，我就知道生孩子疼，生孩子疼，生孩子肯定就是10级了，就超疼。
0: 就很多人以为，哎呀，这生孩子肯定是最高级别的疼痛了，嗯，是吧？没错。嗯，生孩子啊，确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感知当中，认为是一种非常非常疼痛的了哈。
1: 嗯，
0: 但是他也没到10级，
1: 他几级啊？
0: 他只是9级而已。
1: 生孩子疼才是9级。
0: 你看看，就是生孩子，我们知道正常分娩的话，子宫口要从1指这个开口开口到10指。
1: 对呀。
0: 实际上，这个从1指的这个大小的距离开口到10指这么宽的话，它是一种强行的撕裂开。
1: 嗯。
0: 而这种撕裂才是9级的疼痛。
1: 那10级得什么样啊？还有比那还疼的？
0: 10级的疼痛啊，就是我们已经超出咱们人的这种忍受的范围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心梗，突发心梗的患者，
1: 嗯嗯，
0: 他就是10级疼痛。然后疼的人呢，我说的已经是超出咱们忍耐的范围了，他会怎么样呢？突然间的昏厥，
1: 嗯，
0: 就疼晕过去了，
1: 嗯，
0: 这就是10级疼痛。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癌症的晚期
1: 啊，哦，
0: 疼痛到昏厥了，
1: 嗯，
0: 是吧？整个人休克了，不省人事了，这才达到什么10级的疼痛。
1: 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能够止住8级以下的所有的疼痛，那是真的吗？
0: 你看。你把妈字去掉，我告诉你啊，这在我们实验室已经在10个等级当中的疼痛当中做过临床实验了。8级以下的疼痛，澳洲的高浓度的耳苗油全能够解决。
1: 那8级已经是重度疼痛的情况了。
0: 对，没错，你像什么颈椎、腰椎的突出，
1: 嗯，
0: 骨质增生。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啊，骨折，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说是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什么
1: 类风湿，
0: 风湿骨病，类风湿，是吧？这些疼痛在澳洲就用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外涂外抹，嗯，就可以起到瞬间的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安全，
0: 完全可以代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这个止疼药啊，它完全是无毒副作用的。
1: 咱们的安全性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你看，说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托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

0: 都面临这个腰托啊、骨关节疾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腰托的患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犯病了，什么感觉？
1: 哎呦，我真是见过腰托的朋友、啊、
0: 见过，
1: 就走路啊，
0: 啊，
1: 走路那个弯腰90度，就蹲着一点点的往前挪、啊，满头都是汗。
0: 你看看，像静石你说的，走路弯腰90度，一点点往前挪，实际上他就跟这个什么感觉一样，腰彻底的折了一样的感觉，
1: 断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这种程度还是轻的呢。
1: 这种还算轻的，
0: 还算轻的，
1: 折了还算轻的。
0: 哎，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比这样还严重的一些腰托的患者，
1: 嗯，
0: 就这个人呢。就根本就不能下床了，大小便完全失禁、嗯、都得在这个床上来解决。
1: 嗯，
0: 你别说走路了啊，就翻个身疼的都是一身汗。
1: 嗯，
0: 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200多斤的一个大胖子，
1: 嗯，
0: 这是40多岁，
1: 嗯
0: 啊，按道理说他是正当壮年呢，但是200多斤他就是腰托，但是确实体重太大了，他就口服这止疼药啊、
1: 嗯、
0: 因为他体重大呀，我们临床的用药是根据人的体重来配比这个药物的。
1: 嗯，
0: 他太重了，当时的这个临床机构啊给他配的止疼药是常人的3倍的这个剂量才有效果、啊、
1: 加大剂量，
0: 然后这个口服的药物不行了，
1: 嗯，
0: 不起作用了，怎么样呢？用针剂，但是他这个太胖了，皮下脂肪太厚了，怎么办呢？用最长的针管和针头，
1: 嗯，
0: 才能够下到他这个脂肪下层去，
1: 嗯，
0: 针剂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效果了，
1: 对，它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所以说没办法，怎么给他解决这个腰疼的问题呀、啊？就当时就把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科研团队就请过去了，说的先把他这个疼止住。当时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科研机构用他们当地的耳苗油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1: 耳苗油能给一个大胖子止疼？
0: 你看看，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对呀，
0: 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这脂肪得
1: 多
0: 厚
1: 啊，
0: 是吧？至少得10公分那么厚吧？
1: 太得了，
0: 是吧？用药都渗透不过去，是吧？用那个针头都是最长的针头，
1: 哦、
0: 哎，就是当地这个耳苗油，高浓度的耳苗油，给它涂上之后，10公分厚的这个脂肪层啊，它瞬间就能够渗透进去，达到他的这个腰部的这个受损的软组织那儿，然后快速的止疼。它比这个打这个止痛针效果来得快。
1: 对呀，它的渗透。

0: 我们发现的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止疼药，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你知道这个怎么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我也想知道耳苗油到底是什么。
0: 耳苗油，你看这个词儿都没听过，说了这么半天了，大家伙可能跟静止你一样哈、啊，这耳苗油到底是什么呀？
1: 对，它
0: 什么东西、啊、
1: 它从哪来的呀？
0: 我告诉你，耳苗油是一种脂肪，是一种动物的脂肪。
1: 啊，
0: 这个动物叫什么呢？叫耳苗，是一种鸟。啊，这种鸟长得像什么一样啊？像非洲的这个鸵鸟一样，比这个非洲的鸵鸟要小很多。虽然说它长得比这个非洲的鸵鸟小很多，但是它的辈分可特别高。
1: 还有辈分？
0: 当然了，这个耳苗这个鸟啊，我告诉你是咱们世界上仅存的，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鸟，它的历史性特别长。据这个考古学家论证啊，耳苗这个动物是在恐龙一个时期诞生的一个物种，流传到今天。
1: 那耳苗的家庭地位，就是国家级地位，那也是相当高的喽。
0: 对呀、啊，你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旗不？
1: 知道啊。
0: 国旗上就有这个鸟的图案，这个鸟就是它这个国徽上的、国旗上的这个鸟，就是这个耳苗这个动物。
1: 那您说耳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小的一个鸵鸟。
1: 嗯
0: 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善于奔跑。
1: 嗯，
0: 它除了爱跑，它为什么爱跑？你知道吗？
1: 嗯。
0: 他不是说是这个天生的就爱跑，他是一种本能的爱跑。他这个脑子啊就非常非常的不发达，
1: 就傻呗。
0: 傻，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东北有一个动物叫什么，叫傻狍子，你知道吧？
1: 知道，你打他，他都是脑子往地上一钻。
0: 对，傻狍子。然后呢，你不打他，他离你特别近，既吃不记打，你知道吧？特别傻。耳苗这个动物，就相当于是澳洲的傻狍子，而且他胆儿特别小。就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他怎么样？
1: 嗯，
0: 他就跑，他就逃，
1: 他像没有刹车一样。
0: 对，所以说你看，感觉有点风吹草动的，他就不停的跑，所以说就造就了他有一个散奔跑的这么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个耳苗啊，它只有三根脚趾，它不会飞。虽然它叫鸟，它不会飞，它只会跑，它只会跑啊。然后跑起来的速度，你知道有多快吗？
1: 多快？
0: 就跟咱们这小汽车一样。最高时速能达到80迈，
1: 哇，相当快了。
0: 是啊，而且它还这个持续性特别强，能跑上45分钟以上。
1: 你说它那小细腿儿、那膝盖和小脖子，那不得跑废了？
0: 这就是耳苗这个动物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说它能够高速的持续的奔跑，但是我们研究人员发现啊，它的膝盖一丁点儿的磨损都没有，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挫伤，
1: 嗯，
0: 然后吧，它也不酸不疼。啊，这个
1: 就是跑。
0: 对，然后它这个骨骼呀没有任何的伤害啊。你看一般的动物这么跑下去早就骨折了，是吧？哎，而且我们也发现耳苗如果受到外伤了，比如被其他动物攻击了，它也会骨折嘛。
1: 嗯，
0: 但是骨折之后它会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1: 好的特别快，
0: 不用做手术，不用上夹板，它自己就好啊，自己很快就自愈了。然后你再做这个 CT 片看它的骨骼完好如初，一点损伤都没有。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澳大利亚它的气候啊，它是两极分化呀。
1: 知道，
0: 北部的温差特别大，
1: 是
0: 是吧？晚上可能达到-2多度，白天会-30多度。
1: 嗯，
0: 它的昼夜的温差特别大。
1: 嗯，
0: 南部属于什么呢？属于热带雨林性气候。
1: 对，一个国家一个州嘛，非常大。
0: 对，然后呢，它的湿气是特别重的。南部湿气特别重的话，咱们知道风湿，
1: 对，
0: 这个湿气进入到骨关节当中，会严重的损害到我们的骨骼的。
1: 嗯、对，侵骨性很强。
0: 但是就这个耳苗这种鸟，这个动物，不管是在北

0: 方也好，在南方也好，它这个对气候啊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骨关节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1: 哎，你说人这脖子哈，人的脖子要是说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情况之下，那早就冻僵了，
0: 是不是啊？而这个耳苗这个动物，你别看它傻，它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
1: 脑子，
0: 没有什么脑子，但是啊，老天爷就给他了一个强大的一个自愈的能力，
1: 对，
0: 就他的这个脂肪，他这种自保的能力，归根结底就是他身上的脂肪，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耳苗油。
1: 所以耳苗油被称之为生命之油，神油哈。
0: 对，而且神油，神油，这是这个澳洲土著人给他的一个赞美之词吧。啊，我告诉你啊，就最早发现这个耳苗油的，已经可以推算到4万多年前。当地的人可不是咱们现代人，都土著人，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群。
1: 嗯，
0: 原始人类他最大的一个

0: 折。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经常有大胜的一些部落，他们会庆祝，庆祝他们叫饱餐一顿，饱餐吃什么？就这个耳苗这个鸟，
1: 有啥吃啥
0: 的。对呀，就是烤着这个耳苗的肉吃。这当地的土族人呢，这些野人吧，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刀叉，也没有什么筷子碗什么的吧，
1: 下手
0: 就用手是吧？撕着这个耳苗的肉来吃。那么这么一吃的话，你会发现啊，耳苗的脂肪和油脂是不是涂的到处都是？
1: 肯定啊，
0: 对吧？就是抹的，就是浑身上下手上都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衣服是吧？
1: 对，有哪儿慢呢？
0: 你看，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当地的土著人呢，发现啊，每次吃完这个耳苗的这个肉之后，身上这个油沾满了之后，他会发现，凡是被这个耳苗油涂抹到的地方，比如说胳膊呀、腿呀，他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胳膊腿就不疼了，
1: 嗯，
0: 活动自如了，然后抄起家伙还能够打仗，是吧？他们就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耳苗的这个油脂经常涂抹在什么呢？他们的身体上，慢慢的骨折的地方，他会自己的痊愈。
1: 哇，这可发现宝贝了！
0: 你看看，成为一个万能药了，是吧？
1: 对呀。
0: 然后后来，当地的土著人就开始从这个耳苗的哪儿呢？背部，这个脂肪最多啊，就像这个骆驼的驼峰似的。
1: 嗯。
0: 然后用火把这个耳苗的背部的脂肪剃下来，然后炙烤，烤完了之后就熬。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但是用起来立竿见影这个效果啊，从此以后这个耳苗油就成了当地澳洲土著人每一个部落常用的必备的止疼药，
4: 沿用至今啊，独家秘方啊。
3: 对，包括也就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止疼药、抗炎药啊、消肿抗菌药，是吧？那个时候他们随时携带了，而且是代代

0: 所以说它的分子链是非常相似的啊，我们人体耐接受，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澳洲很多的这个名流啊啊，包括现在就是也普及了嘛，普通老百姓啊就把这个耳苗油做成什么呢，普通的化妆品来用。当然了，化妆品的它这个含量就比较低了。我们药用的话，包括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搞到的我们实验室的这个耳苗油，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它的浓度我们就要有要求了。
0: 对，它是药用级别的。
1: 嗯
0: 啊，但是对普通来讲，澳洲的人他们把它都当成化妆品，啊，都写进这个教科书里面。
1: 那能写进教科书，就说明对它非常重视啊。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体育强国。
1: 对，知道。
0: 知道吧？
1: 嗯。
0: 澳大利亚有一位长跑冠军，叫克拉克。
1: 克拉克，
0: 哎，这非常有名，是吧？嗯、他曾经17次啊，就创造了长跑的记录，
1: 世界纪录，
0: 世界纪录。那这个克拉克，他的这个主管教练在训练他跑步的时候，就这个耳苗油是必须要用到的。
1: 嗯，因为他经常受伤。
0: 对，他这个经常跑步的话，我们人经常的快走啊，跑步是不是会伤到我们的骨关节？
1: 嗯，
0: 但是经常他就用这个耳苗油。就保护了他全身上下的关节。
1: 嗯，
0: 还有这个静时看不看足球？
1: 不看，
0: 不看足球。
1: 我看足球我生气，不看。
0: 是吗？但是你尽管不看足球的话，你知道足球场上如果运动员受伤了之后，是不是被这队医抬下场之后，
1: 对呀，
0: 你会发现有一个喷雾剂喷在腿上，
1: 马上就不疼了，
0: 马上不疼了，跑上去接着干，接着踢球，是吧？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药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以前那个药就是氟利昂。
1: 嗯。
0: 氟利昂知道什么东西？
1: 知道啊，那冰箱啊，还有空调啊，都得有啊，制冷。
0: 制冷的，对。嗯、以前运动员受伤了之后喷这个喷雾剂就是氟利昂，你不疼吗？
1: 嗯。
0: 给你喷上点这个制冷剂，
1: 冷却你，麻痹你。
0: 麻痹之后，你上场就可以踢足球了。但是你的伤好了吗？
1: 没有。
0: 你没有疼痛的时候，这个伤会越来越重的。
1: 嗯。
0: 就很多以前就是喷氟利昂的这样的足球运动员下场之后都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出现。
1: 是。
0: 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的国家队已经不用这个氟利昂了，用什么你知道吗、嗯、就是这个耳苗油的喷雾剂。
1: 那要是运动员能用耳苗油，那说明它非常的安全呀。
0: 对，喷完了之后不但迅速的止疼，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保护你的这个骨关节不受二次的伤害。
1: 嗯嗯嗯，
0: 你看看这了不得吧。
1: 对，不像是说我们吃止疼片刚才说了有点兴奋的作用啊。
0: 对，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就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全球范围内有300多人的这个
1: 专家团队
0: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
1: 是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搞到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这样的好的产品、嗯、就是因为咱们有人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国家有我们单独的实验室，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验室，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在针对这个耳苗油进入深入的一些研究和探讨。我们研究发现耳苗油刚才说了，和我们人体的脂肪和皮肤，它的结构是极其的相似的
1: 哦，
0: 特别容易相融
1: 哦，
0: 啊，穿透我们肌肤的这个渗透能力是特别强大的，
1: 嗯，
0: 啊，可以瞬间的穿透我们的表皮，然后直接达到哪儿？达到我们的骨关节，达到我们的骨膜，达到我们的血管，啊，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实验哈，15秒左右。耳苗油可以渗透3到5厘米的这个人的皮肤，
1: 3到5厘米，15秒，这渗透性也太快
0: 了，
1: 太强了，
0: 是不是？而且我们还研究发现啊，耳苗油当中有丰富的保护咱们人体骨骼的一些营养成分，
1: 都有什么？
0: 比如说这个亚油酸，
1: 嗯，
0: 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E， 还有欧米伽三，
1: 嗯，
0: 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在这个耳苗油当中含量都是极其丰富的。
1: 嗯嗯。
0: 那正是因为它的渗透性快，我们的营养成分又极其的丰富，所以说它的止疼效果比止疼药还快。
1: 好很多。
0: 啊，快则10分钟，慢则20分钟，
1: 对，
0: 就能够瞬间止疼了。
1: 直达病灶，直接止痛。
0: 而且对我们骨关节当中的有菌性的炎症和无菌性的炎症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有菌无菌。
0: 有菌无菌，
1: 嗯，
0: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呀、啊。如果有菌的话、嗯，你得配合抗生素啊。
1: 嗯，
0: 无菌的话，抗生素是不起作用的。
1: 嗯，嗯，
0: 而我们很多骨关节的关节炎这样的患者，他是无菌性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你用的止疼药也好，消炎药也好，往往起不到作用。
1: 包屎，
0: 起不到作用。
1: 对，
0: 它没有细菌呢。
1: 对，
0: 所以说耳苗油我们发现了，不管是有菌性的还是无菌性的，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止疼。

0: 保护修复的作用。
1: 难怪说八级以下的疼痛啊，八级以下它都全管了。
0: 嗯，
1: 老师，我想问问您啊，您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把耳苗油带给大伙儿，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止疼片啊？是不是就可以咱们把止疼片停了呢？
0: 那当然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这个耳苗油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出现之后，受到了各个国家中老年朋友的大家伙的吹捧，又争先恐后的想得到这个，尤其是它的效果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好呢，特别的显著呢。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严重的下降了？
1: 差，很差，
0: 是吧？和我们年轻人比，是不是代谢能力非常的差？
1: 当然。
0: 那么代谢能力差的话，如果说你一直采用的都是一些口服的药物，
1: 嗯，
0: 口服的药物你要知道，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对，如果说我们年轻人还好，这个毒素垃圾我们快速的能够代谢出体外，
1: 嗯，
0: 而中老年人岁数大了之后，代谢是不慢了。
1: 对，
0: 这些药毒它是排不出去的呀，能外用的咱们尽量的
1: 别口服。
0: 对，不能口服，尤其是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是的是的，
0: 能食疗调理的尽可能的不要用到药物。
1: 对对对，
0: 是吧？这是我给大家伙治病在临床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1: 嗯，
0: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免得对咱们人体的肝脏啊肾脏啊造成这个严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是吧？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你比如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颈和腰就是我们的脖子和我们的腰，就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体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口，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咱们很多，尤其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我经常讲啊，为什么咱们中国的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这样的疾病患者这么多呢？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过来，对，
0: 是不是，啊？那个年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国家的建设，可能更多的牺牲的是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1: 嗯，
0: 而我们老了老了，这些病他都找上
1: 全找上来了，
0: 是不是啊？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我们东直门，
1: 嗯，
0: 北京东直门医院就有一个患者，啊，67岁，也是以前也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啊，这个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啊，身高啊都不到1.5米了。
1: 哦，那原来呢？
0: 原来1.7米的个儿。为什么
1: 压缩了那么多？
0: 他不是压缩了，来我这儿的时候他整个腰都是弯的。你看咱们正常人要是说抬头，头这么一抬，是不是整个这个胸啊后背啊就跟着就直起来了？
1: 嗯，
0: 他这个人不行，
1: 抬不起来。
0: 对，脖子抬起来了，其他的我们这个后背啊包括这个腰啊他都完全直不起来。啊，当时这个患者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呢？他是我的老乡。
1: 哦，那他怎么回事啊？
0: 他是沈阳的古风机械厂的一个退休的一个工人。
1: 是累的吗？
0: 对，就是那个年代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过去的那几十年为了国家的建设从来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嗯，
0: 67岁了也退休了，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知道这个静石他跟我讲他这个颈椎病有30年的时间了，就以前在古风机械厂在这个车间里工作，哦，流水线呢。
1: 嗯，
0: 他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1: 嗯，
0: 就是低头。
1: 嗯，你看低头最伤颈椎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低头会伤到我们的颈椎吗？
1: 嗯，
0: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脑袋有多重吗？
1: 人的脑袋应该占体重的很大的比重。
0: 要想知道脑袋的重量，你切下来称一称。
1: 不能，不想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就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发现，人的头颅的重量一般是多重呢？9到11斤。
1: 嗯，
0: 有的人轻点，有的人重点，一般来讲是9到11斤左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总低头的话，我们临床研究发现一个人低头15度的话，相当于你的脖子承受的重量是24斤左右。
1: 哇，
0: 就是我们头的两倍的重量了，这是15度哦。
1: 哦，
0: 如果低头是45度的话，我们的脖子承受的重量相当于是54斤左右。这54斤什么概念？相当于是在你脖子上挂个小孩了。
1: 那天天这么低头的话，他颈椎不有病才怪呢，
0: 是吧？你看，所以说你每天挂着一个54斤的小孩挂在你脖子上，你这脖子还好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我也问这个患者啊，就是说都是老乡嘛，就是一听说老乡就爱多聊几句，
1: 嗯，
0: 我说你平时除了脖子疼僵硬啊，头晕胳膊麻，是不是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腿，腿是不是也麻？
1: 上肢还会影响下肢。

0: 你看看腰是不是也疼，是吧？腰间盘是不是应该有问题了？哎呦，当时我们这一问呢，这老大姐当时就乐了。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说的，哎呦，可算我找到名医了。
6: 老师您太厉害了，没拍片子您怎么知道他下肢也不好呢？腰椎也有问题啊。
0: 因为我们的颈椎、脊柱，包括我们的腰椎，它是一条线。我们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上梁不正，
6: 下梁歪。
0: 下梁歪。就是你当你颈椎有问题的话，你腰椎肯定好不了，就不用拍片儿，是吧？肯定是他的这个腰椎的第五节第六节肯定有狭窄和增生的情况。当时他就说了，说哎呦可不是嘛，我说为了我确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做几个动作，是吧？我让他做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弯曲，然后往怀里使劲儿，他要给我做一个对抗。就是比如说静时你的两个胳膊要弯曲然后往怀里抱。我呢拽着你的两个胳膊往外拉，你要给我做一个对抗。我这么一对抗，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左胳膊根本就不受力。
6: 你看使不上劲儿、
0: 然后呢我要让他用什么呢？用双手来推我。他在推我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推我哟。推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左胳膊力量是比较弱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诊断方法，我就明确的知道了他的颈椎五节六节和他的腰椎的五节六节肯定有这个严重的增生和狭窄的情况。
6: 老师，
0: 而且他的神经根已经是受损了。
6: 您太厉害了，真像您说的这样。
0: 就当时这个老人家跟你的表情是一样的，跟你现在的表情是一样的。
6: 神了
0: 啊！就说哎呦，梁老师你太神了，我以前就拍过片儿，就像你说的，我的颈椎五六七节有增生，腰椎五六七节有狭窄有增生，腰间盘有突出，是吧？
6: 其实这个方法咱们大伙儿跟老伴儿在家里也可以自测一下。
0: 对，这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屈肘和这个伸肘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
6: 那老师他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给他治的呀？
0: 就像他这种实际上在临床上来讲颈椎病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就增生啊狭窄啊变形啊，甚至他这个神经根都已经受损了。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什么呢？他的血压也会跟着升高。那你这种患者要是当高血压的患者治的话，你没个治好，用降压药是治不好的。因为病根来自于哪儿？骨关节的变形。所以说要先给他矫正什么呢？骨关节的形态，然后再修复它受损的神经根。所以说当时我就先给他做这个矫正的治疗，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中医上常用的按摩和推拿的手法。
6: 但推拿不能随便碰，尤其是颈椎不好的朋友容易高位截瘫。
0: 对喽，你看看这静时你还知道这个常识。你看没错啊，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颈椎的问题或者腰椎的问题，不要随随便便的找个大夫就给你做这个推拿和按摩。一定要怎么找专业的大夫，
6: 还有特别专业的大夫，
0: 有经验的。
6: 对
0: 啊，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配合我，是吧？我就站在他这个身的后面，站在后背，然后用双手呢像捧这个碗一样把他这个下巴慢慢给他托起来。托起来之后呢再稍微的用点力啊，然后不能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特别这个猛的力气哦，然后缓慢的左右的转动他这个头部。这个时候要让患者配合什么？配合这个深呼吸。就左边看一下，然后慢慢的右边看一下，然后同时配合他这个深呼吸。
6: 我这一般大夫都不敢这么给他碰啊。
0: 然后还要上下的来活动他这个颈椎。尽量把他的呼吸拉长，把他这个活动的度数呢一定要做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时候，如果他感到头晕的时候马上要告诉我。当时这个患者就是还没转到六十度呢就说不行了。
6: 不行了。
0: 他说说梁老师快停吧，我这头晕的不行了。
6: 我这个手法老师您太厉害了。
0: 哎，别人一般的大夫
6: 都不敢碰。
0: 对，因为这个手法我说实话啊，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的。张敬仁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他是咱们中国的那个年代的国医大师。他教了我很多这个别人不会的一些手法，是吧？ 当然了，我用这

0: 这个手法在咱们临床上对于很多类似的这样的颈椎病的患者都进行过治疗，所以说我有很足的这个经验，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做这个动作，嗯，否则的话在自己家里头不要轻视做这个动作，嗯，啊。然后我发现60度的时候他就头晕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耳苗油就用上了，
1: 嗯，
0: 当时这个耳苗油我就给它涂在哪儿了呢？我们人体的大椎穴，
1: 哦，
0: 还有什么呢？风池穴，
1: 嗯，
0: 这两个穴位，一个大椎穴，一个风池穴。大椎穴涂抹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缓解它的疼痛，啊，风池穴涂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疏通它的经络。这两个，一个是椎动脉，一个是颈动脉，这两个动脉再涂在风池穴上，能瞬间能够打通它。
1: 嗯，
0: 啊，所以说从它这个颈部，我们这个脖子进入它这个大脑，彻底的。通过耳苗油能给它疏通开了，
1: 而且您的这套操作下来之后，肯定患者的颈椎非常舒服。
0: 嗯，当然了，其实你看我这套操作。

0: 您这一次治疗，不会就能全都好了吧？
1: 当然不能了，我也不是神仙呢，哪有那本事啊？
0: 不能，
1: 是吧？但是记住，竟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啊，什么？我们的疾病彻底的去根不是靠药物，靠我们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靠我们改变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根治我们的疾病。
0: 是的，
1: 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后来这个老同志的颈椎病，我前前后后大概给他做了15次左右，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当时他的胳膊他的腿不麻不木了，脖子不僵不硬了，这个整个的颈椎活动完全自如了，而且也不头晕了。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我这儿拿了当时是4瓶还是5瓶的这个耳苗油。我说你回家天天的有空就把这个耳苗油涂在你的颈椎上。你找不着穴位没关系，你就整个这后脖梗子
0: 全涂了，
1: 东北话是吧，后脖梗子你全涂上。你每涂一次这个耳苗油，相当于是给你打了一次什么
0: 封闭针？
1: 封闭针。你每涂一次，相当于是给你做了一次牵引，做了一次理疗，做了一次针灸的这个疗法。
0: 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到这儿啊，耳苗油的功效它如此的神奇，想必呢有疼痛的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多的，一定非常着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机会就能够给大伙儿带来。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喂，你好，是梁老师。
5: 哎，我是梁老师，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几天时间了。
5: 哦。
6: 您是双医学博士，懂得多，而且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听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
5: 啊。哎呦，你夸奖我了啊！确实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在国外的时间长，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进入咱们中国地区呢才3年的时间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有上100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专门能够为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的啊。我们打的宗旨是什么？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把这些好产品推荐给大家伙啊，这是我们本平台的宗旨啊。您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您讲好吧、
6: 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老师。
5: 您说。
6: 我这今年66岁了，爱骨折，摔一跤骨头都裂缝儿。
5: 哦。
6: 去医院检查说是这个检查这个骨密度，说是什么骨质疏松。
5: 哦。
6: 我合计着那就补补钙呗，我就想问问，市面上的钙有好多种，您说是补那个碳酸钙还是补那个醋酸钙，哪个更好呢？
5: 哎。您呢，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我相信啊，就补钙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吧？因为这个钙质啊，这个补充剂啊，可能市面上太多太多了，是吧？这是琳琅满目的，咱们可能都不会选择了，是不是？
6: 是是是。
5: 你就借着你这个问题，咱就多说两句这个补钙的事儿。我问问你，你年轻那会儿身高多高？
6: 1.6米啊。
5: 1.6米，现在多高？
6: 现在好像缩了吧，有1.57米那个样子。
5: 原来1.6米，现在1.57米了。那你丢的那3厘米丢哪儿去了？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萎缩了吧。
5: 萎缩了。我告诉你跑哪儿去了啊？
6: 嗯。
5: 我们骨骼当中，一旦上了年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骨骼呀，里面的钙质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
7: 同学们，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0: 是

0: 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一旦骨骼内部的这个钙质流失了之后呢，我们的骨小梁就会出现什么呢？坍塌和破坏的情况。就我们由于重力的原因，走道你得，这人都得直立行走啊，是不是？这个人的重量一压，我们的骨骼就开始缩短了，是吧？我包括我们的脊柱啊，就开始出现变形了。我们的骨骼甚至严重的话，都会出现骨折的情况。这是我们变矮的原因。上了年岁之后，钙本来就开始流失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外源的方法来补这个钙了，这是对的啊。
7: 那补钙能补回来不？
6: 补钙怎么补回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我得说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我们市面上这个补钙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碳酸钙、磷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还有醋酸钙，是吧？就是琳琅满目的，什么类型都有。但是我建议啊，中老年人，记住，中老年人补什么钙？碳酸钙。啊，小孩补什么呢？补葡萄糖酸钙，这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一定要补碳酸钙啊，因为这个碳酸钙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啊，葡萄糖酸钙呢相对比较低，适合小孩，适合儿童，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应该补这个碳酸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类型当中，醋酸钙尽量不要用啊，尽量不要用。而且我们中老年人在补钙的同时，你要注意监测什么？监测你血液当中血钙的水平，还有你尿液当中尿钙的水平，这个一定要监测啊。因为咱们中国居民啊，膳食营养的参考标准，50岁以上人群每天钙的推荐摄入量啊，在1000到1200毫克就可以了。太高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钙的浓度增高，这形成什么呢？心梗和脑梗的风险啊。如果尿钙当中的这个含量高了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结

0: 同时补充点维生素 D， 记住了吗？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啊，还有要注意什么呢？在补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我们日常用药要区分开。比如说我们用什么强心药啊、利尿药啊、含钾的药物啊，这些药物要区分开啊，要不能同时来进行补啊，同时补的话会出现这种耦合的现象啊。另外还有最重要一点，这很多人中老年朋友不知道的，补钙的产品一定要晚上睡觉前吃，尽量白天别吃啊，因为白天吃了的话，它瞬间的这个钙浓度的吸收啊，会瞬间的让我们的血液达到一个高峰值，而我们晚上补这个钙的话，它比较温和，一点一点的吸收啊，相对来讲这个血钙的浓度和尿钙的浓度呢，就是它这个达到峰值会缓慢一些，所以说补钙中老年朋友记住晚上来补，听懂了吗？我刚才说的这几点。
1: 哦，明白明白，行。梁老师，那我就那个什么，就按照您的这个说法补钙。
0: 对，选择钙的补充剂，补钙怎么补？今天我简单的说这几点，我相信你应该听明白了。如果记不住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再详细的告诉你一遍，别瞎补，补错了就出大麻烦了啊。
1: 嘿，对对对，
0: 好吧，
1: 谢谢您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3: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2: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我想替我老伴儿吧，想咨询一下。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4: 我老伴儿吧，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有严重那个腰椎病，还有这个颈椎病。
0: 哦，腰椎和颈椎的问题是吧？
4: 对，
0: 多长时间了？
4: 对，他的病都好几十年了都。你看，就是这个腰椎病吧，得了都有30-40年了。
0: 哦，有这么长时间了啊。
4: 颈椎病也都有20多年了。之前吧，去医院做排过片儿，又做过 CT，做过那个核磁啥的。
0: 哦，都做过。
4: 他这就几乎每年都得做一次。
0: 哦，
4: 就这个腰吧，就是这，就这五节腰椎每一节吧都有问题，
0: 就每一节都有毛病是吧？从片子里看到。哦，哎呦，
4: 对对对，而且他这个毛病还都不一样
0: 啊。
4: 你比如说这节是这个什么腰椎管狭窄，那节就突出，
0: 啊、
4: 那节就正常的，有些膨出、
0: 啊，
4: 反正这五节就没有一节好的，就是。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啊，就你老伴儿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在咱们临床上，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还有膨出，还有增生，它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啊。颈椎呢？颈椎怎么个情况？
4: 它的颈椎吧，就是颈椎那七节，它是从3节到6节，也都是就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0: 啊，
4: 还有这个椎间盘突出
0: 啊。
4: 反正它这毛病吧都不少。现在就主要啥呢？它主要就是腰疼，颈椎吧还好一点。现在这个。这腰椎吧，那疼完了，腿脚啥的还没劲儿。
0: 哦，那
4: 就
0: 是压迫神经了。
4: 走啥的时间长了不行。就是坐的时间长了，那个也不行，就是。这个腰疼的，就是受不了，都是。他就走路吧，就走个也就能走个20多米吧。
0: 哎呀，哦。

0: 坐的那块儿，坐就是那个也就20分钟左右吧。
1: 哦，也不行，受不了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行。嗯，
0: 对，所以说他这大部分时间吧就在炕上躺着呢。
1: 啊、
0: 哦，嗯，而且这都一年多吧，都下不了楼了。
1: 哎呀，
0: 所以我就寻思想问您，您看看帮忙给出出主意，他这个得怎么治？
1: 哎，我得问问他之前都是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没有？
0: 之前都吃过不少的汤药。
1: 嗯，
0: 哎，这病没治好，这胃都吃坏了。
1: 哎呀，嗯。
0: 嗯，完了，大夫建议做那个手术。
1: 做手术，
0: 说这个腰椎、颈椎要做手术
1: 啊。
0: 嗯，但是这些腰椎吧，做手术了，现在吧，就是后遗症也挺特别多，就是。
1: 哦。
0: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吧，也就是也不敢再做了。
1: 啊，就是腰椎做手术了，然后出现后遗症了，颈椎就没敢做，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你说我万一再做出点别的后遗症来，再严重了，还不如不做了呢。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你说这个五个这个节啊，就一节二节三节和一直到五节，每个地方的病变都是不同的，他给你做这个手术啊，胆子也够大的。因为他这个手术方案啊，只适合什么呢，膨出和这个突出的这个位置他能做这手术，你椎管狭窄这都不好做手术的，都甚至有危险的。啊，就给你做这手术，胆儿也够大的，我跟你说实话。而且这个手术啊，它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椎管狭窄的患者，因为我们腰椎当中啊，还有颈椎当中里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啊，稍不留神如果碰到的话，那会导致这个高位截瘫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建议采取这样的方法啊。我问问他，除了这个腰椎和颈椎的问题，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其他的就是他是血压高，
1: 血压高啊，
0: 嗯，但是他现在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在就是正常范围之内吧。
1: 吃什么药呢？
0: 他就吃的那个硝喷地平。
1: 哦，怎么吃的？
0: 他那是长效的，就是一天一次。
1: 一天一次，吃完之后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0: 吃完之后就是他的高压能在135左右吧，低压能在85左右这样吧。
1: 哦，那还行，不错。啊，血糖高不高？
0: 嗯，不高。
1: 血糖不高，
0: 查血糖不高。
1: 那还行，那还是不错的啊。我大致了解这个你爱人的这个基本情况了啊。你电话找到我这儿来了，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一些治疗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
0: 谢谢。
1: 手术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方法。所以说我在临床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让我的患者来采取手术的方案的，啊，尤其是腰椎和颈椎啊，颈椎和腰椎这个问题，我刚才也讲了，你是稍微有些不注意的话，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一些后果的，可能这辈子啊，可能都起不来的啊。所以说我治病有个原则，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是吧？讲究一个轻重缓急，药还有手术，只能是给你灭火而已。而我们这个关节的变形，你是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这个手术，你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靠什么呢？靠我们平时的生活的管理，生活习惯的管理，包括我们要补充什么，我们要减少什么，这些方法日积月累的才会把你这个病根彻底给你解除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首先啊，可以让你爱人呢，老伴儿呢，吃点小活络丹。啊，这小葫芦丹呢，能够起到一定的活血呀、化瘀啊、止痛的作用，疏通经络的作用，啊，
0: 嗯，
1: 但是呢，你这个骨关节有很多啊，我们就在临床上叫无菌性炎症，手头上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没有？
0: 这个没有，
1: 没有，以前没用过。哎呀，这怪不得呢！我告诉你啊，你手头上要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话，我告诉你，什么骨质疏松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增生啊，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里面主要成分是耳苗油啊，耳苗油再加上氨糖，再加上里面的硫酸软骨素，它不是口服的，口服你通过这个消化吸收，你就到不了你骨关节多少了，它是可涂抹的、可行走的，能瞬间渗透到骨关节当中，能够起到一个首先是止疼，然后消炎。每天都可以使用的啊，稍微不舒服都可以使用的。然后你日积月累的，它会逐渐的改善咱们骨关节的微环境，恢复咱们骨关节的形态。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它不疼不痒了，骨关节咱们的这个腰椎和颈椎恢复正常形态了，你根本用不着什么手术了。

0: 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气死我了！哎呀，这个死胖子，我就让他卖了一会儿包子，他就给我送了一张假钱。胖子，你给我出来！你瞧他这虎样儿。
4: 那还不是因为你刚才啪啪啪三巴掌把我拍成个虎年吉祥物。
3: 你说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的啊？我都跟你结婚9年了，我这么教育你对不对？
4: 对，9年义务教育很有成效。哎，老婆，
3: 你还有成效呢？你真假钱你都不分呢？你
4: 没看清，
3: 你把那真钱拿出来比比，我这张是不是假的？
4: 假的不得了，
3: 看出来了。啊，1块2块也就算了，你收张50的，那我今天不白忙活了？
4: 我
3: 去把他钱给我拿出去花了。
4: 老婆，
3: 去
4: 算了，
3: 你给我出去花。
4: 那哪有老婆逼着自己老公出去花的呢？
3: 你想什么呢你啊？
4: 我还是臭美的你。
5: 哎呀，真香啊！
3: 来，师傅。哎哎哎！又来白吃我家包子对吧？哎呀，
5: 不是，今天我是来收煤钱的。
3: 多少？啊，
5: 总共3次，1共50。
3: 多少？
5: 50。
3: 哎，过来。
4: 又怎么了？
3: 给钱，50。哦，那张。
4: 这假钱，
3: 他老白吃我的包子就行了。你看他又在下黑手，胖子你！
4: 我老婆真是气糊涂了，这花假钱是犯法的，不行，给真钱。啊，
3: 账是对的。
4: 50，走吧。
5: 哎呀，你看你急个啥嘞？包子真香。哦，
3: 来来是吧？啊，吃个包子。哎，来吧，
4: 老婆。啊，没这个必要。
3: 有必要？
4: 没有。
3: 有，
4: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
3: 是非要进去？
5: 哎呀，行了，别为了一个包子引发一场血案，走了。
3: 哎呀，这假钱可算是花出去了。哎，
4: 你关门干什么呀？
3: 我呢？哎，胖子，你刚才给钱的时候害怕不？
4: 不害怕。
3: 紧张不？
4: 不紧张。
3: 真够缺德的。哎，这
4: 老婆，哎，是你让我花的。
3: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啊，不是，卖煤的他也挺不容易的，还不如我们。
4: 那肯定的嘛。
3: 怎么？老公啊，我是不是特缺德？
4: 我就喜欢你缺德的样子。呀，开玩笑，老婆，这50块钱呢？
3: 给我，啊，你又想攒私房钱呢？
4: 不是，我是说我给卖煤那50块钱。
3: 对呀，啊，你说卖煤的要发现了，他会不会来找我们呢？
4: 那怎么可能呢？
3: 不是我。
5: 动动动！
4: 谁呀？
5: 警察！这啊，
3: 卖煤的报警了！
4: 不可能！
5: 听说这家的包子卖得特别翘，同志们个个都吵着要，派我出来到处找，现在终于找到了。开门呐！
4: 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告诉你们。呀，真是警察！
5: 哎呀，关什么门呢？
4: 不是，哎，
5: 你们是卖包子的吧？哎，
3: 是我们。
5: 哎呀，可算把你们找到了。
3: 可你来的也太快了。
5: 开警车来的。
3: 哦，警车都开来。哎。
5: 我肚子饿了，我先吃个包子。
4: 啊，您尝您尝。
5: 这个算我买的啊。
4: 哎，好。嗯，
5: 你们干这一行干了多久了？
4: 有2年了。
3: 你别瞎说啊，警察同志。嗯，我头一回干。
5: 头一回干？不会吧？我可是早就听说你们了。
4: 那是，那不是跟您吹。要说干这行，在这一带我们特别有名。
3: 干什么？你这真是。哎，不是，警察同志，你肯定是听那个卖煤的他乱。

0: 怎么了？没有，那个更年期提前了。哦，有这种情况。那个，这包子多少钱一个？5毛。
1: 不要钱，请大同志，你随便吃。
0: 那怎么行呢？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1: 就是就是，您今天来到底是
0: 买包子的？
1: 买包子的。哎呀，
0: 到包子铺来，我不买包子干什么呢？
1: 你是来买包子的？哎呀，
0: 我看你不光提前了，你还提速了。
1: 他高兴呢。
0: 您今天买多少包子啊？啊，我买。
1: 啊，
0: 你先把它控制住，
1: 回来。
2: 是这样。我买100个包子。100个包子？哎呀，这两口子怎么此起彼伏的？不是，你快去拿包子，你干什么呀？
1: 高兴呢。
0: 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包子真香，真好吃。
1: 哎，谢谢警察同志。
0: 来，给钱。
2: 哎，好嘞。 哎，收警察同志100块钱哈，100个包子就是50块钱，我找您50块钱
0: 啊。
2: 来，拿着。哎，警察同志，你也不看看这钱是真的假的？
0: 哎呀，闺蜜，你还敢给警察花假钱？
2: 呦呦呦，我可不敢。

0: 您觉得我们家包子味道不错？
1: 那行，说吧，什么事儿？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2: 我这可是按大家的定量买的。
0: 是，今天这量已经很大了，我们两口子都异常的高兴。
3: 对，异常的。
0: 可是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呢？
1: 不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0: 因为过年了就多买点呗。啊？不是，您就当置办年货。
1: 你这个胖子做生意还真有一套。行，那我就按你的意思，你再给我加1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0: 哦，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再给加10块钱包子。
3: 你太会做生意了，我去。警察同志，
1: 你们这两口子有点意思啊。
0: 那个警察同志，那我找您40，你把刚才那50给我，好吧？
1: 不用，我这儿正好有10块0钱。
0: 他身上怎么会有零钱呢？警察同志，

0: 这包子卖完了，困难解决了，我走了。
1: 哎，好，你慢点啊。
2: 站住！哎，
1: 你
3: 怎么了？
1: 警察，你这
3: 你把这还有事儿啊？
2: 一百块钱给我，快点！
1: 干啥呀？哎，
2: 啊？警察同志，
1: 不是
2: 我今天正式通缉你
3: 啊！
2: 不是不是，我通知你，你今天要的所有包子，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全白送给您吃，你把那50给我。

0: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行，各位都坐下吧，坐下。
1: 没有站起来的啊，没人站起来。
0: 不，那不有人站的吗？
1: 废话，那摄像，他肯定得站起来呀。
0: 啊，是啊。你们俩给我出来，
1: 出来。
0: 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狂啊？啊，你瞧你们说那话，完全靠我们自己，你们多狂啊你们！你瞧你们今儿俩穿这身干嘛呀？香蕉啊你们是？啊，我告诉你们俩，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不，别胡玩啊！
1: 文学家高尔基，
0: 对，文学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1: 说什么？
0: 双胞胎站台上没事儿，别老叭叭叭的叽撩叽撩的。
1: 哎呦！我你这高尔基也太水了啊！行了，你别说话了，哎，去把我们俩那太师椅给我搬出来。
2: 搬不动。
1: 我指不上你们俩，我告诉你。那这有什么搬不动的呀？这个，我告诉你、啊，
0: 哎呦，我说哥，您买双袜子行吗？
1: 废话，他俩不交学费，我怎么买袜子呀？
0: 不是，您瞧您这腿毛，你把你的山药收起来，先收起来，收起来。
1: 我跟你说啊，明儿赶紧把学费交上来啊。这个，给你们留那作业都写了吗？你别跟我弄这个。我就问你写没写作业？
2: 写了。
1: 拿来我看看。
2: 看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2: 昨天我家进了一贼，拿橡皮把我写的给擦了。
0: 哎，您听听这话。
1: 哎呀，当老师250呢，啊，还给你擦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故意把作业放桌子上让贼给擦的？
2: 咦，
0: 你看看看看。你什么？你跟谁学的？这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啊！昨天我们俩在饭桌上探讨这个业务，你们俩都记着呢吗？
2: 记住了。
1: 学会偷学，这就对了。给我来一遍，
0: 说一遍。
2: 老虎老虎棒子，老虎老虎鸡。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段，
1: 这是喝酒时候说的
0: 啊。
1: 喝酒之前说的那个绕口令
0: 啊，绕口令。
2: 哦，
0: 知道哪段吗？这段。说黑化肥发灰。黑发肥花黑，黑发肥灰灰花，灰发肥灰飞发，灰发灰灰灰，灰发灰发飞，灰发灰灰灰发，灰发灰灰发，灰发灰灰发，
2: 什么？

0: 孩子别的能耐没有，就要长。
1: 我跟你说啊，知道让长可以，但是让的有点感觉让你说断了的意思了。但是我想跟你说说啊，就你这个诗跟走，这不合辙不押韵呢、啊。
0: 哦，诗跟走，
1: 那你诗是一声，走它是三声啊，
0: 那就离家走不就完了吗？
1: 那也不对，不是你归齐你诗，最起码你也唠，最起码也得唠在诗这上面。
0: 你教他一下，
1: 张老师、赵老师、王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累得我们又穿回尿不湿。哎呀。
0: 不是你穿尿不湿想显年轻啊，是怎么着啊？
1: 不是，这对呀、啊，这
0: 你别瞎教了。你教了半天，你关键我的学生还在旁边，你都教坏了。
1: 什么都你学生啊？怎么就你学生？你是他学生啊？
2: 对，
1: 他是你老师啊？
2: 对。
1: 你说你一捧哏演员，你收徒弟，你这叫诈骗。
2: 对。
0: 对什么对呀、啊？对什么对呀、啊？别跟这儿往下顺着了，敢跟他比比吗？
2: 哼，不敢。
0: 不敢就别狂了啊。
1: 不敢你狂什么呀，在那儿说敢
2: 敢，
1: 哎，大跟他比，你们那什么那反正话跟他说说，我就不信了。
2: 我踢不倒，我走不齐，我打枪，枪打我，我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机关枪打我，打打打打打，我骑爷爷玩，爷爷骑我玩。
1: 你过来吧你。你爷爷没得玩了是吗？不是你爷爷这生活娱乐会就这么单调吗？对不对呀？没事跳跳广场舞找个老伴儿去，骑你像话吗？再说我说你一逗哏演员，你怎么能让捧哏演员给骑着呢？
2: 老师，我比他小，我说不过他呀。
1: 你脚底下绊他呀？哎，你这对不对呀？踢！
0: 哎，教孩子好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啊！对是。
0: 为人师表啊，明天就比赛了吧？
2: 对，
0: 赶紧啊，给他俩说说那作品，
1: 行，
0: 对不对？你别在这浪费时间。
1: 反正比赛那个，
0: 从上台开始，让我们两个看一看
1: 啊！准备好，
0: 预备，走，开始。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演出。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一帆风顺，二目带财，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同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风，九九同寿，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般吉祥，万事如意。
1: 我问问你们，我告诉你，你要气死我，你们俩把我气死。我问问你们，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谁让你们这么啊？相声演员的谦卑呢？相声演员
0: 就告诉他怎么上，
1: 你得这么上啊啊，这么上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啊，观众是什么？谁让你们说大家的是衣食父母？把词儿给我改了，重新来，
1: 重新来，
0: 快点！
1: 气死我了！预备，走，开始！
0: 别了，站住！
2: 爸爸，爸爸，爸爸！
3: 不是
1: 谁呀？这
3: 背弃我两个儿子，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分清他俩谁是谁。不，你俩干啥呢？
0: 我
3: 干嘛呢？王谦干饭啊？
0: 教相声。
3: 不是你不是你我们家长把这孩子交给你们两个这样的老师，你这不招他传统艺术吗？不你俩啥能力就教相声？你看你说话这个频率当当当当当当，连个标点符号都怼不进去啊？咋的，嘴叫炮给崩了这么碎吗？为人师表你们配吗？配。
4: 走，老大老二啊，不是老大老哎，不重要，我再给你找个正宗的相声老师，咱们去拜他去啊！我找个白一点的，脸上坑少。
1: 不是这谁呀、啊？这是这不演小品那贾冰吗？
0: 不是那他在咱们相声圈里这干嘛狂啊？
1: 不是那你这么着，咱俩上小品组跟他们狂一狂去，
0: 走走，
1: 搅和搅和他们啊！别走，干嘛呀、啊？鼓掌。
5: 爹，你快点去！你快点走。爹，哎，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6: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崩溃直跳。
5: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6: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0: 二屋了，去去。
1: 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出来是谁呀？
0: 去去去，家里有老头没？
1: 有人没？
2: 人
1: 哈？有人没？
0: 有人没？你找谁呀？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3: 当你提个人，
0: 谁呀？
3: 你同桌，
0: 同桌，
3: 你同学，大橙子。哎呀妈
0: 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3: 我是他爹啊，
1: 不是，
3: 他是我儿子。
1: 不对，
3: 你猜我是谁？
0: 你是他儿子吧？
3: 猜对了。
0: 你找我有事吗？
3: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0: 啥？
3: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0: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3: 他妈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的。

0: 你去你，你变了，
1: 难过
2: 是啊，你也变了。
3: 大爷，咱们
4: 都老了。
3: 给我照一张全家，哎呀呀呀！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是啊，
5: 福了！哎呀，
3: 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2: 老头，你回来了？
4: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3: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4: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2: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6: 你好，你好，大哥。
4: 这是谁呀？
6: 这是我儿子。啊，
7: 主人翁回来了。
4: 来进来吧，来。
2: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4: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咱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哎
2: 呀，我说你脸哪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
4: 呀，坐，坐。
2: 嗯，孩子坐那儿。哎，
3: 我坐，我挨着我爹。
6: 刚来的是吧？
8: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就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6: 大哥走了，
4: 是不是有事啊？
2: 别着急，
8: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
4: 这啥呀？
2: 啊，这信。
4: 谁的？
7: 我爹写的匿名信。
4: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8: 没有事。
4: 能看不？
7: 偷看别人信犯法。
8: 我是给桂琴写的。
4: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2: 犯啥法呀？
4: 还是有事儿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8: 是啊，不买。
4: 买啥琴呢？哎呀，
2: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4: 你不叫贵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7: 还得多少钱呢？
4: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8: 等我惯你，
4: 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7: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8: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代，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哎
2: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4: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呀，
2: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4: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8: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7: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3: 太笨了。
4: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8: 我经常辅导他。
4: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8: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4: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8: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4: 你这是
7: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呀！
4: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8: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4: 抄题？嗯嗯。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8: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4: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2: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8: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4: 啥玩意儿？
8: 都来吧。

0: 出来俩块钱，我一分没有，
1: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2: 我得90呗。
1: 算错了，俩块钱应该得180呀。我
3: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1: 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抽呼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3: 我念。
2: 行，
3: 我不怕炸，
2: 孩子念吧。
3: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1: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3: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1: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3: 也是。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0: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1: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0: 不是，你这是
1: 你想说啥？
3: 我爱你呗。
0: 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2: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1: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2: 那
3: 亲，我退学以后

0: 27个字儿。
1: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2: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1: 梦丢27个字儿。
2: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踢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0: 赖我干哈呀？
1: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0: 你吧你。哎呀，
3: 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1: 你这是你说说，这个也是梦吗？
2: 这不是梦。
1: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4: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1: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4: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2: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1: 你上一边去。
2: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0: 那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哎呀，
1: 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2: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1: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2: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1: 不是我，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2: 你驮回去的呗？
0: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不，是我背回去的。
2: 背光背了，
0: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2: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0: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2: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有婆子？
0: 胜利村老余家的。
2: 你叫啥名？
0: 余则成。
2: 这能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0: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2: 你别跟他掰。
0: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2: 成不了。
1: 你别着急，你看你。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2: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1: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3: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2: 什么卡？
0: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2: 钱呢？搁哪呢？卡？
0: 卡给他了。
1: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2: 哎呀，对好，
0: 我不给你了吗？
1: 不是，
2: 别装了，掏出来吧。
0: 不，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1: 不是，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2: 太吵。哎呀妈
1: 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2: 凭啥不要啊？
1: 干啥呀你呀？你给人拿回去。
2: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你行啊你，去吧。
1: 我去哪呀？
2: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1: 不，你说啥话呢？
2: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1: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2: 去。
1: 大成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0: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岔了呢？
3: 啊，你让我上哪去住去？
0: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1: 不是你说我找找。
0: 这整哪去了？你这
1: 是不拿错了？
3: 搁这呢。
0: 哎呀，你这孩子。
1: 你
0: 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1: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3: 一场虚惊，
1: 冲你大惊小怪的。
2: 念，嗯，
3: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你不说我妈没了吗？
1: 不是，那不是啊，孩子，
2: 我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1: 我啥时生孩子了？
2: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3: 你不是我妈？
1: 你说啥呢你呀？
2: 你什么事儿啊？你给我讲，给我上点去。
1: 我大成子咋回事？
0: 不是
1: 你能说清楚不？
2: 谁的人呢？这是啊？
0: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说
3: 大爷，
1: 这咋？
3: 大爷呀，咱俩咋吃人命啊？
0: 你说这咋的？
2: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3: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2: 你猜呢？
3: 是，
2: 猜对了。

0: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吗？赶紧跟你爹说，
1: 爹，对不起，
2: 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啊，
1: 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

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3: 哎，谢谢您。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3: 哎，谢谢您。

0: 回忆
1: 干什么呀？
0: 干嘛呀？
1: 看动画片。
0: 那可不是吗？
1: 每天放学，
0: 嗯，
1: 盯着我们家那黑白彩色电视机。
0: 哎，找找这是什么电视机呀？
1: 啊，就黑白的，但是呢，我当它是彩色的。
0: 啊，真是，
1: 看
0: 穷啊！
1: 卡通片
0: 啊，
1: 那会儿好多动画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过了这么些年还记着呢？
1: 当然了，
0: 你说大家听听，
1: 有这么一部
0: 啊，
1: 一提起来，肯定有共鸣，
0: 家喻户晓。
1: 当然了，
0: 您说说，
1: 叫
0: 啊。
1: 黑猫警察，估计大伙儿都看过。
0: 我怎么没看过呀？
1: 你没童年呀？
0: 不能，我就记得小时候看有黑猫警长啊。
1: 什么都不懂。
0: 怎么了？
1: 警长警察是一回事
0: 儿。哎呀，我幸亏拦着他了。我要不拦着他，一会儿该说黑猫片警了。
1: 片警都出来了。
0: 多谢警长。
1: 黑猫警长。
0: 对。
1: 内容讲的是什么呢？
0: 还记得吗？
1: 一只黑猫。
0: 嗯。
1: 带领着一群白猫，
0: 哎，
1: 追捕一只残疾耗子的故事。哎，
0: 残疾耗子是谁？
1: 一只耳啊！
0: 哎呀，对对对对，
1: 说话特有意思。
0: 怎么说呀？
1: 我找我舅舅去，
0: 还记着呢，
1: 是不是这个？
0: 是。
1: 而且这群猫一出警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一出警就骑摩托。
0: 对，
1: 一出警就骑摩托。
0: 啊，
1: 我一直怀疑他们是交警。
0: 你管得着吗你？
1: 看到最精彩的地方，这猫掏出一把枪，
0: 枪，
1: 啪啪啪啪，
0: 啊，
1: 请看下集。
0: 哎，对，真是，
1: 当时我瞬间崩溃
0: 啊！
1: 这该死的猫啊！
0: 吃猫鼠，
1: 小时候好多动画片，
0: 对，
1: 都跟这个猫啊、老鼠啊有关系。
0: 你再给回忆回忆，
1: 你比如说跟那猫有关系的，
0: 你说，
1: 嗯
0: 嗯，
1: 叮当猫，
0: 有
1: 吧？
0: 有。
1: 咖啡猫，
0: 什么猫？这语文学的，加菲还咖啡猫？
1: 什么？
0: 加菲猫，
1: 多音字
0: 儿。你什么嘴呀？这是
1: 加菲猫，
0: 加菲猫，
1: 还有那个机器猫，
0: 现在有时候还放
1: 机器猫，
0: 啊，
1: 又叫多拉 A V 梦，
0: 对，哎呦，
1: 那比较
0: 啊，罪恶的童年呀。
1: 说什么呢你？
0: 谁说什么呢？
1: 啊，
0: 哆啦 A 梦没有 V，
1: 叫什么？
0: 哆啦 A 梦，
1: 你不懂？
0: 怎么了？
1: 哆啦 A 梦那是名人，
0: 啊，
1: 得加 V。
0: 嘿，
1: 有认证，
0: 认证的啊，认证的猫，
1: 认证的猫，
0: 瞎说你。
1: 哆啦 A 梦，
0: 对，
1: 还有，
0: 嗯，
1: 猫和老鼠。
0: 这个汤姆和杰瑞，
1: 汤姆猫，杰瑞鼠，
0: 太熟悉了。
1: 这个从小我们就熟啊。
0: 是啊，
1: 汤姆，
0: 嗯，
1: 杰瑞，
0: 哎，
1: 李雷，
0: 嗯，
1: 韩梅梅，
0: 哪儿后面这俩呀？
1: 后来李雷蹲了六年班，
0: 嗯，
1: 等着这个韩梅梅
0: 啊，然后举着韩梅梅呢，崩坑，当当当当当当，韩梅梅的上。
1: 这相声全带上下集，
0: 哪有这么回事啊？后面这个
1: 猫和老鼠，
0: 对呀，
1: 这些都是猫跟老鼠之间的斗争。
0: 对，
1: 还有一部动画片
0: 啊，
1: 猫跟老鼠是好朋友。
0: 这是什么动画片啊？
1: 蓝皮鼠与大脸猫。
0: 哦，我小时候也喜欢看。
1: 喜欢看吧？
0: 是啊，
1: 蓝皮鼠，
0: 哎，
1: 倍儿瘦，
0: 哎，
1: 又聪明又机灵，又可爱又善良
0: 啊，
1: 就跟我似的。
0: 哎呦，
1: 大脸猫，
0: 嗯，
1: 又懒又馋，
0: 哎呦，
1: 又憨又傻。
0: 嗯，
1: 就跟他似的，
0: 跟谁似的？
1: 加上胡子就像，
0: 不像。
1: 后来两个人弄了一个艺术团，
0: 对，
1: 到处的演出，
0: 嗯，
1: 干着干着干不下去了，
0: 怎么了？

0: 树根。哎
1: 呦，完了吧？错了，
2: 小时候就这么捣乱，
1: 经不起诱惑。
2: 好好唱，
1: 好好来啊，好好来啊，
2: 童真一点哈，
1: 童真的感觉。
0: 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
2: 喘气儿行了，没那么长。
0: 开飞机的舒克，
2: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0: 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说干，聪明的舒克，勇敢的舒克。
2: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
1: 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美好的记忆。
2: 是啊，
1: 两个耗子是好兄弟。
2: 嗯，
1: 还有一部动画片
2: 啊，
1: 两个人物是好兄弟。
2: 这是什么动画片啊？
1: 都知道
2: 啊，
1: 海尔兄弟。
2: 哦，对对对，
1: 知道吧？
2: 对，
1: 哎，这个内容也特别好。
2: 是啊，
1: 讲的是一对少年，
2: 嗯，
1: 不畏艰辛，
2: 哎，
1: 紧着内裤，
2: 嗯，
1: 环游世界。
2: 就他这个小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长的，就那个形象就少点，嗯。形象嘛，对对对，
1: 特别可爱。
2: 哎，
1: 问你一个问题，
2: 你说吧。
1: 知道海尔兄弟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2: 知道啊。
1: 干什么的？
2: 卖冰箱的，卖空调都有，就在我们家墙上。
1: 你行了，跑这做代言来了是吗？
2: 谁呀？
1: 海尔兄弟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这是一个秘密。
2: 哎呦，干什么？
1: 不知道
2: 干什么的？
1: 我发现了。
2: 干嘛的？
1: 海尔兄弟
2: 啊，
1: 说相声的。
2: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环游世界
2: 哪有大罐儿也没有啊？
1: 啊，
2: 这大罐儿太小了，齐腰小大罐儿，
1: 齐腰小大罐儿，我就听说过齐腰小短裙儿。您愣，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原来齐腰小短裙儿，那不就是条裤腰带吗？
1: 你太暴露了，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大罐儿稍微短了一点。
2: 不像话，哪儿说相声的事儿？
1: 你没发现吗？
2: 没有啊，
1: 片头曲，
2: 嗯，
1: 一上来就是一段相声，
2: 我还记着呢。
1: 一个逗哏，一个捧哏，
2: 是吗？
1: 一个上句，一个下句，
2: 还有位置关系，
1: 绝对是。
2: 你唱我听听。
1: 逗哏的先唱，
2: 嗯，
1: 大雷要下雨了，什么？下雨要打伞了，这我也知道。天冷穿棉袄，累哦累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嗯、还有什么这么简单？去你的吧。
2: 去哪儿最后还去你的吧？什么呀这？
1: 最后这是我家的，
2: 瞎说去。
1: 看完这部动画片啊，
2: 啊，
1: 让我对相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2: 这都不挨着，
1: 不单单这部
2: 啊，
1: 国外还有一部动画片，
2: 嗯嗯，
1: 也跟相声有关。
2: 国外有动画片跟相声有关？
1: 有啊。
2: 哪部？
1: 爸爸爸爸，
2: 这爱说相声什么事儿啊？
1: 你琢磨
2: 啊，
1: 一上来先练贯口，
2: 这么些年你还记得呢？
1: 练嘴皮子，
2: 来一回，
1: 一上来，这就是
0: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李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劳伯特
2: 啊，
0: 记住了吗？我再来一遍。
2: 这就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李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劳伯特。哎呀，
0: 我再来一遍。
2: 哎，你不要来了，不要来，不要了。美好的童年回忆，
1: 小时候练呀，
2: 真是练着玩。
1: 但是看了很长时间啊，
2: 啊，
1: 我不知道里边的主人公是什么物种。
2: 哎，真的呀，
1: 那个形象长得，有人说
2: 像什么呀？
1: 像棉花糖，
2: 哦，软软乎乎的。
1: 有人说长得像，
2: 像什么呀？
1: 水气球
2: 也像。
1: 依我看，
2: 你觉得像
1: 鼻涕泡？
2: 哎呀，这脏！
1: 而形象啊，
2: 嗯，
1: 爸爸爸爸遇见了爸爸妈妈，
2: 就那样软软乎乎的，
1: 生了这么七个孩子，
2: 可爱极了。
1: 七个孩子，七种颜色，
2: 对呀，啊，
1: 各有本领。
2: 嗯，
1: 后来跟两个妖精打起来了，一个蝎子精，一个蛇精。
2: 哎呀，
1: 打开了
2: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呀，娟？什么呀，看的乱七八糟的，
1: 很励志啊。
2: 励什么志 啊？那不是葫芦娃吗？
1: 葫芦娃，
2: 葫芦兄弟啊。
1: 看，你等我想一会儿。穿了葫芦娃
2: 不一样，
1: 都是七个
2: 啊。

0: 环境里头情节都不一样，
1: 对，有区别。
0: 当然了，
1: 葫芦娃也是七个孩子，
0: 对对，巧了。
1: 但是这七个孩子，
0: 嗯，
1: 没有父母，
0: 哎，没有，
1: 有一个
0: 爷爷，
1: 里边的人物关系，
0: 什么就是个老爷爷
1: 啊，一个老先生，
0: 对，
1: 哎，两个妖精，
0: 嗯，
1: 一个蝎子精，
0: 蝎子精，
1: 嗯，大钳子，
0: 嗯，
1: 还有一个蛇精，
0: 啊，蛇精，
1: 大长虫，
0: 那长虫。
1: 说起话来特别的扭捏，
0: 扭捏。
1: 你说话这样，
0: 怎么说？
1: 哦，宝贝儿，宝贝儿，让我当你的妈妈吧。
0: 啊，这感觉真好，
1: 是不是？
0: 是是是是，小时候看的。
1: 哎，七个孩子各有本领，
0: 还记得吗？
1: 大娃能变大，能变小，
0: 可厉害了。
1: 后来陷泥潭里出不来了，
0: 这是情节。
1: 二娃
0: 啊，
1: 千里眼顺风耳，
0: 看得远，听得远呀。
1: 后来让人给捅瞎了。
0: 对对对。
1: 三娃，
0: 三娃呢？
1: 钢筋铁骨，
0: 哎，
1: 刀枪不入。
0: 是啊，
1: 后来这蛇精耍剑，
0: 嗯，唰，哎呀呀，不是，不对不对，蛇精人那个叫舞剑，
1: 嗯，
0: 你这个叫耍剑，
1: 那兵器
0: 软剑，耍剑，
1: 耍软剑，给缠上了。
0: 嗯，
1: 四娃五娃吐水吐火，
0: 后来呢，
1: 泡在酒里出不来了。
0: 对，
1: 六娃，
0: 嗯，
1: 能隐身，
0: 厉害了，
1: 来无影去无踪。
0: 他后来呢？
1: 屁股上插根鸡毛，现形了。
0: 哦，对对对对，
1: 七娃最有本事，
0: 他最厉害了，
1: 手里有一个宝葫芦。
0: 是啊，
1: 这葫芦神奇
0: 啊，
1: 把盖一打开，
0: 哎，
1: 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孙行者，
0: 行了，这
1: 什
0: 来什么野蛮来，又穿了，
1: 有啊，
0: 你长这么大就是个奇迹，知道吗？
1: 叫奇迹呢？
0: 什么呀？那不是《西游记》吗？
1: 《西游记》
0: 啊，
1: 葫芦娃七兄弟，
0: 这不一样。
1: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0: 啊，后来一统三国。
1: 你看的比我乱呀！
0: 什么玩意儿说的都是
1: 动画片
0: 啊，
1: 这烂熟于心，
0: 知道确实不少，
1: 小时候没少看，
0: 大家都看。
1: 这么着，
0: 哎，
1: 咱俩在这做一个小游戏。
0: 什么游戏？
1: 来一回动画谜语怎么样？
0: 什么叫动画谜语？
1: 我说一个谜面，
0: 嗯，
1: 您猜猜是哪部动画片？
0: 您谜面有了，谜底我就出来了。
1: 没问题，
0: 就这话，
1: 猜这个，
0: 一块来啊。
1: 嗯
0: 嗯，
1: 一个骑驴的新疆人智斗地主阶级，
0: 哎，阿凡达不？阿凡提。
1: 阿凡达都
0: 说了，不是说错了，
1: 记住了，阿凡达骑的是鸟，
0: 啊，是是是是，
1: 不是驴。猜这个，
0: 再来一个，
1: 一光头少年智斗人生百态，
0: 聪明的衣袖啊，我最喜欢看这个了。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哇，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再粘上一会儿。啊，你别说，长得像西宫卫门，
0: 你长得像小叶子。
1: 猜这个，
0: 再来。
1: 这你猜不着，
0: 肯定知道。
1: 一少年变侏儒，自称真相只有一个。
0: 名侦探柯南呀，难不住。
1: 嚯，
0: 真的都知道。
1: 行啊，
0: 你看
1: 这个
0: 来，
1: 一娘们儿整容三次，
0: 嗯，
1: 最后被乱棍打死。
0: 这是动画片吗？
1: 三打白骨精啊！
0: 哎呀，哎呀，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你还不知道？
0: 这我准知道。
1: 咱俩站这儿打一部动画片，
0: 海尔兄弟
1: 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去你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 咋了？吃什么？炖大白菜？你知足吧啊！现在韩国能吃上大白菜的都是贵族。什么？饭局？不允许啊！我告诉你，家里出事了，快点回来。限你5分钟出现在我视线范围之内，否则连后果自负的机会都没有。计时开始。
2: 我跟你说，看来破刘翔的记录不是太多的难事儿，关键是找同样的媳妇儿。哎呀，媳妇儿回来了。
1: 我让你几分钟到达呀？
2: 5分钟。
1: 现在呢？
2: 你慢，超了5秒。
1: 1、2、3，起来。
3: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
2: 咋了？
3: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你当着这么多人面给我跪下，让人家看看是你彪啊还是我彪啊？
2: 媳妇儿，还是你心疼我。
3: 我心疼你。
2: 嗯，
3: 我是心疼裤子。
2: 哎，媳妇儿，叫我回来有事儿啊？
3: 出大事了。
2: 啊？咱家油瓶子又倒了？
3: 比这事儿大。
2: 那咱家还能有什么大事啊？
3: 你自己回头看看。
2: 白菜，
3: 再看。
2: 2肚子白菜。
3: 不是，我是不是又得给你配眼镜了？
2: 咋的了？
3: 仔细看，仔细看，有什么变化？仔细看。
2: 我出门的时候我数来着呢。
3: 再数数。
2: 妈，又少了俩白菜。呀，
4: 又少了俩白菜。
3: 你跟我说实话
2: 啊，
3: 不许撒谎啊！
2: 我不
3: 想。你是不是拿这2颗大白菜出去追小姑娘了？
2: 媳妇儿，这里要2颗大白菜能追上小姑娘，那小姑娘我还追她干啥呀？
3: 那你的意思得送你车呀？
2: 啊，那车才能留下。
3: 不说了，不说了，你这昨天丢2颗，今天又丢2颗，你怎么办？
2: 怎么办？
3: 啊、给物业打电话，打电话给他们。
2: 啊，对对，那什么，这媳妇儿
3: 啊，
2: 你打吧。矫情的事你比我在行，
3: 你打。
2: 哎呀，这不说好了吗？你主外我主内吗？
3: 我马上就要生气。
2: 别急，你打。
3: 我马上就要爆发。
2: 媳妇儿，
3: 1、2，
2: 千万别说3，轻点。
5: 来，物业呀、啊，你好。
2: 我业主，什么玩意儿啊？啊，交完了物业费，啥事都不管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出事了，
3: 嗯，
2: 出大事了，
3: 嗯，
2: 我们家大白菜丢了，
3: 嗯，
2: 我跟你说啊，限你5分钟之内马上出现我的面前，否则你连那个后果自负的机会都没了。
3: 嗯，
2: 我媳妇要生气啊，我媳妇要生气了，我跟你说，挨收拾的不仅是我，物业费明年1分都没有了。
3: 嗯，
2: 继续开始。媳妇儿，有样没？
3: 还行。老公，其实我跟你说吧，就是你打了也是白打，你知道吧？
2: 啊、
3: 你昨天那个案还没破呢，是吧？你得靠自己，老公。老公，
2: 嗯、
3: 咱俩找找啊，
2: 找找，
3: 你跟我找找，
2: 找找
3: 啊。你看什么呢？
2: 看你啊。
3: 看我干什么？让你看白菜，白菜，你看看，
2: 是白菜，那不土豆。
5: 一。
2: 啊！哎，找到了，媳妇儿找到了，看见没？他们家的白菜比咱家多，
3: 看出来了吧？
2: 啊，
3: 我早看出来了，我就是没说。
2: 嗯，
3: 哎，你说他家那老头老太太
2: 啊，
3: 天天说啊，吃白菜吃白菜
2: 啊，
3: 炖白菜、熬白菜、煮白菜、拌白菜，白菜心、白菜片、白菜皮儿
2: 啊，
3: 辣白菜，
2: 对，
3: 天天吃白菜，白菜不见少还多了，怎么回事？
2: 是啊，
3: 就是。
2: 你说咱怎么摊上这么个邻居啊？
3: 找他去。
2: 别，
3: 我给你
2: 明白了，媳妇儿，媳妇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事儿不用你费心，我解决，
3: 搞定他点
2: 事儿。
5: 切，哎呀，
6: 真是太好了，刚接到报案就破案了，哈哈。
7: 我抓你个现行，人赃俱获。
2: 不是
7: 那个，哎，贿赂报案。
2: 不。
7: 转移赃物，
6: 销毁证据。
7: 黑毛黑毛，我是白毛，我是白毛。哎，耗子已经落网，耗子已经落网。
4: 你干什么？你要袭警啊？
7: 黑毛黑毛，我是白毛。看样子我马上要挨揍，马上要挨揍。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2: 这什么猫啊？你整个瞎猫。

0: 你戴着眼镜，你说谁呢？
1: 我说他呢。哦，
2: 说谁呢？谁瞎猫啊？一二三。
3: 这个
1: 兄弟，嗯，怎么你也是贵族啊？
0: 结婚五载，下跪五年，这个口令太熟悉了。
4: 兄弟，
0: 大哥。
2: 你俩拜把子呢？
0: 啊？不对呀、啊，大哥，我是来抓你的，我怎么给你跪下了？
1: 不是，
0: 对呀、啊，我抓小偷了，我怎么给小偷跪下了？起来！你这个小偷太狡猾，居然敢勾引我下跪！好，那我也
2: 不是，你别着急，你知道吧？刚才是你大哥呢，他
0: 谁是我大哥？
2: 你刚才不管他叫大哥吗？
0: 我管
2: 你刚才你大哥给你打的电话报的案，他不是小偷，
1: 对，是我报的案。
2: 哎。
0: 贼喊捉贼，你玩得很高明啊你啊。
1: 兄弟，是这么回事啊、
0: 哎、你说
1: 我媳妇说呀，我们家丢了两个大白菜啊、嗯、我回来一查，发现我们家南边的邻居家多了两个大白菜啊、嗯、是我们家南边的邻居家偷了我们家的两个大白菜、嗯、我们家的两个大白菜丢了以后就成了南边邻居家的两个大白菜。
0: 哦，
1: 明白了，
0: 你是说相声的。相声再不景气，你也不能偷白菜呀你啊。
2: 不是我跟你说，
0: 笨，
2: 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事说的这么啰嗦啊。我跟你简单点说
0: 啊、哎、你说
2: 事情是这样的、
0: 嗯、好、嗯、
2: 南边邻居家的白菜多啊，是因为南边邻居家拿了我们家北边邻居家的白菜上的白菜垛啊，又把白菜垛上的白菜放到他们家的白菜垛上、哎、他们家的白菜多是因为偷了我们家北边邻居的白菜垛里的白菜，成了他们家的白菜垛，他们家的白菜垛
0: 是、啊、你比他还啰嗦。这么简单个事儿，一句话不说明白了吧？
1: 啊，
0: 不就是你们发现南边邻居的白菜多的白菜多、嗯、就怀疑是南边邻居偷了你们北边的那个白菜、嗯、放了他们家的白菜多、嗯、
1: 对对对，
0: 现在就偷你们的白菜，准备放回自己的白菜多，被我当场来抓获，来抓获。
1: 听见掌声了吗？
0: 听见了
1: 啊。就你这个口条不说相声
0: 怎么着？
2: 白瞎了
0: 啊！怎么着？走，相不见。
2: 不是你，别着急，
1: 你听我说，我这不是偷啊！
0: 你不是偷，你是拿。
1: 我是不是拿？我不是拿。
0: 那你是
1: 我就什么是？我送。
0: 那什么？
1: 我送。
0: 你白送。
1: 我白送。不是我送那个。
0: 你凭什么白送？
1: 我。哎，对，我捐。
0: 捐。
1: 对，我捐的。
0: 你怎么就捐呢？
1: 哎，有个名人
0: 啊，
1: 那个是叫老毕，
0: 毕老爷，
1: 不是什么毕老爷，是那个毕尔盖茨
0: 啊，这个我知道，
1: 是不是？
0: 嗯，对，
1: 他也捐
0: 啊，
1: 就是他是裸捐，
0: 裸捐，
1: 这是我今天我穿着衣服捐，我穿着衣服捐，
0: 看你这个样子不像啊，
1: 走，我是我刚要捐你，嗷一嗓子把我打断了，
0: 还怪我了，
1: 对，是啊。
0: 那你
1: 啊，
0: 再捐给我看看。
1: 不相信是吧？我再捐两个。哎，过年好。
0: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了啊。
1: 什么叫有点？不相信我是不是？相信你看我啊，我跟你说一
2: 个。不能再捐了。
1: 这
2: 不能。
1: 提前祝你元宵节快乐。喂，
0: 这个捐是好事啊！
1: 啊，
0: 你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呢？
1: 我这个人他有爱心，我不愿意炒作。
0: 对对对，好，你慢慢捐啊！
1: 误会我，
0: 好，我走了啊，慢慢捐啊，
1: 再见啊，
0: 我走了，慢慢捐。
2: 哎，你嘚瑟什么？嘚瑟什么？嘚瑟什么呀你？
1: 你要不把他支走，他就把我给抓走。你这不摆平了吗？
2: 你刚才是不是往回跑？是跑太快，脑子跑缺氧了？
1: 没有啊。
2: 不是，咱家丢了两颗大白菜，你又捐了四颗，里里外外六颗白菜，还跟人说新年快乐，还提前祝人家元宵节快乐。
1: 嗯、
2: 你怎么不提前祝他圣诞节快乐呀、啊？
1: 哦，对了，还有圣诞节。
2: 回来，什么圣诞节快乐？我怎么，同志们？当初跟他搞对象的时候，我妈就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姑娘啊，你长点心眼吧，这小子就相当于古代的一种暗器。”
1: 啥呀？
2: 镖啊！我说，妈呀，其实他挺可爱的，他不是暗器，他是。

0: 啥兵器？
1: 剑。你说你见不见？你看我这四颗白菜，你说你见不见？
0: 这多大的？我这怎么？
1: 我拿回来。
0: 我跟你说啊，不就四颗白菜吗？你把我数了成这样啊？这西红柿四颗白菜，这四斤肉，你是不是得把我一块吃了你？这多大的事？我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1: 我跟你说，这会儿你必须给我放好了。你要是给我丢。
2: 哎呀，你这是捐呢，还是往家转呢？
3: 我是那个
2: 啊，对呀。
3: 那个
2: 编好了再说。
3: 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
2: 那你看，人家说她不是你媳妇儿，
0: 怎么不是我媳妇儿？昨晚睡觉她把我踹地下了呢。
1: 好啊，那个她不仅想出破白菜，还耍流氓呢。你把她抓派出所去。
2: 对，又躲桥对面，走，派出所。
0: 你听我说，哎，
2: 走吧。
0: 你到我家楼上。
2: 你什么？
0: 我家楼上有结婚证。哎呀，你到我家4楼2号，你到我家看看，快。
2: 几楼几号？
3: 4楼2号。
2: 真的4楼2号？我知道小偷是谁了啊！那确实不是你偷的白菜。
1: 不，可是那谁偷的呀？
2: 哎呀，别管是谁偷的吧。你说我抓住他以后吧，我怎么处理吧？
1: 抓住那他，
0: 把他拘了，
2: 把他判了。不够法定年龄，判不了啊。
1: 这好吧，他不够法定年龄，找他父母，把他爸抓了，
0: 把他妈判了。
2: 哎，你这个良心倒是很符合法律啊。嗯，这么着吧，就按你说的办啊。你跟我走。
1: 我跟你走干嘛呀？
3: 我跟你为什么？
2: 刘小茂是你什么人？我儿子。
1: 我是他妈呀。
2: 你是他妈？
1: 我是刘小毛他妈。
2: 刚才你说你不是他媳妇儿，现在你又给他生了个孩子，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他媳妇儿。
2: 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0: 不是，
1: 不是，你看啊。我昨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我踹了他一脚，腰上还有牙印呢。来来，你看一下。
2: 好，让我看看。我看
1: 看
0: 看什么看呢？
2: 我看
1: 看
2: 看
1: 看，要不然他不相信。
0: 看什么不相信？别看，
1: 你别
0: 看看什么看？
1: 要不然他不相信。看，
2: 行了，我给你们开了个玩笑，我知道你们是两口子。啊。前两天我睡觉的时候啊，确实看见你们家的儿子啊，把你们家的白菜搬到了对门家的白菜垛上。
0: 啊？他彪啊他？
2: 他说他看见这个爷爷奶奶啊，每天在院子里边捡这个树叶子吃，所以啊就送他们大白菜。
3: 哎呦，这个够可怜的。
2: 什么呀？人家老爷子老太太又高血压高血脂，人家捡的是那个银杏树叶跑岔河，降血压降血脂。
3: 啊，这么回事？这一场误会。
2: 哎，你别说，你们家这个孩子，这个心眼可真好啊。你说说，哎，咱们邻居之间像孩子一样多一点关心关爱，那咱们这个小区多和睦啊，咱们这个社会多和谐呀。我这个保安，那咱们得多安心呐。行了，事情搞清楚了，我走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王长，
1: 没空来哈。
2: 好，谢谢。
4: 哎呀，我儿子太感人了。哎呀，
3: 我儿子太可爱了。
1: 随我。人家常言不都说了吗？儿子像妈妈。
0: 哎呀，什么？那有妻子必有妻父。
1: 你看你还有妻子必有妻父，你看你两个大白菜搬来搬去，怎么那么小气啊？你不能跟他儿子学学啊？
0: 那你要学，咱俩都学儿子。
1: 学就学。
0: 学。
5: 您来了，
6: 早就来了。
5: 您说这个相声说的不错。
6: 哎呀，可不敢这么说，
5: 多年老资格。
6: 呵，您夸奖。
5: 我知您的学问不错。
6: 嗨，反正念过几年书就是了。
5: 您总是客气。哎，
6: 这不实话吗？
5: 他们俩都说我学问大。
6: 哦，啊？
5: 他们？
6: 嗯。哦，他们都说你学问大。
5: 嗯。
6: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5: 好些人呢都这么说，马三立。学问大，
6: 谁这么说的？嗯，我都没听说一回呢。
5: 我可觉着不错了啊。
6: 是啊。
5: 嗯，
6: 你觉着不错，您倒是有学问是没学问呢？
5: 有点啊。
6: 嗯。哦，那别人就夸您学问大。
5: 反正我是写的字，我看着不错。
6: 哦，写的好。
5: 哎，不敢说太好，反正能写能算。
6: 嗯。
5: 写字啊。
6: 嗯。
5: 算点算算卦。
6: 哎。
5: 不算卦，算算账。
6: 算。文学您这是算术。
5: 算术，对了，算术。
6: 这怎么说算术呢？怎么着呢？
5: 算术我也有啊。
6: 哦，也行。
5: 嗯，
6: 您念过几年书吧？
5: 嗨，别问了。
6: 嗯，
5: 别问喽。
6: 怎么？
5: 别问。

0: 别问，
1: 来来来，
0: 先喊起来，不能说。
1: 行，练书怎么还喊起来呢？
0: 嗯，
1: 您说您练过几年书？
0: 我又啊，八岁上学。
1: 我八岁就上学了。
0: 我就念书。
1: 哦哦。
0: 嗯。
1: 练到多大呢？
0: 练到15岁。
1: 哇。
0: 嗯。
1: 这不7-8年了吗？
0: 跟没念一样。
1: 哟，那怎么？
0: 不是好学生。
1: 哎呦。是啊。
0: 嗯。
1: 这个念书不用心，这个差点。
0: 我有20岁啊，我才知道。
1: 哦，
0: 我这文化不成啊。
1: 嗯，
0: 学问太差呀。
1: 嘿嘿，
0: 我得呀努力呀。
1: 哦，
0: 好好念。
1: 20岁了才知道努力好好念的。
0: 我得用心。
1: 20了。
0: 嗯，
1: 才用心。
0: 怎么了？
1: 我这晚点。
0: 不晚。
1: 还不晚。
0: 哎，不晚。
1: 怎么？
0: 父老全27始发奋读书机。27岁发奋读书还成了呢，我20岁要努力用心还晚吗？
1: 哦，这也倒对。
0: 我不能比苏老全，我连苏东乐我都比不了。
1: 是啊。
0: 嗯。
1: 你啊，
0: 我慢慢练呢。
1: 嗯。
0: 我脑筋不好，我笨点。
1: 哦。
0: 我笨点啊，我架不住我日子长。
1: 嗯嗯，这倒对。
0: 铁打房梁磨绣针。
1: 怎么讲？
0: 功夫到了自然成。
1: 不错。
0: 曾子曰。
1: 怎么着？
0: 走就比站强。
1: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0: 嗯，
1: 曾子说这话。
0: 我反正我知道这句，我忘了哪本上的了。
1: 这哪本上也不是啊，这根本就不是书句子。
0: 对了，不是书句子。
1: 嗨，
0: 嗯，
1: 有这么句话，
0: 嗯，
1: 走着就比站着强。
0: 是啊。
1: 哦，反正念书呢就比不念强。
0: 在那时候有这么句啊，人都说书内有黄金，就怕不用心。
1: 这话有，
0: 是不是？
1: 是。
0: 怎么讲呢？什么话呢？这就。
1: 这我可讲不通。
0: 书内有黄金，只你有那个文化了，
1: 嗯，
0: 你做点什么事儿都好。
1: 哦哦，
0: 比你有金子都强，就是这个文化最好。
1: 哦，这么讲话。
0: 多学习文化等于你啊存钱一样。
1: 哦，
0: 你用上了，什么时候用上什么时候有。
1: 对。
0: 嗯，这可就一样，就怕不用心。
1: 哦，不用心不行。
0: 尤其这个小孩上学呀。
1: 嗯，
0: 有多少个能打小时候就懂得用心？嗯，
1: 这倒对。
0: 有打一小时候，他就是啊，我无论如何我也得好好念书，很少很少。
1: 嗯，反正也得有。
0: 也有啊，他是这个教育。
1: 哦，
0: 一半是由啊这个老师啊来教育。
1: 嗯嗯。
0: 另一半呢，得由这个家长好好的培养教训。
1: 哦，双方面的。
0: 那你净指着学校的先生老师管那不成。
1: 哦，
0: 家里不问也不成。应当得问。
1: 问。
0: 应当得问，甭考他，够书问问。
1: 问什么？
0: 问问你写的字怎么样，写好了吗？拿看看。
1: 嗯
0: 嗯，这前些日子写的房跟这几天的比比，也甭打也甭骂也甭说他。
1: 嗯，
0: 也甭说他不好，就管看看，这就成。
1: 哦，就有效力。
0: 那是啊，他自己就得注意啊。哦，那些日子闲得仿什么样，现在呢比比一瞧不如那个，他不敢拿出来。
1: 哎，
0: 他一定他得写好了他才敢拿出来。
1: 这么个做家长是得问问。
0: 是啊。
1: 嗯，
0: 这个学期你考第几？
1: 嗯，
0: 上学期考第几？
1: 嗯，
0: 让他想想问问。
1: 对。
0: 同学来找你来了，这小孩是谁啊？你同学。
1: 嗯，
0: 他多大了？他13。你多大？我15。他考第几啊？他考第6，你呢？我考第11，那怎么回事啊？怎么他比你小？怎么到考第6，你怎么考11啊？
1: 会呀。
0: 甭说他，也甭骂，甭打。
1: 嗯。
0: 自己在这害臊呢。下学期你瞅瞅，一定得强。
1: 嗯，有进步。
0: 哎，就怕这样，老家不管，做家长的不问，小孩上学了上就上，回来就回来。
1: 嗯。
0: 这回来挺早，也不问。为什么回来挺早？明儿不去了，也不礼拜的，怎么就不去了呢？
1: 就说呀，
0: 放假是不放假，是学校有什么事？
1: 嗯，
0: 家长也不问，那是不对的。
1: 哦，耽误事。
0: 那小孩他不懂啊，日久天长呢，他没有个进步呢。
1: 哎，
0: 最可气的呢，是有这种家长可气。
1: 什么？
0: 他不爱让孩子求学。
1: 为干嘛呢？
0: 不爱让小孩啊，文化有进步。
1: 你呀，
0: 他为家里清静。
1: 为清静。
0: 哎，小孩上学他为清静，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你小孩上学了啊，上去了，这二里也去了。

0: 去吧，家还清静会儿，家里还少惹事呗，还少花零钱。
1: 嗯，
0: 在那捐的一天倒不错。
1: 好嘛，
0: 你看，就希望啊，越早走晚回来才好。
1: 嗯，
0: 一天不见面，家里才乐，恨不能这孩子无期徒刑。
1: 是啊，
0: 你家里才乐了。
1: 你查，
0: 他干嘛去了呢？
1: 嗯，
0: 耽误这个时间。嗯，
1: 就是家长想不开。
0: 这还不可气呢？
1: 还有什么？
0: 还要比这可气的呢？
1: 什么？
0: 不为清静了。
1: 那为什么
0: 小孩儿上学他干嘛呢？
1: 嗯，
0: 等个儿。
1: 等个儿？
0: 嗯，
1: 这什么意思？
0: 等孩子长个儿。
1: 哦，
0: 你小孩上学了啊？上了，这上半年吧，16岁不那么矮个吗？再念半年书看看吧，看看长个不长个。
1: 嗯，
0: 你瞧，要长个呢，长个就完了，不念了。
1: 好嘛，
0: 一定是啊，看着孩子长个不长个，长个就不念了，跟他一块干嘛去了？
1: 嗨，
0: 这孩子多念半年书呢，沾光沾这个矮的光，
1: 就是可老不长个。
0: 你这什么理由呢？
1: 啊，这是耽误子弟。
0: 哎，
1: 嗯，
0: 这小孩啊，念书啊，他有的这个天然的，小孩他就喜欢这样，喜欢念书。
1: 哦，
0: 有的孩子他就不喜欢念书的。
1: 嗯嗯，
0: 这应当怎么办？
1: 不知道。
0: 嗯，
1: 您说呢？
0: 有这小孩贪玩的。
1: 啊。
0: 这小孩个个都得贪玩，
1: 小孩嘛，
0: 游戏嘛，
1: 嗯，
0: 应当啊有啊，应当有这个文艺活动，
1: 哎，
0: 嗯，现在不是学校都有这吗？
1: 是，
0: 下课之后呢，打个球啊，
1: 嗯
0: 嗯，打羽毛球啊，又运动啊，又游戏，提提神，助助兴，
1: 嗯，
0: 身体又健康，又活泼脑筋，
1: 嗯，
0: 这是很好，应当得这样，
1: 哎，
0: 不能老贪玩，
1: 哦，
0: 时时刻刻老惦着玩。对于这个功课不用心，那个小孩是不好。
1: 嗯，也差点。
0: 现在呢，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们，
1: 嗯，
0: 这个教育这个学生，
1: 嗯，
0: 这个方法好。
1: 哦，
0: 方法好。现在不也不打吗？
1: 就是
0: 有挨打的吗？
1: 嗯，不打。
0: 是说服教育吗？
1: 嗯嗯，
0: 不打。
1: 对。
0: 比那时候过去呢，那个旧社会那念私书的时候，
1: 嗯，
0: 比那时候挨打。人家这个教育的好，
1: 哦，
0: 那时候挨打，挨打管什么用？
1: 倒去管不好。
0: 你打他管什么用啊？不让玩，这么着不成，不让游戏，
1: 嗯，
0: 就得好好的念书，坐那这一天呢，也不动地方。
1: 哎，
0: 他就知道啊，无论如何我得加紧，恨不能让这孩子们念，
1: 嗯，
0: 那个方法不好。
1: 哦，
0: 早晨8点钟上学，
1: 啊，
0: 12点放学，吃饭去了，
1: 嗯，
0: 下午1点又来了。又盯啊，快黑时候6点放学，
1: 嚯，
0: 溜溜这一天，
1: 这家
0: 溜溜这一天也没有游戏，也不唱歌不行，
1: 哦，
0: 唱歌打，
1: 嚯，
0: 谁敢唱？咱念书你唱，
1: 哦，那这不懂得唱歌，
0: 除了念就是写，
1: 嗯，
0: 这孩子简直啊都呆腻了，
1: 嗯，
0: 是整天就跟网上激流一样，
1: 好嘛，
0: 都念全了，
1: 哦，
0: 学问是不小，知道不少啊，
1: 嗯，
0: 社会常识满不知道了。
1: 哦，没有经验，
0: 都念呆了，
1: 好嘛，
0: 傻了，
1: 是啊，
0: 啊，而且呢，很这个打小孩呢，这还是不好，
1: 哦，
0: 可单有这种孩子呢，他让先生给管的，你不愿打我吗？
1: 嗯，
0: 我就要跟你耍骨头，
1: 呀，
0: 我成心气你，
1: 哦，
0: 你愿那么着，我偏不那么着，你说东我说西，成心跟起哄。
1: 这是把这小孩管皮了，
0: 是啊，
1: 嗯，
0: 你打他也不怕，
1: 我不怕，
0: 他不害臊，有这个小孩他害臊啊，
1: 嗯，
0: 甭说打，一说就害臊了，
1: 哦，
0: 你说呢，李文元，你怎么来这么晚？
1: 嗯，
0: 赶紧站起来了，吓一跳，
1: 嚯，
0: 小老师就害怕，啊，我今天吃饭吃晚了，
1: 嗯，
0: 那早点，坐下吧。坐那儿，
1: 嗯，
0: 坐那儿怎么样？
1: 嗯，
0: 趴那儿哭了，掉眼泪了，
1: 哭了，
0: 害臊了。
1: 哦，
0: 别的同学还给他告诉先生呢，
1: 告诉
0: 他，还禀先生呢。老师，李文元哭了，不甭理他。
1: 这个怎么意思？
0: 甭理他，知道他害臊了。
1: 哦，不让大伙儿理他，
0: 大伙儿别拿起哄了。
1: 哎，
0: 是好的。
1: 哦，那个不好的呢？
0: 不好的，害臊干嘛？打都不怕。
1: 哦，
0: 还想着死了死不了？
1: 呵，
0: 你不就打吗？
1: 嗯，
0: 打就打呀。

0: 没关系啊，打40板，好，给你，伸手就打，也不央着你。
1: 哦，
0: 绝不害怕。得了，老师别生气了，下磨布去了。
1: 就是
0: 说那个嘛，说那回栽了。
1: 是啊，
0: 横嘛，
1: 呵，
0: 打，给你手，啪啪啪啪啪，打40板。
1: 嗯，
0: 他这咬着牙，把脸憋得跟大红布似的。
1: 哎呀，
0: 憋这口气。
1: 嗯，
0: 打完了。打完了还问先生
1: 为什么
0: 还怎么样。
1: 嗯
0: 啊，
1: 你呀还怎么样，
0: 不还不吗？问你还打不打。
1: 哎呦，
0: 你再打我别整上，
1: 这是干嘛？
0: 你呀夺宝局来了吗？
1: 哎，好嘛，
0: 不打了。
1: 嗯，
0: 去吧，往那一坐呢也不害臊。
1: 哦，
0: 跟别的同学还说大话呢。
1: 说什么？
0: 还吹牛腿呢。
1: 嗯，
0: 看你没看见啊。
1: 嗯，
0: 看你没看见这40板，要搁你，你受了受不了。嗯，老哥，你早哭了，信吗？
1: 嗯，
0: 我哭了吗？我又。

0: 眼泪吗？嗯嗯，完了，哼，就是不哭。
1: 哦，
0: 告诉你，就是不哭。大爷不怕小八卦
1: 啊？
0: 这就什么话呢？这，他是大爷，先是小八卦，
1: 好嘛？
0: 打着发烧啊，
1: 嗯，
0: 弄个砚台搁手那冰着。
1: 哎呀，
0: 罚跪，罚跪不害臊？
1: 是啊，
0: 罚站，罚跪，哦，跪跪还冲那吐舌头呢。嘿，我又罚跪了。
1: 嗯，
0: 到家别说啊，那孙子到家说啊，
1: 哟，还骂人了？
0: 还在骂街呢。
1: 好嘛，
0: 嗯，背不下书来不嫌寒碜。
1: 是啊，
0: 那好学生。人家不正样，
1: 嗯嗯，
0: 他根本呢，人就知道心妄想，就知道上学校啊，我好好怎么样用心念书，
1: 嗯，
0: 哎，够说怎么样写字，自己啊所写的仿都把它留着，
1: 嗯，
0: 所有这写的仿都留着，
1: 哦，
0: 一天一天的有日子，先是给啊是那时候画圈吧，
1: 嗯，
0: 现在是得甲字啊，得乙字啊，
1: 嗯，
0: 啊，判完仿了也得留着。比一比，嗯，这一月怎么样？下月怎么样？我瞧瞧。好学生这样，
1: 嗯，
0: 算数个人要用心，自己的东西要怎么样的爱护，这好学生。
1: 对，
0: 好学生不丢东西，
1: 哦，
0: 好学生不损坏东西，
1: 哦，
0: 不但不损坏别人的东西，不损坏学校的东西，他自己的东西他也这么样特别的爱，
1: 哦，值得爱护，
0: 哎。他绝对不糟践东西，不把一张废纸了，绝对不把它扔了，也要把这练字啊、大字儿、小字儿啊都把它写满喽。那么没词呢，想什么字儿写什么字呢？拿这张纸要练字，
1: 好，
0: 都把它写满喽。哎，再把它扔在这个字纸篓子里，
1: 嗯嗯，
0: 绝不糟践。
1: 是，
0: 一管铅笔了，使成一点儿了，嗯，还要留着。
1: 嗯，
0: 实在没法使了怎么办？接了一点笔帽。
1: 哦，
0: 他节省一点还要用，
1: 对，
0: 他爱这个东西，
1: 嗯嗯，
0: 那一定是好学生。好学生，你打个书包，你瞧瞧，
1: 怎么着？
0: 干净。
1: 哦，
0: 书包里没零碎，整整齐齐的。
1: 嗯，
0: 笔帽啊，擦挺亮。墨盒你拿过来照见人，
1: 嗯，
0: 跟小镜子一样。
1: 他
0: 干嘛擦的那么亮呢？
1: 就是，
0: 还因为他爱这个东西。
1: 哦，
0: 嗯，书一本一本的。绝不窝脚，绝不脏喽。
1: 嗯，
0: 搁得整整齐齐的。嗯，穿的衣服要干净。
1: 是，
0: 不迟到，不早退。
1: 好。
0: 因为什么不迟到呢？
1: 嗯，
0: 他早就有个预备。
1: 哦，预备好了。
0: 早晨吧，比如说是七点钟往学校里去。
1: 嗯嗯。
0: 六点准起来。
1: 哦，那早起了。
0: 头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把所有用的东西都预备好。
1: 哦，
0: 一看功课表，明天早晨那是什么功课？
1: 嗯，
0: 有这个算术啊。
1: 哦，
0: 珠算，算盘摆好。
1: 嗯，
0: 写字，哦，墨盒预备着，看看笔，大字笔、小字笔，
1: 嗯，
0: 是预备好，都搁桌上预备着。
1: 是。
0: 早晨起来呢，漱口洗脸，喝点水之后，拿着书包，拿着应用的东西，一样不能错。
1: 嗯，
0: 背着书包，拿着水碗，走了，奔学校，到那一点不耽误。
1: 嗯，可是现在的学生全这样，
0: 不，这好的。
1: 哦，好的这样。
0: 好学生啊。
1: 哦，坏学生呢？
0: 你坏学生啊，不这样。
1: 坏学生怎么样？
0: 晚上不睡。
1: 哟。
0: 早晨呢，不起。
1: 哈。
0: 这醒不了啊，晚上贪玩，
1: 嗯，
0: 温习温习功课没有，胡闹胡反胡吃海塞，撑着等等性放屁，
1: 嚯，
0: 睡觉躺下呼啦呼啦这一睡觉打呼噜，
1: 嗯，
0: 毛病多流哈喇子，头冷还尿炕，
1: 好嘛，
0: 早晨的事啊醒不了，
1: 嗯，
0: 叫他不醒。醒了不起，起来不走，
1: 你瞧，
0: 就这么三步，
1: 哎，这忙不少，
0: 醒不了啊。
1: 嗯，
0: 七点钟上学呀，
1: 啊，
0: 快八点了还睡呢。
1: 哎呦，
0: 家里还得先叫他，三，上学去，三，快八点了上学去，费挺大事叫醒了。
1: 嗯，
0: 醒了，
1: 嗯，
0: 瞪俩大眼张嘴。得十分钟才能明白，都睡糊涂了。
1: 嗨，
0: 啊，你上学去？

0: 等一下，我袜子呢？
1: 嗯，
0: 你呢？袜子不知道搁哪儿了，
1: 这袜子肯定了。
0: 头天晚上脱下袜子都忘了搁哪儿了，
1: 好嘛。
0: 还有饼吗？
1: 哟呵，还饼呢，想着呢。
0: 找着袜子就问饼，摇摇，快点吧。
1: 嗯。
0: 这下地拿着饼就往外跑，跑出去又回来了。
1: 怎么？
0: 没穿裤子？
1: 哎呦，哈哈，这什么闲人？
0: 太慌了，
1: 这是。
0: 还没有功夫洗脸，
1: 好忙的。
0: 他怎么洗脸呢？
1: 就是，
0: 手怎么那么脏啊？
1: 嗯，
0: 指甲盖都是馅的。
1: 哦，馅的。
0: 嗯。
1: 哦，净泥
0: 啊。
1: 呵，
0: 手那指甲盖满都是跟豆沙馅一样。
1: 嘿，
0: 都带馅的。
1: 好的。
0: 还没有功夫。
1: 哦。
0: 他净贪玩啊、
1: 嗯！
0: 你瞧这身衣裳就可气。
1: 怎么？
0: 瞧那模样就可气。
1: 嗯。
0: 一脸的泥。
1: 嗯。
0: 脖子像大车轴，反正哪能种麦子。穿这身衣裳也可气，
1: 怎么？
0: 帽子、啊、帽檐折了，帽带断了，帽子帘出来了，戴着帽子领在后头这耷拉着。
1: 呵，
0: 这衣裳也可恨了，看着。
1: 怎么？
0: 领子也掉下来了。
1: 哎呀，
0: 领胳膊没了，我纽扣还剩仨，
1: 那俩
0: 丢了。
1: 呵，
0: 学生操衣是仨兜啊。
1: 啊。
0: 嗯，剩一个。
1: 那俩呢？
0: 打架撕一个。
1: 那个呢？
0: 掏吃的掏漏了一个。
1: 好嘛。
0: 裤子也撕个大口子，鞋耍圈，鞋带丢了，这只提不上了。
1: 呵，
0: 书包不背着了。
1: 怎么？
0: 书包带断了。
1: 那怎么？
0: 改提了着。
1: 哎呀，
0: 石板也摔了，笔帽丢了，笔头也干了，铅笔也折了，腰掖着大饼，走道直哈巴，嘴里含着块香蕉糖，后腰上画个大王八。
1: 嘿，
0: 这模样，
1: 这全是一人赶上了。
0: 嗯，他越遭恨呢，大伙儿拿着遭赶。
1: 哦。
0: 到那儿呢，上学去了，起哄啊！
1: 是啊，
0: 在过去那时候，那个旧社会兴这个那个私塾啊，
1: 哦，私学馆，
0: 私学馆呢，
1: 嗯嗯，
0: 啊，也杂乱无章，
1: 哦，
0: 乱念，合着你念书没念书，别人也不知道，
1: 嗯，
0: 嚷嚷乱念，他没有啊秩序，
1: 哦，
0: 头脑还乱挪位子，
1: 是啊，
0: 今坐这儿，明儿坐那儿去了。先生呢，在这还好点，先生一扭脸，这箱子啊，嗯，上的站在板凳上，
1: 哎，更好，
0: 那上桌子上，
1: 嗯，
0: 练个大顶，
1: 呵，
0: 起哄吗？把先生气的，你说不能净打他，
1: 当然了，
0: 也没有办法，
1: 嗯，
0: 这孩子们可恨，先生一想，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你不就这样吗？
1: 嗯，
0: 你背下书来更好，背不下来啊。你要还要念这点
1: 哦，
0: 反正这个够一月，你给我一月的学费钱。
1: 嗯，就挺要钱。
0: 这孩子倒霉劲儿，他这回挣钱了。
1: 哎，
0: 他不敢死白赖打。
1: 怎么？
0: 打太厉害了，家长来了，一瞧小孩受委屈了，不念了。
1: 有
0: 不念了，好，一月差一块钱。
1: 哦，他有损失。
0: 那一个学生一月一块钱的学费呢？
1: 哦，那会儿。
0: 反正不管怎么治吧，
1: 嗯，
0: 以赚钱为主啊。
1: 好嘛，
0: 甭管这孩子怎么样了，爱念不念。
1: 嗯。
0: 这孩子们嚷念，先生都先吵着，
1: 是
0: 外头遛弯儿，
1: 哦，
0: 溜达溜达，围着书房这转弯去了。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有的淘气的，不念了。
1: 有
0: 好学生呢，还是好好念书。
1: 哦，还是一样。
0: 这几个该出主意了，这几个大个儿。
1: 嗯，
0: 瞅着瞅着走了没有？瞅着先生在门口呢，这胆子大，我们这探着头一瞧，没有。没有，走出来，一个俩仨四五，这跟那跟这出来，
1: 嗯，
0: 出来六七个，这个头啊，这个当头的这个
1: 啊，
0: 这出主意了，小伙，你跟小虎你们俩先摔一跤，
1: 哦，摔一跤，
0: 我看你们俩谁有劲，
1: 好嘛，
0: 你说这是干嘛呢？这是，
1: 就说是，
0: 这是上学来了吗？这个，
1: 嗯，
0: 那俩就得听他的，他头吗？
1: 哦，那俩摔，
0: 来一跤吧，
1: 好。
0: 俩人咔咔和撂上跤，一人摔身臭泥，摔完了单头，小四儿，你跑两步看看你腿脚怎么样？他不抬脚，你看腿脚怎么样？

0: 那只船在这插腰站着，这还得出主意呢。
1: 还有什么主意？
0: 那个谁，我说，
1: 嗯，
0: 你们把里面那个小不点叫出来。
1: 干嘛？
0: 有刚来的学生啊。
1: 哎呀，
0: 新来的小学生，六七岁那个小个儿，
1: 嗯，
0: 大个欺负小孩呗。
1: 是啊，
0: 还不知道小孩叫什么
1: 呢。哦，
0: 就知道小不点儿。
1: 嗯，
0: 把小不点儿叫出来。
1: 嗯，
0: 来出来出来。
1: 干嘛？
0: 出来了。出来干嘛呢？
1: 嗯，
0: 坐那儿，猫着腰，手扶着科学袋。
1: 嗯，
0: 干嘛呢？
1: 干嘛？
0: 这几个人呢，扶着他腰啊，一个一个往过蹦。
1: 哦，
0: 拿他当木马，那么跳着玩，
1: 好嘛，
0: 跳。
1: 嗯，
0: 小孩害怕。
1: 是啊，
0: 大个欺负小孩吗？跳，没有多大力气，那大个一跳，一摁腰，也不怎么没禁住，啪嚓趴下了，
1: 哟，
0: 磕嘴了，哇哇直哭。
1: 你呀，
0: 这一瞧，哎，这还真哭吗？还那么娇娘，走，去进去，把那小表换出来。
1: 好的，换一个。
0: 你说这受了受不了？
1: 真是，
0: 嗯。这书房里要有这孩子，别的孩子也该带了坏了吧？
1: 那可不是，
0: 一人折腾这么一身汗。
1: 哎呦，
0: 可巧这么功夫，
1: 嗯，
0: 来做买卖的。
1: 卖什么的？
0: 卖凉粉的。
1: 哦，
0: 小孩们要喝凉粉。
1: 嗯嗯。
0: 哎，喝点凉粉吧，败不活，我心发热。
1: 哦。
0: 哎呀，我摔跤摔的，我不应当这么摔跤，你看看，摔我一身汗。
1: 嗯。
0: 喝凉粉。
1: 嗯。
0: 你借我钱。哎，怎么？你没钱？我有钱，我不够，你借我，我借你啊，我还喝呢。这么办，咱们四人凑钱吧。
1: 哎，
0: 几人凑钱买一碗凉粉。
1: 好，
0: 多来点醋。
1: 嗯，
0: 来点蒜。你说，哎，别来蒜，我不要蒜，我嫌辣。哎，不，搁边上，我打这边喝。端起来这缸喝，那边袖子揪住了。
1: 好吧。
0: 哎，你干嘛？你干嘛你？
1: 嗯，
0: 我先喝，你先喝呀。你那么大嘴，你吞喽一下，你了一半去。他得喝点，他喝点，到我这完了。
1: 哎，
0: 我白添钱了。
1: 好吧，
0: 我就喝点醋啊。我先喝。
1: 嗯，
0: 你先喝啊，你嘴臭。
1: 你呀，
0: 我怎么嘴臭？你不让我先喝，我添钱没有？我就不让你先喝，你先喝。咱们把这分开吧。
1: 啊，
0: 赶快来借我们碗，借我们仨碗，我们分开。
1: 嗯，
0: 其实啊，一人一喝呢，喝一口不完了吗？
1: 那倒是，
0: 少喝了。这一借碗，这要分呢，耽误功夫了。
1: 哦，
0: 可巧这个教书的先生回来了。
1: 你呀，
0: 溜达溜达一瞧，怎么都不念书，都出来了。
1: 嗯，
0: 干嘛呀？这回头一瞧，先生一点不害怕。
1: 是啊，
0: 绝对不站着规规矩矩。老师，嗯，老师啊，我们是挺热的，我们要喝点凉粉，去去火。
1: 哎，
0: 你好好说呀。
1: 就是。
0: 过去，这满不在乎那样。
1: 哦，
0: 你们干嘛呢？啊，你呢？喝点凉粉，
1: 好、
0: 啊，就仿佛那茶馆见着那个都是朋友那样的。
1: 好嘛，
0: 啊，你了，喝点凉粉。
1: 嗯，
0: 先生一瞧气，喝凉粉闹肚子。嗯，趁早上走，挑着别人卖去。
1: 嗯，
0: 给人钱没给？啊，你了，给了，不客气。先生气，
1: 哼，
0: 没办法，凉粉呢？凉粉在这儿呢。先生啪着碗夺过来，一扬脖，吞喽，喝了。
1: 哟，他也吃了。
0: 嗯。
1: 好嘛，
0: 喝完把碗往那一搁，走，念书。这几孩子一瞧，这还念嘛呢？这还
1: 就是，
0: 好嘛，还给他凑钱了。
1: 嗯，
0: 有人一嘀咕，怎么样？
1: 嗯，
0: 不分了吧？
1: 完了，
0: 我说要一人喝一口，早喝完了吧？你必须让分开吗？你瞧，白给他凑钱了。
1: 嗯，
0: 他多美啊！
1: 哎，
0: 白喝，你说他喝行吗？喝我骂他
1: 哦，
0: 我一会儿我折腾他，我想法子，我想坏毒，我要吐出来。
1: 是啊，
0: 你坏他要打你啊，还要打。还对了，我那法子多了，我不让打。
1: 嗯，
0: 这小孩们，你说他真有这坏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放学之后小孩都没走。
1: 哦，
0: 干嘛呀？
1: 嗯，
0: 写几个字儿，诚心要寒碜先生。不应当啊，你呀，嗯，怎么样吃我们的东西，喝我们的凉粉，死你先生。
1: 嗯嗯，
0: 在厨房对过有庙。
1: 哦，
0: 这庙叫什么？那叫天王庙。
1: 嗯嗯，
0: 天王庙大白墙，大影在这儿，白墙写黑字，特别的真谛。
1: 哦，
0: 这出主意了。哎，我说有事儿。
1: 嗯，
0: 咱怎么办？怎么样？咱们一人写几个字，咱们来句诗，怎么样？好啊，你小孩没有多大学问，
1: 就是
0: 瞎编吧。
1: 嗯，
0: 够折就得。好，写，谁出题啊？

0: 人赏个人词啊。
1: 哦，
0: 对，我先来，这拿起笔来，小孩没有多大学问，
1: 是
0: 写的什么呢？四个字，
1: 写什么？
0: 写的是弟兄四人。
1: 哦，
0: 咱们就是哥四了。
1: 对，
0: 那写什么？共凑四文。
1: 嗯，
0: 四人凑钱。你的了，这写买碗凉粉。
1: 嗯，
0: 这小字一肚气啊。
1: 嗯，
0: 写什么呢？先生独吞。
1: 哦，
0: 大伙凑钱让先生一人吃。
1: 是，
0: 先生一瞧就得害臊，还挺合辙。
1: 嗯，
0: 弟兄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1: 好，
0: 小孩们一哄而散都走了。
1: 嗯，
0: 可巧这么功夫来四位念书的人。
1: 哦，
0: 这四个念书的先生往庙这参观来了。
1: 嗯，
0: 说这庙不小啊。
1: 是，
0: 什么庙啊？你说这是天王庙。天王庙，什么天王？什么叫天王庙？
1: 嗯，
0: 可真你不要忘了，四大天王，摸家四将吗？摸了青，摸了红，摸了瘦，摸了海。
1: 嗯，
0: 哦，说咱们这么办，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咱们哥几个在这写个诗怎么样啊？
1: 哎，
0: 好啊，对，咱们一人来一句。好，念书的人呢都有笔袋，
1: 嗯，
0: 成笔的口袋，把笔就拿出来了。
1: 哦，
0: 哪儿写？就这儿吧。一瞧这白墙写黑字特别的好看嘛。
1: 对，
0: 那么大人呢他个儿高啊，
1: 嗯，
0: 伸手就这地方，小孩子个儿矮，底下原本有了四句了。
1: 是。

0: 不咋好。
1: 哎，顺着说。
2: 是不咋好。看出来了，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不生病了？
1: 嗯，说啥呢？
2: 但叔啊，你脸色挺好看的。
0: 这脸色还好看吗？嗯，
1: 别紧张。
2: 不好看，都绿了。
0: 绿了不环保吗？
2: 不，那还减排呢。
1: 换个话题吧。换个话题。
2: 那个叔啊，你今年高寿啊？
0: 哎呀，60了，老了。
2: 嗯，是老了，60长像70似的。
1: 这孩子说啥呢？
0: 老伴儿，这就是美美的男朋友。
1: 对，他叫张小伟。哎，
0: 名倒挺绍兴，长得倒挺沧桑的。
1: 啥也不懂，人家现在都流行那大叔款，沧桑也是一种美。
2: 对对对对，
0: 美不美咱不说呀，看面相啊。也没照我小几岁啊。
2: 叔啊，我是80后。
0: 1880后的啊。
1: 你这老倔头子，你干啥呀你啊？咱闺女都30多了都没嫁出去，你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性格和长相死随你死随你的，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一个英勇小伙，救他于水火之中，你咋的？你想给搅黄了呀？
0: 哎呀，行行行，岁数大点吧好相处是吧？姑娘要不在家呢，我就拿她当哥们儿处，行不兄弟？
2: 哥，你说了算。
0: 我吃点救心丸去。
2: 这我都忘了，我给我叔啊带礼物了啊！你快来，
1: 这孩子还买东西了，买的啥呀？
2: 那个也没买啥，买只烧鸡。你看我特意的，我买的最好的吗？你看这个，这哎呀
1: 我的妈呀！
2: 妈呀，
1: 这啥呀？这不烧糊了吗？
2: 妈呀，这不坏的吗？
1: 你先那个歇一会儿啊，你坐这喝会水，我去看看你叔去啊。哎呦我的妈呀，
2: 这办的就是啥事儿？你说头一次来，你说整这说多没面子，你说整这，哎呀，我马上给这手指店打电话，有电话号。喂，熟食店吗？我是刚才在你那买烧鸡那个顾客，你这只烧鸡有问题，知不知道？什么？你跟谁俩说话呢？本来就有问题，我是花没有毛病的钱买你个有毛病的鸡，现在我跟你俩说话，你跟我说，你给我说什么玩意儿啊？你说谁嘴碎呢？谁嘴碎？你赶紧让你店长给我接电话。什么？店长请假了？你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好了，
0: 这啥？
2: 还说我嘴碎？就听你给他哇啦哇啦，我一句话都没说，还说我嘴碎。
0: 谁呀？喂，谁呀？
2: 跟谁说话这么横呢？你是熟食店老板不？
0: 是我，咋的？
2: 咋的？我是顾客，我要投诉你。哎呀哈，
0: 顾客呀！
2: 我告诉你啊，我在你店里买了一只烧鸡。店员说是最贵的，是最好的，但是你这只鸡有问题，你赶紧给我个解释。哎呀呀，
0: 那你赶紧回店里去，我让他给你换一个。
2: 我回什么店啊？我今天是上我女朋友家看人家父亲和母亲，我刚进屋怎么打个照面我就能走吗？
0: 哎呀，这也对，不瞒你说呀，今天我的姑娘男朋友上我这来串门来了，那你说咱俩是不是有缘呢？
2: 你就当我事了，还跟你有缘？你现在我是拿没有毛病的钱我买你有毛病的鸡，现在你跟我俩说这说那，我跟你有缘，我跟你有什么缘啊？还跟你俩有缘？现在你给我解释，你不解释，你我说都说起，你给我说也没有用，你还跟我有缘，我跟你有什么缘？
3: 是，当我打电话了知道不？
2: 叔啊，那个什么的，我没打电话，
3: 没打电话，拿电话干啥？
2: 不是这个电话吧，是我新买的 OPPO， 就是 R9S， 这个自拍功能可好了，我搁那自拍呢，你看那。

0: 这咋还撂了？你说，哎呀，这是
1: 叔啊，啊，真是对不起，我给您带礼物了，半道上吧，我就那个，哎呀，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来，行不？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呀还挺有口头福，还敢个饭口，老伴儿啊，
2: 哎，
0: 炒俩菜，顺便把我拿回那烧鸡呀、啊、热一下啊。
2: 行，
0: 哎呀，
1: 烧鸡，嗯，对呀，我赶紧让他给我送来。

0: 喂，
1: 喂，
0: 谁呀？
1: 还是我，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顾客。我告诉你啊，现在情况有变化。嗯，你赶紧的，拿一只好烧鸡给我送过来。
0: 哎呀，我们店里的服务员走不开呀。
1: 他走不开，你不请假了吗？你给我送来。
0: 哎呀，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1: 我干什么理解你呀？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呀？现在是你的烧鸡出问题，是你耽误了我的事儿。我告诉你，你不给我送来，我就投诉你。
0: 哎呀，别，我给你送去。你说在哪儿吧？
1: 幸福小区，你知道不？
0: 啊，知道。
1: 进门以后右转，花园旁边，假山旁对个有个锅炉房。啊，
0: 那我怎么给你呀？
1: 你这样啊，咱俩定个暗号，你就说大叔我最酷，谁也拦不住，到时候我找你。啊，
0: 好，马上就到啊，
1: 快点。哎呀，什么玩意儿你？耽误大事儿。
0: 大叔我最酷，谁也拦不住。大叔我最酷啊，谁也拦不住。大叔我最酷啊，谁也拦不住。大叔我最酷，谁也拦不住。谁呢？没有。哎呀，这等半天也没来，你说这可怎么事儿？你说，哎呀，老妹儿啊，我回来了。
2: 哎，不是，你说你这老倔头子，你让我热烧鸡，你把鸡拿哪儿去了？哎
3: 呀，大叔，嗯，老头子，啊，
2: 这鸡是你拿回来的啊？这是谁烧的？这不烧糊了吗？哎
0: 呀，老范儿啊，我想给你个惊喜，这个鸡呀，是咱们店里的新产品，叫果木烧乌鸡，最有营养了。

0: 能来求呢？
1: 不，我真没生气啊。
0: 你肯定是生气了。
1: 哎呀，你说我是不是没生气？我生气不就跟你说了，我根本就没生气。就生气的话，我敢跟你生气吗？
0: 完了，老伴儿，生气了。哎，
2: 不是，我说你这老倔头子啊，人家顾客是上帝，你就不能顺着人家说吗？
1: 你这怎么？
0: 我也不会顺着说呀。
2: 小伟呀、啊，
1: 哎，
2: 小伟，
1: 哎，来了，阿姨啊。哎呀，阿姨，
2: 小伟呀、啊，快点，你说吧。

0: 这孩子，你让他哭啥呀？这哭出事可怎么整啊？
1: 没事了。哎呀，
0: 顾客就是上帝呀！你这孩子，你出来，
2: 过来。喂，
3: 喂。
2: 哎呀，您还哭吗？
3: 老板呐。都是我的错呀，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对不起你呀。
2: 小伟呀、啊、小伟，哎，
3: 快点快点，哎呀，快点、嗯、
0: 咋的？
3: 说
0: 哭了哭了，劝他别让他哭了，再哭就出事了、啊、快。
3: 好了好了，我试试。喂，行了，别哭了。
0: 哭什么哭？
3: 好，停止哭泣。
0: 听着 哭泣了啊！哎呀，那我听听。
1: 不是，没事了，他都不哭了，没事。
0: 我听听。
1: 别说啊，不是、啊，
0: 顾客就是上帝啊！
1: 我的妈，
2: 这快点，这孩子，
3: 喂
2: ，不哭了。
3: 说，我不哭了。店长啊，我问一下，就刚才跟我说话的人。是谁呀、啊？说完以后啊，我当时就全理解了，我全明白了，这个责任呢不在你，这全是我的错呀。哎呀，
2: 不瞒你说呀，刚才劝你那个，那是我姑娘的男朋友，我还想谢谢他呢。
3: 谁？是你姑娘的男朋友？嗯。哎呀，我的妈！店长啊，我说他咋这么有才呢？啊，就听着说话就不是一般的人，那是满腹经纶呐、啊，那是有实力、有才华的人。我跟你说，店长，你要是摊上这样的姑爷子，那你就是一辈子的福啊！我跟你说这段话，你再说你有这姑爷子，你们家就烧高香了，你的祖坟都冒青气的，那不是祖坟冒青气呀、啊，那都是你家祖坟都爆炸了，啪嚓一下要蹦出个好姑爷子。咱说心里话，你把女儿给他的，那就对了。我跟你说啊。
0: 老伴儿啊，我得揍他了！
3: 哎，小伟，小伟呀，
4: 你给我站住！你说这一老一小，要是真成了的话，可够受了。老头

0: 谁啊？来了。
1: 毕师傅，哎呀，郭科长啊，
2: 快关门！
1: 郭科长，里边请。
2: 还有个人啊，没事吧？
3: 丁师傅。
1: 哎呀，弟妹，郭科长这怎么回事啊？
2: 丁师傅，哎，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嗯、啊。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2: 好了好了好了。其实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1: 还有谁过生日？
2: 就我一个人过生日。
1: 祝你生日快乐！
2: 你别跟着唱了。
1: 好了，
2: 我能坐下来吗？哎
1: 呦，忘了忘了，郭科长您请坐，您请坐。
2: 好的，谢谢，
1: 您请坐。
2: 今天呀、啊，是我的生日。
1: 哎，别再唱了。
2: 我是说啊，哎，今天上午我没在家，嗯，我的同事呢来给我拜寿，完了以后呢就放了500块钱，他给收了，
1: 收就收了呗，
2: 收就收了啊。我是科长，怎么能收同事的钱呢？于是我就带着他呀，准备给人送回去。刚一出门，楼道里又来了几个同事，我的妈呀，我就赶快到你家来躲一躲，啊，然后他们一看没人。他们就回去了，我待会儿再回家。
1: 太好了，太好了，天赐良机啊。
4: 不是，老公，他
1: 生日大煎饼了。
4: 生日还能摊煎饼，丁师傅，我可爱吃你摊的煎饼了。
1: 是吗？
4: 你摊的煎饼啊，
2: 就爱吃。过生日随便，千万不要那么忙活。
1: 不，
5: 人家也不容易，摊什么摊？
1: 不麻烦，我女儿文静啊。
2: 你帮着收拾收拾家。
4: 啊？收拾哪儿啊？
2: 嗯，有两只鸡跑过去了。
4: 真的？
2: 你快去。
4: 哪儿呢？
5: 我资助你女儿文静上大学的事儿，千万别说，我是用私房钱，明白吗？
1: 不明白。
5: 待会儿别说了，
4: 哪有鸡啊？
2: 没有吗？
4: 你们俩把我支开，是不是说秘密呢？
5: 没有，
1: 哪有什么？
4: 有事瞒我是不是？
1: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俩待着啊，我买菜去啊。哎呀，
4: 丁师傅人真好。

0: 行啊，他不是故意的。
1: 来，记者同志，你喝杯水啊？
2: 不用。哦，钱是你拿的。啊。
1: 那个，我重新给你倒一杯去啊。
2: 不用，你坐。
0: 别着急。哦。实事求是。
1: 好。
2: 在家谈。啊。那得多少钱一套啊？
0: 一套。
1: 是房子吧？
0: 哦，对。40万一套，
2: 40万一套，那得多大呀？
1: 没多大，就80多平。
2: 80多平，那得摊多少个鸡蛋呀？
0: 摊鸡蛋？
1: 哦，前天小王送来20斤鸡蛋。
0: 你呀，你呀。

0: 吃的还真是不一样。
1: 那你更伟大了。
2: 不伟大不伟大，我就是献点爱心。但是私房钱这事儿我媳妇儿不知道，待会儿你千万不要给我说漏了，我求求你。
3: 来，金子同志呀，你喝水啊。
1: 谢谢。
3: 你的。
2: 谢谢。
3: 边儿去。咱们接着说啊。
1: 我喝口水啊。
3: 刚才咱们不是说其实文静的事情呢，我也不是一点不知道。
2: 同志，初次见面干可不要信口开喝哟。呀，开水。
3: 别人家别随地吐痰。
2: 是啤。
1: 我这杯是温乎的呀。
2: 最毒妇人心呢。
3: 咱们接着说吧。啊，刚才不是说到文静。
1: 我喝完水了，是不是应该去趟厕所了？
3: 对对对对，来来来。
1: 哎，我去。
3: 往哪儿躲呢？有多少事瞒着我呀？丁香、文静，还有十好几位。你倒是说说吧。说。
2: 丁香。
3: 不许提他的名字。说。
2: 文静。
3: 我不想听。说。
2: 这十好几位，我想。
3: 呸。
2: 哎呀，你们吵吵什么呀？我听你们话里意思好像要离婚。
3: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2: 什么事就离婚呢？
3: 离。
2: 哎，弟妹，有什么事你掰不开呀？你跟我说
3: 什么事？我说出来，我说出来吓你一跳。你别说话了。
2: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
3: 说。我问你，哎，我们家老郭和你们家文静的事你知道吗？什么呀？狗护食呢？你知不知道？
2: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这么说你知道？
2: 知道一点。
3: 知道你还这么冷静，你怎么当爹的？
2: 这样，我跟你说啊，是我女儿她愿意，郭科长也有这个能力，是吧？献爱心吧。
3: 有这么献爱心的吗？啊！不不不，那个。

0: 这领导干部除了要自己廉洁奉公之外，关键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
1: 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一会儿你过完生日我就把500块钱还你去。
0: 还有20斤鸡蛋。
2: 我听明白了，你们呀都是好人。
3: 行了，记者同志，你也别走啊，在我们家吃饭，东西啊我都备齐了。
4: 是吗？哎，
3: 丁香豆蔻。
4: 媳妇儿，我这十好几位都在这儿，认识一下吧。
1: 你讨厌。
2: 还是丁香最有味儿。
5: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6: 对，
5: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
6: 是啊，
5: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6: 对啊，
5: 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6: 对啊，
5: 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哎，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6: 对，
5: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啊，有人还管我叫马大学问。哪有学问？
6: 对，
5: 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享受高知待遇，不害臊。什么高知啊？哪有知识？
6: 对，
5: 我比你啊，不差得多远
6: 啊。
5: 我不用说，就比他们这个啊中青年演员了。
6: 那您是客气。
5: 怎么客气啊？
6: 哎，
5: 你大学毕业。
6: 谁呀？
5: 我呢，初中水平。
6: 哎，您这，我不是大学毕业。
5: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咱哎，您别客气。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6: 我不是，
5: 大专。
6: 哦，
5: 夜大。
6: 不是，
5: 夜二。夜二
6: 吗？
5: 啊？
6: 我来个夜了二。
5: 夜几？你夜几？你
6: 夜几啊？我夜不夜？
5: 你夜几？你夜几？
6: 没夜几。
5: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6: 我哪有学问？
5: 我看你欠字，那天你欠字
6: 耗着呢。
5: 不是，我看你欠名。
6: 你这怎么耗？
5: 你欠名，我看您
6: 欠名一只手。
5: 那你写那么好呢？你那字，
6: 就那几个字熟。
5: 还
6: 这是练出来的，就练这几。
5: 你在哪儿毕的业呢？
6: 哎，我们
5: 你哪儿毕的？
6: 啊？
5: 哪儿毕的？
6: 我小王庄毕的。
5: 你怎么是玩笑？你这
6: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5: 你哪儿毕的那些业？
6: 那些个业？
5: 那点子业
6: 没有？
5: 你那些业都哪儿的？
6: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的。哇！我跟您说，我念过7年私塾。
5: 什么私塾？
6: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5: 哦，怎么样？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6: 哎，
5: 你背这么说，你张口就四书句子。
6: 啊，
5: 想起来了。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的，教你是不是？
6: 对呀、啊。
5: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6: 不去。
5: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6: 对，
5: 对吗？
6: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庄管。
5: 你们有钱？
6: 哎，
5: 抬不到，抬不抬不抬不抬不抬钱。
6: 哎，
5: 我知道。不简单啊。
6: 好根好底子，
5: 底子好
6: 啊，
5: 梆子坏了。
6: 对，
5: 过节，
6: 我这怎么还
5: 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有梆子吗？
6: 没有梆子，
5: 好根好底子，
6: 有好根好底儿，
5: 家大业大。
6: 对，
5: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6: 哎，我们家是洋蜡工厂，
5: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6: 什么马？
5: 够这折呀，就是要这折，
6: 骡马。

0: 对对对，
1: 家里是良田千顷，
0: 哎，
1: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扎，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宝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0: 哎，都仇一块了，都成了仇了，
1: 兄弟怎么着？
0: 兄弟们和美，
1: 兄弟和美，
0: 哎，
1: 要说你们家
0: 啊，
1: 那真是和睦家庭。
0: 对呀，
1: 那真是兄弟和美。
0: 嗯，
1: 你们上辈
0: 啊，
1: 你父亲行二，
0: 对，
1: 你家
0: 他知道，
1: 这怎么样？
0: 嗯，
1: 知根知底吧？
0: 啊，知道。
1: 你大爷，
0: 嗯，
1: 你三叔，
0: 嗯，
1: 你父亲，
0: 对，
1: 你父亲行二，
0: 对，
1: 老哥仨，
0: 嗯，
1: 手足弟兄啊，
0: 哎。
1: 那真的一点矛盾没有啊，那老哥仨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亲如手足啊，
0: 手足
1: 那没见过，
0: 嗯，
1: 就是他们家
0: 没抬过面，
1: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
0: 啊，
1: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0: 啊，这是狐狸啊，是妯娌啊，
1: 说错了说错了
0: 啊，
1: 说错了，
0: 我们这嘴怎么净走善呢？
1: 说错了，
0: 这是说错了，
1: 这不慌吗？这么一慌吗？
0: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1: 那妯娌们，
0: 哎，
1: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0: 对。
1: 你说呢？
0: 没分分家哪有啊？
1: 不分，
0: 才当半截，
1: 没有
0: 多少辈子没分家，
1: 完了到你这儿完，到你这这辈子甭分
0: 啊，
1: 甭分家了，
0: 对，
1: 没人了。
0: 哎，
1: 就你一个，
0: 好吧，独生子，
1: 天顶地一棵苗。
0: 哎，
1: 你大爷没儿没女，
0: 对对，
1: 大财主，
0: 嗯，
1: 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0: 就是
1: 你三叔
0: 啊，
1: 你叔叔家，
0: 对，
1: 你小孩
0: 没财的，
1: 你父亲孩儿就一个，
0: 嗯，三门手一个，
1: 没哥哥，没弟弟，
0: 嗯，
1: 没姐姐，
0: 嗯，
1: 没妹妹，
0: 就是
1: 天顶地一棵苗，
0: 对，
1: 独生子，
0: 哎。
1: 老哥仨多疼你，
0: 疼我。
1: 小时候花了钱，
0: 嗯，
1: 多少钱？
0: 对，
1: 花。
0: 你大爷家有钱，
1: 给谁花？没孩子，花给这孩子。
0: 哎，
1: 你三叔家有钱，
0: 花。
1: 你说要什么？
0: 买
1: 买。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仨拿你当拿你当心尖儿，
0: 哦。
1: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0: 你这个
1: 疼吗？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0: 你去。
1: 老哥仨就一眼睛，
0: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1: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吗？
0: 你没说啊。
1: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老哥仨就你这一眼珠子一样，
0: 那他您别提这眼珠子，
1: 你母亲更疼你了，
0: 哎。
1: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0: 啊，
1: 吃了几岁？想想，
0: 我记得，
1: 记得
0: 四岁。
1: 你算什么？
0: 对。
1: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0: 那
1: 身体这么健康？
0: 嗯，
1: 小时候还胖
0: 啊，
1: 吃奶吃了四岁
0: 啊。
1: 你母亲奶好啊？
0: 奶好，
1: 因为你吃奶
0: 啊，
1: 你算什么营养？这花你钱，
0: 您先等等
1: 啊，
0: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1: 这啊，这
0: 奶呢？俩一边
1: 吃，一边告诉你，
0: 哎，
1: 对，你看看，因为你呀、啊、吃奶
0: 啊，
1: 哇，
0: 这是一窝，这是，
1: 我这怎么
0: 俩？一边俩，一边俩，
1: 我你家等着，
0: 一边俩，一边俩。
1: 哎，
0: 一边几个？
1: 一边俩
0: 啊、
1: 嗯，
0: 一边一个，
1: 一边一个，一边仨。我记得，有一个有这么一段，一边一边仨。
0: 快，他们刚说完，
1: 啊、
0: 那叫站门。
1: 那不是这边，
0: 不是这
1: 边啊，那边你站门。
0: 一
1: 边一个，你母亲奶好，
0: 好，
1: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去，
0: 奶奶足啊，
1: 哦，
0: 多呀。
1: 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0: 身体
1: 吃不了，胀胀的难受，挤呀、啊，
0: 对，
1: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0: 嗯，
1: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马出去送。
0: 这是牛奶。

0: 你身体好哪也多。
1: 哎，对了对了，你们家不趁钱儿，
0: 嗯，
1: 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0: 对呀、
1: 啊，啊，
0: 你知道，
1: 你爸有外号
0: 叫什么？
1: 嗯，
0: 叫什么？
1: 王半街。
0: 半街？
1: 哎，
0: 怎么个王半街？
1: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唱街那么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0: 啊，对对对。
1: 这
0: 是
1: 说趁多少房子趁多少，
0: 您这占半趟机的住宅，
1: 好家伙，我可不捧啊！喂，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刷钱奉承您。
0: 哎哎，
1: 对，讲究住房子，
0: 哎，
1: 讲究，
0: 哎，
1: 那排场，嗯，比不了，
0: 那是
1: 古色古香，
0: 对，
1: 老房子
0: 啊，
1: 讲究，
0: 哎，
1: 呵，您得说说。门口有一片槐树
0: 啊，
1: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荫撒地，门庆壮丽，经典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弥深，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大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尊，有意征南。
0: 这是我们家，
1: 嗯，就是三国同水台。
0: 哎，白喜欢了，
1: 哎，
0: 三国同学台
1: 我们拿这做比方，我拿这做比方，曹操修的铜雀台
0: 啊，
1: 怎么样？
0: 好啊，
1: 好哇呀，比你们家呀
0: 啊，
1: 连你们家电座都不如，
0: 电座都不如，
1: 没你们家电座高，
0: 我们家电座好，
1: 王家大电座
0: 是吧？
1: 哎，您给说说，电锯重重，高阶银汉。七不以阁，八不以宫，外有千山万骑，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象牙为窗，锦鲤为幔，走碎其宫，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庭，一个个霞帔衣裳，云冠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腾云，一阵阵香风拂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0: 这是我们家。
1: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0: 你们别说了，就跑阿房宫去了。
1: 秦始皇怎么样？
0: 好，
1: 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迁带海，西建阿房
0: 啊。
1: 阿房宫啊
0: 啊，
1: 比你们家呀、啊？
0: 比我们家怎么了？
1: 不，你们家那小院，
0: 比我们家小院。
1: 哎，
0: 我们家院子好。
1: 得，山不高根，青水不深根，绣花不多根，艳竹不密根，平平不宽根，雅朋友不多根近。青铜管鲍，一丝冠帐未出，茅庐仙境，山存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0: 这是我们家吗？
1: 卧龙岗
0: 不对，
1: 未出茅庐我就知道
0: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家花园
1: 啊？
0: 王家大花园，
1: 王家大花园，
0: 花园。
1: 您说呢？
0: 花园
1: 以山靠水，梁工制造，圆形宽阔，内外精奇。四周就是干柏、寂寞虎的石下点，中间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树杈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漫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一架。
0: 这是我们家
1: 聊斋，
0: 聊斋
1: 聊，聊斋西湖主。
0: 啊，西湖主，
1: 西湖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0: 啊？
1: 茅房
0: 不是我们家茅房，
1: 王家大茅房，
0: 王家大要那么大茅房
1: 啊？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0: 嚯啊！
1: 那您说说，多讲究
0: 啊！
1: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啊，比鼓楼都高。
0: 是啊，
1: 山石高，总气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人廊，一切出香花市为路，山虎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子之风。
0: 这是我们家
1: 《红楼梦》
0: 啊，《红楼梦》啊，
1: 大观园，
0: 大观园，
1: 大观园，不是你们家。
0: 什么
1: 花园？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不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0: 行，我不理你。
1: 哎，别，陈天，
0: 别说。
1: 哎，说了说，别说了，
0: 说了是不是？
1: 不成心的拿人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0: 你要说什么？
1: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0: 王家
1: 啊，
0: 老王家花园啊，
1: 经常
0: 啊。
1: 我说你花园谁不知道
0: 啊？都说我是捧着吗？不是奉承吗？
1: 说
0: 呀、啊！
1: 哎，
0: 人、啊、
1: 在哪？
0: 你家那王家花园吗？
1: 啊，
0: 都知道吧？
1: 在哪？
0: 王家花园
1: 啊，
0: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有一站吗？
1: 哦哦，皇家花园。
0: 我想
1: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0: 文化在哪儿？
1: 文化园说不上来，在哪儿？
0: 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啊，
1: 忙连坟地都没有，哪儿花园？一般卖乌豆，哪儿花园？
0: 这不成心吗？
1: 完了完了，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0: 你别说
1: 了，这回说说你们家，
0: 你别说
1: 你们家呀，
0: 别说了，
1: 提提你们家这个花园，怎么说了说了什么了？
0: 我不听了，
1: 我又好。
0: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1: 不不不，
0: 两张图，我把你推挡着。
1: 别别别，
0: 啊，好好好，
1: 哟，这这你放在地方了，这不是玩意儿，这不是逗玩吗？你玩笑玩笑，
0: 我谁跟你玩笑？
1: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0: 轴啊。
1: 你
0: 太
1: 疼了！完了！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0: 我跟别人玩笑。
1: 哦，这哎不，
0: 碍得着你吗？
1: 这说笑话，这夯台没有？
0: 夯台啊？
1: 掉脸了？
0: 掉脸啊！
1: 完了！
0: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单我做就拿我开心。
1: 完了！别着急，
0: 多脸一个
1: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声，出去出去，
0: 不会骂
1: 打我，出去出去，
0: 我打你，
1: 打，我怕你别扭啊，
0: 我不别扭，
1: 哎我哎，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罚我，罚我，你弄车钱，
0: 完了。
1: 这乐了，见钱乐了。你来车钱，你罚一块钱，你坐车。我不像你财迷，我不在乎钱，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是你痛快，是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我块钱。
0: 你不在乎钱？
1: 哎，
0: 你不在乎钱？
1: 哎，没关系。
0: 我也不在乎钱。
1: 没关系啊。
0: 嗯，
1: 你罚我块钱，
0: 我比你还不在乎。
1: 罚我，
0: 哎，
1: 罚我，
0: 我你罚我块钱，
1: 罚几块？
0: 你罚你弄车钱，
1: 罚我，
0: 罚几块？我这
1: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啊，
0: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一块钱算什么
1: 啊？
0: 罚，
1: 我怎么能罚你啊？
0: 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1: 啊？
0: 你罚，
1: 那什么呢？
0: 那这把罚，我不在乎，
1: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0: 像话
1: 啊？
0: 那有什么
1: 罚？
0: 你玩笑，你看罚我些钱干嘛？
1: 这多少？
0: 一块。
1: 我是找你五毛。
0: 这心眼吗？还找我？
1: 多眼的。
0: 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1: 说说你们家，
0: 哎。
1: 王家大门，王家大门。往大高台阶儿，
0: 哎，
1: 行不行？
0: 高台
1: 阶啊，对了，路北的广亮大门，
0: 哎，
1: 上有电灯，下有两道，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打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天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这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头。正房五间楼上，前厨廊子后厨上，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花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花院是茅房跟厨房。
0: 啊，吃完就拉呀、啊！
1: 怎么省事嘛？
0: 没事做好分开吧。啊、
1: 东花院厨房，
0: 哎。
1: 西花园呢？
0: 茅房。
1: 西花园茅房。
0: 哎，
1: 到座书房五间一带客厅。
0: 哎，
1: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0: 好，
1: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新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按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件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勾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字字画，唐伯虎的美人、免灯山水、流水庵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条的竹子、松庄堂一堆虎字、道光亲赐女爸爸的镇宅宝剑，
0: 对，
1: 女杀一个笑，金石点金铜口，上挂黄龙石涛，你们家有一丈二穿衣镜，一丈二的隔断，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盆景碧玺的九桃，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器，座钟挂钟带各钟，子表坠表寒暑表，
0: 听着，
1: 要讲代表，谁讲的过你爸爸？
0: 是啊，
1: 你爸爸代表上谱。
0: 这
1: 佛道一个道，独道九道，金山之银山之双巧之单巧之，有为立为一位国国帝，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大挂表，
0: 啊，
1: 未曾手杖，叮当。

0: 太响了。
1: 这是我爸的代表，
0: 这给钟表铺搬家，
1: 我搬家呀、啊。
2: 不是，你们激动归激动啊，稍微小点声，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所以别哎，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我是一个歌唱家，对，当然了，我是一个业余的啊，所以啊，来这个公园练练声啊，如果我一会儿唱歌唱得好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行不行？稍微小一点，小胆小，开始了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3: 闪开，
2: 哎呀，
3: 你瞎呀，不长眼睛啊你，
2: 不你撞我，
3: 懒得跟你废话，
2: 别，肇事就想逃逸是吗？
3: 放手，
2: 我不放，
3: 放手，
2: 我不放。
3: 我炸死你！哎呀，我的妈！
2: 别，
3: 老实待着啊！别动，站好了！
4: 站住！站住！
2: 没动！
4: 大爷你好，你怎么不拦住那个人呢？
2: 他有刀，他刚才要扎死我。
4: 他是个偷车贼，看见没有？车子就是赃物。大爷，你把车看住了，一会儿跟我去派出所做个证啊！站住！
2: 贼！赃物，派出所，警察，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别唱了，赶紧看赃物吧。还有没有点证书？不对呀、啊，如果这个贼有同伙，我要碰上了，我是不是就危险了？
5: 对。
2: 我呀，还是暗中观察吧。
6: 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小点声，小点声，我不行，我这胆小。我这胆太小了。今天呢，我吃完饭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上着上着，妈呀，自行车丢了，找了半天，在这儿呢。这俗话说得好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自行车在这旮旯。不说了，我呀，现在赶紧得回去给孩子做饭了，是整把子肉呢，是吧？是整九转大肠呢？哎呀，我的妈！哎呀妈！哎，你干啥玩意儿？你是毛线团成精了似的？
2: 我谁？我是人。
6: 我看出来了，你要干啥呀？
2: 没事啊，我看看你要干啥呀？啊，
6: 不是，我要骑自行车回家
2: 啊！你要回家呀？
6: 对。
2: 哎，
6: 你干啥呀你啊？
2: 不是这个车子吧，人让人帮让我帮看着，别让别人骑。
6: 谁让你看的？这是我的车子。
2: 你的车子
6: 啊？
2: 你的车子怎么在这儿呢？
6: 这么回事，大哥，今天呢，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害怕我自行车丢了，我就跳一下看一眼，跳一下看一眼，它的节奏是这样的。One 哒哒 ，Two 哒哒哒 ，Three 哒哒，车没了，
2: 咋办呢？
6: 再见。
2: 哎，
6: 干啥呀你？
2: 不是，那个这个自行车你就不能骑走，知道吗？

0: 等会儿，
1: 大哥，大哥，
0: 你咋的了？
1: 我大胯都让你给揽碎了。哎，你老攻我下盘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啊！你形容这个车特征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着这车说的？

0: 山如此多娇，舞蹈确实厉害。不合辙不押韵，确实是他风格。
1: 对，
0: 现在能证明这个车子是乔老师的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乔老师呢？
1: 这人不有病吗？上面有我照片。
0: 照片？这哪是你照片？这不是河马吗？
1: 你说谁长得像河马呢？
0: 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长得真像河马。行，这车子是你的了。
1: 你给我拿过来。
0: 来来来来，走吧。
1: 华人这车子不说，非得糟践人，这啥人呢？这是，你说你这人就这么磨叽？
0: 慢走啊！
1: 长那啥我都回家了，对不对呀、啊？哎呦我去！哎呦我腿！哎呀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
2: 我咋

1: 多亏你这歌藏点，要不回不来了。
2: 挺好的，挺好。哎，
0: 大哥啊，
2: 我觉得人家不在，咱俩是不是能歇会儿？
0: 偷着歇一宿，
2: 歇会儿呗。来，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哎呀妈呀！哎呀，我的妈！
0: 太累了。哎呀，
2: 吓死我了！
0: 哎呀，你有姑娘胆挺大呀。
2: 可不是吗？你想啊，那个匪徒手里有刀啊，多吓人呢。
0: 我可没那么大胆儿。
2: 不可能，我没见过男的比我胆小的。
0: 那你是不了解我啊？
2: 你知道为啥我只长了1米8，就是因为恐高，没敢往上长啊。
0: 大哥呀，
2: 这么说起来呀，你没我胆小。
0: 你咋胆小了？
2: 电视剧《西游记》看过没？
0: 看过。
2: 我就没看完过。
0: 你看到哪儿啊？
2: 你记不记得他前奏是这样的？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去了？
1: 开会去了。
0: 哦，
1: 不是，有什么会比我们今儿的比赛还重要啊？
2: 区里的会啊。
1: 是
2: 啊。那区领导都到了，他走不开啊。
1: 那你怎么走开了呀？
2: 溜出来的。
1: 你师傅怎么不溜出来呀？
2: 他是名人啊。
1: 哦。
2: 他要发言啊。
1: 哦，真发言。
2: 那个发言稿都是我给他写的。
1: 真的。
2: 真的。
1: 哎，发言稿题目能不能公布一下呀？
2: 好题目啊。
1: 哎，我听听啊。
2: 这个会开的真好啊。
1: 啊。
2: 这样的会开的越多越好啊。
3: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发完言马上来。
3: 啊、你听我说。哎，
2: 化妆。
3: 哎，你们、哎、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马上来了啊。
1: 什么徒弟啊，什么师傅就教什么徒弟，这我管不了啊。我今儿给大伙儿好好的表演一段单口相声。
4: 这么多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过糊涂了吧你。
2: 哎，这不赵卫国吗？
1: 他还能认识我。
2: 您这么早就来了干什么？
1: 这还早啊，
2: 这不提前这么多。这
1: 啥什么提前了，几点钟了？说为什么迟到。
2: 哎，
1: 叹什么气呀、啊、
2: 爷爷去世了。
1: 不可能。
2: 为什么？
1: 你爷爷上个月就去世一回了。
4: 救回来了。
1: 哦，又救回来了。
4: 救回来了。我跟爷爷感情深，我百感交集。
1: 甭解释了，甭解释了。我告诉你啊，你那俩徒弟也迟到了。
4: 哦，哎呀，是我连累了他们，帮我一起办爷爷的丧事去了。
1: 不，他们俩刚才已经到了。
4: 啊，对啊，我让他们早点来通知你啊，免得你着急嘛。
1: 他们二位可不是像您这么说的。哼，
4: 不可能。
1: 啊，
4: 办同一个丧事怎么可能说的不一样呢？
1: 那我叫出来对质一下。
4: 没必要。
1: 李丹。
5: 哎，
1: 李丹、
5: 哎、
1: 来。
5: 哎，师傅您到了。
1: 说说、哎、刚才跟你师傅干什么去了？
5: 做好事去了。
1: 您听明白了吗？他说你们做好事扶老太太过马路去了。
4: 对呀。
1: 对什么呀？对呀，
4: 就是过马路去了。
1: 这怎么叫过马？
4: 你想啊
1: 啊，
4: 我爷爷不是去世了吗？
5: 啊，
4: 爷爷去世
1: 啊、嗯，
4: 爷爷住在马路这边，
1: 哦，
4: 火葬场在马路那边。
1: 嗯嗯，
4: 他不能自己过去烧吧？
1: 没有自个儿烧自个儿的。
4: 哎，于是我们就帮忙把爷爷送到那边去烧去了。
1: 嗯、
4: 哎，这不扶着老太太过马路。你怎么说成老太太了？
1: 你爷爷做过变性手术？
4: 没。
1: 要不当年在宫里边干过？
4: 那哪来的我呀？
1: 那怎么是老太太呢？
4: 是，就是老太太。
1: 怎么着就是老太太？
4: 因为我爷爷一天到晚就织个毛衣啊，扎个蝴蝶结，传个闲话什么的。
1: 哇，
4: 江湖人送外号老太太。
1: 啊、哦，明白了，这是老太太是你爷爷的外号，
4: 哎，所以我们扶着老太太过马路、哦，实际上就是扶着我爷爷过马路。
1: 你有100个爷爷，
4: 你有10000个哀姐。
1: 他说扶100多个老太太过的马路，解释解释，怎么100多个老太太怎么回事？
4: 你搞那么多干什么？
6: 我想着扶一个时间不够，我就给你多弄了几个。
1: 哎，好徒弟了。哎，怎么回事？解释解释。
4: 是 啊，
1: 什么就是啊？
4: 是这100多个老太太
1: 啊，
4: 不可能都是我爷爷啊。
1: 那不可能，
4: 他们都是我爷爷的生前马友。
1: 哦。还有，
4: 哎，打麻将打了一辈子、
1: 哦、
4: 有感情啊，听说我爷爷去世了很难过，到这一看果然去了，永远三缺一了、嗯、哭得一塌糊涂过不去了，怎么办呢？我就扶着这100多个马友到那边开追悼会，就这么扶着100多个老太太。

0: 过马路。
1: 行啊，不过他们说呀，你徒弟讲他们都是盲人，解释解释。
0: 我的个天哪！我刚说他们打麻将，你就说他是盲人，
1: 解释解释啊！
0: 盲人怎么打麻将啊？那不每张牌都要靠自摸吗？
1: 多累啊！
0: 任何人说胡牌另外仨都得来摸一次啊，
1: 一圈牌打四个小时，讲讲，解释啊，
0: 不是全盲吧？对了，
1: 怎么着？
0: 不是那个盲人，
1: 哪个盲人呢？
0: 他们是大盲人。
1: 什么叫大盲人？
0: 大，这都是大盲人啊。
1: 怎么的就大忙人？你给我讲清楚。
0: 他们忙得要死啊啊！他们一天到每天早上要起来去晨练，要去跳广场舞，还要排队买米买菜做饭，还得接孙子送孙子。他们忙得要死啊！听说我爷爷去世了，他把所有事都放下了，来送我爷爷最后一程。他们都是我爷爷的恩人，他们都是大忙人。哇！啊、
1: 你比他们还忙。哎。出汗了吧？
0: 一身臭汗，告诉你，
1: 我这汗不能擦啊。
0: 什么呢？
1: 因为你另外一个徒弟，他可不是这么说。
0: 怎么又来个徒弟啊？
1: 这不俩徒弟一块送你爷爷去了吗？浩翔，浩翔，
2: 潘老师，
1: 来来来来来，
2: 师傅，您散会了？
1: 听明白没有？他说你们开会去了。
0: 啊，还是我这个徒弟老实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他说实话，爷爷去世了，开追悼会去了。
2: 追悼会，追悼会
1: 啊，追悼会啊。可是他说呀，区领导都到了，
0: 我死了，区领导都不会来呀。
1: 还有自知之明，那怎么回事呢？
0: 我爷爷算什么呀？
1: 区领导怎么到了？你给我解释清楚。
0: 区领导就是到了。
1: 他怎么就能到了呢？
0: 他们人情到了。
1: 什么意思？
0: 他们花圈到了，这总可以吧？
1: 就您那个没事织毛衣的爷爷，他走了，区领导给他送花圈，你想什么好事呢？你这是？
0: 那花圈是我自己买的。
1: 怎么着？
0: 写上区领导的名字，以他们的名义送给我爷爷，显得我爷爷死得有档次，这算可以吧？
1: 你倒也忒大了，什么事儿你都敢干呢啊！
0: 相信领导们知道了也不会怪我，
2: 今天很期待哈。
1: 好好好，就算是区领导到了，
0: 到了，
1: 但是他说你在会上还发了言呢。
0: 对，我是长孙，我要致悼词。
2: 对呀。
1: 哦，好好好，那悼词那个题目很精彩吧？
0: 一般，谁死的爷爷都是那套。
1: 哪套啊？透露透露。
0: 就是那个。
1: 哎，你说说。
2: 这个会开的真好啊！这样的会开的越多越好啊！啊！
0: 你恨不得我们家死绝是吧？
3: 大兵，大兵，大兵，有人找你。
0: 谁啊？
3: 你爷爷。
4: 大兵，大兵呐！哎呀，大兵呢？你呢？起得又晚，走得又急，眼皮糊都没带。你看，我把你送过来了，害得我一下午麻将都没打成嘞。
3: 这不就是你爷爷吗？
4: 哎呀，小赵，潘哪！我天哪！
0: 这不是我爷爷，
3: 这是
0: 我爷爷的灵魂啊！
1: 别吓我们！
0: 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了。
3: 不是，这个，
0: 但是他毕竟是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新的一天咱们又见面了啊。
0: 对，梁老师，今天我们讲讲啥呢？
1: 讲什么？其实讲什么取决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伙

0: 爱听什么，我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伙讲什么。
1: 那我提一个，
0: 你提吧。
1: 我提啊，我归纳了一下这些天呢，咱们大伙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就大家现在有一个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的好啊。
0: 嗯，
1: 有什么事儿知道给平台打电话了，
0: 哎，
1: 说我得问问老师啊，怎么怎么样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我归纳了一下，现在朋友们问骨病的非常的多。
0: 骨病，
1: 骨病，
0: 哎，好，那咱们今天就聊骨病。
1: 关键是这个骨病它有一个毛病，
0: 比如说，
1: 比如说上了年岁之后非常高发
0: 啊，
1: 怎么治也治不好，我就没听说说谁治骨病治好了，反而越治越重、
0: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是吧？
1: 就这个真那么难吗？
0: 所以说把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拿出来问我就对了，
1: 嗯，
0: 就对了。
1: 能不能难住你？
0: 因为普通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一些临床用药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伙啊，咱们身边都有一些三甲的医院，
1: 嗯，
0: 是吧？都有一些这个教授级的一些老专家、老教授，用药的问题就可以问到了，是吧？我更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给我一些棘手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吧，希望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1: 那我希望今天这个问题别把您难住啊，我觉得它挺难的。
0: 好，尽我最大的所能吧。
1: 嗯，
0: 其实刚才静婶你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我也希望咱们的栏目组能够及时的给我收集一些信息，包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我就知道每天给大家伙讲什么了。
1: 我们也是有素材，感谢素材提供。

0: 者。
1: 对，你看昨天给大家伙讲到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国宝级的物种
0: 耳苗
1: 、是吧，这个耳苗很多人陌生，说不是这到底什么呀，昨天我说了它是一种比鸵鸟小一点的一种鸟类，
0: 对，
1: 但是它不会飞啊，就跟鸵鸟一样只会跑，
0: 比乾隆是比恐龙还酷了
1: 对对对，跟恐龙是一个时期的一个物种但是昨天讲了以后呢，很多人反映说的，哎呦，梁老师听你的节目啊，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
0: 有点
1: 对吧，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这个呀，我觉得就是大家伙觉得可以放松的来听但是真要是把咱们的节目当成动物世界来听的话，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0: 但是我们真的很长知识啊，比如说就像是昨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耳苗是澳洲国徽上的一个吉祥的鸟，
1: 对，
0: 对吧，我们还知道了它能够帮我们止疼效果非常好，适应性非常好，
1: 没错。但是听到这个动物世界类的节目，我们要知道对我们的健康能有什么样的帮助，
0: 对，
1: 是吧，
0: 抓住核心。
1: 对，你看刚才静止你问到了，说的想问一下骨病是吧，但是骨病呢，我说实话这个范畴太大了、哦，但是我通过你说这个骨病的问题呢，我知道大家伙所要了解的骨病可能是最多的是什么呢，是风湿性关节炎。
0: 风湿性的朋友非常多。
1: 对，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可能大家伙更关注而且刚才静时你也说到了，风湿性关节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就是疼，
1: 然后中老年朋友发病率极高
0: 极高，骨头变形，
1: 然后呢治不好，
0: 真是太，
1: 是不是啊，
0: 不死的癌症吗？
1: 对呀、要是能治好的话可能咱们不会有这么多人问了。但是我觉得今天竟是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在节目里讲一讲风湿性关节炎。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发病的时候可能在
0: 冬天
1: 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季节，
0: 冷的时候，
1: 但是它的病根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在温度高的时候，
0: 温度高的时候落病根儿，
1: 对，
0: 那下病根儿是这个时候，那治病根儿也是这个时候，
1: 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啊，所以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特别好，咱就聊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好吧，
1: 风湿性关节炎，咱们从这个名字上来讲，它的诱导因素是不是就两个方面？
0: 风和湿。
1: 风和湿。
0: 对的。
1: 如果风和湿再引申一下的话，还有寒。对吧？风寒湿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患者朋友的一个诱导因素。
0: 是的，
1: 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明白风寒湿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疼痛。但是这个问题来了，就是你想过没有，风寒湿是咱们这个世界上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产物。我们能不能把世界上的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干掉？
0: 不能啊，自然界不能缺少它呀。
1: 这个地球上有风寒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咱们人类呢，人家是原住民。
0: 对呀、
1: 病毒细菌人家是原住民，我们人是外来物种啊。
0: 缺了风缺了寒缺了哪样这个地球都不可以，
1: 对吧，
0: 我们要共生。
1: 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湿最大的一个治疗误区，我在临床上啊、很多人瞄着是什么呢，把这个风寒湿干掉，
0: 隔绝它。
1: 对，你要想把它干掉的话，认为这个关节毛病就已经治好了。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0: 那我们不干掉它，它和我们共生，它让我遭罪呀。
1: 那你看风寒湿你能干掉它吗？我刚才说了，对吧，自然界它就有风寒湿啊、
0: 必然的接受它，
1: 你不能活在山洞里或者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吧，
0: 不可能，
1: 对吧。而且我说了，如果说风寒湿是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的话，那按道理讲，我跟你讲啊，静时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0: 为什么呀？
1: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哈，
0: 一个国就是一个州，
1: 就是一个州，它横跨了整个的澳洲，
0: 对，
1: 就一个国家。但是这一个国家横跨了整个澳洲，它有两大气候，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北部，热带沙漠性气候，咱们知道沙漠
0: 又热又干，
1: 又热又干，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什么？
1: 早晚温差特别大。
0: 哎，对，
1: 是吧？
0: 温差极大。
1: 所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北部，它是什么，它是热带沙漠性气候，白天的时候气温高达30多度，而到晚上的时候 它的气温会降到-20多度。
0: 那这忽冷忽热爱感冒的人也受不了啊。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骨关节是最容易出毛病。
0: 那当然了，
1: 按咱们传统的习俗，大家伙说的风寒湿那么严重，是不是骨关节疾病、风湿性关节炎？
0: 那就废了，
1: 是吧？应该高发呀，
0: 哦，
1: 这全民皆应该得这个病啊。好，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南部，它是热带雨林性气候。
0: 对，
1: 什么叫雨林性气候？
0: 湿润，
1: 湿是吧？湿润，嗯，然后整天呢，我们人就像泡在这个澡堂子里边，是吧？
0: 对。
1: 那你想一想，风寒湿，这个湿气这么重的话，同样我们的风湿性关节炎应该是非常高发的呀。
0: 那肯定啊。
1: 但是为什么？
0: 潮气里泡着。
1: 对呀，啊。那如果说按咱们传统的已知的这个问题的话，澳大利亚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吧？
0: 嗯。
1: 但是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调查当中，澳大利亚的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人群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
0: 那神奇了，说明他们有招啊。
1: 是吧？
0: 是不是啊？
1: 哎，这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什么
0: 耳苗。
1: 耳苗油。
0: 耳苗油。
1: 对，耳苗油啊。为什么这个耳苗油确保着澳大利亚这么恶劣的环境人家还不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
0: 为什么呀？
1: 今天就聊聊风湿性关节炎，它的病根到底在哪儿？
0: 到底在哪儿？
1: 是吧？
0: 太好了，
1: 是吧？
0: 都在拿小本本记了。
1: 所以说，第一个让大家伙一定要改变自己以前的一个错误认识，
0: 嗯，
1: 就是风寒湿是只是一个诱导因素而已，
0: 嗯，
1: 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0: 嗯，
1: 主要
0: 隔绝不了它。
1: 对，主要原因在哪儿呢？静时，咱们就还是从这个风寒湿来说啊。你看年轻人，小伙子，是吧？你比如说这个20多岁小伙子。冬天玩的时候还穿个背心裤衩，然后在那跑步，
0: 嗯，
1: 是吧？尤其是还愿意在河边跑步，
0: 嗯，
1: 说那个空气新鲜，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人家年轻人尽管那么糟蹋自己，他的关节还是那么好。
0: 对呀，啊，火力壮啊，
1: 火力壮
0: 啊，
1: 是吧？他为什么关节不出问题啊？就一个火力壮的问题吗？

0: 那它年轻态，
1: 年轻，
0: 它没用损过。
1: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看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尽管不敢那么糟蹋自己，
0: 嗯，
1: 是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把护膝就拿出来了，
0: 对，
1: 把棉裤就给套上了。套上了之后，你这个关节该怎么遭罪还是怎么遭罪吧？风性关节炎，你解决了吗？
0: 没有啊，第一我有病根儿，再有呢就是，人的年纪越大，退行性的病变它也产生了。
1: 退行性病变是吧？退行性病变退的是什么？
0: 退的是它的功能，退的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强壮的这个骨魄。
1: 其实这些啊，大家伙知道的很泛泛，都是知其然不知
0: 所
1: 以然，是吧？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冬天玩的时候把那个护膝啊棉裤都套上了，从我临床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方法。
0: 这怎么又不可取了？怎么我觉得
1: 要不怎么说听咱们的节目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0: 但是听我们的节目好像颠覆了很多我的常识，
1: 是吧？哎，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
2: 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 见到尤其冬天的时候特别多这样的患者，哎呦，套着这个皮棉裤，外面还套着厚厚的这个狗皮的这种护膝，
0: 对呀，
1: 找我来还看膝关节。
0: 对，冬天我穿的少了，我妈肯定不让，
1: 是吧？
0: 不能。
1: 到这儿来的时候我说你呀，赶快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脱了，脱了脱了我才好给你治。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吃没吃过雪糕？冰棍儿，
0: 我吃过，我还
1: 吃过。
0: 吃过
1: 是吧？我知道你吃过，但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什么样啊。我小的时候，你看卖冰棍儿的都是骑个自行车，
0: 嗯，
1: 后面驮一个纸壳箱子，
0: 嗯，
1: 纸壳箱子里面放的就是冰棍儿。
0: 对呀、啊，泡沫上面放着棉被。
1: 你发现没有，在这个纸壳箱子里头，这个套着这个棉被，再放这个雪糕也好，或者冰棍儿也好，它不化。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呀？
0: 保暖呢？
1: 保暖，你要保暖的话，应该它化了。
0: 恒温呢，它跟外界同样的温度，它都是冬天，它冷它不化呀。
1: 我告诉你，厚厚的这些我们说保护物啊，它不但保暖还保寒。就换句话说，刚才你说到点子上了，空气不流通的话，它不能气体交换、
0: 嗯、
1: 温度也不能交换、
0: 嗯、
1: 所以说当我们骨关节当中有寒气的时候，你在外面套上厚厚的护膝和棉被的时候，它关节当中的寒气它是排不出来的。
0: 那您这个意思我可不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需要呼吸。
1: 对，需要把你的寒气释放出来，你越这么包着它，它里那寒气它永远出不来，
0: 就需要一个气体的通道，寒气也是需要通道的。
1: 对，然后要把你这个呼吸给我摘掉了。
0: 哦，
1: 对吧？你这就是个道理。而且胖的人一旦形成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特别比瘦的人还不好治。
0: 胖子啊，
1: 因为他的脂肪太厚了，里面的寒邪、风邪、湿邪他是排不出来的。
0: 对，尤其胖子痰湿特别多，他根本就代谢不出来。
1: 对，这是一个咱们生活习惯啊。
0: 嗯。
1: 那么刚才提到了年轻人怎么糟蹋自己，人家骨关节没问题。
0: 嗯。
1: 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怎么保护自己的膝关节
0: 都行，
1: 他也有问题。
0: 嗯。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静叔，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儿，叫退行性病变。
0: 嗯，
1: 很多人不知道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什么。
0: 嗯，
1: 你刚才说了是功能强健的体魄、
0: 嗯、
1: 是吧？这些都是太泛泛了。针对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哪儿呢？

0: 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两种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1: 什么呀？
0: 这两种物质我说出来大家伙很熟知。
1: 什么？
0: 一个是氨糖，一个是硫酸软骨素，这两个大家伙都听过吧？
1: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吃着买，
0: 都补呢，是吧？
1: 都补呢，
0: 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咱们不知道怎么补，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科研工作者嘛，对很多的疾病有深入的研究。
1: 嗯，
0: 人到30岁之前，我们自身是能够足量的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
1: 嗯。
0: 一过了30岁之后，
1: 走下坡路了，
0: 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到5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氨糖的分泌和硫酸软

0: 素的分泌这种能力就彻底的没有了。
1: 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55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老本了。
1: 嗯，
0: 你55岁之前分泌多少，你现在就用吧。
1: 嗯，
0: 用到什么时候用没了，你都
1: 拉倒了，
0: 你的骨关节就彻底就废掉了。
1: 所以说，咱们朋友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补。
0: 对，
1: 那你刚才说补没有问题，但你要是不懂得怎么补，嗯、就是白补了，
0: 白补了，白补了。所以说，刚才我说的，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伙如何的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走下坡路，最后不分泌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年轻人怎么糟蹋自己的关节人都没事儿，
1: 对，
0: 人家能补，
1: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对，但是地主家也不会有余粮的。
1: 哦，
0: 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年轻那会儿你不多存点儿，
1: 对，
0: 老了老了就该找毛病了。
1: 啥事儿都是谁也别嘚瑟。
0: 对，呵呵，就是no 作 no 带嘛，是吧？
1: 对，不作死就不会死。
0: 对，所以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知道年轻人人家尽管很作，
1: 嗯，
0: 但是自身能够分泌。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老年人保护得这么好，他还会得风湿性关节炎？
1: 缺氨糖了。
0: 因为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分泌不足了，甚至不能分泌了。那么氨糖是干嘛的？
1: 氨糖是糖吗？
0: 不是糖。
1: 氨糖不是糖，
0: 它是糖蛋白。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糖蛋白，我再形象点解释什么呢？氨糖在我们的关节存在呢，它像一种润滑油一样，它起到这个作用，
1: 让你不干磨。
0: 你看看，是吧？就像门轴一样，嗯、门轴一样，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 缺油了，嘎吱嘎吱的响。
0: 对，然后硫酸软骨素干嘛的？
1: 干嘛的？
0: 硫酸软骨素是我们骨骼的支架。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只有硫酸软骨素的存在，它才具有弹性。
1: 哦，很多老年朋友越补钙还越容易骨折，因为它脆了硬了。
0: 你没有补硫酸软骨素，
1: 没有弹性。
0: 对，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一过55岁，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分泌越来越少了，甚至都开始不分泌了。你会发现55岁之后，随之而来的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出来了。
1: 对，
0: 也开始高发了。
1: 对，就是这个年龄段。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血管也是需要弹性的，
1: 那血管也需要硫酸软骨素，
0: 血管壁的弹性就是硫酸软骨素来表现的。
1: 谁也没想到啊，我们认为是补充骨关节的一个成分、
0: 嗯、
1: 居然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弹性，
0: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奥秘。就是不搞科研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1: 就是我们不要把人给他切割。
0: 对
1: 吧，
0: 人是就是个整体，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非常对，退行性病变，退行性病变，退行的什么功能，就是我们一过55岁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开始分泌不足了。
1: 对，
0: 然后到最后一点一点的就不分泌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的风湿性关节炎永远都治不好。
1: 那肯定不行啊，
0: 是吧？
1: 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你看，静叔，我问你，你年纪小哈，肯定不会有这个，因为你现在还能够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呢。
1: 我还是地主现在。
0: 对对，但是你也得存点余粮、
1: 嗯、
0: 但是你尽管现在不是这个年龄群，你知道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表现有哪几个特点吗？就是我们最遭罪的几个特点有哪些吗？
1: 疼，
0: 疼，
1: 变形，僵直，
0: 僵直，
1: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好，咱们按顺序讲。
1: 嗯，
0: 疼是最后一步了。
1: 那疼是最重的，最明显的。
0: 当然了，
1: 对，
0: 就是当你形成疼的时候，你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甚至骨骼甚至都已经开始出现变形的情况了、
1: 嗯、
0: 这个我留在最后讲。刚开始55岁之后，随着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逐渐的分泌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现象。
1: 嗯，
0: 什么呢？活动不灵活。
1: 哎，就我这胳膊腿啊上来已经硬
0: 是不是、嗯、
1: 就迈不开腿。
0: 发现没有，发现没有，一过55岁之后，哎，明显的感觉自己活动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1: 不灵活，
0: 是吧？关节不灵活了。
1: 对，
0: 为什么？
1: 那笨了呗，
0: 笨了，
1: 硬了，骨头硬了，没有弹性了，缺乏硫酸软骨素了。
0: 主要是氨糖。
1: 哦，
0: 你看，就像、
1: 啊、氨糖是润滑的，
0: 门轴一样。
1: 对对对，
0: 它里面要校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门轴，如果说你经常的时间长了不校油的话，风吹日晒的，它是不是在开门的时候就不灵活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关节也是。如果说过55岁之后，自身的分泌氨糖，它逐渐的量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活动不灵活。
1: 对，
0: 活动不灵活。
1: 对，
0: 但是从这一点来讲，人家澳大利亚的人为什么说就是人家就是到70-80岁了，在全世界排名这个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么低呢？全世界排名所有国家最低的。
1: 嗯，
0: 人家从45岁之后，在生活

0: 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嗯，
0: 用什么？刚才提到的耳苗油。
1: 对，耳苗油里边肯定有氨糖，
0: 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
1: 嗯，
0: 甚至就是45岁之后啊，就开始补充这个耳苗油了，
1: 嗯，
0: 甚至到55岁之后，他们会用一个药用级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就是耳苗油特殊的再联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加强
0: 3合1，55岁之后就开始改这个产品了。
1: 对，而且人家哈，整个民族从年轻从小的时候，人家就用耳苗油。
0: 对，
1: 这个底儿就地主家这个底儿打得很好。
0: 对，
1: 等到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再加强。
0: 因为耳苗油本身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渗透性和保护性。
1: 对，这个渗透能力关键。
0: 咱虽然说它保护性啊，
1: 嗯，
0: 你记住，凡是动物的油脂，它要有药用价值的话，一定要比植物的药物或者化学的药物强上100倍。
1: 那当然了，它密度就不一样啊，
0: 它的整个的波长包括分子式和咱们人体是最为相似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早些年间用的这个嘎啦油
1: 啊，嘎啦油家家都用过
0: 是吧，
1: 哦，
0: 你看用完了以后冬天就没有冻伤，
1: 是
0: 啊，但是你抹那些雪花膏它就不行，
1: 还有那个防冷涂的蜡它也没问题
0: 那是蜂蜡呀，
1: 对，也
0: 是
1: 动物的，
0: 是吧，蜂蜡呀也是动物的，蜜蜂的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那个獾子油，
1: 嗯，獾子油，对，
0: 是不是防冻伤的，
1: 是绵羊油，
0: 绵羊油是吧，
2: 嗯，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流行冬泳啊，我觉得特别不适合老年人，但是很多人作死啊，就是冬泳。你知道冬泳从哪儿传过来的吗？
1: 哪儿啊？澳大利亚。
0: 对喽。
1: 那澳大利亚人家是热带的，跟我们这边。
0: 但是人家有冬季啊。
1: 那冬季它有我们的冬季狠吗？
0: 差不多，因为它这个热带的沙漠性气候，它的温差
1: 特别
0: 大的，所以说它到冬天的时候，晚上的这个温度可能达到-40多度。
1: 那比我们这儿
0: 对呀，啊。所以说冬泳为什么从澳大利亚流过来的，你知道吧？澳大利亚冬泳，咱们中国人现在学着，哎呀，澳大利亚人不得关节炎，是不是运动出来的？
1: 嗯，
0: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澳大利亚的中老年人冬泳，在冬泳之前，一定要在关节处涂上什么？
1: 耳苗油，
0: 对喽，它有强大的保护你关节的作用。
1: 那我们哪知道，我们肯定不知道，啊，
0: 那你不知道就学人家冬泳，你
1: 一个猛子我就扎水里了，
0: 你不作死呢吗，那不是吗，是不是，你不得病谁得病啊，
1: 嗯，
0: 所以说第一个关节炎的患者早期的症状是活动不利，活动不利主要是因为什么，氨糖开始不足 了，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的关节会出现响声，为什么，
1: 我现在就想
0: 可不能总活动啊，
1: 不能活动，
0: 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很多这年轻人经常就是
1: 掰手指头咔咔咔
0: 咔咔咔咔的响，
1: 好酷啊，
0: 是吧，很酷吗，你这么做的话实际上你就是大量的消耗你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我在磨它，生磨，
0: 对，所以说你看当你这个氨糖逐渐分泌不足的时候，就跟门轴刚才我说的门轴，
1: 嗯，
0: 刚开始油不多的时候它活动受限，
1: 嗯，
0: 但是油严重不足的时候你在开门的时候会有什么
1: 响声
0: 了，咯吱咯吱的响声了，嗯，是吧，吱吱的响声了，我们的骨关节也是到这个程度，如果出现响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应该补充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你将来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1: 又严重了，下一步了，
0: 对，这个时候按道理说如果早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补充一些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不会有这步发生，
1: 那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你刚才说的什么，
1: 变形
0: 疼，
1: 哦，
0: 疼实际上就是变形带来的，它俩是同步的，
1: 哦，
0: 它俩是同步的，你看我在这个那个圣玛丽大学的时候讲过这个，给当时的给这个主要是硕士研究生啊讲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我就用到了一个什么呢，咱们北方人明白的一个词儿，
1: 什么
0: 叫钝刀剌肉，
1: 钝刀剌肉，
0: 剌这个词儿我跟你说南方没有
1: 啊，
0: 南方人听不懂什么叫剌
1: 啊，
0: 但是咱们北方人特别聪明，
1: 而且特别形象，
0: 你看
1: 剌得慌，
0: 所以说我带的很多的留学生有

0: 是东北人的老乡，我讲这个钝刀腊肉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就很多南方人我不好解释，你是切吗？
1: 不是。
0: 你是剁吗？
1: 不是，它是钝刀子，就是划，比划还要再迟缓一点，然后
0: 像摩擦的这种感觉，
1: 它折磨你、啊。
0: 对，这种剌，这个时候不但你氨糖已经严重不足了，更主要的是什么？硫酸软骨素已经大量的缺失了。
1: 嗯，
0: 因为硫酸软骨素，我刚才说了，它是管什么的？
1: 弹性的，
0: 弹性
1: 的，骨的弹性的，
0: 软骨膜的弹性的。
1: 嗯，
0: 软骨膜的弹性了，如果说没有它了，我们的软骨的骨架已经没有了。
1: 对，那不是生磨生剌吗？
0: 你这个软骨就会出现缺失的情况、
1: 嗯、
0: 缺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再活动关节会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
0: 摩擦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叫，就说等你的软骨彻底没有了，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猪骨头，
1: 嗯，
0: 炖的这个大骨上的是不是有层软骨？
1: 嗯，
0: 这层软骨要是没有的话，如果换在我们人身上，我们说这个人呢，哎呀，就恨一个人恨的就是说挫骨扬灰，
1: 嗯，
0: 就是软骨没有了，食骨和食骨在那儿摩擦的话、嗯、这个疼就是这种钝刀腊肉的疼，
1: 就是挫骨扬灰的疼，
0: 摩擦的疼。
1: 哎呦，
0: 是吧？
1: 就我俩说这个话我感觉饿了，像恨谁似的。
0: 但是同样就这种罪，其他的国家的中老年朋友都会遭，唯独澳大利亚人家这个国家中老年朋友很幸福，
1: 人家没有，
0: 没有这种罪。
1: 这有秘方就是不一样。
0: 人家从45岁开始补充，
1: 嗯，
0: 耳苗油，
1: 耳苗油，
0: 然后它起到保护的作用。
1: 对，
0: 到55岁了，人家还配合什么耳苗油加氨糖加硫酸软骨素3合1的来外源性补充。
1: 对，
0: 然后到60、70岁的时候，人家不会有咱们像中国中老年朋友这种罪来遭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风湿性关节炎，不要把我们治疗的方案放在哪儿。放在控制风寒湿上，
1: 我们根本就隔绝不开自然界。
0: 当你关节当中有足够量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
1: 嗯、
0: 如果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还能够低价位的啊、
1: 嗯、
0: 咱们应该是
1: 我就必须低价位，
0: 咱得用得起啊，
1: 必须低价位的。
0: 如果还能够用上这个耳苗油的话，3合1的话，耳苗油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太好了，
0: 它就等于说杜绝了外界的风寒湿，比你穿那么厚的棉裤都强、
1: 哦、嗯，
0: 而且同时它有强大的渗透性，
1: 嗯，
0: 能够把什么，把它合在一起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渗透到你的骨关节当中，你自身不是过了年岁之后这个谁都控制不了，
1: 对，必然的没有，必然的缺少，
0: 人的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你说梁老师你教我一招啊，我60岁能不能活得像40岁的？不可能。
1: 这招你敢接吗老师？
0: 我要有这招的话我自己先用上了，是不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告诉你，上了年岁之后我们人体开始该补什么了。
1: 对，
0: 其实什么叫病，
1: 什么叫病啊？
0: 尤其是慢性疾病，记住了啊，慢性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一定是身体当中缺什么了、
1: 嗯、
0: 或者是你身体当中多什么了。
1: 嗯，
0: 缺什么和多什么了是造成我们慢性疾病的最根本的原因，
1: 就是不平衡了。
0: 那怎么治呢？很多人想到了用药，
1: 缺我就补，
0: 对，
1: 多我就去。
0: 你说的太好了，静师、缺什么我们补什么，
1: 嗯，
0: 多什么我们排除什么，
1: 嗯，
0: 但是这个工作是用在日常的，而不是用药的，
1: 点点滴滴嘛。
0: 药没有起到该补的补该除的除、
1: 嗯、
0: 它只是瞬间的缓解症状而已。
1: 嗯，
0: 平时我们做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补，你包括澳大利亚的人，人家
1: 对常态化
0: 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他不补的话，比如说到60岁他就不用这个耳苗油或者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外源性补充的话、
1: 嗯、
0: 他骨关节用过5年8年同样会得这个
1: 病。都是人，谁也别吹。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打电话的时候也问我说，梁老师，你给我们提供这些产品什么时候我可以停了，或者说是我这个病哪天能治好。
1: 嗯，
0: 我就跟着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当我们用上这种最前沿的产品的时候，你第一天就在治疗，
1: 嗯，
0: 你第一天就在好病，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停，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我为什么要低价位呢？很多的时候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要补充的，
1: 嗯，
0: 多的东西要排，要少的东西要补。
1: 对，
0: 我在很多的医学会议上说到什么呢哈，就是你要记住，包括这句话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朋友一定要记在心里头，保健品啊，营养补充剂，包括功能性的一些产品，它永远代替不了药物，
1: 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它是日常我们所需还不能缺少的。
0: 但是药物它也代替不了我们的保健品日常的功能性的产品。

0: 其职。
1: 对喽，这个一定要大家伙记到心里。
0: 各司其职。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的一些 OTC 的药物。
0: 当然，
1: 这些药物用在什么时候？救急的时候，
0: 救命的时候。
1: 着火了、灭火的时候，平时的治疗就要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治疗，这叫标本兼治。所以说谈到咱们刚才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疼的问题，这是最后一步了。很可悲的是，咱们中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到疼这步，很多人不认为咱们自己的关节有病啊，
0: 就认识不到。平时我们还在家里拔火罐儿，然后呢睡垫褥子包得严严实实的，冬天少出门，
1: 有什么用啊？
0: 但是我们身上的病可没少啊，
1: 没解决这个病根儿啊。很多人说把风寒湿解决掉了，你能把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搞掉吗？
0: 没有，就我这个火罐可能拔出来，拔出水泡来了，所谓的风少了，明天它又进来了，
1: 对吧？为什么？你自身的防御没有了。
0: 对，就是
1: 你自身的这个氨糖和硫磺软骨素，你分泌根本就不足了。
0: 对，
1: 而且你提到刚才拔火罐，你知道现在临床上针对咱们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所谓的治疗方案有哪些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
0: 嗯。
1: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他最具有发言权。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止疼药，听过吧？
0: 止疼药可不能瞎吃。
1: 是吧？不能瞎吃。昨天也说了，吃多了会出现这种依赖性。
0: 对，
1: 但是尽管它，咱说我吃的少也不行，为什么？
0: 那没有效果。
1: 止疼药，记住了，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比如说像小女孩家里头，比如说你在家里头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来贼了，来小偷了，你怎么办？
0: 那我不敢叫，我害怕，我得把我门关上，我打电话找人救我。
1: 对，害怕。很多人说，哎呀，赶快把被子蒙上，我没看见，没看见。你没看见了，这个贼他就没有吗？
0: 他有啊，他就在我屋里边晃悠呢。
1: 所以说止疼药就是这样，用上了之后你尽管不疼了，但是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它治好了吗？
0: 没有啊，不能说我蒙个被我害怕，我害怕没有用啊。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止疼药就是骗自己的方法。你的风湿性关节炎还在那儿呢，你用上止疼药了，或者大量的用止疼药之后，你可能感觉不到疼了，但是病还在那儿呢，你就是骗自己。长此以往的话，就很多，昨天我也举个例子，就是运动员用上一些强效的止疼药，上场踢球该怎么踢怎么踢，
0: 掩耳盗铃，
1: 结果回来之后整个关节废掉了，是吧？
0: 是，
1: 这是止疼药。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烤电。
0: 烤电
1: 有吧？
0: 有。
1: 嗯，
0: 就是热嘛。
1: 热，除了热之外呢，它是一种微波。
0: 对，多普勒。
1: 对，它这种微波呢，它会渗透到我们皮肤之后怎么样呢？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它强效的刺激你的关节软骨，让你的关节软骨怎么样，瞬间的

0: 要无差别的爱。
1: 它强效的刺激你的关节软骨，
2: 嗯，
1: 让你的关节软骨怎么样？瞬间的大量的分泌什么？氨糖和硫酸物素。
2: 哎，
1: 所以说你看，很多做烤电的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头个三五次
2: 效果很好，
1: 效果很好，
2: 嗯，
1: 再用的时候。
2: 没有那么好，
1: 没有效果了，
2: 它激发不出来你内在的硫酸软骨素的产生了，
1: 还有氨糖的这种分泌。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
2: 对，没有那么多。
1: 它这种方法相当于是在挤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
2: 嗯，就我家里边没有那么多存款，你非得掏我掏我，再掏我也没有啊。
1: 对呀，本身这个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是干嘛的？保证你最基本的活动的。
2: 嗯，
1: 你通过这种烤电的方式给它最后一滴水挤出来了。你可能暂时活动自如点，
2: 嗯，
1: 但是你再挤，这个海绵是不是一点水都没有了？
2: 那不行。
1: 然后这个海绵最后干枯到什么程度？彻底的就像干丝瓜瓤一样，
2: 嗯，
1: 彻底的变硬了，
2: 嗯，
1: 然后彻底的断裂了。
2: 是，
1: 这就是我们关节经常烤电到最后面临的目标，
2: 嗯，
1: 面临的最后的结果。所以说，你经常烤电的人，明明你的骨关节还能用个十年八年的。你经常烤电暂时舒服了，可能三年五年你骨关节就废掉了。
2: 对，在我们的不知不觉当中加速了骨关节的早衰早亡。
1: 对，就加速了它的退行性病变。
2: 嗯，
1: 如果说咱们在同时补充这个外源性的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的时候，包括耳苗油的时候，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比较温和。
2: 什么？
1: 艾灸。
2: 艾灸。
1: 灸哪儿呢？灸你的环跳穴还有足三里。
2: 哦，联合组穴。
1: 一个是环跳穴，一个足三里，它艾灸啊，它也是一种微波的形式，
2: 哦，
1: 用这个艾叶的这个药气渗透到我们骨关节当中，
2: 哦，
1: 原理跟烤电差不多，也是让你分泌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2: 嗯，嗯，
1: 但是它和烤电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
2: 嗯？
1: 它除了让你分泌之外，它还有一定程度的补充的作用，
2: 嗯，
1: 是吧？它不只是让你
2: 是个补益的方法，
1: 它不只是压榨你，它还给你补充一点，但这个补充。和咱们外源性专门性的补充那就差得太远了。
2: 但这个艾灸是好啊，咱们也知道，但它慢，它真慢。说什么？我记得有一个词儿叫“三年之病，十年之艾”。
1: 对，
2: 可见它非常的好，但它非常的慢。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慢吗？
2: 嗯，
1: 很多中医大夫他只会用艾灸，他不会配合针法。
2: 哦，
1: 记住啊，在我们临床上，尤其是中医的临床上，针法一般用于泻，
2: 哦，
1: 艾灸的方法一般用于补。所以说你看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不是也有风寒湿的因素在里面？
2: 当然，
1: 很多时候我在临床上治疗，这属于用药的范围了，比如我疼得太严重了，或者骨关节都已经红肿了，
2: 嗯，
1: 你说梁老师你给我补这个耳苗油，补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2: 嗯，
1: 来不及，因为你之前就没干这个工作，
2: 嗯，
1: 我先得救急，
2: 嗯，
1: 往往临床上我用什么？先用针法，
2: 先泄了它，
1: 先泄里面的什么呢？风寒湿。
2: 哦，
1: 有也是环跳穴和这个足三里先泻，
2: 要不怎么说大夫和大夫它是有差别的呢？
1: 泻完了之后，再用艾灸，艾灸补充了之后，补充它这个阳气了之后，它能够还有刺激这个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分泌的作用。
2: 嗯，
1: 但是同样，它也不是我们日常采用的方法。
2: 对，
1: 你看很多这个老的中医大夫，我不知道静时你经常看不看老中医啊？
2: 嗯，
1: 以前啊，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中医大夫。夏天玩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医啊，说实话没有西医那么讲究。
2: 嗯，
1: 我们往往穿一个白大褂，因为天热呀，
2: 嗯，
1: 底下就穿个大裤衩子。
2: 嗯，
1: 你看一些70多岁老中医大夫，你就看他这个足三里这个腿这儿，还有这个膝关节膝眼这个地方，叫膝眼穴嘛，这两个位置啊，你会发现啊，永远都是什么呢？有这个结痂，
2: 嗯，
1: 或者是有的时候都已经流汤冒水的。
2: 那干嘛呀？
1: 就是反复的艾灸。就是没等他好呢，没等结痂呢，还得继续艾灸，因为他70多岁了，他也这个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了，
2: 那必然的，
1: 是吧？我们老中医大夫他也是人呢，他就反复的艾灸，这叫什么呢？在中医上叫瘢痕灸。
2: 嗯嗯，
1: 它是一种非常刺激性比较大的，他皮肤永远不太好的，就是有的都烂了一样。
2: 嗯
1: 啊，但是没办法，你看很多老中医大夫两个腿这永远是那样的，他就是经常给自己艾灸，他也怕自己风湿性关节炎，
2: 对
1: 对吧？他也没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耳苗油和那个氨糖这个硫酸软骨三合一的这个产品，
2: 嗯，
1: 外用的产品，
2: 嗯，
1: 啊，他呢就得用传统的方法，
2: 传统的，
1: 对，能强一些，但是也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
2: 那老师您说了，人家是老中医，一辈子就干这个的专业，我们哪会呀？我们灸不好，成天腿烂着，多吓人呢。
1: 对呀，啊，所以说他

0: 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
1: 对呢，
0: 所以说这种方法慢慢的
1: 不可取，
0: 也慢慢的失传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
1: 对，
0: 那这种方法也不是去根的。
1: 嗯，
0: 真正的方法是啥？
1: 嗯，
0: 我说如果说你身边真有好的中医大夫的话，氨糖硫酸软骨素耳苗油，如果咱们从这个平台上能够低价位老百姓用得起的情况下你得到的话，
1: 那太好了。
0: 涂在你的环跳穴、膝眼穴和足三里穴，你再做艾灸，那效果更加的好了。
1: 其实相信听到这儿咱们大伙儿都跃跃欲试了，着急了啊！不给您时间再给大伙儿讲，我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6: 太不容易了
0: 啊，
6: 终于接上老师电话了。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快来听听。
0: 哎呦，
6: 我真的跟梁老师通上话了。
0: 哎呦，还跟老伴儿说呢。好啊，别激动，电话打进我这儿来了，就是有什么事儿就跟我直说，然后看看什么地方能帮助您的没有。
6: 梁老师，
0: 嗯，
6: 我想问，真的是你吗？
0: 是我，没错，没错。是我，我跟您说话呢啊。
6: 嗯，
0: 最近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啊，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跟我讲，好吧？啊，
6: 哎，
0: 嗯，
6: 你说听咱们这个半个月了
0: 哦，
6: 一直吧想跟你通，就是通话
0: 哦，
6: 这一等啊就是一周。
0: 哎呦，这不通上了
6: 吗？梁老师，
0: 嗯
6: 啊，说实话，电台节目啊我听了不少，但唯独你的节目我听得有意思。
0: 哦，
6: 之前呢都是讲病，翻来覆去啊就那点事儿。
0: 嗯，
6: 但你节目里啊总能听到一些新鲜的事儿。
0: 嗯，
6: 而且推荐的都是高端的好东西。现在我去药房买东西吧，
0: 嗯
6: 嗯，都会看看厂家含量了。
0: 哎呀，好。
6: 那营啊，那营员给我推荐一般的东西啊，这回可糊弄不了我了。
0: 哎呀，其实啊，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这些常见疾病啊，如果有个十年经验的大夫，都能够把我们这病啊讲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治疗的方案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有效果？那么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融汇了咱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所以说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一个特色，是吧？所以说病还是那个病，但是我们治疗的武器、治疗的方案我们全的，是吧？全世界各个国家好产品我们都能拿来用啊， 这是和咱们其他的

0: 一些节目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1: 哎，我叫林小慧，就是咱本地人，今年69了。
0: 哦，
1: 我有关节炎呢，17年了，就更年期呀、啊、那年得的。
0: 哦，
1: 月经走了，关节炎就来了。
0: 哦，
1: 你说因为这病，我可遭老罪了。
0: 嗯，
1: 这手直到之前都是七拧八歪的，手一碰东西就疼，啥也不能干。
0: 嗯，
1: 天天疼的我不敢出门。
0: 嗯，
1: 我怕我疼晕过去，在外面这回不来。
0: 嗯，
1: 哎，上那股劲儿啊，我在外面吧得贴膏药，里面得吃止疼药片儿啊。
0: 哎呦，
1: 要不真顶不住啊。
0: 这个您说这个情况啊，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您这种情况的特别多啊，就很多人不理解，说能疼得那么严重吗？不经历这种疼的人，他体会不到，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但是呢，我说实话，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啊，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是有严重的损伤的。但是你说咱们上那个劲儿了，疼啊，是吧？你能干挺着吗？是吧？咱们有句话叫饮鸩止渴，你渴得太厉害了，你没办法，毒药你都得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啊，你说以前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也不是说我对这个病啊不重视，我也想了很多招。
0: 嗯，
1: 你在节目讲的我都用过啊。
0: 效果呢？
1: 哎，真像你说那种，也就好上一阵儿吧。我当时吧也不知道啥原因。
0: 嗯，
1: 这不今天听你说了，没治到根子上。
0: 对。
1: 那就是只管一个事儿，那可不行。
0: 对，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叫用药啊？我不止一次说啊，药啊只能是暂时性的灭火而已。是吧，你不是疼吗，让你不疼了，但是你关节还在那变形呢，你这药劲儿过去了，它不是该照样疼，还是一样疼吗？你怎么解决你这个关节疼的问题呀、啊、

0: 是不是？
1: 是吧？
0: 嗯。
1: 以前不知道差在这儿啊，
0: 嗯、
1: 今天听你说用这个耳苗油啊，就外面这么一涂一涂抹一抹，
0: 啊、
1: 快的10分钟止疼、
0: 啊，是吧？
1: 慢的20分钟就能止做到那个消炎止痛。
0: 对、
1: 嗯，这不一下就解决两个事儿吗？
0: 那可不、啊，
1: 而且它渗透性啊还这么快。
0: 嗯，
1: 你说光是这一点呢、啊，那就是我们患者福音。
0: 对，
1: 你说谁遭罪谁知道啊？多疼一秒啊，那都像针扎我刀弯似的。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记住了。你光是快这一个优势，你别的方法根本就比不了啊！你再说一下渗透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也有自己的通道啊，这个耳苗油啊是特别符合我们人体这个生物组织这个分子结构的，所以说它这个渗透性是特别强的啊，而且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特殊的技术能够让这个耳苗油包括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组合在一块儿形成一种小分子的结构，它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马上就能够见效，是不是、啊、这是它的特点。
1: 老师你说这一天吧我打电话原来吧想跟你要个方法，要个啥方法帮我解决解决这关节炎这个事儿。
0: 嗯，
1: 这回发现有这个耳苗油啊，我就寻思，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用上，这不一下就解决好几个事儿吗？
0: 对、
1: 听说它能和氨糖组合在一起，哎，我一听这不更好了吗？我现在也吃氨糖，但是、
0: 啊、口服氨糖的。
1: 我这、
0: 啊，
1: 是啊，我这不上岁数了吗？
0: 嗯、
1: 你也知道，肠胃吸收没那么好，有的时候吃的不得劲儿。
0: 嗯，
1: 不怕你笑话，都吐出来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氨糖这种有益的物质啊，如果你光靠口服的话，能达到咱们骨关节啊，那就剩得微乎其微了。你这是糟蹋东西呢啊，因为它经过咱们胃肠道吸收。

0: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呗。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节目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专利技术啊是有一定的壁垒的。就什么叫专利呢？就是只能我用，别人不能用，是不是啊？那我们现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澳大利亚的产品直接到咱们中国，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得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我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委托给咱们中国的一个知名的企业呀、啊、一个药厂啊，我们把这个技术让他来使用，这样的话也能够得到有效的耳苗油和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但是这两个呢都需要一点时间，你听我节目好不好？我们正在做这个事儿呢，好吧？
0: 行，哎，其实啊，老师听你这么说呀、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这后半辈子、啊、能不能好好活着，我就看您了。
1: 哎呦，这我肩上的担子还挺重的。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就这点事儿啊，你就包在我身上吧，好吧？时间的关系啊，
0: 哎、
1: 只能聊到这儿了、
0: 哎、
1: 啊，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 189 400-0918 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能给您通上话非常高兴啊。
1: 哎，好，
3: 还记得不记得我了，老师？
1: 哎呦，这每天接到的电话太多啊，这个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啊。
3: 老师，您一天的事情太多了，我理解。之前我在咱们平台买的涂抹氨糖，当时我是风湿病，两个手都变形了。我家吧情况特殊，老伴儿是脑血栓后遗症，啥也干不了。
1: 对
3: 我一个人啥都干，洗衣做饭。赶上你是一个女同志了，岁数越大吧，我这个风湿就越严重了，不敢沾水，还怕风吹。不注意他就疼得钻心，后来啥都干不了了。儿子这不是从外地回来了，照顾我们俩，工作也都辞了，老师。
1: 哎呦，我还真就您说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印象。
3: 有印象了。
1: 是吧？我记得。
3: 对对对。
1: 您儿子应该是在一个大的公司当领导吧？是您吧？
3: 是是是，
1: 儿子一年的年薪还不少呢。我记得您当时还说您养了一个好孩子，特别孝顺，是您吧？
3: 对对对，哎，是好孩子，老师。
1: 啊啊，
3: 孩子是好孩子，就是您说我这心里，哎，不忍心呀。您说这耽误孩子的前程呀。
1: 啊啊，
3: 哎，所以那段时间我这身体不得劲儿，心里也就是有点已经抑郁。
1: 哦。
3: 后来知道咱们平台有这个耳苗油和氨糖的组合，
1: 嗯，
3: 又能止疼，又能消炎，又能给关节补营养，我就定上了。
1: 哦，当时就用上了。怎么样？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听听您的情况啊。
3: 现在呢，握着手指头再也没疼过。
1: 好。
3: 尤其这两天出门没带药，没吃也没疼，而且我变形的这个打这个手指头啊，都感觉到顺溜了。
1: 好。
3: 这现在攥个拳头、伸个手啥的都没事了，慢慢洗衣服、做饭啥的都没问题了。
1: 多好。
3: 而且手指头、脚趾头越来越灵活了，不怕您笑话。我以前大便完，我都靠别人给我擦。
1: 哎呀。
3: 我现在我都自己都能做了这些事儿。
1: 不错啊，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组合，这用的确实不错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最主要的它就是渗透力极强，是吧？能快速的把这个氨糖的成分，包括硫酸软骨素的成分，还有这个耳苗油里面的那些有益成分，快速的渗透到骨骼当中，然后起效特别快。这相当于什么呀？这叫内外兼治啊。我跟你说啊，这效果特别好啊，确实不错。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现在活动这么好，是吧？这手指头现在也是活动自如了。以后啊，咱们在这个干家务的时候啊，凉水什么的也尽量少碰一些啊。
3: 哎，老师特别感谢您，也感谢咱这个平台。
1: 嗯，
3: 没有老师和这个平台，我上哪儿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要不是人啊，还得要那个什么，开阔眼界，开阔这个视野，
1: 对，
3: 多长见识。
1: 嗯，
3: 哎，多知道外面的世界啥样？要不很多好东西，人家可能都用了几百年了。
1: 嗯，
3: 哎，到我这儿才知道啊。
1: 咱们中国人才知道是吧？你看看。
3: 对对对。
1: 其实，像您这样的问题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的风湿啊，类风湿啊，这样的和这个患者朋友，其实这种情况，咱们中医的角度叫什么呀？这实际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自然界的外邪呀，啊，这叫六淫邪， 啊，都和这个天气。

0: 变化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你比如说你看你用到了这个耳苗油哈，它是这个澳洲的，那你知道澳洲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家那个气候可不是说非常好啊，北部属于热带沙漠性气候，什么意思啊？早晚的温差特别大啊，就早上就白天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多度，晚上都-20多度，温差这么大，你说容易不容易得这个风湿骨病啊？那比咱们中国容易得，对吧？然后它这个澳大利亚南部的国家属于什么呢？属于热带雨林性气候，这整个这个南部啊都是处在一种潮湿的气候当中啊，那你更容易导致咱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风湿骨病的形成了。但是尽管这么恶劣的气候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么严重，但是人家澳大利亚的这个居民们为什么风湿骨病发病率是极低的呢？就是因为人家有着宝贝，有着耳苗油，有着耳苗油和氨糖的组合啊，人家就保证了风湿骨病啊，就是发病率特别低。所以说咱们知道人家国家这宝贝了，那好了，咱们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咱们拿来为咱们的中国老百姓，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用上，这比什么都强，你说是不是？
1: 我这今天打电话，寻思您这边还能不能再给我们准备点我这手里就是也没用的了。
0: 哎呦，
1: 不想见好就收，就想再坚持用一段时间。
0: 打电话是这个目的，是不是？这手头上的耳苗油不够了，哎呦！
1: 哎，
0: 直接说没事儿啊。但是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赞同你，为什么呢？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啊，虽然我是大夫啊，我是这个健康管理师，我是科研工作者，但是我特别不喜欢针对疾病的治疗一定要用药啊，药呢只是暂时的这个灭火而已。其实真正疾病的治疗都在咱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啊？那才是真正去根儿的方法。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如果说咱们效果这么好的话啊，别把它当药来使唤啊，咱们平时有事儿没事儿，疼不疼都抹一抹啊。本身咱们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当中的氨糖和硫酸酸五素就大量的流失了，经常用一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风湿骨病就以后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对，提到耳苗油和这个氨糖这个组合这个事儿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些这个进出口的事儿，包括海关的检疫的问题啊，还有国际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你先听我节目啊，手头上剩这点呢先用着，然后听我节目，什么时候有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的，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

0: 事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新的一天咱们又见面了啊。
0: 对，梁老师，今天我们讲讲啥呢？
1: 讲什么？其实讲什么取决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伙爱听什么，我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伙讲什么。
0: 那我提一个，
1: 你提吧。
0: 我提啊。我归纳了一下这些天呢咱们大伙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大家现在有一个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的好啊。有什么事儿知道给平台打电话了，
1: 哎，
0: 说我得问问老师啊，怎么怎么样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我归纳了一下，现在朋友们问骨病的非常的多。
1: 骨病。
0: 骨病。
1: 哎，好，那咱们今天就聊骨病。
0: 关键是这个骨病它有一个毛病。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上了年岁之后非常高发
1: 啊，
0: 怎么治也治不好，我就没听说说谁治骨病治好了，反而越治越重。
1: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是吧？
0: 就这个真那么难吗？
1: 所以说把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拿出来问我就对了。就对了。
0: 能不能难住你？
1: 因为普通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一些临床用药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伙啊，咱们身边都有一些三甲的医院，是吧，都有一些这个教授级的一些老专家老教授，用药的问题就可以问到了，是吧。我更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给我一些棘手的问题，然后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吧，希望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0: 那我希望今天这个问题别把您难住啊。我觉得它挺难的。
1: 好，尽我最大的所能吧。其实刚才静石你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我也希望咱们的栏目组能够及时的给我收集一些信息，包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我就知道每天给大家伙讲什么了。
0: 我们也是有素材，感谢素材提供者。
1: 对，你看昨天给大家伙讲到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国宝级的物种
0: 耳苗，
1: 耳苗，是吧？这个耳苗很多人陌生，说不是，这到底什么呀？昨天我说了，它是一种比鸵鸟小一点的一种鸟类，
0: 对，
1: 但是它不会飞啊，就跟鸵鸟一样，只会跑。
0: 比乾隆是比恐龙还酷了。
1: 对对对，跟恐龙是一个时期的一个物种。但是昨天讲了以后呢，很多人反映说的，哎呦，梁老师听你的节目啊，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
0: 有点儿。
1: 对吧，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这个呀，我觉得就是大家伙觉得可以放松的来听，但是真要是把咱们的节目当成动物世界来听的话，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0: 但是我们真的很长知识啊，比如说就像是昨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耳苗是澳洲国徽上的一个吉祥的鸟，
1: 对
0: 吧，我们还知道了它能够帮我们止疼效果非常好，渗透性非常好，
1: 没错。但是听到这个动物世界类的节目，我们要知道对我们的健康能有什么样的帮助，
0: 对，
1: 是吧，
0: 抓住核心。
1: 对，你看刚才静石你问到了，说的想问一下骨病，是吧。但是骨病呢，我说实话这个范畴太大了、但是我通过你说这个骨病的问题呢，我知道大家伙所要了解的骨病可能是最多的是什么呢，是风湿性关节炎。
0: 风湿性的朋友非常多。
1: 对，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可能大家伙更关注。而且刚才静石你也说到了，风湿性关节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就是疼。
1: 然后中老年朋友发病率极高，
0: 极高，骨头变形，
1: 然后呢治不好，
0: 真是太，
1: 是不是啊？
0: 不死的癌症吗？
1: 对呀、要是能治好的话，可能咱们不会有这么多人问了。但是我觉得今天静石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在节目里讲一讲。风湿性关节炎，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发病的时候可能在
0: 冬天
1: 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季节，
0: 冷的时候。
1: 但是它的病根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在温度高的时候。
0: 温度高的时候落病根儿，
1: 对，
0: 那下病根儿是这个时候，那治病根儿也是这个时候。
1: 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啊，所以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特别好，咱就聊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好，
1: 好吧。

0: 风湿性关节炎，咱们从这个名字上来讲，它的诱导因素是不是就两个方面？
1: 风和湿。
0: 风和湿。
1: 对的。
0: 如果风和湿再引申一下的话，还有寒。
1: 嗯，
0: 对吧？风寒湿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患者朋友的一个诱导因素。
1: 是的。
0: 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明白风寒湿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疼痛。但是这个问题来了，就是你想过没有，风寒湿是咱们这个世界上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产物啊。
1: 嗯，
0: 我们能不能把世界上的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干掉？
1: 不能啊，自然界不能缺少它呀。
0: 这个地球上有风寒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咱们人类呢，人家是原住民。
1: 对呀、
0: 啊、病毒细菌人家是原住民，我们人是外来物种啊。
1: 缺了风，缺了寒，缺了哪样，这个地球都不可以，
0: 对吧？
1: 我们要共生。
0: 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湿最大的一个治疗误区，我在临床上啊、
1: 嗯、
0: 很多人瞄着是什么呢？把这个风寒湿干掉，
1: 隔绝它。
0: 对，你要想把它干掉的话，认为这个关节毛病就已经治好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1: 那我们不干掉它，它和我们共生，它让我遭罪呀、啊、
0: 那你看风寒湿你能干掉它吗？我刚才说了，对吧？自然界它就有风寒湿啊、
1: 嗯，必然的接受它。
0: 你不能活在山洞里，或者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吧？
1: 不可能，
0: 对吧？而且我说了，如果说风寒湿是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的话，
1: 嗯，
0: 那按道理讲，我跟你讲，静石，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为什么呀？
0: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哈，
1: 一个国就是一个州，
0: 就是一个州，它横跨了整个的澳洲，
1: 对，
0: 就一个国家。但是这一个国家横跨了整个澳洲，它有两大气候，
1: 嗯，
0: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北部，热带沙漠性气候，
1: 哦，
0: 咱们知道沙漠
1: 又热又干，
0: 又热又干，
1: 嗯，
0: 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哎，对，
0: 是吧？
1: 温差极大。
0: 所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北部，它是什么？它是热带沙漠性气候。白天的时候

0: 跑步，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还愿意在河边跑步，
1: 嗯，
0: 说那个空气新鲜，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人家年轻人尽管那么糟蹋自己，他的关节还是那么好。
1: 对呀，火力壮啊，
0: 火力壮
1: 啊，
0: 是吧？他为什么关节不出问题啊？就一个火力壮的问题吗？
1: 那他年轻态，
0: 年轻，
1: 他没用损过。
0: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看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尽管不敢那么糟蹋自己，
1: 嗯，
0: 是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把护膝就拿出来了，
1: 对，
0: 把棉裤就给套上了、套上了之后，你这个关节该怎么遭罪还是怎么遭罪吧？风性关节炎，你解决了吗？
1: 没有啊，第一我有病根儿，再有呢就是，人的年纪越大，退行性的病变它也产生了。
0: 退行性病变是吧、退行性病变退的是什么？
1: 退的是它的功能，退的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强壮的这个骨魄。
0: 其实这些啊大家伙知道的很泛泛，都是知其然不知、
1: 所
0: 以
1: 然
0: 是吧。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冬天玩的时候把那个护膝啊棉裤都套上了，从我临床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方法。
1: 这怎么又不可取了？怎么我觉得
0: 要不怎么说听咱们的节目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但是听我们的节目好像颠覆了很多。

0: 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1: 什么呀？
0: 这两种物质我说出来大家伙很熟知。
1: 什么？
0: 一个是氨糖，一个是硫酸软骨素，这两个大家伙都听过吧？
1: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吃着买，
0: 都补呢，是吧？
1: 都补呢，
0: 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咱们不知道怎么补，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科研工作者嘛，对很多的疾病有深入的研究。
1: 嗯，
0: 人到30岁之前，我们自身是能够足量的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
1: 嗯。
0: 一过了30岁之后，
1: 走下坡路了，
0: 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到5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氨糖的分泌和硫酸软骨素的分泌这种能力就彻底的没有了。
1: 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55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老本了。
1: 嗯，
0: 你55岁之前分泌多少，你现在就用吧。
1: 嗯，
0: 用到什么时候用没了，你都
1: 拉倒了，
0: 你的骨关节就彻底就废掉了。
1: 所以说，咱们朋友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补。
0: 对，
1: 那你刚才说补没有问题，但你要是不懂得怎么补，就是白补了，
0: 白补了，白补了。

0: 了，没有弹性了，缺乏硫酸软骨素了。
1: 主要是氨糖。
0: 哦，
1: 你看，就像
0: 氨糖是润滑的，
1: 门轴一样。
0: 对对对，
1: 它里面要校油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门轴，如果说你经常的时间长了不校油的话，风吹日晒的，它是不是在开门的时候就不灵活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关节也是。如果说过55岁之后，自身的分泌氨糖，它逐渐的量越来越少了，
0: 嗯，
1: 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活动不灵活。
0: 对，
1: 活动不灵活。
0: 对，
1: 但是从这一点来讲，人家澳大利亚的人为什么说就是人家就是到70-80岁了，在全世界排名这个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么低呢？全世界排名所有国家最低的。
0: 嗯，
1: 人家从45岁之后，在生活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0: 嗯，
1: 用什么？

0: 失的情况。缺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再活动关节会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
0: 摩擦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叫，就说等你的软骨彻底没有了，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猪骨头，
1: 嗯，
0: 炖的这个大骨上面是不是有一层软骨？
1: 嗯，
0: 这层软骨要是没有的话，如果换在我们人身上，我们说这个人呢，哎呀，就恨一个人恨的就是说挫骨扬灰，
1: 嗯，
0: 就是软骨没有了，食骨和食骨在那儿摩擦的话，这个疼。就是这种钝刀拉肉的疼，
1: 就是挫骨扬灰的疼，
0: 摩擦的疼，
1: 哎呦，
0: 是吧？
1: 就我俩说这个话，我感觉饿了，像恨谁似的。
0: 但是同样，就这种罪，其他的国家的中老年朋友都会遭，唯独澳大利亚人家这个国家中老年朋友很幸福，
1: 人家没有，
0: 没有这种罪。
1: 这有秘方，就是不一样。
0: 人家从45岁开始补充，二苗油，
1: 二苗油，
0: 然后它起到保护的作用。
1: 对，
0: 到55岁了，人家还配合什么？二苗油加氨糖加硫酸软骨素3合1的来外源性补充，然后到60、70岁的时候，人家不会有咱们像中国中老年朋友这种罪来遭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风湿性关节炎，不要把我们治疗的方案放在哪儿，放在控制风寒湿上，
1: 我们根本就隔绝不开自然界。
0: 当你关节当中有足够量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如果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还能够低价位的啊，咱们应该是
1: 我就必须低价。

0: 烤电
1: 有吧？
0: 有，
1: 嗯，
0: 就是热嘛。
1: 热，除了热之外呢，它是一种微波。
0: 对，多普勒。
1: 对，它这种微波呢，它会渗透到我们皮肤之后怎么样呢？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它强效的刺激你的关节软骨，
0: 嗯，
1: 让你的关节软骨怎么样？瞬间的大量的分泌什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0: 哎，
1: 所以说你看，很多做烤电的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头个三五次
0: 效果很好，
1: 效果很好，
0: 嗯，
1: 再用的时候。
0: 没有那么
1: 没有效果了，
0: 它激发不出来你内在的硫酸软骨素的产生了，
1: 还有氨糖的这种分泌。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
0: 对，没有那么多。
1: 它这种方法相当于是在挤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
0: 嗯，就我家里边没有那么多存款，你非得掏我掏我，再掏我也没有啊。
1: 对呀，本身这个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是干嘛的？保证你最基本的活动的。
0: 嗯，
1: 你通过这种烤电的方式给它最后一滴水挤出来了。你可能暂时活动自如点儿，
0: 嗯，
1: 但是你再

0: 189-400-0918 189-400-0918 1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梁老师啊。
3: 哎，你好。
2: 太不容易了 啊终于接上老师电话了。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快来听听。
3: 哎呦，
2: 我真的跟梁老师通上话了。
3: 哎呦，还跟老伴儿说呢。好啊，别激动，电话打进我这儿来了，就是有什么事儿就跟我直说，然后看看什么地方能帮助您的没有。
2: 梁老师。
3: 嗯。
2: 我想问，真的是你吗？
3: 是我，没错，没错。是我，我跟您说话呢。啊，
2: 嗯，
3: 最近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啊，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跟我讲，好吧？啊，
2: 哎，
3: 嗯，
2: 你说听咱们这个半个月了，
3: 哦，
2: 一直吧想跟你通，就是通话，
3: 哦，
2: 这一等啊就是一周，
3: 哎呦，这不通上了，
2: 梁老师，啊，说实话，电台节目啊我听了不少，但唯独你的节目我听得有意思。
3: 哦，
2: 之前呢都是讲病，翻来覆去啊就那点事儿。
3: 嗯，
2: 但你节目里啊总能听到一些新鲜的事儿。
3: 嗯，
2: 而且推荐的都是高端的好东西。现在我去药房买东西吧，
3: 嗯
2: 嗯，都会看看厂家含量了。
3: 哎呦，好。
2: 那营啊，那营员给我推荐一般的东西啊，这回可糊弄不了我了。
3: 哎呀，其实啊，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这些常见疾病啊，如果有个10年经验的大夫，都能够把我们这病啊讲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治疗的方案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有效果？那么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它是融汇了咱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所以说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一个特色，是吧？所以说病还是那个病，但是我们治疗的武器、治疗的方案我们全的，是吧？全世界各个国家好产品我们都能拿来用啊，这是和咱们其他的一些节目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2: 哎，我叫林小慧，就是咱本地人。
3: 哦，
2: 今年69了。
3: 哦，
2: 我有关节炎呢，17年了。
3: 嗯，
2: 就更年期呀，啊，那年得的。
3: 哦，
2: 月经走了，关节炎就来了。
3: 哦，
2: 你说因为这病，我可遭老罪了。
3: 嗯，
2: 这手直到之前都是七拧八歪的，
3: 哎，
2: 手一碰东西就疼，啥也不能干。
3: 嗯，
2: 天天疼的我不敢出门。
3: 嗯，
2: 我怕我疼晕过去，在外面这回不来。
3: 嗯，
2: 哎，上那股劲儿啊，我在外面吧得贴膏药，里面得吃止疼药片儿啊。
3: 哎呦，
2: 要不真顶不住啊。
3: 这个您说这个情况啊，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您这种情况的特别多啊，就很多人不理解，说能疼得那么严重吗？不经历这种疼的人，他体会不到，啊。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但是呢，我说实话，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啊，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是有严重的损伤的。但是你说咱们上那个劲儿了，疼啊，是吧？你能干挺着吗？是吧？咱们有句话叫饮鸩止渴，你渴得太厉害了，你没办法，毒药你都得喝，是不是这个理儿？
2: 是啊，你说以前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也不是说我对这个病啊不重视，我也想了很多招。
3: 嗯，
2: 你在节目讲的我都用过啊。
3: 效果呢？
2: 哎，真像你说那种，也就好上一阵儿吧。
3: 嗯，
2: 我当时吧也不知道啥原因。
3: 嗯，
2: 这不今天听你说了，没治到根子上。
3: 对，
2: 那就是只管一个事儿。
3: 嗯，
2: 那可不行。
3: 对，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叫用药啊？我不止一次说啊，药啊只能是暂时性的灭火而已。是吧？你不是疼吗？让你不疼了，但是你关节还在那变形呢。你这药劲过去了，它不是该照样疼，还是一样疼吗？你怎么解决你这个关节疼的问题呀？你得让你的关节软骨恢复原来的形态，让你的关节变成以前那个形态，这是这个最根本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不是。

0: 靠药物能够解决的，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做到的。关节一个是什么呢？内部的营养补充，再有一个外部的一些炎症的消除，包括一些止疼的一些这个抗炎的抗疼的一些药物的补充，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做到，三者缺一不可啊！要不都是这瘸着走路，你说说你走的能稳吗？是吧？你疾病也容易反复啊，你说是不是？
1: 是吧？
0: 嗯，
1: 以前不知道差在这儿啊，今天听你说，用这个耳苗油啊，就外面这么一涂一涂抹一抹，快的10分钟止疼，
0: 是吧？
1: 慢的20分钟就能止，做到那个消炎止痛。
0: 对，
1: 这不一下就解决两个事儿吗？
0: 那可不，
1: 而且它渗透性啊还这么快。
0: 嗯，
1: 你说光是这一点呢、啊、那就是我们患者福音。
0: 对，
1: 你说谁遭罪谁知道啊，多疼一秒啊那都像针扎刀弯似的。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记住了，你光是快这一个优势。

0: 组合在一块儿形成一种小分子的结构，它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马上就能够见效，是不是？这是它的特点。
1: 老师，你说这一天吧，我打电话，原来吧想跟你要个方法，要个啥方法帮我解决解决这关节炎这个事儿。
0: 嗯，
1: 这回发现有这个耳苗油啊，我就寻思，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用上，这不一下就解决好几个事儿吗？
0: 对、
1: 听说它能和氨糖组合在一起，哎，我一听这不更好了吗？我现在也吃氨糖，但是、
0: 口服氨糖的。
1: 我这，是啊，我这不上岁数了吗？
0: 嗯
1: 你也知道肠胃吸收没那么好，有的时候吃的不得劲儿、不怕你笑话都吐出来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氨糖这种有益的物质啊，如果你光靠口服的话，能达到咱们骨关节啊，那就剩得微乎其微了，你这是糟蹋东西呢啊，因为它经过咱们胃肠道吸收所剩就没有多少了。所以说这种呢，你记住，一定要通过这种皮肤渗透的方式，快速的100%的把这氨糖带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去啊。
1: 嗯，你说吐了吧也心疼，你说但是吃了也没啥太大感觉。
0: 对，它没吸收多少啊。所以说氨糖，记住了，和咱们这个耳苗油在一起组合，这是澳大利亚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这个专利产品，它通过涂抹的方式。能够快速的不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吸收进到哪儿呢？到我们的骨关节这个位置，能够起到这个修复的作用。
1: 哎，以前不知道，老师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呗。
0: 哎呀，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节目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专利技术啊是有一定的壁垒的。就什么叫专利呢？就是只能我用，别人不能用，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澳大利亚的产品直接到咱们中国，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得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我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委托给咱们中国的一个知名的企业呀、一个药厂啊，我们把这个技术让他来使用，这样的话也能够得到有效的耳苗油和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但是这两个呢都需要一点时间，你听我节目好不好？我们正在做这个事儿呢，好吧？
1: 行。哎，其实啊，老师听你这么说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这后半辈子能不能好好活着，我就看您了。
0: 哎呦，这我肩上的担子还挺重的。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就这点事儿啊，你就包在我身上吧，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

0: 太多啊，这个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啊。
1: 老师，您一天的事情太多了，我理解。之前我在咱们平台买的涂抹氨糖，当时我是风湿病，两个手都变形了。我家吧情况特殊，老伴是脑血栓后遗症，啥也干不了。所以我一个人啥都干，洗衣做饭。赶上你是一个女同志了，岁数越大吧，我这个风湿就越严重了，不敢沾水，还怕风吹。不注意他就疼得钻心，后来啥都干不了了。儿子这不是从外地回来了，照顾我们俩，工作也都辞了，老师。
0: 哎呦，我还真就您说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印象。
1: 有印象了。
0: 是吧？我记得。
1: 对对对。
0: 您儿子应该是在一个大的公司当领导吧？是您吧？
1: 是是是，
0: 儿子一年的年薪还不少呢。我记得您当时还说您养了一个好孩子，特别孝顺，是您吧？
1: 对对对，是好孩子，老师。孩子是好孩子，就是您说我这心里，不忍心呀。您说这耽误孩子的前程呀。所以那段时间我这身体不得劲儿，心里也就是有点已经抑郁。后来知道咱们平台有这个儿苗油和氨糖的组合，又能止疼，又能消炎，又能给关节补营养，我就定上了。
0: 当时就用上了。怎么样？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听见您的情况啊。

0: 手指头啊都感觉到顺溜了。
1: 好，
0: 这现在攥个拳头伸个手啥的都没事了，慢慢洗衣服做饭啥的都没问题了，
1: 多好。
0: 而且手指头、脚趾头越来越灵活了，不怕您笑话、我以前大便完我都靠别人给我擦，
1: 哎呀，
0: 我现在我都自己都能做了这些事儿。
1: 不错啊，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组合这用的确实不错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最主要的它就是渗透力极强，是吧，能快速的把这个氨糖的成分，包括硫酸软骨素的成分，还有这个耳苗油里面的那些有益成分快速的渗透到骨骼当中，然后起效特别快，这相当于什么呀，这叫内外兼治啊。我跟你说啊，这效果特别好啊，确实不错。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现在活动这么好，是吧，这手指头现在也是活动自如了，以后啊咱们在这个干家务的时候啊，凉水什么的也尽量少碰一些啊。
0: 哎，老师特别感谢您，
1: 别客气，
0: 也感谢咱这个平台。
1: 嗯，
0: 没有老师和这个平台，我上哪儿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要不是人啊，还得要那个什么，开阔眼界，开阔这个视野，
1: 对，
0: 多长见识。
1: 嗯，
0: 哎，多知道外面的世界啥样？要不很多好东西，人家可能都用了几百年了。
1: 嗯，
0: 哎，到我这儿才知道啊。
1: 咱们中国人才知道是吧？你看看。
0: 对对对。
1: 其实，像您这样的问题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的风湿啊，类风湿啊，这样的和这个患者朋友，其实这种情况，咱们中医的角度叫什么呀？这实际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自然界的外邪呀，啊，这叫六淫邪，啊，就和这个天气变化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你比如说，你看你用到了这个耳苗油哈，它是这个澳洲的，那你知道澳洲、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家那个气候可不是说非常好啊。北部属于热带沙漠性气候，什么意思啊？早晚的温差特别大，啊，就早上这白天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多度，晚上都-20多度，温差这么大，你说容易不容易得这个风湿骨病啊？那比咱们中国容易得，对吧？然后它这个澳大利亚南部的国家属于什么呢？属于热带雨林性气候，这整个这个南部啊，都是处在一种潮湿的气候当中啊。

0: 姓，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用上，这比什么都强，你说是不是？
1: 我这今天打电话，寻思您这边还能不能再给我们准备点？我这手里就是也没用的了。
0: 哎呦，
1: 不想见好就收，就想再坚持用一段时间。
0: 打电话是这个目的，是不是？这手头上的耳苗油不够了。哎呦，
1: 哎，
0: 直接说没事儿啊。但是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赞同你，为什么呢？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啊，虽然我是大夫啊，我是这个健康管理师，我是科研工作者，但是我特别不喜欢针对疾病的治疗一定要用药啊，药呢只是暂时的这个灭火而已。其实真的啊，别把它当药来使唤啊，咱们平时有事儿没事儿，疼不疼都抹一抹啊。本身咱们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当中的氨糖和硫酸中毒素就大量的流失了，经常用一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风湿骨病就以后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对，提到耳苗油和这个氨糖这个组合这个事儿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些这个进出口的事儿，包括海关的检疫的问题啊，还有国际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你先听我节目啊，手头上剩这点呢先用着，然后听我节目，什么时候有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新的一天咱们又见面了啊。
0: 对，梁老师，今天我们讲讲啥呢？
1: 讲什么？其实讲什么取决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伙爱听什么，我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伙讲什么。
0: 那我提一个，
1: 你提吧。
0: 我提啊。我归纳了一下这些天呢咱们大伙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大家现在有一个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的好啊。有什么事儿知道给平台打电话了。说我得问问老师啊，怎么怎么样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我归纳了一下，现在朋友们问骨病的非常的多。
1: 骨病。
0: 骨病。
1: 哎，好，那咱们今天就聊骨病。
0: 关键是这个骨病它有一个毛病。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上了年岁之后非常高发
1: 啊，
0: 怎么治也治不好，我就没听说谁治骨病治好了，反而越治越重，
1: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是吧？
0: 就这个真那么难吗？
1: 所以说把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拿出来问我就对了。就对了。
0: 能不能难住你？
1: 因为普通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一些临床用药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伙啊，咱们身边都有一些三甲的医院，是吧，都有一些这个教授级的一些老专家老教授，用药的问题就可以问到了，是吧？我更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给我一些棘手的问题，然后

0: 中老年朋友发病率极高，
1: 极高，骨头变形，
0: 然后呢治不好，
1: 真是太，
0: 是不是啊，
1: 不死的癌症吗？
0: 对呀、啊、要是能治好的话，可能咱们不会有这么多人问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今天竟是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在节目里讲一讲。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发病的时候可能在
1: 冬天
0: 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季节，
1: 冷的时候，
0: 但是它的病根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在温度高的时候，
1: 温度高的时候落病根。
0: 对，
1: 那下病根是这个时候，那治病根也是这个时候。
0: 当然了，
1: 哦，
0: 当然了啊，所以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特别好，咱就聊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好，
0: 好吧，风湿性关节炎，咱们从这个名字上来讲，它的诱导因素是不是就两个方面？
1: 风和湿。
0: 风和湿。
1: 对的。
0: 如果风和湿再引申一下的话，还有寒。
1: 嗯，
0: 对吧？风寒湿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患者朋友的一个诱导因素。
1: 是的，
0: 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明白风寒湿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疼痛。但是这个问题来了，竟是你想过没有？风寒湿是咱们这个世界上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产物啊。
1: 嗯，
0: 我们能不能把世界上的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干掉？
1: 不能啊，自然界不能缺少它呀。
0: 这个地球上有风寒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咱们人类呢，人家是原住民。
1: 对呀、
0: 啊、病毒细菌人家是原住民，我们人是外来物种啊。
1: 缺了风，缺了寒，缺了哪样，这个地球都不可以，
0: 对吧？
1: 我们要共生。
0: 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湿最大的一个治疗误区，我在临床上啊、
1: 嗯、
0: 很多人瞄着是什么呢？把这个风寒湿干掉，
1: 隔绝它。
0: 对，你要想把它干掉的话，认为这个关节毛病就已经治好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1: 那我们不干掉它，它和我们共生，它让我遭罪啊。
0: 那你看风寒湿你能干掉它吗？我刚才说了，对吧？自然界它就有风寒湿啊、
1: 嗯，必然的接受它。
0: 你不能活在山洞里，或者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吧？
1: 不可能，
0: 对吧？而且我说了，如果说风寒湿是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的话，
1: 嗯，
0: 那按道理讲，我跟你讲，静石，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为什么呀？
0: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哈，
1: 一个国就是一个州，
0: 就是一个州，它横跨了整个的澳洲，
1: 对，
0: 就一个国家。但是这一个国家横跨了整个澳洲，它有两大气候，
1: 嗯，
0: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北部，热带沙漠性气候，
1: 哦，
0: 咱们知道沙漠
1: 又热又干，
0: 又热又干，
1: 嗯，
0: 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哎，对，
0: 是吧？
1: 温差极大。
0: 所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北部，它是什么？它是热带沙漠性气候，白天的时候气温高达30多度，而到晚上的时候它的气温会降到-20多度。
1: 那这忽冷忽热爱感冒的人也受不了啊。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骨关节是最容易出毛病。
1: 那当然了，
0: 按咱们传统的习俗，大家伙说风寒湿那么严重，是不是骨关节疾病风湿性关节炎？
1: 那就废了，
0: 是吧？应该高发呀、
1: 哦、
0: 这全民皆应该得这个病啊。好，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南部它是热带雨林性气候。
1: 对，
0: 什么叫雨林性气候？
1: 湿润。
0: 湿，是吧？湿润、嗯、然后整天呢我们人就像泡在这个澡堂子里一样，是吧？
1: 对。
0: 那你想想风寒湿这个湿气这么重的话，同样我们的风湿性关节炎应该是非常高发的呀。
1: 那肯定啊，
0: 但是为什么
1: 潮气里泡着？
0: 对呀、啊、那如果说按咱们传统的已知的这个问题的话，澳大利亚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吧。
1: 嗯，
0: 但是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调查当中，澳大利亚的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人群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
1: 那神奇了，说明他们有招啊。
0: 是吧？
1: 是不是啊？
0: 哎，这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什么
1: 耳苗。
0: 耳苗油。
1: 耳苗油。
0: 对，耳苗油啊。为什么这个耳苗油确保着澳大利亚这么恶劣的环境人家还不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
1: 为什么呀？
0: 今天就聊聊风湿性关节炎它的病根到底在哪儿。
1: 到底在哪儿？
0: 是吧？
1: 太好了，
0: 是吧？
1: 都得拿小本本记了。
0: 所以说第一个让大家伙一定要改变自己以前的一个错误认识，
1: 嗯，
0: 就是风寒湿是只是一个诱导因素而已、
1: 嗯、
0: 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1: 嗯，
0: 主要
1: 隔绝不了它。
0: 对，主要原因在哪儿呢？静时咱们就还是从这个风寒湿来说啊。你看年轻人小伙子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20多岁小伙子，冬天玩的时候还穿个背心裤衩，然后在那跑步，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还愿意在河边跑步，
1: 嗯，
0: 说那个空气新鲜，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人家年轻人尽管那么糟蹋自己，他的关节还是那么好。
1: 对呀，火力壮啊，
0: 火力壮
1: 啊，
0: 是吧？他为什么关节不出问题啊？就一个火力壮的问题吗？
1: 那他年轻态，
0: 年轻，
1: 他没用损过。
0: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看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尽管不敢那么糟蹋自己，
1: 嗯，
0: 是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把护膝就拿出来了，
1: 对，
0: 把棉裤就给套上了、套上了之后，你这个关节该怎么遭罪还是怎么遭罪吧？风性关节炎，你解决了吗？
1: 没有啊，第一我有病根儿，再有呢就是。人的年纪越大，退行性的病变它也产生了。
0: 退行性病变是吧、退行性病变退的是什么？
1: 退的是它的功能，退的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强壮的这个骨魄。
0: 其实这些啊，大家伙知道的很泛泛，都是知其然不知、
1: 所
0: 以然 是吧？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冬天晚的时候把那个护膝啊、棉裤都套上了。从我临床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方法。
1: 这怎么又不可取了？怎么我觉得，
0: 要不怎么说听咱们的节目，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但是听我们的节目，好像颠覆了很多我的常识，
0: 是吧？哎，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0: 见到，尤其冬天的时候，特别多这样的患者。哎呦，套着这个皮棉裤，外面还套着厚厚的这个狗皮的这种护膝，
1: 对呀，
0: 找我来还看膝关节。
1: 对，冬天我穿的少了，我妈肯定不让，
0: 是吧？
1: 不能。
0: 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说你呀、赶快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脱了，脱了我才好给你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吃没吃过雪糕？冰棍儿，
1: 我吃过，我还
0: 吃过是吧？我知道你吃过，但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什么样啊。我小的时候，你看卖冰棍儿的都是骑个自行车，后面驮一个纸壳箱子，纸壳箱子里面放的就是冰棍儿。
1: 对呀、泡沫上面放着棉被。
0: 你发现没有，在这个纸壳箱子里头，这个套着这个棉被，再放这个雪糕也好，或者冰棍儿也好，它不化。
1: 对呀。
0: 为什么呀？
1: 保暖呢？
0: 保暖，因为保暖的话，应该它化了。
1: 恒温呢、它跟外界同样的温度，它都是冬天，它冷，它不化呀。
0: 我告诉你，厚厚的这些我们说保护物啊，它不但保暖还保寒。就换句话说，刚才你说到点子上了，空气不流通的话，它不能气体交换，温度也不能交换。所以说当我们骨关节当中有寒气的时候，你在外面套上厚厚的护膝和棉被的时候，它关节当中的寒气它是排不出来的。
1: 那您这个意思，我可不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需要呼吸。
0: 对，需要把你的寒气释放出来。你越这么包着它，它里那寒气它永远出不来，
1: 就需要一个气体的通道，寒气也是需要通道的。
0: 对，然后要把你这个呼吸给我摘掉了。对吧？你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胖的人一旦形成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特别比瘦的人还不好治。
1: 胖子啊，
0: 因为他的脂肪太厚了，里面的寒邪、风邪、湿邪他是排不出来的。
1: 对，尤其胖子痰湿特别多，他根本就代谢不出来。
0: 对，这是一个咱们生活习惯啊。那么刚才提到了年轻人怎么糟蹋自己，人家骨关节没问题。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怎么保护自己的膝关节
1: 都行，
0: 他也有问题。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静叔，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儿，叫退行性病变。
2: 嗯，
1: 很多人不知道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什么。
2: 嗯，
1: 你刚才说了是功能强健的体魄，
2: 嗯，
1: 是吧，这些都是太泛泛了。针对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哪儿呢？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两种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2: 什么呀？
1: 这两种物质我说出来大家伙很熟知。
2: 什么？
1: 一个是氨糖，一个是硫酸软骨素，这两个大家伙都听过吧？
2: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吃着买，
1: 都补呢，是吧？
2: 补呢，
1: 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咱们不知道怎么补，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科研工作者嘛，对很多。

0: 素的。
1: 嗯，
0: 一过了三十岁之后，
1: 走下坡路了，
0: 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到五十五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氨糖的分泌和硫酸软骨素的分泌这种能力就彻底的没有了。
1: 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五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老本了。
1: 嗯，
0: 你五十五岁之前分泌多少，你现在就用吧。
1: 嗯，
0: 用到什么时候用没了，你都
1: 拉倒了，
0: 你的骨关节就彻底就废掉了。
1: 所以说，咱们朋友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补。
0: 对，
1: 那你刚才说补没有问题，但你要是不懂得怎么补，就是白补了，补
0: 错了，白补了。所以说，刚才我说的，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伙如何的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走下坡路，最后不分泌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年轻人怎么糟蹋自己的关节人都没事儿，
1: 对，
0: 人家能补，
1: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对，但是地主家也不会有余粮的。
1: 哦，
0: 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那会儿你不多存点儿，老了老了就该找毛病了。
1: 啥事儿都是谁也别嘚瑟。
0: 对，呵呵，就是no 作 no die 嘛，是吧？
1: 对，不作死就不会死。
0: 对，所以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知道年轻人人家尽管很作，
1: 嗯，
0: 但是自身能够分泌。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老年人保护得这么好，他还会得风湿性关节炎？
1: 缺氨糖了。
0: 因为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分泌不足了，甚至不能分泌了。那么氨糖是干嘛的？
1: 氨糖是糖吗？
0: 不是糖。
1: 氨糖不是糖，
0: 它是糖蛋白。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糖蛋白，我再形象点解释什么呢？氨糖在我们的关节存在呢，它像一种润滑油一样，它起到这个作用，
1: 让你不干磨。
0: 你看看，是吧？就像门轴一样，门轴一样，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 缺油了，嘎吱嘎吱的响。
0: 对，然后硫酸软骨素干嘛的？
1: 干嘛呢？
0: 硫酸软骨素是我们骨骼的支架。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只有硫酸软骨素的存在，它才具有弹性。
1: 哦，很多老年朋友越补钙还越容易骨折，因为它脆了硬了。
0: 你没有补硫酸软骨素，
1: 没有弹性。
0: 对，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一过五十五岁，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分泌越来越少了，甚至都开始不分泌了。你会发现，五十五岁之后，随之而来的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出来了，
1: 对，
0: 也开始高发了。
1: 对，就是这个年龄段。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血管也是需要弹性的，
1: 那血管也需要硫酸软骨素，
0: 血管壁的弹性就是硫酸软骨素来表现的。
1: 谁也没想到啊，我们认为是补充骨关节的一个成分，
0: 嗯，
1: 居然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弹性。
0: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奥秘，就是不搞科研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1: 就是我们不要把人给他切割。
0: 对
1: 吧，
0: 人是就是个整体，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非常对，退行性病变，退行性病变，退行的什么功能，就是我们一过五十五岁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开始分泌不足了。
1: 对，
0: 然后到最后一点一点的就不分泌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的风湿性关节炎永远都治不好。
1: 那肯定不行啊，
0: 是吧？
1: 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你看，静叔，我问你，你年纪小哈，肯定不会有这个，因为你现在还能够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呢。
1: 我还是地主现在。
0: 对对，但是你也得存点余粮。
1: 嗯，
0: 但是你尽管现在不是这个年龄群，你知道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表现有哪几个特点吗？就是我们最遭罪的几个特点有哪些吗？
1: 疼，
0: 疼，
1: 变形，僵直，
0: 僵直，
1: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好，咱们按顺序讲。
1: 嗯，
0: 疼是最后一步了。
1: 那疼是最重的，最明显的。
0: 当然了，
1: 对，
0: 就是当你形成疼的时候，你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甚至骨骼甚至都已经开始出现变形的情况了。
1: 嗯，
0: 这个我留在最后讲。刚开始五十五岁之后，随着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逐渐的分泌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现象。
1: 嗯，
0: 什么呢？活动不灵活。
1: 哎，就我这胳膊腿啊上来你硬
0: 硬，是不是？
1: 就迈不开腿，
0: 发现没有？发现没有？一过五十五岁之后，哎，明显的感觉自己活动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1: 不灵活，
0: 是吧？关节不灵活了。
1: 对，
0: 为什么？
1: 那笨了呗，
0: 笨了，
1: 硬了，骨头硬了，没有弹性了，缺乏硫酸软骨素了。
0: 主要是氨糖。
1: 哦，
0: 你看，就像
1: 氨糖是润滑的
0: 门轴一样，
1: 对对对，
0: 它里面要较油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门轴，如果说你经常的时间长了不较油的话，风吹日晒的，它是不是在开门的时候就不灵活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关节也是。如果说过五十五岁之后，自身的分泌氨糖它逐渐的量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活动不灵活。
1: 对，
0: 活动不灵活。
1: 对，
0: 但是从这一点来讲，

0: 会用一个药用级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就是耳苗油特殊的再联合氨糖和硫酸锰五素
1: 加强
0: 三合一，55岁之后就开始改这个产品了。
1: 对，而且人家哈，整个民族从年轻从小的时候，人家就用耳苗油。
0: 对，
1: 这个底儿就地主家这个底儿打得很好。
0: 对，
1: 等到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再加强。
0: 因为耳苗油本身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渗透性和保护性。
1: 对，这个渗透能力关键。

0: 冻伤的。
1: 是绵羊油，
0: 绵羊油是吧？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
3: 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流行冬泳啊，我觉得特别不适合老年人，但是很多人作死啊，就是冬泳。你知道冬泳从哪儿传过来的吗？
1: 哪儿啊？澳大利亚。
0: 对喽。
1: 那澳大利亚人家是热带的，跟我们这边。
0: 但是人家有冬季啊。
1: 那冬季它有我们的冬季狠吗？
0: 差不多，因为它这个热带的沙漠性气候，它的温差 特别大的，所以说它到冬天的时候，晚上的这个温度可能达到-40多度。
1: 那比我们这儿
0: 对呀、啊。所以说冬泳为什么从澳大利亚流过来的，你知道吧？澳大利亚冬泳，咱们中国人现在学着，哎呀，澳大利亚人不得关节炎，是不是运动出来的？
1: 嗯，
0: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澳大利亚的中老年人冬泳

0: 是吧，吱吱的响声的，我们的骨关节也是到这个程度，如果出现响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应该补充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你将来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1: 又严重了，下一步了。
0: 对，这个时候按道理说，如果早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补充一些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不会有这步发生。
1: 那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你刚才说的什么？
1: 变形。
0: 疼。
1: 哦。
0: 疼实际上就是变形带来的，它俩是同步的。
1: 哦。
0: 它俩是同步的。你看，我在这个那个圣玛丽大学的时候。

0: 他骨关节用个5年8年同样会得这个病，
1: 都是人，
0: 所以
1: 谁也别吹。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打电话的时候也问我说，梁老师，你给我们提供这些产品什么时候我可以停了，或者说是我这个病哪天能治好。
1: 嗯，
0: 我就跟着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当我们用上这种最前沿的产品的时候，你第一天就在治疗，
1: 嗯，
0: 你第一天就在好病，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停，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我为什么要低价位呢？很多的时候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要补充的，
1: 嗯，
0: 多的东西要排，要少的东西要补。
1: 对，
0: 我在很多的医学会议上说到什么呢，哈，就是你要记住，包括这句话，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朋友一定要记在心里头，保健品啊，营养补充剂，包括功能性的

0: 热吗？
1: 热，除了热之外呢，它是一种微波。
2: 对，多普勒。
1: 对，它这种微波呢，它会渗透到我们皮肤之后怎么样呢？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它强效的刺激你的关节软骨，
2: 嗯，
1: 让你的关节软骨怎么样？瞬间的大量的分泌什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2: 哎，
1: 所以说你看，很多做烤电的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头个三五次
2: 效果很好，
1: 效果很好，
2: 嗯，
1: 再用的时候。
2: 没有那么
1: 没有效果了，
2: 它激发不出来你内在的硫酸软骨素的产生了，
1: 还有氨糖的这种分泌。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
2: 对，没有那么多。
1: 它这种方法相当于是在挤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
2: 嗯，就我家里边没有那么多存款，你非得掏我掏我，你再掏我也没有啊。
1: 对呀，本身这个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是干嘛的？保证你最基本的活动的。
2: 嗯，
1: 你通过这种烤电的方式给它最后一滴水挤出来了。你可能暂时活动自如点，
2: 嗯，
1: 但是你再挤，这个海绵是不是一点水都没有了？
2: 那不行。
1: 然后这个海绵最后干枯到什么程度？彻底的就像干丝瓜瓤一样，
2: 嗯，
1: 彻底的变硬了，
2: 嗯，
1: 然后彻底的断裂了。
2: 是，
1: 这就是我们关节经常烤电到最后面临的目标，
2: 嗯，
1: 面临的最后的结果。所以说，你经常烤电的人，明明你的骨关节还能用个十年八年的。你经常烤电暂时舒服了，可能三年五年你骨关节就废掉了。
2: 对，在我们的不知不觉当中加速了骨关节的早衰早亡。
1: 对，就加速了它的退行性病变。
2: 嗯，
1: 如果说咱们在同时补充这个外源性的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的时候，包括耳苗油的时候，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比较温和。
2: 什么？
1: 艾灸。
2: 艾灸。
1: 灸哪儿呢？灸你的环跳穴还有足三里。
2: 哦，联合组穴。
1: 一个是环跳穴，一个足三里。它艾灸啊，它也是一种微波的形式，
2: 哦，
1: 用这个艾叶的这个药气渗透到我们骨关节当中，
2: 哦，
1: 原理跟烤电差不多，也是让你分泌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2: 嗯，嗯，
1: 但是它和烤电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
2: 嗯，
1: 它除了让你分泌之外，它还有一定程度的补充的作用。
2: 嗯，
1: 是吧？它不只是让你
2: 是个补益的方法，
1: 它不只是压榨你，它还给你补充一点，但这个补充。和咱们外源性专门性的补充那就差得太远了。
2: 但这个艾灸是好啊，咱们也知道，但它慢，它真慢。说什么？我记得有一个词儿叫“三年之病，十年之艾”。
1: 对，
2: 可见它非常的好，但它非常的慢。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慢吗？
2: 嗯，
1: 很多中医大夫他只会用艾灸，他不会配合针法。
2: 哦，
1: 记住啊，在我们临床上，尤其是中医的临床上，针法一般用于泻，
2: 哦，
1: 艾灸的方法一般用于补。所以说你看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不是也有风寒湿的因素在里面？
2: 当然，
1: 很多时候我在临床上治疗，这属于用药的范围了，比如我疼得太严重了，或者骨关节都已经红肿了，
2: 嗯，
1: 你说梁老师你给我补这个耳苗油，补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2: 嗯，
1: 来不及，因为你之前就没干这个工作，
2: 嗯，
1: 我先得救急，
2: 嗯，
1: 往往临床上我用什么？先用针法，
2: 先泄了它，
1: 先泄里面的什么呢？风寒湿。
2: 哦，
1: 有也是环跳穴和这个足三里先泄，
2: 要不怎么说大夫和大夫它是有差别的呢？
1: 泄完了之后再用艾灸，艾灸补充了之后，补充它这个阳气了之后，它能够还有刺激这个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分泌的作用。
2: 嗯，
1: 但是同样，它也不是我们日常采用的方法。
2: 对，
1: 你看很多这个老的中医大夫，我不知道静时你经常看不看老中医啊？
2: 嗯，
1: 以前啊，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中医大夫。夏天玩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医啊，说实话没有西医那么讲究。
2: 嗯，
1: 我们往往穿一个白大褂，因为天热呀，
2: 嗯，
1: 底下就穿个大裤衩子。你会发现啊，永远都是什么呢？有这个结痂，
2: 嗯，
1: 或者是有的时候都已经流汤冒水的。
2: 那干嘛呀？
1: 就是反复的艾灸，就是没等它好呢，没等结痂呢，还得继续艾灸。因为他70多岁了，他也这个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了。
2: 那必然的，
1: 是吧？我们老中医大夫他也是人呢。他就反复的艾灸，这叫什么呢？在中医上叫瘢痕灸。
2: 嗯嗯，
1: 它是一种非常刺激性比较大的，他皮肤永远不太好的， 就是有的都烂了一样。

0: 但是没办法，你看很多老中医大夫两个腿这儿永远是那样的，他就是经常给自己艾灸，他也怕自己风湿性关节炎，
1: 对
0: 对吧？他也没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耳苗油和那个氨糖这个硫酸软五三合一的这个产品，外用的产品，啊，他呢就得用传统的方法，
1: 传统的，
0: 对，能强一些，但是也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
1: 那老师您说了，人家是老中医，一辈子就干这个的专业，我们哪会呀？我们灸不好，成天腿烂着，多吓人呢。
0: 对呀，所以说他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
1: 对呢，
0: 所以说这种方法慢慢的
1: 不可取，
0: 也慢慢的失传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
1: 对，
0: 那这种方法也不是去根儿的。
1: 嗯，
0: 真正的方法是啥？
1: 嗯，
0: 我说如果说你身边真有好的中医大夫的话，

0: 大伙儿讲，我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

0: 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老师啊。
5: 哎，你好。
4: 太不容易了 啊终于接上老师电话了。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快来听听。
5: 哎呦，
4: 我真的跟梁老师通上话了。
5: 哎呦，还跟老伴儿说呢。好啊，别激动，电话打进我这儿来了，就是有什么事儿就跟我直说，然后看看什么地方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梁老师，
5: 嗯，
4: 我想问，真的是你吗？
5: 是我，没错，没错。是我，我跟您说话呢啊。
4: 嗯，
5: 最近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啊，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跟我讲，好吧？啊，
4: 哎，
5: 嗯，
4: 你说听咱们这个半个月了
5: 哦，
4: 一直吧想跟你通，就是通话
5: 哦，
4: 这一等啊就是一周。
5: 哎呦，这不通上了。
4: 梁老师，
5: 啊，
4: 说实话，电台节目我听了不少，但唯独你的节目我听得有意思。之前呢都是讲病，翻来覆去啊就那点事儿。
5: 嗯，
4: 但你节目里啊总能听到一些新鲜的事儿。
5: 嗯，
4: 而且推荐的都是高端的好东西。现在我去药房买东西吧，
5: 嗯
4: 嗯，都会看看厂家含量了。
5: 哎呀，好。
4: 那营啊，那营员给我推荐一般的东西啊，这回可糊弄不了我了。
5: 哎呀，其实啊，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这些常见疾病啊，如果有个十年经验的大夫，都能够把我们这病啊讲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治疗的方案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有效果？那么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它是融汇了咱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所以说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一个特色，是吧？所以说病还是那个病，但是我们治疗的武器、治疗的方案我们全的，是吧？全世界各个国家好产品我们都能拿来用啊，这是和咱们其他的一些节目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4: 哎，我叫林小慧，就是咱本地人，今年69了。我有关节炎呢，17年了，就更年期呀、啊、那年得的。月经走了，关节炎就来了。
5: 哦，
4: 你说因为这病，我可遭老罪了。
5: 嗯，
4: 这手直到之前都是七拧八歪的，手一碰东西就疼，啥也不能干。
5: 嗯。
4: 天天疼的我不敢出门，
5: 嗯，
4: 我怕我疼晕过去，在外面再回不来，
5: 嗯，
4: 哎，上那股劲儿啊，我在外面吧得贴膏药，里面得吃止疼药片儿啊，
5: 哎呦，
4: 要不真顶不住啊。
5: 这个您说这个情况啊，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您这种情况的特别多啊，就很多人不理解，说能疼得那么严重吗？不经历这种疼的人，他体会不到，啊。
1: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

0: 爱自己第一条。
1: 但是呢，我说实话，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啊，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是有严重的损伤的。但是你说咱们上那个劲儿了，疼啊，是吧？你能干挺着吗？是吧？咱们有句话叫饮鸩止渴，你渴得太厉害了，你没办法，毒药你都得喝，是不是这个理儿？
2: 是啊，你说以前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也不是说我对这个病啊不重视，我也想了很多招。你在节目讲的我都用过啊。
1: 效果呢？
2: 哎，真像你说那种，也就好上一阵儿吧。我当时吧也不知道啥原因。这不今天听你说了，没治到根子上。
1: 对。
2: 那就是只管一个事儿，那可不行。
1: 对，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叫用药啊？我不止一次说啊，药啊只能是暂时性的灭火而已。是吧，你不是疼吗，让你不疼了，但是你关节还在那变形呢，你这药劲过去了，它不是该照样疼，还是一样疼吗？你怎么解决你这个关节疼的问题呀？你得让你的关节软骨恢复原来的形态，让你的关节变成以前那个形态，这是这个最根本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不是靠药物能够解决的，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做到的。关节一个是什么呢？内部的营养补充，再有一个外部的一些炎症的消除，包括一些止疼的一些这个抗炎的抗疼的一些药物的补充，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做到，三者缺一不可啊！要不都是这瘸着走路，你说说你走的能稳吗？是吧？你疾病也容易反复啊，你说是不是？
2: 是呗。
1: 嗯，
2: 以前不知道差在这儿啊，今天听你说用这个耳苗油啊，就外面这么一涂一涂抹一抹，快的十分钟就疼，
1: 是吧？
2: 慢的二十分钟就能做到那个消炎止痛。
1: 对，
2: 这不一下就解决两个事儿吗？
1: 那可不，
2: 而且它渗透性啊还这么快。
1: 嗯，
2: 你说光是这一点呢，那就是我们患者福音。
1: 对，
2: 你说谁遭罪谁知道啊？多疼一秒啊，那都像针扎了刀弯似的。
1: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记住了。你光是快这一个优势，你别的方法根本就比不了啊。你再说一下渗透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有自己的通道啊，这个耳苗油啊是特别符合我们人体这个生物组织这个分子结构的，所以说它这个渗透性是特别强的啊。而且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特殊的技术能够让这个耳苗油包括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组合在一块儿，形成一种小分子的结构，它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马上就能够见效，是不是？这是它的特点。
2: 老师，你说这几天吧，我打电话，原来吧想跟你要个方法，要啥方法帮我解决这关节炎这个事儿。
1: 嗯，
2: 这回发现有这个耳苗油啊，我就寻思，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用上，这不一下就解决好几个事儿吗？
1: 对，
2: 听说它能和氨糖组合在一起，哎，我一

0: 透的方式，快速的100%的把这氨糖带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去啊。
1: 嗯，你说吐了吧也心疼，你说但是吃了也没啥太大感觉。
0: 对，它没吸收多少啊啊，所以说氨糖。记住了，和咱们这个耳苗油在一起组合，这是澳大利亚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这个专利产品，它通过涂抹的方式能够快速的不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吸收进到哪儿呢，到我们的骨关节这个位置，能够起到这个修复的作用。
1: 哎，以前不知道，老师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呗。
0: 哎呀，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节目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专利技术啊是有一定的壁垒的。就什么叫专利呢，就是只能我用，别人不能用，是不是啊？那我们现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澳大利亚的产品直接到咱们中国，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得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我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委托给咱们中国的一个知名的企业呀、啊，一个药厂啊，我们把这个技术让他来使用，这样的话也能够得到有效的耳苗油和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但是这两个呢都需要一点时间，你听我节目好不好，我们正在做这个事儿呢，好吧。
1: 行，哎，其实啊，老师听你这么说呀、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这后半辈子能不能好好活着，我就看您了。
0: 哎呦，这我肩上的担子还挺重的。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就这点事儿啊，你就包在我身上吧，好吧？时间的关系啊，
1: 哎、
0: 只能聊到这儿了、
1: 哎、
0: 啊，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能给您涂上花，非常高兴啊。
0: 哎，好。
3: 还记得不记得我了，老师啊？
0: 哎呦，这每天接到的电话太多啊，这个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啊。
3: 老师，您一天的事情太多了，我理解。之前我在咱们平台买的涂抹氨糖，当时我是风湿病，两个手都变形了。我家吧情况特殊，老伴是脑血栓后遗症，啥也干不了。对我一个人啥都干，洗衣做饭。赶上你是一个女同志了，岁数越大吧，我这个风湿就越严重了，不敢沾水，还怕风吹。不注意他就疼得钻心，后来啥都干不了了。儿子这不是从外地回来了，照顾我们俩，工作也都辞了，老师。
0: 哎呦，我还真就您说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印象。
3: 有印象了。
0: 是吧？我记得。
3: 对对对。
0: 您儿子应该是在一个大的公司当领导吧？是您吧？
3: 是是是，
0: 儿子一年的年薪还不少呢。我记得您当时还说您养了一个好孩子，特别孝顺，是您吧？
3: 对对对，哎，是好孩子，老师。
0: 啊啊，
3: 嗯，孩子是好孩子，就是您说我这心里，哎，不忍心呀。你说这耽误孩子的前程呀。
0: 啊啊，
3: 哎，所以那段时间我这身体不得劲儿，心里也就是有点已经抑郁。
0: 哦。
3: 后来知道咱们平台有这个耳苗油和氨糖的组合，
0: 嗯，
3: 又能止疼，又能消炎，又能给关节补营养，我就定上了。
0: 哦，当时就用上了。怎么样？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听听您的情况啊。
3: 现在呢，握着手指头再也没疼过。
0: 好。
3: 尤其这两天出门没带药，没吃也没疼，而且我变形的这个、打这个手指头啊，都感觉到顺溜了。
0: 好。
3: 这现在攥个拳头、伸个手啥的都没事了。慢慢洗衣服、做饭啥的都没问题了，
0: 多好！
3: 而且手指头、脚趾头越来越灵活了。我怕您笑话，我以前大便完，我都靠别人给我擦。
0: 哎呀，
3: 我现在我都自己都能做了这些事儿。
0: 不错啊，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组合，这用的确实不错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最主要的，它就是渗透力极强。是吧，能快速的把这个氨糖的成分，包括硫酸软骨素的成分，还有这个耳苗油里面的那些有益成分快速的渗透到骨骼当中，然后起效特别快，这相当于什么呀，这叫内

0: 里外兼治啊，我跟你说啊，这效果特别好啊，确实不错。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现在活动这么好，是吧？这手指头现在也是活动自如了。以后啊，咱们在这个干家务的时候啊，凉水什么的也尽量少碰一些啊。
1: 老师特别感谢您，
0: 别客气，
1: 也感谢咱这个平台。
0: 嗯，
1: 没有老师和这个平台，我上哪儿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要不是人啊，还得要那个什么，开阔眼界，开阔这个视野，
0: 对，
1: 多长见识。
0: 嗯，
1: 多知道外面的世界啥样。要不很多好东西，人家可能都用了几百年了。
0: 嗯，
1: 到我这儿才知道啊。
0: 咱们中国人才知道是吧？你看看。
1: 对对对。
0: 其实，像您这样的问题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的风湿啊，类风。风湿啊，这样的和这个患者朋友，其实这种情况，咱们中医的角度叫什么呀？这实际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自然界的外邪呀，啊，这叫六淫邪，啊，就和这个天气变化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你比如说，你看你用到了这个耳苗油哈，它是这个澳洲的，那你知道澳洲、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家那个气候可不是说非常好啊。北部属于热带沙漠性气候，什么意思啊？早晚的温差特别大，啊，就早上这白天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多度，晚上都-20多度，温差这么大，你说容易不容易得这个风湿骨病啊？那比咱们中国容易得，对吧？然后它这个澳大利亚南部的国家属于什么呢？属于热带雨林性气候，这整个这个南部啊，都是处在一种潮湿的气候当中啊。那你更容易导致咱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风湿骨病的形成了。但是尽管这么恶劣的气候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么严重，但是人家澳大利亚的这个居民们，为什么风湿骨病发病率是极低的呢？就是因为人家有着宝贝，有着耳苗油，有着耳苗油和氨糖的组合啊，人家就保证了风湿骨病啊，就是发病率特别低。所以说咱们知道人家国家这宝贝了，那好了，咱们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咱们拿来为咱们的中国老百姓，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用上，这比什么都强，你说是不是？
1: 我这今天打电话寻思您这边还能不能再给我们准备点，我这手里就是也没用的了。
0: 哎呦，
1: 不想见好就收，就想再坚持用一段时间。
0: 打电话是这个目的，是不是？这手头上的耳苗油不够了，哎呦！直接说没事儿啊。但是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赞同你，为什么呢？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啊，虽然我是大夫啊，我是这个健康管理师，我是科研工作者，但是我特别不喜欢针对疾病的治疗一定要用药啊。药呢，只是暂时的这个灭火而已。其实真正疾病的治疗都在咱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啊？那才是真正去根儿的方法。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如果说咱们效果这么好的话啊，别把它当药来使唤啊，咱们平时有事儿没事儿，疼不疼都抹一抹啊。本身咱们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当中的氨糖和硫酸酸五素就大量的流失了，经常用一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风湿骨病就以后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对，提到耳苗油和这个氨糖这个组合这个事儿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些这个进出口的事儿，包括海关的检疫的问题啊，还有国际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你先听我节目啊，手头上剩这点呢先用着，然后听我节目，什么时候有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的，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新的一天咱们又见面了啊。
0: 对，梁老师，今天我们讲讲啥呢？
1: 讲什么？其实讲什么取决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伙爱听什么，我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伙讲什么。
0: 那我提一个。
1: 你提吧。
0: 我提啊。我归纳了一下这些天呢咱们大伙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大家现在有一个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的好啊。有什么事儿知道给平台打电话了。
1: 哎。
0: 说我得问问老师啊，怎么怎么样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我归纳了一下，现在朋友们问骨病的非常的多。
1: 骨病。
0: 骨病。
1: 哎，好，那咱们今天就聊骨病。
0: 关键是这个骨病它有一个毛病。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上了年岁之后非常高发
1: 啊，
0: 怎么治也治不好，我就没听说说谁治骨病治好了，反而越治越重、
1: 啊、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是吧？
0: 就这个真那么难吗？
1: 所以说把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拿出来问我就对了。就对了。
0: 能不能难住你？
1: 因为普通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一些临床用药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伙啊，咱们身边都有一些三甲的医院，
0: 嗯，
1: 是吧，都有一些这个教授级的一些老专家老教授，用药的问题就可以问到了，是吧。我更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给我一些棘手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吧，希望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0: 那我希望今天这个问题别把您难住啊。我觉得它挺难的。
1: 好，尽我最大的所能吧。
0: 嗯，
1: 其实刚才静石你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我也希望咱们的栏目组能够及时的给我收集一些信息，包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我就知道每天给大家伙讲什么了。
0: 我们也是有素材，感谢素材提供者。
1: 对，你看昨天给大家伙讲到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国宝级的物种
0: 耳苗。
1: 耳苗、
0: 嗯、
1: 是吧，这个耳苗很多人陌生，说不是、嗯、这到底什么呀。昨天我说了，它是一种比鸵鸟小一点的一种鸟类。
0: 对，
1: 但是它不会飞啊，就跟鸵鸟一样，只会跑。
0: 比乾隆去了，比恐龙还酷。
1: 对对对，跟恐龙是一个时期的一个物种。但是昨天讲了以后呢，很多人反映说的，哎呦，梁老师听你的节目啊，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
0: 有点。
1: 对吧，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这个呀，我觉得就是大家伙觉得可以放松的来听、
0: 嗯、
1: 但是真要是把咱们的节目当成动物世界来听的话，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0: 但是我们真的很长知识啊，比如说就像是昨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耳苗是澳洲国徽上的一个吉祥的鸟，
1: 对
0: 吧，我们还知道了它能够帮我们止疼效果非常好，渗透性非常好。
1: 没错，但是听到这个动物世界类的节目，我们要知道对我们的健康能有什么样的帮助。
0: 对，
1: 是吧，
0: 抓住核心。
1: 对，你看刚才静石你问到了，说的想问一下骨病是吧。
0: 嗯，
1: 但是骨病呢，我说实话这个范畴太大了，太大了、哦，但是我通过你说这个骨病的问题呢，我知道大家伙所要了解的骨病可能是最多的是什么呢，是风湿性关节炎。
0: 风湿性的朋友非常多。
1: 对，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哦、啊，这个可能大家

0: 大伙更关注。
1: 嗯，
0: 而且刚才静时你也说到了，风湿性关节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疼，
0: 疼。然后中老年朋友发病率极高，
1: 极高，骨头变形。
0: 然后呢，治不好，
1: 真是太，
0: 是不是啊？
1: 不死的癌症吗？
0: 对呀、啊，要是能治好的话，可能咱们不会有这么多人问了。
1: 嗯
0: 嗯，但是我觉得今天静时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在节目里讲一讲。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发病的时候可能在
1: 冬天
0: 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季节，
1: 冷的时候，
0: 但是它的病根儿一定是在什么时候？

0: 因素是不是就两个方面？
1: 风和湿。
0: 风和湿。
1: 对的。
0: 如果风和湿再引申一下的话，还有寒。
1: 嗯，
0: 对吧？风寒湿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患者朋友的一个诱导因素。
1: 是的。
0: 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明白风寒湿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疼痛。但是这个问题来了，就是你想过没有，风寒湿是咱们这个世界上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产物啊。
1: 嗯，
0: 我们能不能把世界上的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干掉？
1: 不能啊，自然界不能缺少它呀。
0: 这个地球上有风寒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咱们人类呢，人家是原住民。
1: 对呀、啊、
0: 病毒细菌人家是原住民，我们人是外来物种啊。
1: 缺了风，缺了寒，缺了哪样，这个地球都不可以，
0: 对吧？
1: 我们要共生。
0: 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湿最大的一个治疗误区，我在临床上啊、
1: 嗯、
0: 很多人瞄着是什么呢？把这个风寒湿干掉，
1: 隔绝它。
0: 对，你要想把它干掉的话，认为这个关节毛病就已经治好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1: 那我们不干掉它，它和我们共生，它让我遭罪呀、啊、
0: 那你看风寒湿你能干掉它吗？我刚才说了，对吧？自然界它就有风寒湿啊、
1: 嗯，必然的接受它。
0: 你不能活在山洞里，或者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吧？
1: 不可能，
0: 对吧？而且我说了，如果说风寒湿是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的话，
1: 嗯，
0: 那按道理讲，我跟你讲，静石，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为什么呀？
0: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哈，
1: 一个国就是一个州，
0: 就是一个州，它横跨了整个的澳洲，
1: 对，
0: 就一个国家。但是这一个国家横跨了整个澳洲，它有两大气候，
1: 嗯，
0: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北部，热带沙漠性气候，
1: 哦，
0: 咱们知道沙漠
1: 又热又干，
0: 又热又干，
1: 嗯，
0: 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哎，对，
0: 是吧？
1: 温差极大。
0: 所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北部，它是什么？它是热带沙漠性气候，白天的时候气温高达30多度，而到晚上的时候它的气温会降到零下20多度。

0: 林性气候。
1: 对，
0: 什么叫雨林性气候？
1: 湿润，
0: 湿是吧？湿润、嗯，然后整天呢，我们人就像泡在这个澡堂子里一样，是吧？
1: 对。
0: 那你想一想，风寒湿，这个湿气这么重的话，同样我们的风湿性关节炎应该是非常高发的呀。
1: 那肯定啊。
0: 但是为什么？
1: 潮气里泡着。
0: 对呀、啊，那如果说按咱们传统的已知的这个问题的话，澳大利亚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吧？
1: 嗯。

0: 敢那么糟蹋自己，是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把护膝就拿出来了，
1: 对，
0: 把棉裤就给套上了。套上了之后，你这个关节该怎么遭罪还是怎么遭罪吧。风性关节炎，你解决了吗？
1: 没有啊，第一我有病根儿，再有呢就是，人的年纪越大，退行性的病变它也产生了。
0: 退行性病变是吧？退行性病变退的是什么？
1: 退的是它的功能，退的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强壮的这个骨魄。
0: 其实这些啊，大家伙知道的很泛泛，都是知其然不知
1: 所
0: 以然，是吧？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冬天玩的时候把那个护膝啊棉裤都套上了，从我临床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方法。
1: 这怎么又不可取了？怎么我觉得
0: 要不怎么说听咱们的节目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但是听我们的节目好像颠覆了很多我的常识，
0: 是吧？哎，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见到尤其冬天的时候特别多这样的患者，哎呦，套着这个皮棉裤，外面还套着厚厚的这个狗皮的这种护膝，
1: 对呀，
0: 找我来还看膝关节。
1: 对，冬天我穿的少了，我妈肯定不让，
0: 是吧？
1: 不能。
0: 到这儿来的时候我说你呀，赶快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脱了，脱了脱了我才好给你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吃没吃过雪糕冰棍儿，
1: 我吃过，我肯定
0: 吃过。
1: 吃过
0: 是吧？我知道你吃过，但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是什么样啊。我小的时候，你看卖冰棍儿的都是骑个自行车，后面驮一个纸壳箱子，纸壳箱子里面放的就是冰棍儿。
1: 对啊，泡沫上面放着棉被。
0: 你发现没有，在这个纸壳箱子里头，这个套着这个棉被，再放这个雪糕也好，或者冰棍儿也好，它不化。
1: 对呀、
0: 为什么呀？
1: 保暖呢？
0: 保暖，因为保暖的话，应该它化了。
1: 恒温呢，它跟外界同样的温度，它都是冬天，它冷它不化呀。
0: 我告诉你，厚厚的这些我们说保护物啊，它不但保暖还保寒。就换句话说，刚才你说到点子上了，空气不流通的话它不能气体交换，温度也不能交换，所以说当我们骨关节当中有寒气的时候，你在外面套上厚厚的护膝和棉被的时候，它关节当中的寒气它是排不出来的。
1: 那您这个意思我可不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需要呼吸。
0: 对，需要把你的寒气释放出来，你越这么包着它，它里那寒气它永远出不来，
1: 就需要一个气体的通道，寒气也是需要通道的。
0: 对，然后要把你这个呼吸给我摘掉了。对吧？你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胖的人一旦形成风性关节炎的时候，特别比瘦的人还不好治。
1: 胖子啊，
0: 因为他的脂肪太厚了，里面的寒邪风邪湿邪他是排不出来的。
1: 对，尤其胖子痰湿特别多，他根本就代谢不出来。
0: 对，这是一个咱们生活习惯啊。那么刚才提到了年轻人怎么糟蹋自己，人家骨关节没问题。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怎么保护自己的膝关节，他也有问题。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叔，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儿，叫退行性病变。很多人不知道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什么。你刚才说了是功能强健的体魄，说啊，这些都是太泛泛了。针对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哪儿呢？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两种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1: 什么呀？
0: 这两种物质我说出来大家伙很熟知。
1: 什么？
0: 一个是氨糖，一个是硫酸软骨素，这两个大家伙都听过吧？
1: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吃着买
0: 都补呢，是吧？
1: 都补呢。

0: 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咱们不知道怎么补，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科研工作者嘛，对很多的疾病有深入的研究。
1: 嗯，
0: 人到30岁之前，我们自身是能够足量的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
1: 嗯，
0: 一过了30岁之后，
1: 走下坡路了，
0: 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到5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氨糖的分泌和硫酸软骨素的分泌这种能力就彻底的没有了。
1: 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55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老本了。
1: 嗯，
0: 你55岁之前分泌多少，你现在就用吧。
1: 嗯，
0: 用到什么时候用没了，你都
1: 拉倒了，
0: 你的骨关节就彻底就废掉了。
1: 所以说，咱们朋友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补。
0: 对，
1: 那你刚才说补没有问题，但你要是不懂得怎么补，嗯、就是白补了，补错
0: 了，白补了。所以说，刚才我说的，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伙如何的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走下坡路，最后不分泌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年轻人怎么糟蹋自己的关节人都没事儿。
1: 对，
0: 人家能补，
1: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对，但是地主家也不会有余粮的、
1: 哦、
0: 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那会儿你不多存点儿，老了老了就该找毛病了。
1: 啥事儿都是谁也别嘚瑟。
0: 对，呵呵，就是no 作 no die 嘛，是吧？
1: 对，不作死就不会死。
0: 对，所以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知道年轻人人家尽管很作，
1: 嗯，
0: 但是自身能够分泌。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老年人保护的这么好，他还会得风湿性关节炎？
1: 缺氨糖了。
0: 因为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分泌不足了，甚至不能分泌了。那么氨糖是干嘛的？
1: 氨糖是糖吗？
0: 不是糖。
1: 氨糖不是糖，
0: 它是糖蛋白。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糖蛋白，我再形象点解释什么呢？氨糖在我们的关节存在呢，它像一种润滑油一样，它起到这个作用，
1: 让你不干磨。
0: 你看看，是吧？就像门轴一样，门轴一样，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 缺油了，嘎吱嘎吱的响。
0: 对，然后硫酸软骨素干嘛的？
1: 干嘛的？
0: 硫酸软骨素是我们骨骼的支架。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只有硫酸软骨素的存在，它才具有弹性。
1: 哦，很多老年朋友越补钙还越容易骨折，因为它脆了硬了。
0: 你没有补硫酸软骨素，
1: 没有弹性。
0: 对、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一过55岁，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分泌越来越少了，甚至都开始不分泌了。你会发现55岁之后随之而来的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出来了。
1: 对，
0: 也开始高发了。
1: 对，就是这个年龄段。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血管也是需要弹性的，
1: 那血管也需要硫酸软骨素，
0: 血管壁的弹性就是硫酸软骨素来表现的。
1: 谁也没想到啊，我们认为是补充骨关节的一个成分、
0: 嗯、
1: 居然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弹性。
0: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奥秘，就是不搞科研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1: 就是我们不要把人给他切割。
0: 对
1: 吧，要
0: 人是就是个整体，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非常对，退行性病变，退行性病变，退行的什么功能，就是我们一过55岁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开始分泌不足了。
1: 对，
0: 然后到最后一点一点的就不分泌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的风湿性关节炎永远都治不好。
1: 那肯定不行啊，
0: 是吧？
1: 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你看，静叔我问你，你年纪小哈，肯定不会有这个，因为你现在还能够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呢。
1: 我还是地主现在。
0: 对对，但是你也得存点余粮、
1: 嗯、
0: 但是你尽管现在不是这个年龄群，你知道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表现有哪几个特点吗？就是我们最遭罪的几个特点有哪些吗？
1: 疼，
0: 疼，
1: 变形，
0: 僵
1: 直，僵
0: 直，
1: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好，咱们按顺序讲。
1: 嗯，
0: 疼是最后一步了。
1: 那疼是最重的，最明显的。
0: 当然了，
1: 对，
0: 就是当你形成疼的时候，你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甚至骨骼甚至都已经开始出现变形的情况了、
1: 嗯、
0: 这个我留在最后讲。刚开始55岁之后，随着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逐渐的分泌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现象。
1: 嗯，
0: 什么呢？活动不灵活。
1: 哎，就我这胳膊腿啊上来已经硬、
0: 嗯、是不是
1: 就迈不开腿。
0: 发现没有，发现没有，一过55岁之后，哎，明显的感觉自己活动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1: 不灵活，
0: 是吧？关节不灵活了。
1: 对，
0: 为什么？
1: 那笨了呗，
0: 笨了，
1: 硬了，骨头硬了，没有弹性了，缺乏硫酸软骨素了。
0: 主要是氨糖。
1: 哦，
0: 你看就像、
1: 啊、氨糖是润滑的，
0: 门轴一样。
1: 对对对，
0: 它里面要叫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门轴，如果说你经常的时间长了不叫油的话，风吹日晒的，它是不是

0: 是在开门的时候就不灵活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关节也是，如果说过55岁之后，自身的分泌氨糖它逐渐的量越来越少了，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活动不灵活。
1: 对，
0: 活动不灵活。
1: 对，
0: 但是从这一点来讲，人家澳大利亚的人为什么说就是

0: 人家就是到七八十岁了，在全世界排名这个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么低呢？全世界排名所有国家最低的。
1: 嗯，
0: 人家从45岁之后，在生活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嗯，
0: 用什么？刚才提到的耳苗油。
1: 对，耳苗油里边肯定有氨糖。
0: 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
1: 嗯，
0: 甚至就是45岁之后啊，就开始补充这个耳苗油了。
1: 嗯，
0: 甚至到55岁之后，他们会用一个药用级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就是耳苗油特殊的再联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加强
0: 三合一。55岁之后就开始改这个产品了。
1: 对，而且人家哈，整个民族从年轻从小的时候，人家就用耳苗油。
0: 对，
1: 这个底儿就地主家这个底儿打得很好。
0: 对，
1: 等到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再加强。
0: 因为耳苗油本身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渗透性和保护性。
1: 对，这个渗透能力关键。
0: 咱先说它保护性啊，
1: 嗯，
0: 你记住，凡是动物的油脂，它要有药用价值的话，一定要比植物的药物或者化学的药物强上百倍。
1: 那当然了，它密度就不一样啊。
0: 它的整个的波长，包括分子式，和咱们人体是最为相似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早些年间用的这个嘎啦油
1: 啊，嘎啦油家家都用过，
0: 是吧？
1: 哦，
0: 你看用完了以后，冬天就没有冻伤。
1: 是
0: 啊，但是你抹那些雪花膏，它就不行。
1: 还有那个防冷涂的蜡，它也没问题。
0: 那是蜂蜡呀，
1: 对，也是
0: 动物
1: 的，
0: 是吧？蜂蜡呀，也是动物的，蜜蜂的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那个獾子油，
1: 嗯，獾子油，对，
0: 是不是防冻伤的？
1: 是绵羊油，
0: 绵羊油，是吧？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流行冬泳啊，我觉得特别不适合老年人，但是很多人作死啊，就是冬泳。你知道冬泳从哪儿传过来的吗？
1: 哪儿啊？澳大利亚。
0: 对喽。
1: 那澳大利亚人家是热带的，跟我们这边，
0: 但是人家有冬季啊。
1: 那冬季它有我们的冬季狠吗？
0: 差不多，因为它这个热带的沙漠性气候，它的温差
1: 特别
0: 大的，所以说它到冬天的时候，晚上的这个温度可能达到-40多度。
1: 那比我们这儿
0: 对啊。所以说冬泳为什么从澳大利亚流过来的，你知道吧？澳大利亚冬泳，咱们中国人现在学着，哎呀，澳大利亚人不得关节炎，是不是运动出来的？
1: 嗯，
0: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澳大利亚的中老年人冬泳，在冬泳之前，一定要在关节处涂上什么？
1: 耳苗油。
0: 耳苗油，对喽，它有强大的保护你关节的作用。
1: 那我们哪知道？我们肯定不知道啊。
0: 那你不知道就学人家冬泳，你
1: 一个猛子我就扎水里了，
0: 你不作死呢吗？那不是吗？是不是？你不得病谁得病啊？
1: 嗯，
0: 所以说第一个关节炎的患者早期的症状是活动不利。活动不利主要是因为什么？氨糖开始不足了。
1: 确实，
0: 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的关节会出现响声。为什么？
1: 我现在就想，
0: 现在在想，可不能总活动啊，
1: 不能活动。
0: 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很多这年轻人经常就是
1: 掰手指头，
0: 掰手指头，
1: 咔咔咔。

0: 油严重不足的时候，你在开门的时候会有什么
1: 响声？
0: 响声了，咯吱咯吱的响声了，嗯，是吧？吱吱的响声了。我们的骨关节也是到这个程度，如果出现响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应该补充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你将来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1: 又严重了，下一步了。
0: 对，这个时候按道理说，如果早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补充一些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不会有这步发生。
1: 那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你刚才说的什么？
1: 变形，
0: 疼。
1: 哦，
0: 疼实际上就是变形带来的，它俩是同步的。
1: 哦，
0: 它俩是同步的。你看，我在这个那个圣玛丽大学的时候讲过这个，给当时的给这个主要是硕士研究生啊讲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我就用到了一个什么呢？咱们北方人明白的一个词儿，
1: 什么？
0: 叫钝刀剌肉。
1: 钝刀剌肉，
0: 剌这个词儿，我跟你说，南方没有
1: 啊，
0: 南方人听不懂什么叫剌
1: 啊，
0: 但是咱们北方人特别聪明，
1: 而且特别形象。
0: 你看，
1: 剌得慌。
0: 所以说我带的很多的留学生，有是东北人的老乡，我讲这个钝刀剌肉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就很多南方人我不好解释，你是切吗？
1: 不是。
0: 你是剁吗？
1: 不是，它是钝刀子，就是划，比划还要再迟缓一点，然后
0: 像摩擦的这种感觉，
1: 折磨你，啊。
0: 对，这种剌，这个时候不但你氨糖已经严重不足了，更主要的是什么？硫酸软骨素已经大量的缺失了。
1: 嗯，
0: 因为硫酸软骨素，我刚才说了，它是管什么的？
1: 弹性的，
0: 弹性的，
1: 骨的弹性的，
0: 软骨膜的弹性的。
1: 嗯，
0: 软骨膜的弹性了，如果说没有它了，我们的软骨的骨架已经没有了。
1: 对，那不是生磨生剌吗？
0: 你这个软骨就会出现缺失的情况，缺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再活动关节会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
0: 摩擦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叫，就说等你的软骨彻底没有了，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猪骨头，
1: 嗯，
0: 炖的这个大骨上面是不是有层软骨？
1: 嗯，
0: 这层软骨要是没有的话，如果换在我们人身上，我们说这个人呢，哎呀，就恨一个人恨的就是说挫骨扬灰，
1: 嗯，
0: 就是软骨没有了，石骨和石骨在那儿摩擦的话，这个疼就是这种钝刀剌肉的疼，
1: 就是挫骨扬灰的疼，
0: 摩擦的疼，
1: 哎呦，
0: 是吧？
1: 就我俩说这个话，我感觉恶心，像恨谁似的。
0: 但是同样，就这种罪，其他的国家的中老年朋友都会遭，唯独澳大利亚人家这个国家中老年朋友很幸福。
1: 人家没有，
0: 啊，没有这种罪，
1: 这有秘方就是不一样。
0: 人家从45岁开始补充，
1: 嗯，
0: 耳苗油，
1: 耳苗油，
0: 然后它起到保护的作用。
1: 对，
0: 到55岁了，人家还配合什么耳苗油加氨糖加硫酸软骨素3:1的来外源性补充。
1: 对，
0: 然后到60-70岁的时候，人家不会有咱们像中国中老年朋友这种罪来遭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风湿性关节炎，不要把我们治疗的方案放在哪儿。放在控制风寒湿上，
1: 我们根本就隔绝不开自然界。
0: 当你关节当中有足够量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
1: 嗯，
0: 如果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还能够低价位的啊，
1: 嗯，
0: 咱们应该
1: 就我就必须低价位，
0: 咱得用得起啊，
1: 必须低价位。
0: 如果还能够用上这个耳苗油的话，3:1的话，
1: 嗯，

0: 会得这个
1: 病。都是人，
0: 所以
1: 也别吹。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打电话的时候也问我说，梁老师，你给我们提供这些产品，什么时候我可以停了，或者说是我这个病哪天能治好。
1: 嗯，
0: 我就跟着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当我们用上这种最前沿的产品的时候，你第一天就在治疗，
1: 嗯，
0: 你第一天就在好病，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停，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我为什么要低价位呢？很多的时候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要补充的，
1: 嗯，
0: 多的东西要排，要少的东西要补。
1: 对，
0: 我在很多的医学会议上说到什么呢，哈，就是你要记住，包括这句话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朋友一定要记在心里头，保健品啊，营养补充剂，包括功能性的一些产品，它永远代替不了药物，
1: 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它是日常我们所需还不能缺少的。
0: 但是药物它也代替不了我们的保健品日常的功能性的产品，
1: 各司其职。
0: 对喽，这个一定要大家伙记到心里，
1: 各司其职。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上，
1: 嗯，
0: 也有很多的一些 OTC 的药物，
1: 当然
0: 这些药物用在什么时候，救急的时候，
1: 救命的时候，
0: 着火了灭火的时候，
1: 嗯，
0: 平时的治疗就要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治疗，这叫标本兼治。
1: 嗯，
0: 所以说谈到咱们刚才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疼的问题，这是最后一步了。很可悲的是咱们中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到疼这步，很多人不认为咱们自己的关节有病啊，
1: 就认识不到。平时我们还在家里拔火罐儿，然后呢睡垫褥子包得严严实实的，
0: 有什么用啊，
1: 少出门
0: 有什么用啊，
1: 但是我们身上的病可没少啊，
0: 没解决这个病根儿啊。很多人说把风寒湿解决掉了，你能把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搞掉吗？
1: 没有，就我这个火罐可能拔出来拔出水泡来了，所谓的风少了，明天它又进来了，
0: 对吧？为什么？你自身的防御没有了，
1: 对，就是
0: 你自身的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你分泌根本就不足了，
1: 嗯，对。
0: 而且你提到刚才拔火罐，你知道现在临床上针对咱们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所谓的治疗方案有哪些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他最具有发言权。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止疼药，听过吧？
1: 止疼药可不能瞎吃，
0: 是吧？不能瞎吃，昨天也说了，吃多了会出现这种依赖性。
1: 对，
0: 但是尽管它，咱说我吃的少也不行，为什么？
1: 那没有效果。
0: 止疼药，记住了，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比如说像小女孩家里头，比如说你在家里头睡觉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来贼了，来小偷了，你怎么办？
1: 那我不敢叫，我害怕，我得把我门关上，我打电话找人救我。
0: 对，害怕。很多人说，哎呀，赶快把被子蒙上，我没看见，没看见。你没看见了，这个贼他就没有吗？
1: 他有啊，他就在我屋里边晃悠呢。
0: 所以说止疼药就是这样，用上了之后你尽管不疼了，但是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它治好了吗？
1: 没有啊，不能说我蒙个被我害怕，我害怕没有用啊。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止疼药就是骗自己的方法。你的风湿性关节炎还在那儿呢，你用上止疼药了，或者大量的用止疼药之后，你可能感觉不到疼了，
1: 嗯，
0: 但是病还在那儿呢，你就是骗自己。长此以往的话，就很多，昨天我也举个例子，就是运动员用上一些强效的止疼药，
1: 嗯，
0: 上场踢球该怎么踢怎么踢，
1: 掩耳盗铃，
0: 结果回来之后整个关节废掉了，是吧？
1: 是，
0: 这是止疼药。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烤电。
1: 嗯，烤电
0: 有吧？
1: 有。
0: 嗯，
1: 就是热嘛。
0: 热，除了热之外呢，它是一种微波。
1: 对，多普勒。
0: 对，它这种微波呢，它会渗透到我们皮肤之后怎么样呢？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它强效的刺激你的关节软骨，
1: 嗯，
0: 让你的关节软骨怎么样？瞬间的大量的分泌什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哎，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做烤电的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头个三五次
1: 效果很好，
0: 效果很好。
1: 嗯，
0: 再用的时候
1: 没有那么
0: 没有效果了，
1: 它激发不出来你内在的硫酸软骨素的产生了，
0: 还有氨糖的

0: 那种分泌。为什么？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
1: 对，没有那么多。
0: 他这种方法相当于是在挤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
1: 嗯，就我家里边没有那么多存款，你非得掏我掏我，你再掏我也没有啊。
0: 对呀、
1: 啊，
0: 本身这个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是干嘛的？保证你最基本的活动的。
1: 嗯，
0: 你通过这种烤电的方式给他最后一滴水挤出来了。你可能暂时活动自如点，
1: 嗯，
0: 但是你再挤，这个海绵是不是一点水都没有了？
1: 那不行。
0: 然后这个海绵最后干枯到什么程度？彻底的就像干丝瓜瓤一样、
1: 嗯，
0: 彻底的变硬了，
1: 嗯，
0: 然后彻底的断裂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关节经常烤电到最后面临的目标，
1: 嗯，
0: 面临的最后的结果。所以说，你经常烤电的人，明明你的骨关节还能用个十年八年的。你经常烤电暂时舒服了，可能三年五年你骨关节就废掉了。
1: 对，在我们的不知不觉当中加速了骨关节的早衰早亡。
0: 对，就加速了它的退行性病变。
1: 嗯，
0: 如果说咱们在同时补充这个外源性的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的时候，包括耳苗油的时候，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比较温和。
1: 什么？
0: 艾灸。
1: 艾灸。
0: 灸哪儿呢？灸你的环跳穴还有足三里。
1: 哦，联合组穴。
0: 一个是环跳穴，一个足三里。它艾灸啊，它也是一种微波的形式、
1: 嗯、
0: 用这个艾叶的这个药气渗透到我们骨关节当中、
1: 嗯、
0: 原理跟烤电差不多，也是让你分泌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1: 嗯，
0: 但是它和烤电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嗯、
0: 它除了让你分泌之外，它还有一定程度的补充的作用。
1: 嗯，
0: 是吧，它不只是让你，
1: 这是个补益的方法，
0: 它不只是压榨你，它还给你补充一点。但这个补充和咱们外源性专门性的补充那就差得太远了。
1: 但这个艾灸是好啊，咱们也知道，但它慢，它真慢。说什么，我记得有一个词儿叫三年之病十年之艾。
0: 对，
1: 可见它非常的好，但它非常的慢。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慢吗？
1: 嗯，
0: 很多中医大夫他只会用艾灸，他不会配合针法。
1: 哦，
0: 记住啊，在我们临床上，尤其是中医的临床上，针法一般用于泻，
1: 哦，
0: 艾灸的方法一般用于补。所以说你看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不是也有风寒湿的因素在里面？
1: 当然，
0: 很多时候我在临床上治疗，这属于用药的范围了。比如我疼得太严重了、
1: 嗯、
0: 或者骨关节都已经红肿了，
1: 嗯，
0: 你说梁老师，你给我补这个耳苗油，补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嗯、
0: 来不及，因为你之前就没干这个工作、
1: 嗯、
0: 我先得救急。
1: 嗯，
0: 往往临床上我用什么？先用针法，
1: 先泄了它，
0: 先泄里面的什么呢？风寒湿。
1: 哦，
0: 有，也是环跳穴和这个足三里先泄，
1: 要不怎么说大夫和大夫它是有差别的呢？
0: 泄完了之后再用艾灸，艾灸补充了之后，补充它这个阳气了之后，它能够还有刺激这个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分泌的作用。但是同样、
1: 嗯、
0: 它也不是我们日常采用的方法。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老的中医大夫，我不知道静时你经常看不看老中医啊？
1: 嗯，
0: 以前啊，尤其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中医大夫，夏天玩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医啊，说实话没有西医那么讲究。
1: 嗯，
0: 我们往往穿一个白大褂，因为天热呀、
1: 嗯，
0: 底下就穿个大裤衩子。
1: 嗯，
0: 你看一些七十多岁老中医大夫，你就看他这个足三里这个腿这儿，还有这个膝关节膝眼这个地方叫膝眼穴嘛，这两个位置，啊，你会发现啊，永远都是什么呢？有这个结痂。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都已经流汤冒水的。
1: 那干嘛呀？
0: 就是反复的艾灸。就是没等他好呢，没等结痂呢，还得继续艾灸，因为他七十多岁了，他也这个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了，
1: 那必然的，
0: 是吧？我们老中医大夫他也是人呢，他就反复的艾灸，这叫什么呢？在中医上叫瘢痕灸。
1: 嗯嗯，
0: 它是一种非常刺激性比较大的，他皮肤永远不太好的，就是有的都烂了一样。
1: 嗯
0: 啊、但是没办法，你看很多老中医大夫两个腿这永远是那样的，他就是经常给自己艾灸，
1: 嗯、
0: 他也怕自己风湿性关节炎，
1: 对
0: 对吧？他也没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耳苗油和那个氨糖这个硫酸软骨三合一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外用的产品、
1: 嗯、
0: 啊，他呢就得用传统的方法，
1: 传统的，
0: 对，能强一些，但是也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
1: 那老师您说了，人家是老中医，一辈子就干这个的专业，我们哪会呀？我们灸不好成天腿烂着多吓人呢。
0: 对啊，所以说他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
1: 对呢，
0: 所以说这种方法慢慢的
1: 不可取，
0: 也慢慢的失传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
1: 对，
0: 那这种方法也不是去根儿的。
1: 嗯，
0: 真正的方法是啥？
1: 嗯，
0: 我说如果说你身边真有好的中医大夫的话，氨糖、硫酸软骨素、耳苗油，如果咱们从这个平台上能够低价位、老百姓用得起的情况下你得到的话，
1: 那太好了。
0: 涂在你的环跳穴、膝眼穴和足三里穴，你再做艾灸。

0: 呦，那效果更加的好了。
1: 其实相信听到这儿咱们大伙儿都跃跃欲试了，着急了啊，不给您时间再给大伙儿讲，我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6: 太不容易了 啊，终于接上老师电话了。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快来听听。
0: 哎呦，
6: 我真的跟梁老师通上话了。
0: 哎呦，还跟老伴儿说呢。好啊，别激动，电话打进我这儿来了，就是有什么事儿就跟我直说，然后看看什么地方能帮助您的没有。
6: 梁老师，
0: 嗯，
6: 我想问，真的是你吗？
0: 是我，没错，没错。是我，我跟您说话呢啊。
6: 嗯，
0: 最近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啊，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跟我讲，好吧？啊，
6: 哎，
0: 嗯，
6: 你说听咱们这个半个月了
0: 哦，
6: 一直吧想跟你通，就是通话
0: 哦，
6: 这一等啊就是一周。
0: 哎呦，这不通上了。
6: 梁老师，说实话，电台节目啊我听了不少，但唯独你的节目我听得有意思。之前的都是讲病，翻来覆去啊就那点事儿。
0: 嗯，
6: 但你节目里啊总能听到一些新鲜的事儿。
0: 嗯，
6: 而且推荐的都是高端的好东西。现在我去药房买东西吧，
0: 嗯
6: 嗯，都会看看厂家含量了。
0: 哎呀，好。
6: 那营啊，那营员给我推荐一般的东西啊，这回可糊弄不了我了。
0: 哎呀，其实啊，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这些常见疾病啊，如果有个十年经验的大夫，都能够把我们的病啊讲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治疗的方案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有效果？那么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融汇了咱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所以说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一个特色，是吧？所以说病还是那个病，但是我们治疗的武器、治疗的方案我们全的，是吧？全世界各个国家好产品我们都能拿来用啊，这是和咱们其他的一些节目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6: 哎，我叫李小慧，就是咱本地人，今年69了。我有关节炎呢，17年了，就更年期呀、啊、那年得的。月经走了，关节炎就来了。
0: 哦，
6: 你说因为这病，我可遭老罪了。
0: 嗯，
6: 这手指头之前都是七拧八歪的，手一碰东西就

0: 疼，啥也不能干。
1: 嗯，
0: 天天疼的我不敢出门。
1: 嗯，
0: 我怕我疼晕过去，在外面再回不来。
1: 嗯，
0: 哎，上那股劲儿啊，我在外面吧得贴膏药，里面得吃止疼药片儿啊。
1: 哎呦，
0: 要不真顶不住啊。
1: 这个您说这个情况啊，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您这种情况的特别多啊，就很多人不理解，说能疼得那么严重吗？不经历这种疼的人，他体会不到，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但是呢，我说实话，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啊，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是有严重的损伤的。但是你说咱们上那个劲儿了，疼啊，是吧？你能干挺着吗？是吧？咱们有句话叫饮鸩止渴，你渴得太厉害了，你没办法，毒药你都得喝，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是啊，你说以前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也不是说我对这个病啊不重视，我也想了很多招儿。
1: 嗯，
0: 你在节目讲的我都用过啊。
1: 效果呢？
0: 哎，真像你说那种，也就好上一阵儿吧。我当时吧也不知道啥原因。
1: 嗯，
0: 这不今天听你说了，没治到根子上。
1: 对。
0: 那就是只管一个事儿，那可不行。
1: 对，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叫用药啊？我不止一次说啊，药啊只能是暂时性的灭火而已。是吧，你不是疼吗，让你不疼了，但是你关节还在那变形呢，你这药劲儿过去了，它不是该照样疼，还是一样疼吗？你怎么解决你这个关节疼的问题呀？你得让你的关节软骨恢复原来的形态，让你的关节变成以前那个形态，这是这个最根本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不是靠药物能够解决的，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做到的。关节一个是什么呢？内部的营养补充，再有一个外部的一些炎症的消除，包括一些止疼的一些这个抗炎的抗疼的一些药物的补充，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做到，三者缺一不可啊！要不都是这瘸着走路，你说你走的能稳吗？是吧？你疾病也容易反复啊，你说是不是？
0: 是吧？
1: 嗯，
0: 以前不知道差在这儿啊，今天听你说，用这个耳苗油啊，就外面这么一涂一涂抹一抹，快的10分钟就疼，
1: 是吧？
0: 慢的20分钟就能做到那个消炎止痛。
1: 对，
0: 这不一下就解决两个事儿吗？
1: 那可不，
0: 而且它渗透性啊还这么快。
1: 嗯，
0: 你说光是这一点呢，那就是我们患者福音。
1: 对，
0: 你说谁遭罪谁知道啊？多疼一秒啊，那都像针扎不刀弯似的。
1: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记住了。你光是快这一个优势，你别的方法根本就比不了啊！你再说一下渗透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也有自己的通道啊，这个耳苗油啊是特别符合我们人体这个生物组织这个分子结构的，所以说它这个渗透性是特别强的啊！而且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特殊的技术，能够让这个耳苗油包括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组合在一块儿，形成一种小分子的结构，它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马上就能够见效，是不是？这是它的特点。
0: 老师，你说这几天吧，我打电话，原来吧想跟你要个方法，要个啥方法帮我解决解决这关节炎这个事儿。
1: 嗯，
0: 这回发现有这个耳苗油啊，我就寻思，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用上，这不一下就解决好几个事儿吗？
1: 对、
0: 听说它能和氨糖组合在一起，哎，我一听这不更好了吗？我现在也吃氨糖，但是
1: 口服氨糖的。
0: 我这，是啊，我这不上岁数了吗？
1: 嗯、
0: 你也知道，肠胃吸收没那么好，有的时候吃的不得劲儿、不怕你笑话，都吐出来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氨糖这种有益的物质啊，如果你光靠口服的话，能达到咱们骨关节啊，那就剩的微乎其微了。你这是糟蹋东西呢啊，因为它经过咱们胃肠道吸收，所剩就没有多少了。所以说这种呢，你记住，一定要通过这种皮肤渗透的方式，快速的100%的把这氨糖。

0: 肠带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去啊。
1: 嗯，你说吐了吧也心疼，你说但是吃了也没啥太大感觉、
0: 啊、对，它没吸收多少啊啊。所以说氨糖记住了，和咱们这个耳苗油在一起组合，这是澳大利亚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这个专利产品，它通过涂抹的方式能够快速的不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吸收进到哪儿呢，到我们的骨关节这个位置，能够起到这个修复的作用。
1: 哎，以前不知道，老师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呗。

0: 是是是，
1: 儿子一年的年薪还不少呢。我记得您当时还说您养了一个好孩子，特别孝顺，是您吧？
0: 对对对，哎，是好孩子，老师。
1: 啊啊，
0: 嗯，孩子是好孩子，就是您说我这心里，哎，不忍心呀。你说这耽误孩子的前程呀。
1: 啊啊，
0: 哎，所以那段时间我这身体不得劲儿，心里也就是有点已经抑郁。
1: 哦。
0: 后来知道咱们平台有这个儿苗油和氨糖的组合，
1: 嗯，
0: 又能止疼，又能消炎，又能给关节补营养，我就定上了。
1: 哦，当时就用上了。怎么样？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听见您的情况啊。
0: 现在呢，握着手指头

0: 来也没疼过。
1: 好，
0: 尤其这两天出门没带药，没吃也没疼，而且我变形的这个打这个手指头啊，都感觉到顺溜了。
1: 好，
0: 这现在攥个拳头、伸个手啥的都没事了。慢慢洗衣服、做饭啥的都没问题了，
1: 多好！
0: 而且手指头、脚趾头越来越灵活了，不怕您笑话。我以前大便完，我都靠别人给我擦。
1: 哎呀，
0: 我现在我都自己都能做了这些事儿。
1: 不错啊，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组合，这用的确实不错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最主要的，它就是渗透力极强。是吧，能快速的把这个氨糖的成分，包括硫酸软骨素的成分，还有这个耳苗油里面的那些有益成分快速的渗透到骨骼当中，然后起效特别快，这相当于什么呀，这叫内外兼治啊。我跟你说啊，这效果特别好啊，确实不错。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现在活动这么好是吧，这手指头现在也是活动自如了，以后啊咱们在这个干家务的时候啊，凉水什么的也尽量少碰一些啊。
0: 哎，老师特别感谢您，也感谢咱这个平台。
1: 嗯，
0: 没有老师和这个平台，我上哪儿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要不是人啊，还得要那个什么，开阔眼界，开阔这个视野，
1: 对，
0: 多长见识。
1: 嗯，
0: 哎，多知道外面的世界啥样？要不很多好东西，人家可能都用了几百年了。
1: 嗯，
0: 哎，到我这儿才知道啊。
1: 咱们中国人才知道是吧？你看看。
0: 对对对。
1: 其实，像您这样的问题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的风湿啊，类风湿啊，这样的和这个患者朋友，其实这种情况，咱们中医的角度叫什么呀？这实际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自然界的外邪呀，啊，这叫六淫邪，啊，就和这个天气变化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你比如说，你看你用到了这个耳苗油哈，它是这个澳洲的，那你知道澳洲、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家那个气候可不是说非常好啊。北部属于热带沙漠性气候，什么意思啊？早晚的温差特别大，啊，就早上就白天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多度，晚上都-20多度，温差这么大，你说容易不容易得这个风湿骨病啊？那比咱们中国容易得，对吧？然后它这个澳大利亚南部的国家属于什么呢？属于热带雨林性气候，这整个这个南部啊，都是处在一种潮湿的气候当中啊。那你更容易导致咱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风湿骨病的形成了。但是尽管这么恶劣的气候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么严重，但是人家澳大利亚的这个居民们为什么风湿骨病发病率是极低的呢？就是因为人家有着宝贝，有着耳苗油，有着耳苗油和氨糖的组合啊，人家就保证了风湿骨病啊，就是发病率特别低。所以说咱们知道人家国家这宝贝了，那好了，咱们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咱们拿来为咱们的中国老百姓，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用上，这比什么都强，你说是不是？
0: 我这今天打电话寻思您这边还能不能再给我们准备点，我这手里就是也没用的了。
1: 哎呦，
0: 不想见好就收，就想再坚持用一段时间。
1: 打电话是这个目的，是不是？这手头上的耳苗油不够了，哎呦！
0: 哎，
1: 直接说没事儿啊。但是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赞同你，为什么呢？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啊，虽然我是大夫啊，我是这个健康管理师，我是科研工作者，但是我特别不喜欢针对疾病的治疗一定要用药啊。药呢，只是暂时的这个灭火而已。其实真正疾病的治疗都在咱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啊？那才是真正去根儿的方法。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如果说咱们效果这么好的话啊，别把它当药来使唤啊。咱们平时有事儿没事儿，疼不疼都抹一抹啊。本身咱们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大量的流失了，经常用一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风湿骨病就以后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对，提到耳苗油和这个氨糖这个组合这个事儿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些这个进出口的事儿，包括海关的检疫的问题啊，还有国际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你先听我节目啊，手头上剩这点呢先用着，然后听我节目，什么时候有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好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的，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0: 您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新的一天咱们又见面了啊。
0: 对，梁老师，今天我们讲讲啥呢？
1: 讲什么？其实讲什么取决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伙爱听什么，我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伙讲什么。
0: 那我提一个。
1: 你提吧。
0: 我提啊。我归纳了一下这些天呢咱们大伙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大家现在有一个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的好啊。有什么事儿知道给平台打电话了。说我得问问老师啊，怎么怎么样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我归纳了一下，现在朋友们问骨病的非常的多。
1: 骨病。
0: 骨病。
1: 哎，好，那咱们今天就聊骨病。
0: 关键是这个骨病它有一个毛病。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上了年岁之后非常高发
1: 啊，
0: 怎么治也治不好，我就没听说说谁治骨病治好了，反而越治越重、
1: 啊、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是吧？
0: 就这个真那么难吗？
1: 所以说把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拿出来问我就对了。就对了。
0: 能不能难住你？
1: 因为普通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一些临床用药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伙啊，咱们身边

0: 然后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吧，希望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1: 那我希望今天这个问题别把您难住啊，我觉得它挺难的。
0: 好，尽我最大的所能吧。
1: 嗯，
0: 其实刚才静师你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我也希望咱们的栏目组能够及时的给我收集一些信息，包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我就知道每天给大家伙讲什么了。
1: 我们也是有素材，感谢素材提供者。
0: 对，你看昨天给大家伙讲到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国宝级的物种
1: 耳苗
0: 、是吧，这个耳苗很多人陌生，说不是，这到底什么呀。昨天我说了，它是一种比鸵鸟小一点的一种鸟类。
1: 对，
0: 但是它不会飞啊，就跟鸵鸟一样，只会跑。
1: 比乾隆是比恐龙还酷。
0: 对对对，跟恐龙是一个时期的一个物种。但是昨天讲了以后呢，很多人反映说的，哎呦，梁老师听你的节目啊，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
1: 有点
0: 对吧，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这个呀，我觉得就是大家伙觉得可以放松的来听，但是真要是把咱们的节目当成动物世界来听的话，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1: 但是我们真的很长知识啊，比如说就像是昨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耳苗是澳洲国徽上的一个吉祥的鸟，
0: 对
1: 吧，我们还知道了它能够帮我们止疼效果非常好，渗透性非常好，
0: 没错。但是听到这个动物世界类的节目，我们要知道对我们的健康能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对，
0: 是吧，
1: 抓住核心。
0: 对，你看刚才静时你问到了，说的想问一下骨病是吧，
1: 嗯，
0: 但是骨病呢，我说实话这个范畴太大了，太大了，但是我通过你说这个骨病的问题呢，我知道大家伙所要了解的骨病可能是最多的是什么呢，是风湿性关节炎。
1: 风湿性的朋友非常多。
0: 对，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可能大家伙更关注。而且刚才静师你也说到了，风湿性关节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疼，
0: 然后中老年朋友发病率极高，
1: 极高，骨头变形，
0: 然后呢治不好，
1: 真是太，
0: 是不是啊，
1: 不死的癌症吗？
0: 对呀、要是能治好的话，可能咱们不会有这么多人问了。但是我觉得今天静师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在节目里讲一讲。风湿性关节炎，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发病的时候可能在
1: 冬天
0: 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季节，
1: 冷的时候，
0: 但是它的病根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在温度高的时候，
1: 温度高的时候落病根儿，
0: 对，
1: 那下病根儿是这个时候，那治病根儿也是这个时候，
0: 当然了，
1: 哦，
0: 当然了啊，所以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特别好，咱就聊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好，
0: 好吧，风湿性关节炎，咱们从这个名字上来讲，它的诱导因素是不是就两个方面？
1: 风和湿。
0: 风和湿。
1: 对的。
0: 如果风和湿再引申一下的话，还有寒。对吧？风寒湿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患者朋友的一个诱导因素。
1: 是的，
0: 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明白风寒湿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疼痛。但是这个问题来了，静师你想过没有，风寒湿是咱们这个世界上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产物啊。我们能不能把世界上的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干掉？
1: 不能啊，自然界不能缺少它呀。
0: 这个地球上有风寒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咱们人类呢，人家是原住民。
1: 对呀、
0: 病毒细菌人家是原住民，我们人是外来物种啊。
1: 缺了风缺了寒缺了哪样，这个地球都不可以，
0: 对吧，
1: 我们要共生。
0: 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湿最大的一个治疗误区，我在临床上啊、很多人瞄着是什么呢，把这个风寒湿干掉，
1: 隔绝它。
0: 对，你要想把它干掉的话，认为这个关节毛病就已经治好了，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1: 那我们不干掉它，它和我们共生，它让我遭罪呀。
0: 那你看风寒湿你能干掉它吗？我刚才说了，对吧，自然界它就有风寒湿啊，
1: 必然的接受它，
0: 你不能活在山洞里或者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吧，
1: 不可能，
0: 对吧。而且我说了，如果说风寒湿是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的话，那按道理讲，我跟你讲静时，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为什么呀？
0: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哈。
1: 一个国就是一个州。
0: 就是一个州，它横跨了整个的澳洲。
1: 对，
0: 就一个国家。但是这一个国家横跨了整个澳洲，它有两大气候。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北部热带沙漠性气候。
1: 哦，
0: 咱们知道沙漠
1: 又热又干。
0: 又热又干。
1: 嗯，
0: 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哎，对，
0: 是吧，
1: 温差极大。

0: 所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北部，它是什么？它是热带沙漠性气候。白天的时候气温高达30多度，而到晚上的时候它的气温会降到-20多度。
1: 那这忽冷忽热爱感冒的人也受不了啊。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骨关节是最容易出毛病。
1: 那当然了，
0: 按咱们传统的习俗，大家伙说风寒湿那么严重，是不是骨关节疾病风湿性关节炎？
1: 那就废了，
0: 是吧？应该高发呀，这、
1: 哦、
0: 全民皆应该得这个病啊。好，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南部它是热带雨林性气候。
1: 对，
0: 什么叫雨林性气候？
1: 湿润。
0: 湿是吧？湿润、嗯、然后整天呢我们人就像泡在这个澡堂子里一样，是吧？
1: 对。
0: 那你想想，风寒湿，这个湿气这么重的话，同样我们的风湿性关节炎应该是非常高发的呀。
1: 那肯定啊，
0: 但是为什么
1: 潮气里泡着？
0: 对呀、啊、那如果说按咱们传统的已知的这个问题的话，澳大利亚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吧。
1: 嗯，
0: 但是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调查当中，澳大利亚的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人群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
1: 那神奇了，说明他们有招啊。
0: 是吧？
1: 是不是啊？
0: 哎，这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什么
1: 耳苗。
0: 耳苗油。
1: 耳苗油。
0: 对，耳苗油啊。为什么这个耳苗油确保着澳大利亚这么恶劣的环境人家还不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
1: 为什么呀？
0: 今天就聊聊风湿性关节炎，它的病根到底在哪儿？
1: 到底在哪儿？
0: 是吧？
1: 太好了，
0: 是吧？
1: 都在拿小本本记了。
0: 所以说，第一个让大家伙一定要改变自己以前的一个错误认识，
1: 嗯，
0: 就是风寒湿是只是一个诱导因素而已，
1: 嗯、
0: 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1: 嗯，
0: 主要
1: 解决不了它。
0: 对，主要原因在哪儿呢？静时，咱们就还是从这个风寒湿来说啊。你看年轻人，小伙子，是吧？你比如说这个20多岁小伙子。冬天玩的时候还穿个背心裤衩，然后在那跑步，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还愿意在河边跑步，
1: 嗯，
0: 说那个空气新鲜，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人家年轻人尽管那么糟蹋自己，他的关节还是那么好。
1: 对呀、啊，火力壮啊，
0: 火力壮
1: 啊、
0: 哦，是吧？他为什么关节不出问题啊？就一个火力壮的问题吗？
1: 那他年轻态，
0: 年轻，
1: 他没用损过。
0: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看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尽管不敢那么糟蹋自己，
1: 嗯，
0: 是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把护膝就拿出来了，
1: 对，
0: 把棉裤就给套上了、嗯。套上了之后，你这个关节该怎么遭罪还是怎么遭罪吧。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你解决了吗？
1: 没有啊。第一，我有病根儿；再有呢，就是人的年纪越大，退行性的病变它也产生了。
0: 退行性病变是吧、
1: 哦？
0: 退行性病变退的是什么？
1: 退的是它的功能，退的是它的本身的这个

0: 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冬天玩的时候把那个护膝啊棉裤都套上了，从我临床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方法。
1: 这怎么又不可取了？怎么我觉得
0: 要不怎么说听咱们的节目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借学问，点点滴滴借治疗呢？
1: 但是听我们的节目好像颠覆了很多我的常识，
0: 是吧？哎，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0: 见到尤其冬天的时候特别多这样的患者，哎呦，套着这个皮棉裤，外面还套着厚厚的这个狗皮的这种护膝，
1: 对呀，
0: 找我来还看膝关节。
1: 对，冬天我穿的少了，我妈肯定不让，
0: 是吧？
1: 不能。
0: 到这儿来的时候我说你呀，赶快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脱了，脱了脱了我才好给你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吃没吃过雪糕冰棍儿，
1: 我吃过，我还
0: 吃过是吧？我知道你吃过，但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什么样啊。我小的时候，你看卖冰棍儿的都是骑个自行车，后面驮一个纸壳箱子，纸壳箱子里面放的就是冰棍儿。
1: 对呀、啊，泡沫上面放着棉被。
0: 你发现没有，在这个纸壳箱子里头，这个套着这个棉被，再放这个雪糕也好，或者冰棍儿也好，它不化。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呀？
1: 保暖呢？
0: 保暖，因为保暖的话，应该它化了。
1: 恒温呢，它跟外界同样的温度，它都是冬天，它冷它不化呀。
0: 我告诉你，厚厚的这些我们说保护物啊，它不但保暖还保寒。就换句话说，刚才你说到点子上了，空气不流通的话它不能气体交换，温度也不能交换，所以说当我们骨关节当中有寒气的时候，你在外面套上厚厚的护膝和棉被的时候，它关节当中的寒气它是

0: 排不出来的。
1: 那您这个意思，我可不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需要呼吸。
0: 对，需要把你的寒气释放出来。你越这么包着它，它里那寒气它永远出不来，
1: 就需要一个气体的通道，寒气也是需要通道的。
0: 对，然后要把你这个呼吸给我摘掉了。
1: 哦，
0: 对吧？你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胖的人一旦形成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特别比瘦的人还不好治。
1: 胖子啊，
0: 因为他的脂肪太厚了，里面的寒邪、风邪、湿邪他是排不出来的。
1: 对，尤其胖子痰湿特别多，他根本就代谢不出来。
0: 对，这是一个咱们生活习惯啊。
1: 嗯。
0: 那么刚才提到了年轻人怎么造他自己，人家骨关节没问题。
1: 嗯。
0: 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怎么保护自己的膝关节，
1: 都行，
0: 他也有问题。
1: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时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儿，叫退行性病变。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什么。
1: 嗯，
0: 你刚才说了是功能强健的体魄、
1: 嗯、
0: 是吧，这些都是太泛泛了。针对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哪儿呢？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两种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1: 什么呀？
0: 这两种物质我说出来大家伙很熟知。
1: 什么？
0: 一个是氨糖，一个是硫酸软骨素，这两个大家伙都听过吧？
1: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吃着买
0: 都补呢，是吧？
1: 补呢，
0: 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咱们不知道怎么补，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科研工作者嘛，对很多的疾病有深入的研究。
1: 嗯，
0: 人到30岁之前，我们自身是能够足量的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
1: 嗯，
0: 一过了30岁之后，
1: 走下坡路了，
0: 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到5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氨糖的分泌和硫酸软骨素的分泌这种能力就彻底的没有了。
1: 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55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老本了。
1: 嗯，
0: 你55岁之前分泌多少，你现在就用吧。
1: 嗯，
0: 用到什么时候用没了，你都
1: 拉倒了，
0: 你的骨关节就彻底就废掉了。
1: 所以说，咱们朋友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补。
0: 对，
1: 那你刚才说补没有问题，但你要是不懂得怎么补，嗯、就是白补了，
0: 白补了，白补了。所以说，刚才我说的，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伙如何的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走下坡路，最后不分泌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年轻人怎么糟蹋自己的关节人都没事儿。
1: 对，
0: 人家能补，
1: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对，但是地主家也不会有余粮的、
1: 哦、
0: 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年轻那会儿你不多存点儿，老了老了就该找毛病了，
1: 啥事儿都是谁也别嘚瑟。
0: 对。

0: 的。
1: 氨糖是糖吗？
0: 不是糖，
1: 氨糖不是糖，
0: 它是糖蛋白。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糖蛋白，我再形象点解释什么呢？氨糖在我们的关节存在呢，它像一种润滑油一样，它起到这个作用，
1: 让你不干磨。
0: 你看看，是吧？就像门轴一样。嗯，门轴一样，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 缺油了，嘎吱嘎吱的响。
0: 对，然后硫酸软骨素干嘛的？
1: 干嘛的？
0: 硫酸软骨素是我们骨骼的支架。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只有硫酸软骨素的存在，它才具有弹性。
1: 哦，很多老年朋友越补钙还越容易骨折，因为它脆了硬了。
0: 你没有补硫酸软骨素，
1: 没有弹性。
0: 对，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一过55岁，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分泌越来越少了，甚至都开始不分泌了。你会发现55岁之后，随之而来的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出来了。
1: 对，
0: 也开始高发了。
1: 对，就是这个年龄段。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血管也是需要弹性的，
1: 那血管也需要硫酸软骨素，
0: 血管壁的弹性就是硫酸软骨素来表现的。
1: 谁也没想到啊，我们认为是补充骨关节的一个成分，居然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弹性。
0: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奥秘，就是不搞科研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1: 就是我们不要把人给他切割，
0: 对
1: 吧？
0: 人是就是个整体，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非常对，退行性病变，退行性病变，退行的什么功能？就是我们一过55岁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开始分泌不足了。
1: 对，
0: 然后到最后一点一点的就不分泌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的风湿性关节炎永远都治不好。
1: 那肯定不行啊，
0: 是吧？
1: 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你看，静叔，我问你，你年纪小哈，肯定不会有这个，因为你现在还能够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呢。
1: 我还是地主现在。
0: 对对，但是你也得存点余粮。但是你尽管现在不是这个年龄群，你知道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表现有哪几个特点吗？就是我们最遭罪的几个特点有哪些吗？
1: 疼，
0: 疼，
1: 变形，僵直，
0: 僵直，
1: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好，咱们按顺序讲。
1: 嗯，
0: 疼是最后一步了。
1: 那疼是最重的，最明显的。
0: 当然了，
1: 对，
0: 就是当你形成疼的时候，你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甚至骨骼甚至都已经开始出现变形的情况了。这个我留在最后讲。刚开始55岁之后，随着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逐渐的分泌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现象。
1: 嗯，
0: 什么呢？活动不灵活。
1: 哎，说我这胳膊腿啊，上来已经硬
0: 是不是啊？
1: 就迈不开腿，
0: 发现没有？发现没有？一过55岁之后，哎，明显的感觉自己活动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1: 不灵活
0: 是吧？关节不灵活了。
1: 对，
0: 为什么？
1: 那笨了呗，
0: 笨了，
1: 硬了，骨头硬了，没有弹性了，缺乏硫酸软骨素了。
0: 主要是氨糖。
1: 哦，
0: 你看，就像
1: 氨糖是润滑的，
0: 门轴一样。
1: 对对对，
0: 它里面要叫油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门轴，如果说你经常的时间长了不叫油的话，风吹日晒的，它是不是在开门的时候就不灵活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关节也是。如果说过55岁之后，自身的分泌氨糖，它逐渐的量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活动不灵活。
1: 对，
0: 活动不灵活。
1: 对，
0: 但是从这一点来讲，人家澳大利亚的人为什么说就是人家就是到70-80岁了，在全世界排名这个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么低呢？全世界排名所有国家最低的。
1: 嗯，
0: 人家从45岁之后，在生活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嗯，
0: 用什么？刚才提到的耳苗油。
1: 对，耳苗油里边肯定有氨糖，
0: 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
1: 嗯，
0: 甚至就是45岁之后啊，就开始补充这个耳苗油了，
1: 嗯，
0: 甚至到55岁之后，他们会用一个药用级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就是耳苗油特殊的再联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加强
0: 三合一，55岁之后就开始改这个产品了。
1: 对，而且人家哈，整个民族从年轻从小的时候，人家就用耳苗油。
0: 对，
1: 这个底儿，就地主家这。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

0: 刚开始油不多的时候，它活动受限。
1: 嗯，
0: 但是油严重不足的时候，你在开门的时候会有什么？
1: 响声，
0: 响声了，咯吱咯吱的响声了，嗯、是吧？吱吱的响声了。我们的骨关节也是，到这个程度，如果出现响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应该补充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你将来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1: 又严重了，下一步了。
0: 对，这个时候按道理说，如果早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补充一些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不会有这步发生。
1: 那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你刚才说的什么？
1: 变形。
0: 疼。
1: 哦。
0: 疼实际上就是变形带来的，它俩是同步的。
1: 哦。
0: 它俩是同步的，你看。我在这个那个圣玛丽大学的时候讲过这个、嗯、给当时的给这个主要是硕士研究生啊讲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我就用到了一个什么呢？咱们北方人明白的一个词儿，
1: 什么？
0: 叫钝刀剌肉。
1: 钝刀剌肉。
0: 剌这个词儿，我跟你说，南方没有
1: 啊，
0: 南方人听不懂什么叫剌
1: 啊，
0: 但是咱们北方人特别聪明，
1: 而且他特别形象。
0: 你看，
1: 剌得慌。
0: 所以说我带的很多的留学生，有是东北人的老乡。我讲这个钝刀剌肉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就很多南方人我不好解释，你是切吗？
1: 不是。
0: 你是剁吗？
1: 不是，它是钝刀子，就是划，比划还要再迟缓一点，然后
0: 像摩擦的这种感觉，
1: 它折磨你、啊。
0: 对，这种剌，这个时候不但你氨糖已经严重不足了，更主要的是什么？硫酸软骨素已经大量的缺失了。
1: 嗯，
0: 因为硫酸软骨素我刚才说了，它是管什么的？
1: 弹性的，
0: 弹性
1: 的，骨的弹性的，
0: 软骨膜的弹性的。
1: 嗯，
0: 软骨膜的弹性了，如果说没有它了，我们的软骨的骨架已经没有了。
1: 对，那不是生磨生剌吗？
0: 你这个软骨就会出现缺失的情况。缺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再活动关节会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
0: 摩擦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叫，就说等你的软骨彻底没有了，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猪骨头，
1: 嗯，
0: 炖的这个大骨上的是不是有一层软骨？
1: 嗯，
0: 这层软骨要是没有的话，如果换在我们人身上，我们说这个人呢，哎呀，就恨一个人恨的就是说挫骨扬灰，
1: 嗯，
0: 就是软骨没有了，食骨和食骨在那儿摩擦的话、嗯，这个疼就是这种钝刀剌肉的疼，
1: 就是挫骨扬灰的疼，
0: 摩擦的疼，
1: 哎呦，
0: 是吧？
1: 就我俩说这个话，我感觉恶，像恨谁似的。
0: 但是同样，就这种罪。其他的国家的中老年朋友都会遭，唯独澳大利亚人家这个国家中老年朋友很幸福，
1: 人家没有、
0: 啊、没有这种罪，
1: 这有秘方就是不一样。
0: 人家从45岁开始补充，
1: 嗯，
0: 耳苗油，
1: 耳苗油，
0: 然后它起到保护的作用。
1: 对，
0: 到55岁了，人家还配合什么耳苗油加氨糖加硫酸软骨素3合1的来外源性补充，
1: 对，
0: 然后到60、70岁的时候，人家不会有咱们像中国中老年朋友这种罪来遭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风湿性关节炎，不要把我们治疗的方案放在哪儿，放在控制风寒湿上，
1: 我们根本就隔绝不开自然界。
0: 当你关节当中有足够量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
1: 嗯、
0: 如果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还能够低价位的啊、
1: 嗯、
0: 咱们应该就
1: 我这必须低价位，
0: 咱得用得起啊，
1: 必须低价位，
0: 如果还能够用上这个耳苗油的话，3合1的话，耳苗油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太好了，
0: 它就等于说杜绝了外界的风寒湿，比你穿那么厚的棉裤都强、
1: 嗯、
0: 而且同时它有强大的渗透性、
1: 嗯、
0: 能够把什么把它合在一起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渗透到你的骨关节当中，你自身不是过了年岁之后这个谁都控制不了，
1: 对，必然的没有，必然的缺少，
0: 人的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你说梁老师你教我一招啊，我60岁能不能活得像40岁的，不可能，
1: 这招你敢
0: 招
1: 这招你敢接吗老师？
0: 我要有这招的话我自己先用上了，是不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告诉你，上了年岁之后我们人体开始该补什么了。
1: 对，
0: 其实什么叫病，
1: 什么叫病啊？
0: 尤其是慢性疾病，记住了啊，慢性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一定是身体当中缺什么了、
1: 嗯、
0: 或者是你身体当中多什么了，
1: 嗯，
0: 缺什么和多什么了是造成我们慢性

0: 风少了，明天他又进来了，
1: 对吧？为什么？你自身的防御没有了，
0: 对，就是
1: 你自身的这个氨糖和硫磺软骨素，你分泌根本就不足了，
0: 对。
1: 而且你提到刚才拔火罐，你知道现在临床上针对咱们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所谓的治疗方案有哪些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
0: 嗯，
1: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他最具有发言权，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止疼药，听过吧？
0: 止疼药可不能瞎吃，
1: 是吧？不能瞎吃。昨天也说了，吃多了会出现这种依赖性。
0: 对，
1: 但是尽管它，咱说我吃的少也不行，为什么？
0: 那没有效果。
1: 止疼药，记住了，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比如说像小女孩家里头，比如说你在家里头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来贼了，来小偷了，你怎么办？
0: 那我不敢叫，我害怕，我得把我门关上，我打电话找人救我。
1: 对，害怕，很多人说，哎呀，赶快把被子蒙上，我没看见，没看见，你没看见了，这个贼他就没有吗？
0: 他有啊，他就在我屋里边晃悠呢。
1: 所以说止疼药就是这样，用上了之后，你尽管不疼了，但是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它治好了吗？
0: 没有啊，不能说我蒙个被，我害怕，我害怕，没有用啊，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止疼药就是骗自己的方法。你的风湿性关节炎还在那儿呢，你用上止疼药了，或者大量的用止疼药之后，你可能感觉不到疼了，
0: 嗯，
1: 但是病还在那儿呢，你就是骗自己。长此以往的话，就很多，昨天我也举个例子，就是运动员用上一些强效的止疼药，上场踢球该怎么踢怎么踢，
0: 掩耳盗铃，
1: 结果回来之后整个关节废掉了，是吧？
0: 是，
1: 这是止疼药。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烤电。
0: 嗯，烤电
1: 有吧？
0: 有，
1: 嗯，
0: 就是热嘛。
1: 热，除了热之外呢，它是一种微波。
0: 对，多普勒。
1: 对，它这种微波呢，它会渗透到我们皮肤之后怎么样呢？奶奶。

0: 这个艾灸是好啊，咱们也知道，但它慢，它真慢。说什么？我记得有一个词儿叫“三年之病，十年之艾”。
1: 对，
0: 可见它非常的好，但它非常的慢。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慢吗？
0: 嗯，
1: 很多中医大夫他只会用艾灸，他不会配合针法。
0: 哦，
1: 记住啊，在我们临床上，尤其是中医的临床上，针法一般用于泻，
0: 哦，
1: 艾灸的方法一般用于补。所以说你看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不是也有风寒湿的因素在里面？
0: 当然，
1: 很多时候我在临床上治疗，这属于用药的范围了，比如我疼得太严重了，或者骨关节都已经红肿了，
0: 嗯，
1: 你说梁老师你给我补这个耳苗。

0: 如果有个十年经验的大夫都能够把我们这病啊讲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治疗的方案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有效果？那么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融汇了咱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所以说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一个特色，是吧？所以说病还是那个病，但是我们治疗的武器、治疗的方案我们全呢，是吧？全世界各个国家好产品我们都能拿来用啊，这是和咱们其他的一些节目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1: 哎，我叫林小慧，就是咱本地人，今年69了。我有关节炎呢，17年了，就更年期呀、那年得的。月经走了，关节炎就来了。你说因为这病，我可遭老罪了。这手直到之前都是青筋八歪的，手一碰东西就疼，啥也不能干。天天疼的我不敢出门。我怕我疼晕过去，在外面再回不来。上那股劲儿啊，我在外面吧得贴膏药，里面得吃止疼药片儿啊。要不真顶不住啊。
0: 这个您说这个情况啊，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您这种情况的特别多啊，就很多人不理解，说能疼得那么严重吗？不经历这种疼的人他体会不到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但是呢，我说实话，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啊，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是有严重的损伤的。但是你说咱们上那个劲儿了，疼啊，是吧？你能干挺着吗？是吧？咱们有句话叫饮鸩止渴，你渴得太厉害了，你没办法，毒药你都得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啊，你说以前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也不是说我对这个病啊不重视，我也想了很多招。你在节目讲的我都用过啊。
0: 效果呢？
1: 哎，真像你说那种，也就好上一阵儿吧。我当时吧也不知道啥原因。这不今天听你说了，没治到根子上。
0: 对。
1: 那就是只管一个事儿，那可不行。
0: 对，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叫用药啊？我不止一次说啊，药啊只能是暂时性的灭火而已，是吧？你不是疼吗？让你不疼了，但是你关节还在那变形呢。你这药劲儿过去了，它不是该照样疼，还是一样疼吗？你怎么解决你这个关节疼的问题呀、你得让你的关节软骨恢复原来的形态，让你的关节变成以前那个形态，这是这个最根本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不是靠药物能够解决的，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做到的。关节一个是什么呢？内部的营养补充，再有一个外部的一些炎症的消除，包括一些止疼的一些这个抗炎的抗疼的一些药物的补充，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做到，三者缺一不可啊！要不都是这瘸着走路，你说你走的能稳吗？是吧？你疾病也容易反复啊，你说是不是？
1: 是吧？以前不知道差在这儿啊，今天听你说用这个耳苗油啊，就外面这么一涂一涂抹一抹，快的10分钟就疼，
0: 是吧？
1: 慢的20分钟就能做到那个消炎止痛。
0: 对，
1: 这不一下就解决两个事儿吗？
0: 那可不、
1: 而且它渗透性啊还这么快。你说光是这一点呢、那就是我们患者福音。
0: 对，
1: 你说谁遭罪谁知道啊？多疼一秒啊，那都像针扎刀弯似的。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记住了，你光是快这一个优势，你别的方法根本就比不了啊。你再说一下渗透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也有自己的通道啊，这个耳苗油啊是特别符合我们人体这个生物组织这个分子结构的，所以说它这个渗透性是特别强的啊。而且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特殊的技术能够让这个耳苗油包括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组合在一块儿形成一种小

0: 分子的结构，它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马上就能够见效，是不是？这是它的特点。
1: 老师，你说这一天吧，我打电话，原来吧想跟你要个方法，要啥方法帮我解决这关节炎这个事儿。
0: 嗯，
1: 这回发现有这个耳苗油啊，我就寻思，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用上，这不一下就解决好几个事儿吗？
0: 对，
1: 听说它能和氨糖组合在一起，哎，我一听这不更好了吗？我现在也吃氨糖，
0: 啊，口服氨糖的，
1: 我这。是啊，我这不上岁数了吗？
0: 嗯，
1: 你也知道肠胃吸收没那么好，有的时候吃的不得劲儿，不怕你笑话都吐出来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氨糖这种有益的物质啊，如果你光靠口服的话，能达到咱们骨关节啊，那就剩得微乎其微了。你这是糟蹋东西呢啊，因为它经过咱们胃肠道吸收，所剩就没有多少了。所以说这种呢，我你记住，一定要通过这种皮肤渗透的方式，快速的100%的把这氨糖带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去啊。
1: 嗯，你说吐了吧也心疼，你说但是吃了也没啥太大感觉。
0: 对，它没吸收多少啊。所以说氨糖记住了，和咱们这个耳苗油在一起组合，这是澳大利亚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这个专利产品，它通过涂抹的方式。能够快速的不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吸收进到哪儿呢？到我们的骨关节这个位置，能够起到这个修复的作用。
1: 哎，以前不知道，老师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呗。
0: 哎呀，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节目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专利技术啊是有一定的壁垒的。就什么叫专利呢？就是只能我用，别人不能用，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澳大利亚的产品直接到咱们中国，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得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我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委托给咱们中国的一个知名的企业呀，一个药厂啊，我们把这个技术让他来使用，这样的话也能够得到有效的耳苗油和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但是这两个呢都需要一点时间，你听我节目好不好？我们正在做这个事儿呢，好吧？
1: 行。哎，其实啊，老师听你这么说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这后半辈子能不能好好活着，我就看您了。
0: 哎呦，这我肩上的担子还挺重的。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就这点事儿啊，你就包在我身上吧，好吧？时间的关系啊，
1: 哎，
0: 只能聊到这儿了，
1: 谢谢
0: 啊，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 189 400-0918 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能给您吐上话非常高兴啊。
0: 哎，好，
3: 还记得不记得我了，老师？
0: 哎呦，这每天接到的电话太多啊，这个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啊。
3: 老师，您一天的事情太多了，我理解。之前我。

0: 就疼得钻心，后来啥都干不了了。儿子这不是从外地回来了，照顾我们俩，工作也都辞了，老师。
1: 哎呦，我还真就您说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印象。
0: 有印象了，
1: 是吧？我记得，
0: 对对对，
1: 您儿子应该是在一个大的公司当领导吧？是您吧？
0: 是是是，
1: 儿子一年的年薪还不少呢。我记得您当时还说您养了一个好孩子，特别孝顺，是您吧？
0: 对对对，哎，是好孩子，老师。
1: 啊啊，
0: 嗯，孩子是好孩子，就是您说我这心里，哎，不忍心呀。你说这耽误孩子的前程呀。
1: 啊啊，
0: 哎。所以那段时间我这身体不得劲儿，心里也就是有点已经抑郁。
1: 哦。
0: 后来知道咱们平台有这个儿苗油和氨糖的组合，
1: 嗯，
0: 又能止疼，又能消炎，又能给关节补营养，我就定上了。
1: 哦，当时就用上了。怎么样？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听听您的情况啊。
0: 现在呢，握着手指头再也没疼过。
1: 好。
0: 嗯，尤其这两天出门没带药，没吃也没疼，
1: 哦、
0: 而且我变形的这个。打这个手指头啊，都感觉到顺溜了。
1: 好，
0: 这现在攥个拳头、伸个手啥的都没事了，慢慢洗衣服、做饭啥的都没问题了。
1: 多好！
0: 嗯，而且手指头、
1: 啊、
0: 脚趾头越来越灵活了，不怕您笑话。
1: 嗯、
0: 我以前大便完，我都靠别人给我擦。
1: 哎呀！
0: 我现在我都自己都能做了这些事儿。
1: 不错啊，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组合这用的确实不错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最主要的它就是渗透力极强，是吧？能快速的把这个氨糖的成分，包括硫酸软骨素的成分，还有这个耳苗油里面的那些有益成分快速的渗透到骨骼当中，然后起效特别快。这相当于什么呀？这叫内外兼治啊。我跟你说啊，这效果特别好啊，确实不错。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现在活动这么好，是吧？这手指头现在也是活动自如了。以后啊，咱们在这个干家务的时候啊，凉水什么的也尽量少碰一些啊。
0: 哎，老师特别感谢您，
1: 别客气，
0: 也感谢咱这个平台。
1: 嗯，
0: 没有老师和这个平台，我上哪儿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要不是人啊，还得要那个什么，开阔眼界，开阔这个视野，
1: 对，
0: 多长见识。
1: 嗯。
0: 哎，多知道外面的世界啥样，要不很多好东西人家可能都用了几百年了。
1: 嗯，
0: 哎，到我这儿才知道啊，
1: 咱们中国人才知道，是吧？你看看。
0: 对对对，
1: 其实像您这样的问题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的风湿啊、类风湿啊这样的这个患者朋友，其实这种情况咱们中医的角度叫什么呀？这实际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自然界的外邪呀、啊，啊，这叫六淫邪啊，就和这个天气变化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你比如说，你看你用到了这个耳苗油哈，它是这个澳洲的。那你知道澳洲、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家那个气候可不是说非常好啊，北部属于热带沙漠性气候，什么意思啊？早晚的温差特别大，啊，就早上就白天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多度，晚上都-20多度。温差这么大，你说容易不容易得这个风湿骨病啊？那比咱们中国容易得，对吧？然后它这个澳大利亚南部的国家属于什么呢？属于热带雨林性气候，这整个这个南部啊，都是处在一种潮湿的气候当中啊，那你更容易导致咱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风湿骨病的形成了。但是尽管这么恶劣的气候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么严重，但是人家澳大利亚的这个居民们为什么风湿骨病发病率是极低的呢？就是因为人家有着宝贝，有着耳苗油，有着耳苗油和氨糖的组合啊，人家就保证了风湿骨病啊，就是发病率特别低。所以说咱们知道人家国家这宝贝了，那好了，咱们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咱们拿来为咱们的中国老百姓，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用上，这比什么都强，你说是不是？
0: 我这今天打电话，寻思您这边还能不能再给我们准备点儿？我这手里，就是也没用的了。
1: 哎呦，
0: 嗯，不想见好就收，就想再坚持用一段时间。
1: 打电话是这个目的，是不是？这手头上的耳苗油不够了，哎呦，
0: 哎，
1: 直接说没事儿啊。但是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赞同你，为什么呢？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啊，虽然我是大夫啊，我是这个健康管理师，我是科研工作者，但是我特别不喜欢针对疾病的治疗一定要用药啊，药呢只是暂时的这个灭火而已，其实真正疾病的治疗都在咱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啊？那才是真正去根儿的方法。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如果说咱们效果这么好的话啊，别把它当药来使。

0: 啊，咱们平时有事儿没事儿，疼不疼都抹一抹啊。本身咱们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当中的氨糖和硫酸上五素就大量的流失了，经常用一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风湿骨病就以后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对，提到耳苗油和这个氨糖这个组合这个事儿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些这个进出口的事儿，包括海关的检疫的问题啊，还有国际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你先听我节目啊，手头上剩这点呢先用着，然后听我节目，什么时候有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4: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6: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5: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6: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7: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8: 大过年的，我们过来给你们拜年也没啥哪的，送点小礼物。哎呀，这边，这边，哎呀，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夜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
9: 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新的一年祝我的朋友们幸福
8: 美满。哎呀，这北京的地铁呀，就跟溜圈变魔术似的，眼睛一闭一睁，一站过去了，一闭再睁，
9: 坐过站了。
8: 那用不着多花钱呢，坐回来不就晚了。
9: 是，
8: 到了，敲门。
9: 你瞧呗。
8: 放肆，我瞧成什么话呀？啊，我现在身份都不一样了。
9: 有什么不一样了？
8: 人家小王城里的大记者啊，去年到咱们村采访，都过去一年了，还惦记着给我拜个年，这说明什么呀？
9: 说明什么？
8: 说明什么呀？
9: 说明城里的朋友很低调啊。
8: 对，咱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不是他们很低调，而是我们很高调啊。一会儿进屋以后一定要配合我晒一晒。
9: 晒什么呀？
8: 第一，晒世面，不能让城里的朋友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没见过。
9: 对，我们什么都见过。
8: 第二，晒威望。
9: 嗯，
8: 有些事儿我自个儿不太合适说呀。
9: 我来说，什么事儿啊？
8: 夸自己的事儿呗。
9: 我来夸。
8: 好，一会儿进屋，只要我一拍大腿，你就往死了夸我。
9: 好。
8: 好。第三，晒油钱。我就讨厌城里这人呐，我们一进村他就往我们兜里塞钱呐，塞什么旧衣服啊，我们这种观念必须得改变。
9: 对，
8: 哎，一会儿他一进屋啊，他肯定会问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呢？我肯定会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说我们怎么那么有钱，怎么那么，你记住了吗？
9: 没记住。
8: 这什么记性啊你？
9: 那我记住了行吗？
8: 你再说一遍。
9: 第一，晒世面，我们什么都见过。第二，晒威望，你一拍大腿我就往死了夸你。第三，他会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说我们怎么能有钱，怎么怎么有钱。
8: 哎呀，你就是我传说的好媳妇啊。敲门。
9: 老公，我紧张。
8: 紧张什么？敲门敲门。
9: 你瞧。
8: 好，当当当。哎，谁来了？是大过年的，你说说。哎呀，你们，
9: 我是你传说中的好媳妇儿。
8: 哎呀，
9: 那她是我传说中的好老婆。

0: 我
1: 不是，你们不是传说中的男朋友吗？
2: 你说什么呢你啊？
0: 不是，您找谁呀？
3: 你是小婉是吧？
0: 啊，是我呀，
3: 我向家沟的向大海。去年你上我那儿采访，到我们家吃的饭，你嫂子给你炖的急。
0: 那天我喝多了，是您第二天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3: 对，向
0: 大海哥呀！哎呀，嫂子快进快进快！
3: 我就说，
0: 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
1: 老公，啊、你看人家家这个装修，这个吊灯，哎呀，这个沙发
0: 啊，
3: 怎么了？
1: 这个沙发我见过呀。
0: 嗨，买了好多年了，快坐快坐快坐！哎呀，我呀，这就给你们沏茶去。
1: 普洱
0: 啊，
1: 我见过。
0: 哦，那就吃点
1: 瓜子
0: 啊，
1: 我见过。
0: 那就吃点水果。
1: 火龙果，
0: 你见过？
1: 没吃过。
3: 哎呀，
0: 那就吃吧，来嫂子。
1: 那我吃一个。
0: 哎，好。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大海哥，怎么样？咱们村里现在什么样了？
3: 哎呀，这一年啊变化可大了。
0: 是吗？
3: 嗯。
0: 可我去的时候，那真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啊。
3: 那不一样了。
0: 啊、
3: 哎呀，村村通公路，家家开着小汽车。
0: 是吗？
3: 嗯。
0: 哎，那个乡亲们生活怎么样了？
3: 哎呀，好啊，家家都致富，户户盖起小别墅啊。
0: 真的？
3: 那当然。
0: 哎，大哥，
3: 嗯，
0: 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0: 说说呗。
3: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0: 不是，哎，不好说呀。
3: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1: 该我说吧。
3: 那你就说呗。
1: 那个。我老公左脑袋都是面，右脑袋都是水，一腰都是浆糊。
3: 怎么还有浆糊呢？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老公左脑袋装村民喝水的问题，右脑袋装吃面的问题。这么一晃都是浆糊。
0: 哎呦，那可够辛苦的呀、啊！哎，那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3: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1: 太夸呀！
3: 那你就夸呗。
1: 我老公带领全村致富，搞特色养殖，都发家致富了。
0: 哦，咱们那儿也搞特色养殖了，水产什么呀？
3: 以乌龟为主
0: 啊、哦！哎，这
1: 无论是巴西龟还是金钱龟，无论是花盖的还是反盖的，都养得跟俺一样水灵。
0: 不是，我这听着不，这乌龟怎么还有方盖的、滑盖的呢？
3: 怎么还有反盖的、滑盖的呢？
1: 你看，有的乌龟身子滑，抓不住，叫滑盖的；有的乌龟身子翻楞着，叫反盖的。
0: 哦，就差触屏的了，是吧？
1: 研究过，老人后来停产了。
3: 哎呀，
0: 哎，行，看来呀、啊，大哥还是真能干啊。
1: 还行吧。
0: 我关心，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3: 哎呀，
1: 过得还行吧。
3: 我自己。这么好说我自己呢？
1: 还夸呀，老公，我都没词儿了。
3: 那你就编呢，不会吗？
1: 会，别谈了。我老公，我老公可厉害了，零岁出场亮相，十岁天天向上，二十岁发愤图强，三十岁基本定向，五十岁挂在场上。
0: 啊？哎呀！
1: 不是，那个不是当上村委会的主席。赵
3: 凡，王宝，
1: 哎呀，挂在场上。
3: 你嫂子幽默，
0: 吓我一跳。哎，我这嫂子还是真够幽默的，
3: 可幽默了。
0: 哎，不过你们这次来，不会是光跟我搞幽默吧？
3: 啊，不是，
0: 你们说吧，
3: 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3: 啊，小王啊，
0: 怎么了？
3: 你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0: 嫂子，我没问钱的事儿，我问大哥，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0: 不是，
1: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0: 嫂子，我没问您，我问大海哥。
1: 我问你。
0: 大哥，
3: 啊、
0: 你找我这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不是说了吗？我们能有什么事儿？

0: 呢？
1: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2: 等等，行了行了，嫂子，我这脑子都晕了都。不是我，你看啊，咱们就见过一次面，而且隔了一年多了，这大过年的，你们从山沟里来看我，又带着东西来，那肯定是需要我给你们帮什么忙啊？哎，这样吧，我呀不问大哥了，大嫂，我问你，你一直刚才说我们有钱，我们有钱，哎，是不是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哎，说，尽管说，我呀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啊。
1: 你们家有没有旧衣服？
3: 我什么呢你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缺。啊？
4: 我们不缺旧衣服
2: 啊？
4: 那小婉啊，你误会我了。
2: 怎么？
4: 你说你去年上我们这采访，都过去一年了，哥都快把你给忘了，你还惦记给我拜个年？啊？
2: 我等会儿，大海哥，
4: 嗯，
2: 我什么时候给你拜年了？
4: 你看是我们记性，这是。
1: 你忘了？啊、你怎么能忘了？
2: 没有我，
4: 这短信。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夜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此时此刻我想一声呐喊，祝愿我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幸福美满。
2: 这是我发的短信，饱含着神情啊，收到这条短信我是无比的激动啊，憋了三天三夜终于憋成了精彩的回信，念，
1: 祝我的朋友蛇年大吉。
2: 完了，
4: 短小精干。
2: 啊，
4: 发完短信呢，也不见你有回信。
2: 哎呀，我呀
4: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打电话也无法接通。我一想，这小子别再过来给咱拜年了，
1: 那不合适，
4: 那不丢咱村人的脸了吗？
1: 对对对，
4: 我们赶紧两口子过来给你拜年了吗？
5: 哎，海哥呀、啊。我这才听明白
4: 啊，听明白了。
5: 其实您收的那个短信呢，是我群发的。
1: 什么叫群发呀？
4: 什么叫群发呀？
2: 这大家都知道，如果看到一条好的短信啊，把它放在发送栏里头，然后呢在通讯录里点一个全选，一按发射，这就出去了。其实发的时候。我发给谁了根本我就没在意。哎呀你们啊，
1: 他说他没在意
2: 啊，
4: 他烫吐了是吧？
1: 那么隆重了吧？
2: 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个是什么，那个小婉我们还有事儿，你先忙着啊。
2: 哎大哥，我不是那意思，
1: 那这个吧，我是普通
4: 产，六都绿色
1: 的，
4: 不是
1: 孩子
4: 走
1: 了，
2: 大哥大哥，
1: 火龙果
4: 你得拿着吧，你都咬了你呀。哎呀
2: 大哥你们能听我把话说完了吗？那个短信是我群发的，我也想过年了拿电话给你们打一个拜年的电话，可是现在城里人生活节奏快了，群发个短信它方便啊。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留在我手机通讯录里的全是我的亲人和朋友，这群发的也是情啊。
4: 亲啊，
2: 对呀，
4: 哎呀，我就说小婉不是那样人嘛。哎
2: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从从山里回来以后，我总想着找机会再去看看你们两口子呢。
4: 哎呀，你这么忙，你看我们干什么呀？
2: 啊，
4: 我们没事，我们来看你不就完了吗？
2: 对，你们年年来，哎，北京有什么事啊？尽管和我说。
4: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们有钱，
6: 我们有的是钱。
7: 对，快关门，一会儿跑了。
8: 嗯，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还有这么多人送来礼物，心情
7: 真香，
8: 很开心。谢谢，还有人送来衣服，谢谢，我缺个裤衩，有人。
7: 你现在就光着呢。
8: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请坐回去好吗？因为你要是坐在不合适的位置，会影响后面的观众。咱们互相理解一下，精彩的节目。还在延续，还在继续，希望各位都能够理解啊！谢谢，我们下次还来好吗？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掌声。现在已经是10点多了，
7: 10点多了。

0: 10:28，还有这么多朋友没走。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哎，对，姑娘，你这么小，你都来听相声，不合适。我们的相声会带坏你跟那个大哥哥聊一聊好吗？
1: 13岁那个。
0: 对对，坐回去吧好吗？去找妈妈。哎，好。好，你妈
1: 妈
0: 漂亮吗？
1: 妈妈在哪儿呢？
0: 哎，好。
1: 过着妈妈在哪儿呢？孩子跑那么靠后，看着点。
0: 嗯，好，一会儿介绍给我。那个节目啊，真是一场接着一场。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这场呢，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
1: 还是我们俩呀？
0: 还是我们两个人专场。一般我们都是说三个正活，我们的正活就是三个大段。
1: 嗯，
0: 然后还有翻场什么的。
1: 对，
0: 一般的演出呢都演到10:30。
1: 嗯，
0: 现在已经10:30了。不过之前演出为什么演到10:30？是因为7:30开始。现在是夏天了，一般都晚开始半个小时。
1: 嗯，
0: 8点钟开始。今天应该会演到11点，因为3个小时的演出时间，我们票上写的不低于2.5小时，我们争取演到11:01，好不好？
1: 啊，赚1分钟，
0: 哎，加钱哈，加钱。
1: 他们说不加钱演到12点，怎么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啊？你
0: 不加钱，嗯。我这个人是比较缺钱的，我比较喜欢钱的。就有现场有没有那种大老板就
1: 对拿钱的追我们俩的，
0: 对，拿钱往我们俩身上扔，就争取扔死我们那种感觉，或者你可以包我，可以包我
1: 多个韭菜。
0: 嗯，包子来了，没关系啊，一会儿呢我把我手机拿上来，咱们摇一摇好不好？happy 嘛，就得 happy 起来。
1: 你还发红包啊？
0: 发红包，一会儿拿你手机摇一摇，大伙都给你发红包，好不好？
1: 给我发是吗？
0: 啊，
1: 那行那行。
0: 一帮财迷。
1: 嗯。
0: 我们好好给大伙再说一段。
1: 好啊。
0: 这样吧，咱不说了，咱给大伙唱一回。
1: 太好了。
0: 其实。其实熟悉我的朋友您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
1: 您是歌唱型的演员。
0: 嗯，特别喜欢唱。孙老师也爱唱。
1: 我也不行。
0: 他跟他媳妇儿就我们嫖嫂。这个嫖嫂呢对歌曲啊有一定的了解。
1: 什么叫嫖嫂？我媳妇儿姓嫖，我媳妇儿韩国人。
0: 你别糟践韩国人。就是什么意思？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他叫被嫖。
1: 姓什么呀？
0: 常。特别挣钱的一个职业。
1: 那是不挣钱都糟践着名字。
0: 嗯，嫖嫂特别喜欢唱。
1: 嗯，
0: 经常一个人在家唱歌。
1: 哦，一个人在家唱。
0: 我给您学学怎么唱歌啊。
1: 好，
0: 一个人。
1: 哎，等会儿。嘿嘿嘿嘿嘿嘿，我媳妇儿嘛经常一个人在家

0: 好奇妙。
1: 你甭扯，说，
0: 这不你告诉我的吗？
1: 我告诉你哥干嘛？我这
0: 好聊天，
1: 我也嘴喝多了，我也是。
0: 是谁在唱歌？
1: 我媳妇儿。
0: 温暖了寂寞。
1: 哎呀，
0: 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飘泊。在那一片草
1: 坡
0: 中，一个人，窗前七彩的烟火，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去远方。
1: 忘给唱断片了。
0: 就爱唱歌。
1: 哎呀，
0: 他媳妇一唱歌，这位就上阳台抽烟去。
1: 我干嘛躲出去啊？
0: 让邻居们知道。
1: 嗯，
0: 我没打他。
1: 啊，我哪儿那么难听啊？
0: 我跟这抽烟的啊，不是我打的。
1: 就别宅这个。
0: 比较爱唱。
1: 是啊，
0: 他也是。
1: 我唱。
0: 当然了，他白天不唱。
1: 那我什么时候唱啊？
0: 晚上。
1: 晚上。
0: 晚上等到媳妇上班以后。
1: 对，等会儿媳妇。
0: 他在家领着孩子，这个孩子呀总是哭总是闹。
1: 您等会儿。

0: 你提我媳妇儿激动，不是什么帮儿那帮儿，
1: 就反正那就挣钱呗。废话，大晚上不挣钱出去那叫浪费，知道吗？反正他那个班哈，就是你媳妇那个班，我要是去了，
0: 嗯，
1: 就走的时候我也得给钱。
0: 废话，你敢不给钱？
1: 不，先不说这个，
0: 不是什么班我问你，
1: 大排档啊，
0: 大排
1: 卖羊肉串。
0: 夜宵
1: 是不是晚上上班
0: 啊？那是晚上班。
1: 我要是去吃串去
0: 啊，
1: 走的时候我是不是得给钱？
0: 给你打折，给你打折，
1: 对不对？
0: 嗯，
1: 您真信了啊？这个
0: 废话，就是啊，
1: 确实是。
0: 嗯，
1: 他在家看着孩子，
0: 我看孩子，
1: 这个孩子总是哭，总是闹。
0: 嗯，我告诉你，小李，小李，
1: 小李，你要
0: 你歇会儿吧。我姓孙，我儿子姓李，
1: 姓王，姓王，好好。我告诉你，小王，
0: 你等会儿，这中国的邻居都姓王是吧？啊，
1: 好，姓岳，姓岳，哎，观众的要求，
0: 我让你们挑的，我让你们，
1: 观众买票了呀，
0: 那也不行，
1: 观众说什么就是，
0: 那不行，这我们家的事儿都是，姓孙，
1: 我告诉你，小孙，
0: 小孙，
1: 你再哭
0: 怎么着？
1: 再哭我歇死你！
0: 啊，这一听就不是亲生的吧？
1: 还哭。
0: 哎呀，我下不去手，
1: 打！
0: 好的嘞，
1: 踢出去了，
0: 那还不踢出去？
1: 三分钟以后
0: 啊，
1: 孩子哭出来了，
0: 那说明活着呢。
1: 孩子一哭一闹，街坊邻居受不了了，
0: 扰民了，
1: 敲你们家门，
0: 敲门，
1: 老孙呢？老孙
0: 啊，
1: 老孙
0: 啊，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
0: 我住在妖怪洞里了。
1: 甭管你们家的孩子，
0: 啊，
1: 街坊邻居怎么睡觉啊？
0: 扰民了。
1: 得嘞，大妈，
0: 大妈，
1: 您回去吧。
0: 嗯，
1: 他。一会儿就不哭了，
0: 那是一会儿就打死了。
1: 嗯，大妈走了，再看他、
0: 啊、
1: 把孩子抱起来，
0: 抱起来，
1: 行了，宝贝儿，
0: 嗯，
1: 别哭了
0: 啊。
1: 这样吧，
0: 怎么着？
1: 爸爸给你唱首歌。
0: 你看我干嘛呀？
1: 呀，就突然间眼睛不舒服。
0: 哪儿都不舒服。
1: 爸爸给你唱首歌啊。
0: 别唱。
1: 在那草灰上的地方。一个小白羊站在了哨所旁。还没唱完呢
0: 啊！
1: 大妈又敲门了，
0: 又来了。
1: 孙悦呀、
0: 啊，
1: 你让孩子哭出来吧，好不好？
0: 我唱歌比孩子哭还难听呢。
1: 我们愿意听他哭。
0: 哎，你们听说过？
1: 这他们两口子，
0: 我们唱歌都不好听，
1: 都爱唱，但是不好听。
0: 是
1: 我这人比较喜欢唱。
0: 你好听？
1: 嗯，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0: 嗯，
1: 这个河南的戏曲我不会。我不会，
0: 我当你会，
1: 我不骄傲，不骄傲，
0: 你都不害臊。
1: 但是评剧我会，
0: 哦，这北方的评剧，
1: 哎，有剧种叫评剧，唱给大家、
0: 哦、
1: 啊，
0: 北方的剧种，嗯，
1: 注意听啊，评剧。嗯

0: 哎，这是评剧吗？您说那不是评戏吗？
1: 什么
0: 评戏？
1: 那我哪会啊？
0: 哎，行，
1: 河南戏我都不会，我会唱评戏吗？
0: 那你说什么戏呀？
1: 我会唱歌。
0: 你就一直唱歌吗？
1: 哎，喜欢唱歌。
0: 也没别的歌了。
1: 稍等啊，那个《五环之歌》啊，一唱就结束了，唱吗？对呀，这是我们的惯例。
0: 对，
1: 好节目永远都是在最后啊。稍等，稍等，稍等。
0: 宋新郎一唱就全结束了。
1: 哎，宋新郎一唱就彻底结束了啊！谢谢，那个唱点别的啊。
0: 嗯。还为什么要听呢？
1: 我给你唱一首特别好。观众点吧，好不好？

0: 这他妈的是香水有毒，买别的呀。
1: 最浪漫的事唱歌大，我估计这个节目没法按照我心里的那个想法演了，因为、
0: 就改点歌台吧，
1: 按照我的想法演吧，好不好？因为你都买票了，因为我的对得起您的票钱，对吧？别你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因为还有很多朋友不爱听的，对吧？
0: 对对对，你花的钱不一样的。
1: 对，我说什么你听什么，到时候你各位都不埋怨，哎，我拿钱我也拿的痛快，是不是？
0: 哎，不在这。
1: 我比较喜欢唱的歌很多。
0: 是吗？
1: 这样吧，我唱一首歌让你呲哇猜，好不好？
0: 您有学歌的功夫，您先扫扫盲。
1: 让你猜。
0: 猜不就完了吗？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0: 演唱者歌曲名。
1: 稍微有些难度。
0: 没什么难度，应该。
1: 注意听啊。
0: 您来好的吧。
1: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什么歌？
0: 我不想说。
1: 为什么？
0: 你不纯洁。承认了是怎么了？
1: 给你换一个啊。
0: 来好的。

0: 都是娘们啊。
1: 诗情画意，我心中只有你。
2: 一起唱好不好？
0: 还一起呢？
1: 又见炊烟升。

0: 您啊，就别唱了啊！打头一句我就拦着你，我知道这歌名
1: 什么歌？
0: 又见炊烟。
1: 谁的？
0: 邓丽君。
1: 错误。
0: 什么叫错误？
1: 这不是大邓的歌曲。不是。
0: 谁？
1: 大邓。
0: 你管邓丽君叫大邓吗？
1: 你管他叫大君君吗？
0: 我们都叫二栗子。
1: 邓丽君是这么唱的。
0: 哦，邓丽君，那原唱这谁唱？
1: 邓丽君呢？
0: 那你唱是谁唱的？
1: 王菲的呀。
0: 王菲的。
1: 对，他们俩是有区别的。
0: 那还不一样。
1: 邓丽君是这么唱的。啊、

0: 这不特别恶心。
1: 这么一听啊，王菲还不如我媳妇呢。嗯，
0: 这是唱起来比较恶心。其实还有很多恶心的歌曲。
1: 还有吗？
0: 有。
1: 嗯，
0: 我给你唱一个恶心的歌曲啊。
1: 还有恶心的歌。
0: 我们还。

0: 涕，
1: 鼻涕呀、啊，
0: 可不都有鼻涕吗？你这
1: 是脾气。
0: 还有什么说？孙燕姿的一首歌曲。
1: 孙燕姿怎么了？
0: 眉中间有个红点，裤衩遮住脸，裤衩遮住脸，我。

0: 缘愿意用鸡屎换我们一世情缘，佛疯了他换给你。
1: 哎呀，人家是几世，
0: 不好听不好听。
1: 哎呀，
0: 什么三分天注定呀、啊、七分靠大便。
1: 哎呀，
0: 七分靠大便，我的天，
1: 能靠打拼。

0: 点红纱遮住脸，不好听。
1: 哎呀，这么难听。
0: 眉中间有个红点，裤衩遮住脸。
1: 好、啊，
0: 显得那么可爱，那么俏皮，那么骚气。
1: 那是，你这脸还勒得慌呢。嗯。
0: 还有什么驴肉吃歌？你听过吗？
1: 驴肉还有歌呢？
0: 有歌。
1: 嗯。
0: 野驴啊，神秘野驴啊，
1: 哎呀，
0: 我一定要找到他，
1: 啊、
0: 做火烧。
1: 哎，你好，找到你宰了。
0: 还有什么清明节之歌？
1: 清明节扫墓，
0: 扫墓的时候唱的。
1: 扫墓还有歌呢？
0: 听着啊，
1: 您来。
0: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1: 啊，
0: 回来吧，回来哟！你喊他干什么？
1: 谁喊他呢？
0: 喊鬼干什么？
1: 人家是归来吧，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有什么要死之歌？
1: 要死的歌，
0: 一听着就要死的时候唱的，
1: 是吗？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赶紧去死吧你！
1: 啊，串脚气呢，
0: 老哎呦什么呀？
1: 这么过瘾听着，
0: 特别难听。
1: 是是是，
0: 我给大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曲啊。
1: 什么呀？
0: 这个芹菜，
1: 芹菜是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你说清楚了，
0: 被遗忘的时光唱给大家。
1: 啊，就《无间道》那个插曲，
0: 特别好听。
1: 那可好了，
0: 注意听啊，
1: 你能唱哈？
0: 那个最好闭上眼睛听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哎呀，好听。
1: 嗯，
0: 蔡琴又活了，这么一种感觉。
1: 压根儿也没死。什么叫又活呢？
0: 没死吗？
1: 没吧。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活着好着呢。
0: 对不起，蔡老师啊。
1: 哎，蔡老师啊，哪个蔡老师？
0: 阿弥陀佛，对不起啊。
1: 哎、这信的哪国？这是也不知道。老蔡，
0: 嗯。是谁？
1: 还行。

0: 年
1: 唱串了，
0: 谁来？
1: 对，这还憋着跳呢、啊，这是蔡琴吗？
0: 不是吗？
1: 这不兔子精吗？
0: 想起兔子精，你又开心了吧？
1: 我开什么心呢？
0: 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1: 你管着吗你？
0: 你是不是后悔当
1: 时？你管着？这事有后悔的吗？这个，你别胡说八道啊！蔡琴
0: 唱错了，唱错了，
1: 好好的，
0: 对不起啊，原谅啊。
1: 就原谅你了，嗯。

0: 臭不要脸啊！我发现有的人只会啊，
1: 我还发现了呢，错的都这么整齐，
0: 就是
1: 这是吗？这个
0: 再来再来啊，
1: 还来，非得唱齐了你。
0: 洛阳没有 KTV 吗？
1: 业余生活太匮乏了，您这能会儿吧？这也不是太甜，这《白蛇传》
0: 啊，不是吗？
1: 这一嘴的妖精，你瞧了吗？
0: 哦，想起来，
1: 太勤太勤
0: 啊！是谁？哎，在唱歌？
1: 你过去过去，我一会儿媳妇来了呢。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是不是这歌啊？得，
0: 那怎么唱？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这个歌啊？
1: 对呀，
0: 我不会呀、啊。
1: 那您会就会是谁？
0: 我就会《五环之歌》。哎，
1: 你的杀手锏。
0: 其实我只出过两首歌曲，一个是《五环之歌》，
1: 还
0: 有
1: 一首
0: 《往事只能回味》。
1: 啊，对对对，有这么一首，
0: 听过吗？唱两句《往事只能回味》，好不好？
1: 你跟宋小宝唱的是吧？
0: 对。
1: 啊，这俩恶心人。
0: 也没有音乐，下次一定带音乐。
1: 下次我们带音乐来。

0: 还真好。
1: 嗯，往事只能回味。再有一首就是《五环之歌》。
2: 哎，你的歌。
1: 哎，接下来我可能还要再出一两首歌曲。
2: 哟，
1: 我跟自己的好朋友在合作。
2: 嗯。
1: 估计下个月初就去录啊，然后两年后就能出现了。啊，
0: 您等会儿，您这要录两年是吗？
1: 因为特别不好录嘛。
0: 啊。
1: 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惊喜。我不知道好听不好听。
0: 啊。
1: 现在歌词正在写，曲正在谱，马上就能录了。希望各位能够期待，好不好？其实我自己也在期待，
0: 嗯，
1: 我还在向一个人邀歌，我不知道那个人能不能答应我。
0: 谁呀？
1: 在微信里他已经答应我了。
0: 哦、
1: 今天我希望各位能够现在打开小视频啊，能够发到网上，让那个人听到，我在向那个人邀歌。那个人如果不给，他就会特别觉得自己特别不要脸。
0: 这人是谁呀、
1: 啊？这个人叫高晓松，好不好？希望高晓松能给我一首歌，好不好？发网上啊，让他看到。
0: 你正式上录一句。
1: 好，
0: 你就踩着手机录，正式录一句。
1: 录着拿，一二三，高晓松老师，我在向您邀歌，我现在在洛阳演出，亿万观众都在看着，这个歌一定要给我，不给我的话，我的天哪，
0: 砸你们家玻璃。
1: 好，我和这歌唱给大家一起唱啊。

0: 我发现一个情况了啊，
1: 嗯，
0: 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
1: 要脸。
0: 嗯，这话我都特别不爱听。
1: 那怎么了？
0: 什么叫要脸呢？
1: 就是爱面子。
0: 我不用你解释啊，不用你解释，我懂，我懂什么叫要脸。
1: 哦，那你问嘛呢？
0: 就这个时候不应该要脸了，各位。
1: 怎么能不要脸呢？
0: 你看我们几年才来一次，对不对？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好，你要脸。
1: 我们一来就不要脸了，你
0: 就说不出去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要不要脸了，好不好？
1: 就是能唱都张嘴唱，
0: 哎，
1: 嗯，
0: 啊，
1: 这还说不要脸就不要脸了。
0: 你要脸是不是？哎，这样就不要脸了。
1: 那是警察。
0: 修道机关。这俩警察叔叔，咱们配合一下好不好？虽然你们有重要的事情在身上，
1: 比较庄严的感觉哈。
0: 啊，虽然你们是人民的警察，嗯、
1: 对对，
0: 这个时刻就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了，就。啊！哎，这就对了嘛，
1: 这是领导吗？

0: 好好好，我发现啊，这个看演出的朋友们，很多人啊，都在拿着手机在发微信啊，在怎么样？我光看头一排，就有很多人在玩手机。
1: 是发朋友圈的吗？
0: 我不知道是相声特别不好听吗？还是好听的话，咱们就嗨起来好不好？不要拿着手机在玩，好不好？因为这样的时光并不多，我们几年才来一次。
1: 对，我们比哈雷彗星还珍惜呢。
0: 咱争取把这个棚子咱们弄爆它，好不好？啊！

0: 你要早知上来这么费劲就不下去了。
1: 我好吓我一跳。
0: 好的，你不够他们分的，我看
1: 吓我一跳。请你们坐好，请你们坐好，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好吗？
0: 对对对，我们的安全最重要。
1: 好家伙，我往下一跳，我就眼
0: 好家伙
1: 的啊，
0: 跳的跟跳到十五杆里
1: 了。哎呀，谢谢谢谢，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了，谢谢、嗯、谢谢，啊。真的吗？今天晚上你陪我。旁边那个是你老公吗？不是，不是哈、啊，那还、嗯、那还好，那还好。那个警察同志，今天晚上不要抓我，好不好？谢谢啊，
0: 这还不抓你？
1: 谢谢。是谁系列《青藏高原》唱给大家？
0: 什么？
1: 是谁系列？
0: 文天同志，我知道，你知道。
1: 是谁他？
0: 是我、啊、你等疯了吧你？
1: 怎么了？
0: 这别逮什么唱什么行吗？就你那嗓子，你不知道什么样？
1: 我开心啊！
0: 你开心归开心，
1: 我死但我愿意啊！
0: 你甭问，你是乐意了，我没头份子，知道吗？像话吗？这都不是你能青藏高原前面好唱
1: 是啊，
0: 最后有一句高八度，你唱不上去吗你？
1: 你想多了。
0: 我怎么想多了？
1: 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
0: 哦，这好。还是得死着，嗯。

0: 我天哪，我都唱了些什么？
1: 你最近都看了些什么？
0: 哦，亚麻说，亚麻，
1: 亚麻，亚麻说也不对呀、
2: 啊。阿拉蕾，
1: 玩去，阿拉蕾就出来了。亚拉说，
2: 亚拉说，
1: 不是你唱都唱不上去？
2: 可以，练好。
1: 一下上去啊！
2: 嗯，
1: 行行。

0: 这么多人呢？
1: 讨厌。
2: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
3: 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1: 哎，怎么了？
0: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嗯，
2: 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1: 给。

0: 又怎么了？
1: 还是他，你听哦，他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他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0: 在哪儿登着呢？
1: 准备明天登。
0: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1: 吃吃吃，
0: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1: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0: 什么事啊？
1: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0: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1: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0: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1: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0: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1: 你不用，我相信你。
0: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1: 我后什么悔？我。喂。
2: 喂，
1: 是个男的。
2: 哎，
1: 谁呀？
2: 我是三哥。
1: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2: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1: 那就去呗。
2: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1: 哎，那我怎么说？
2: 和以前一样。
1: 嘿。
0: 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1: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0: 你什么？哎
1: 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0: 头。
1: 别来了，三嫂了。
0: 三嫂。
1: 喂。
3: 喂，郭嫂。
1: 三嫂。
3: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1: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3: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1: 哼。你等会儿啊，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哎，
3: 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0: 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1: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0: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1: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0: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1: 给谁打？
0: 喂，老王大哥。
2: 哎，
0: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2: 啊，丽丽啊。啊，
0: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2: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了。
0: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0: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啊！笑什么笑啊？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呐？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啊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您。
2: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
0: 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3: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0: 是。
3: 谁来的？
0: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3: 喂，
0: 小四儿，郭子，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
0: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2: 你瞅瞅人家，
0: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3: 啊，谁？那他是那谁？
0: 我不管他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3: 你没事找事儿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100个真心100个诚心。我对
2: 你是100个不放心。哼，你干嘛去啊？
3: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儿呢，合着伙的撒谎是不是？
2: 我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还是行了？
3: 你起来，
2: 我没弄错。
3: 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
2: 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3: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2: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3: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2: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3: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2: 给谁打？菲菲。喂。喂。菲菲啊。哪位啊？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4: 哦，郭哥。
2: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
4: 这个你丽丽姐呀，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不用了。
2: 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哎呀，怎么会这样？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3: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2: 给李阿姨打什么？
3: 你打不打？
2: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3: 不打，我打。
2: 干嘛？
3: 通了，快说。
2: 李阿姨。
5: 喂。
3: 喂。
5: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小郭呀。
2: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没有啊。